0: 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6大瓶，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0: 通知，紧急通知，贵中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中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4: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

0: 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鱼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情水一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

0: 我叫尼玛拉宗，是樟木镇九港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2022年，我去北京参加党的20大，去的时候我也带了国旗老妈生前生过的国旗。
1: 人活百岁不易，老阿妈活了102岁。在这少有的漫长岁月里，他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身怀对祖国的感恩之情，每天在自己的家园前升国旗。那面国旗高高地飘扬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西藏高原上。这就是次仁曲真老阿妈的传奇故事。老阿妈一直向往北京，想到北京的金山上见一见毛主席，这愿望就像朝圣一般强烈，可一直未能实现。
0: 把老阿妈的国旗带到北京天安门，实现老阿妈的愿望，也是实现我们下边群众的愿望。我想让老阿妈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
2: 哎，巴生，这个厕所有的，国际沙瓦去去，俺们俺这南通话讲给国际的，就接纳的。
3: 我对，我都接，
2: 那是啊。
0: 巴生自己是老阿妈的继承人，也是传承人嘛。国旗老阿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在照顾她的生活，所以最了解的人就是她。
3: 国旗老阿妈的康萨提，她这个被搞不起个人，东阿国大被你们来着了，他们来着提起去，提起对你听你阿里翻译了，就是呢，她老阿妈就找听你阿拉，她什么出去呢？听你伊拉古蒙阿东对呢，就是她出去了，听我就是提起。
0: 因为国旗老阿妈去世好几年了，一说出这个国旗老阿妈的故事的时候，她每次都会哭流泪，是感恩那个国家，也是缅怀国旗老阿妈。因为国旗老阿妈的影响下，她也在每天升挂国旗。我们这边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挂着五星红旗，因为老阿妈的影响特别大。孩子们，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她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
1: 她作为世纪老阿妈，亲眼目睹了樟木口岸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民主改革前，次仁曲真老阿妈是背夫，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扶不完的徭役，生活毫无希望。民主改革后，次仁曲真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他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我们过不上幸福的新生活。
0: 我也在那个村里组织我们村民小孩子，给他们也讲一下这些国旗老阿妈的精神事迹，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小嘛，让他们也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活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我小时候听说老阿妈的时候，就是说是

那个，邦村那边有一个老阿妈，她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当时我特别好奇，她怎么有这种一个想法呀？怎么天天升国旗呀？这个有什么意义啊？后来才慢慢学习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啊、事迹啊，然后才了解，因为国旗老阿妈是因为感恩我们祖国，

0: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和给姐姐画的国旗，送给妈妈。
1: 好的，宝宝画的特别好，谢谢啊，宝宝。
0: 妈妈，我也想去国旗老阿妈升国旗的地方。
1: 好的，但是路途有点遥远哦，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好的，妈妈。

0: 是国际老马的村长。昨天你坐车过来的吗？走路过来的？
1: 坐车过来的。
0: 哦，坐车过来的，这公路是1965年十八军修过来的路。十八军那时候的条件比较有限，他们不畏风险，不畏自己的利益，不畏生命危险，这是十八军给我们生命换来的生命路。
2: 老王妈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樟木口岸的话，路那些什么都没有嘛，然后都要走路，走好几天的路。中国共产党来了以后就修了路，然后我们樟木口岸的群众也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老王妈特别感恩，一直挂在心里，用最朴实的方式，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表达对祖国的爱。
3: 老阿妈说，我年龄大了，如果有一天我倒了，国旗不能倒，我们要把升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在樟木群山之中，这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耀眼，它诉说着新中国成立一个甲子的辉煌业绩，见证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巨大变迁，镌刻着西藏高原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它将永远飘扬在樟木口岸，也会世世代代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比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

0: 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1: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2: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1: 过林卡啦，健康林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维护稳定、安全生产、意识形态等工作。自治区举行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胡昌生、严金海、噶玛泽登、龚慧才出席。国庆节将至，我区各地精心布设景观，一抹抹中国红装点高原大地，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国庆假期，我区铁路、航空等部门协同联动，保障旅客安心舒心出行。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冠军旦增曲宗载誉返藏。2026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暨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系列活动在拉萨开幕。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重要回信精神，安排部署维护稳定、安全生产、意识形态等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号至29号召开，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

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毫不动摇推进管党治党，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定不移扛牢政治责任，科学研究谋划我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一体推进三不腐，持续净化雪域高原政治生态。要坚定不移建强基层堡垒，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大力整治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着力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要坚定不移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完善整改评估和问责机制，对问题突出的开展回头看，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务实的作风，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听取全区维护稳定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始终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做到主动创稳，形成工作合力，持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要不断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强化实战化演练，织密织牢公共安全防护网，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西藏、法治西藏。要全力守护人民幸福安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心用情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打造高素质政法铁军，坚持打铁还需自身硬，筑牢忠诚警魂，坚持向科技要警力，向科技要战斗力，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强化从严治警和从优待警，不断激发政法干警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国庆假期将至，各级各部门要增强政治意识、风险意识，以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担当，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确保假日期间社会安定祥和。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织密全域、全链条、全时段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要深化全域隐患排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日常监管执法力度，真正做到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抓实高原场景实战备勤，加大应急救援和应急演练力度，深化教育培训宣传工作，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意识和主动防范意识，提升突发险情快速处置能力。要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创新方式方法，建立气象1263精细化预警预报机制，精准预测、快速反应，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听取全区意识形态工作汇报。会议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问题导向，严格管好管住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绝对安全。要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提高风险研判能力，完善舆情应急处置机制，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把风险

0: 消灭在萌芽状态。要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文化惠民、群众思想教育活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提升宣传舆论引导工作质效，创新传播方式，丰富宣传载体，创作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作品，提升新闻舆论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层层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把意识形态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切实做到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要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丰富少儿文化供给，拓展实践育人场景，关心关爱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致吉林大学建校八十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重要回信精神，向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等。会议强调，要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立足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的战略定位，拓展对外开放格局，全面提升开放水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交往，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弘扬教育家精神，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扩大优质教育覆盖面，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持续优化干事创业环境，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毫不动摇抓好粮食生产，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千方百计拓宽农牧民增收路径，深化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全面推进高原和美乡村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鲜花吐蕊献英烈，哀思极尽寄忠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9月30号上午，自治区举行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同全区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在拉萨烈士陵园向烈士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弘扬英烈精神，汇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力量。胡昌生、严金海、噶玛泽登、龚慧才、赖娇、才让泰、旦巴、徐之文出席，达巴次人主持敬献花篮仪式。拉萨烈士陵园静穆庄严，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深沉悠远的烈士纪念日号角奏响，九师长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0: 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方阵前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西藏军区、自治区工商联各人民团体、拉萨各族各界群众、西藏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格外醒目。在深情的献花曲中，十八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胡昌生等自治区省军级领导涉级而上，来到纪念碑前，在花篮前驻足凝视。胡昌生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自治区省军级领导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族各界群众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向烈士致敬。仪式结束后，胡昌生来到孔繁森等烈士陵墓前，怀着崇敬的心情敬献鲜花哈达，鞠躬追思。在烈士纪念馆，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展现了先烈们参与西藏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奋斗历程。大家深受教育，备受洗礼。胡昌生认真聆听讲解，不时驻足观看，深入了解英烈的生平事迹。他强调，要大力传承和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和孔繁森精神，更续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站稳人民立场，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使命担当，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绩。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区中职单位和拉萨市干部职工代表、烈属老战士和退役军人代表、学校师生、城镇居民和群众代表、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和公安干警代表等参加。
1: 拉萨烈士陵园始建于1955年，安葬着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各个时期英勇牺牲的烈士。在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里，我们一起瞻仰高原丰碑，致敬英烈。
2: 在拉萨烈士陵园，这片雪域高原最沉静的安息之地，长眠着1201位英烈，其中444座墓碑没有姓名，没有籍贯，甚至找不到他们生前的半张模样，只有一颗鲜红的五角星和沉甸甸的四个字“烈士之墓”。从和平解放的峥嵘岁月，到修筑天路的艰苦卓绝；从边境御敌的浴血奋战，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无私奉献，西藏发展的每一段历史都有英雄在这里永远驻足。自1955年陵园建成以来，757个名字熠熠生辉，而444位无名烈士已经静静守护了半个多世纪。他们是谁？来自哪里？牺牲时多大年纪？我们再也无从知晓。但每一颗五角星下，都是一个曾经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的人。
1: 丰碑镌刻峥嵘功勋，鲜花敬献英烈忠魂。在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里，我区各地举行仪式，各族各界代表追思先烈功绩，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3: 秋日肃穆，松柏凝翠。今天清晨的拉萨烈士陵园气氛庄重肃穆，参加烈士纪念日活动的我区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肃立凝神，瞻仰丰碑，敬献鲜花，寄托对英烈的无尽哀思。
4: 站在烈士纪念碑前，内心满是崇敬，正是无数先辈的无畏奉献，才有我们当下

0: 稳的生活环境。我会把这份崇敬化为干事动力，以扎实的工作实际告慰先烈，守护好先辈们用生命捍卫的这片土地。
1: 来到这里缅怀先烈，心情也是十分的沉重。先烈奋斗的精神将继续激励着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我们将继续发扬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为建设美丽幸福新西藏贡献公安力量。
2: 上路很难了，抗美谁把可得的把握就说了，那俺就很挫败，真的，他打开地基，共产党可干地基，我们只有那三等可多了，你们弄吧。
3: 山河无恙，英魂长存。同一时段，山南、日喀则、林芝、昌都、纳曲、阿里等全区各地同步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各地干部群众、部队官兵、青少年代表纷纷通过敬献鲜花、瞻仰烈士陵园等方式缅怀先烈、寄托哀思。大家纷纷表示，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把对先烈的缅怀之情、崇敬之意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坚守高原大地，勇担时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4: 无数革命先烈舍身取义，戍边为国，无私奉献，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国泰民安、边疆祥和。我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5: 站在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记得是最好的告慰，前行是最好的传承。
6: 革命先烈不畏牺牲，守护雪域高原，换来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作为青年学生，我们会铭记英烈，传承精神，刻苦学习，将来建设家乡，守护边疆。
7: 我们会永远铭记历史，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互帮互助，踏踏实实勤劳奋斗，守护好家乡，努力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8: 金秋迎华诞，高原换新颜。国庆节将至，我去各地精心布设景观，营造浓厚节日氛围。一抹抹中国红装点高原大地，各族群众满怀喜悦迎接新中国成立77周年。
9: 在施工过程中要注意安全，然后把旗子要绑紧，要及时巡查，防止它跌落，及时补上。
10: 临近国庆，拉萨市全面开展节日氛围营造工作。迎亲大桥、藏热大桥作为城市景观重点路段，已完成标准化国旗悬挂，以崭新面貌喜迎国庆。
11: 来到这个城市，感觉这个整个城市国庆的氛围特别的浓厚，每一条街道都有看到国旗，这个城市非常的整洁，非常的有序。我也很期待这次国庆节能在西藏拉萨度过，希望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吧。
10: 林芝城区街头处处披上亮丽中国红，澄澈蓝天之下，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悬挂在道路两侧路灯杆上，鲜红国旗与苍翠林木、整洁街道相映成景，错落有致，昂扬大气。
4: 这些年看着林芝的城市越来越漂亮，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些都离不开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10: 昌都市区主干道上车流不息，行人往来，道路两侧一串串红灯笼高高悬挂，鲜艳彩旗迎风舒展，大街小巷装点一新，浓郁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
12: 节日氛围很浓厚，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自豪。
10: 金秋时节，高原大地天朗气清，层林尽染。随着国庆节的到来，鲜艳的中国红成为高原城市主色调，人们漫步街头拍照打卡，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感受发展变化，乐享幸福生活，抒发对祖国母亲赤诚的热爱。
13: 到处都是浓浓的节日气息，看到四面八方的游客游玩，心里特别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我们的家乡也越来越美。
14: 看着满城的中国红，我们心里特别自豪，特别踏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8: 针对国庆假期进出藏旅客大幅增长的情况，我区铁路民航部门提早谋划，协同联动，全力做好运力调配和服务保障。
10: 今天上午，随着重庆、北京、西宁发来的列车陆续抵达拉萨火车站，我区国庆小长假出行大幕正式拉开。
15: 到西藏来，我是一直想来，这次就是趁这个假期抓紧来。拉萨周边的，像布达拉宫呢，是一定要去的，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旅程。
16: 我们这次的主要路程是自驾，然后到丽江往东走，因为从拉萨到丽江。

0: 是一个全新的路程，然后也是之前听朋友推荐，所以对这个新的路程我们还是非常充满期待的。
1: 就是18岁的梦想嘛，今年28了嘛，10年以后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行程规划目前还没有，走到哪里算哪里吧。最期待的布达拉宫啊、羊卓雍措、纳木错。
2: 为满足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精准调配运力。区内线路方面，拉萨市林芝、日喀则方向加开多趟临时旅客列车；进出藏方面，西宁与拉萨双向加密开行多趟临时旅客列车。
3: 国庆期间，拉萨车站预计发送旅客9万人次，日均发送1.06万人次。我们提前优化站内客运组织方案，增开售票改签窗口，针对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持续通畅绿色通道，请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分时错峰出行。
2: 国庆假期，不少游客乘坐航班奔赴高原，也有本地群众搭乘航班外出探亲、休闲度假。立体交通网络不断完善，让出行选择更加丰富。
4: 国庆放假，然后准备去飞太原，到太原那边去转一转，时间会快一些，方便一些，时间都可以多用在多看一下风景。
5: 我就是趁国庆假期来这边旅游的，可能因为这边不是特别了解，想去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2: 面对国庆客流高峰，我区各机场提前部署，全面升级各项保障举措，各岗位实行弹性排班，联动航空公司做好运力调配，优化特殊旅客服务，全力保障航班平稳有序，守护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6: 国庆期间，全体西藏民航人运坚守诠释责任，运服务彰显担当，以最严格的安全标准、最精细的运行管控、最贴心的服务保障，全力筑牢高高原航空安全防线，畅通雪域空中门户，竭诚为广大旅客打造安全、顺畅、暖心、便捷的出行环境。
7: 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部务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之文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组织部门要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提高政治担当、专业水平、落地能力，靶向破题、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服务大局、保障大局的支撑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2: 今天中午，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冠军淡增曲宗圆满完成赛事征程，载誉归来。
8: 临近航班抵达，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到达大厅，温情涌动，暖意融融。自治区体育局工作人员备好鲜花哈达，提前赶赴接机大厅等候健儿凯旋。迎接队伍中还有淡增曲宗的家人，一家人身着盛装，满怀期盼等候征战亚运载誉归来的亲人。
9: 曲宗总算得见到我开队。
10: 开队在车里谦虚。
8: 多年赛场坚守，千里逐梦，此刻所有牵挂与期盼都化作深情凝望。淡增曲宗的母亲难掩激动，几度湿润眼眶。
11: 欢迎欢迎，
12: 真是嘞！
8: 航班落地，淡增曲宗精神饱满，步履轻盈走出出站口，大家第一时间上前敬献鲜花哈达，家人贴心备上他平时喜欢的食物，没有隆重的仪式，这份来自家的味道就是动人的庆祝。
13: 我在赛道上，我相信我一定行，我能行。正式确定下来以后，真是很激动，很开心。看到一家子过来接我，很感动的。感谢他们一直的陪伴，一直的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不会走到现在。
14: 这个孩子训练，包括生活都非常自律，带着伤病克服种种困难，能达到这么一个高度，非常不容易。希望他一年比一年好，也希望他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
8: 结束机场迎接仪式后，淡增曲宗随同团队一同返回自治区竞技体育管理中心队，队内为他举行欢迎仪式，共享这份来之不易的亚运荣光。本届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竞走赛事竞争激烈，极度考验运动员的耐力与意志力。淡增曲宗在赛场上凭借着常年高原打磨出的扎实功底和稳定心态，顽强拼搏，稳健冲刺，在众多顶尖选手当中脱颖而出，斩获赛事冠军，为我区高原田径事业再添殊荣。
15: 两名队员都拿了

0: 上好的一个成绩，也是创造了咱们西藏的历史最好成绩。我们为西藏耐力项目加大后备人才培养力度，争取为祖国、为西藏培养更多的像邓紫群中、赤石措姆一样的优秀西藏运动员。
1: 今天上午，2026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暨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系列活动开幕式在拉萨隆重举行。开幕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登山爱好者、户外运动从业者、登山界前辈齐聚一堂。
2: 有四五年了吧，提前有一个多月就把那种快走的量增加了。那前面爬过5900多的乞力马扎罗，肯定希望能登顶了，明年再去继续爬更高的。很愉悦，然后很期待。
3: 我从2019年开始就喜欢上登山运动了嘛，到现在有7年了。攀登起足我就准备了已经有3个多月了，所以很期望啊登顶成功嘛，6000米的梦。
1: 今年是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为大力弘扬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中国登山精神，打造特色山地户外运动名片。本届登山大会兼顾专业赛事与大众体验，设置登山户外技能科普等多项活动。
4: 去年的12月爬了自己的第一座雪山，还挺喜欢的，感觉一路上也收获了非常多。今天在这么特殊的日子里，向中国的这个登山事业发出诚挚的祝福。
5: 今年的登山运动整体来说，这个参与人数最多，模式比较这个丰富，体验一下这个西藏山地户外运动的一个美丽。同时我们也呼吁所有的参与户外的个爱好者，保护生态环境，有序参与，安全文明登山。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7: 29号，自治区文联6届5次全委会召开，会议选举陈仁杰为自治区文联第6届委员会主席，增选边点望九为自治区文联第6届委员会副主席，10位同志增补为自治区文联第6届委员会委员。聚焦我区文艺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自治区文联将围绕出作品、出人才主责主业，紧扣做人的工作根本任务，聚力繁荣发展西藏文艺事业，努力推进文化强区建设。
1: 今年前3季度，拉萨市联动线上线下渠道，有效打通农牧产品双向流通壁垒，擦亮拉萨好物品牌，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6: 日前，嘉陵县开展2026年度科技特派员、科技专干实操技能专项培训，培训针对性讲解高原种植养殖、疫病防控、田间管护等实用技能。通过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科技队伍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
1: 为期2天的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首届火焰蓝比武竞赛日前开赛，6支队伍的60名指战员围绕指挥、技能、智能、体能4个维度展开比赛。活动坚持以赛促训、以赛促练，进一步夯实应急救援实战根基，提升执行各类应急救援任务的能力。日前，左贡县举办互助杯干部职工健步走活动，活动全程4.7公里，融合全民健身、政策宣讲、公益环保于一体，既强健了干部职工体魄，舒缓了工作压力，又以沉浸式宣传推动职工互助保障政策落地走实。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再见。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6: 这是融化的融，
7: 这是融合的融。
5: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8: 这个是酥油。
5: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9: 当初在楼朝气，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0: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11: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红鬃烈马，这红鬃烈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回相爷，之前我们在天山发现了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此马甚是灵通，我们出动了所有骑手，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抓住了它。此红鬃烈马举世无双，所以我们进贡给大唐的皇上，希望你们能够降服他，供皇上代步。
2: 既然叫红鬃烈马，想必此马的性格一定很烈吧？
1: 苏将军，的确如此。所以，我凌霄想看看你们大唐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马。
3: 这还不简单？等相爷把凌使者的意思表达给皇上，请皇上下旨，到时候我让你好好看看我魏将军是如何降服你们这匹红鬃烈马的。
1: 魏将军，不是我凌霄看不起你，此马甚是暴烈，从不服人。魏将军，你真有把握？

0: 林使者，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看不起本将军吗？魏将军说笑了，林某没有这个意思。相爷，末将请命，改天我们在教场弄一个响马大会。
1: 我要让这西凉的使者好好的看看咱们唐朝猛将厉害。魏虎，你何必抢出头呢？不但魏虎能降服此马，苏龙在中原也是个猛将。那就请林使者在此多待几日。
0: 过了年再回西凉，这段时间老夫让朝里的大将们前去试骑，让你看看我们中原的勇士。
2: 好，那林某就在中原多留些日子，一来可以感受中原的年节，二来也可以开开眼界，
1: 以后好回去和西凉王交代。好。 那我就一面清点贡品，一面让魏将军前去骑那红鬃烈马，然后我再请皇上下旨，让你们开开眼。苏龙，
0: 在。
1: 带本相好好的陪林使者。今天的晚宴，老夫要跟这位林使者好好的喝上几杯。
0: 是。<笑>凌霄。
3: 谢过丞相。看着西凉使者凌霄，双目炯炯有神，言辞犀利，但话中有话，我得多注意点。老弟啊，你不是说薛平贵他已经死了吗？ 那他为什么现在正在长安城行乞呢？
4: 薛平贵没死。嗯，大哥，你听谁说的？
3: 还用听谁说吗？你大嫂亲眼所见，那王宝钏为了见薛平贵，把自己打扮成丫鬟模样，在大街上跟他搂搂抱抱。
4: 好个薛平贵，三番四次都让他给跑了。
3: 大哥，我看直接找几个杀手把他给杀了吧。杀薛平贵是势在必行，要不然二。

0: 二龙抬头，宝川彩楼招亲的时候，你就会有大麻烦。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不是歃血平贵。
1: 嗯，还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
0: 嗯。
2: 如今西凉进贡了一匹红鬃烈马，
0: 此马性情颇烈，岳父已经上奏皇上。皇上高兴之余，为了体现我国国威，已经答应我去降服红鬃烈马。大哥心有一计，岳父对你印象颇佳，我想让你去降服红鬃烈马，到时候有岳父帮忙，就如同特开科妻，让皇上准许你进入朝中，封你做将军。
1: 啊，竟然有这么好的机会，那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了。
0: 好，宝弟啊，这几天你好好的把功夫再练一练，三天之后教场上就看你的了。
1: 大哥请放心，小弟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嗯。

0: 使者凌霄，见过丞相。
1: 林使者不必客气，坐吧。
0: 谢坐。打开。相爷，这是我们从丝绸之路找来的奇珍异宝，
2: 我西凉大王
0: 要进献给当今大唐皇上，还请相爷代劳。
2: 西凉大王
1: 对我大唐如此忠心，皇上知道以后一定会十分欣慰和高兴的。这些东西本相就代皇上收下了，
0: 有劳相爷了。
3: 来呀，把这些东西拿下去。

0: 这匹特殊的跑马呀，
1: 相爷，这匹红鬃烈马举世无双。只是凌霄，
2: 凌使者，
1: 有什么话，尽管讲吧。
0: 相爷，这匹红鬃烈马在我西凉也是无人能够骑乘，所以我们来的这些人很好奇，想知道。
3: 大唐猛将如云，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宝马？凌霄今日斗胆，想看看魏虎将军驯服此马。<笑>领使者，请放心，我们大唐有的是人才。
4: 哼，你们两个哪个先上啊？回相爷，我弟弟魏豹。
3: 身手不凡，至今尚未有功名，所以魏虎恳求相爷让我弟弟魏豹先行试马。嗯，那就让魏豹先来试吧。
0: 谢相爷，传魏豹。
3: 魏豹，
0: 参见相爷。
3: 哎呀，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了。魏豹，我听说此马性子刚烈， 你可要小心点啊！
0: 多谢相爷关心。
5: 魏豹有信心降服此马。去吧。是他。他是谁啊？我之前跟他交过手，他连我都打不过。我看他是不可能降服红鬃烈马的。武功不敌你，不代表马术不精湛。那我们就看看情况到底如何。
4: 老弟，你怎么还不去降马，让他们看看我们大唐的威风？

0: 我看未必，未必。为什么？
1: 叫！叫！
2: 为抱着孩子，武功不错，马术精湛呢、啊，总算没有让老夫丢脸了。
3: 岳父，我弟弟文武全才，能做您的三女婿是再合适不过了。
2: 只是皇上已经下旨，让宝钏绣楼招亲。如果魏豹能够拿到宝钏的绣球，老夫我当然不会反对了。
3: 多谢岳父。
0: 想不到他的骑术还不错。
4: 是啊，只不过红鬃烈马的招式还没显现出来，咱们再看。

0: 来人，来人，
1: 快，叫大夫。

0: 畜生，休得无礼！这，
1: 我今天才知道这匹马原来这么厉害。那还用说吗？凭我，什么马都可以驯服。当初不也被这匹马摔下来了，害我躺半个多月呢。
2: 岳父，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啊？哼，
3: 这马也太难驯了。这
2: 照你这么说，咱们大唐的将军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那我大唐将来还能驯服谁呢？现在你们看苏荣的了。

0: 丞相，都说大唐猛将如云，今日一见，居然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啊！
1: 胡说！我告诉你，我大唐朝中能人义士颇多，怎么会降服不了一匹马呢？来啊！
2: 在。
0: 先把这匹马给我关起来。
2: 是。
0: 三天之后，本相再请你观看。
1: 好，丞相，那凌霄。
3: 拭目以待。小心一点！
4: 魏虎，你在哎呦什么？怎么回事？
3: 别提了，别提了，我呀还算好的，抱地可惨了，腰都快断了。如果他治不好的话，他这一辈子呀，算是废了。
4: 怎么会这么严重？

0: 你们兄弟俩在搞什么把戏呀？
1: 哎呦，我能搞什么把戏呀？不过就是降服一匹马，红鬃烈马。
2: 哎呀，就是前两天西凉进贡的那个
1: 稀世宝物，我看呢，它就是一匹烈马，烂马。
0: 小兰，你去请大夫。
3: 是，二小姐。
1: 哎，不用。嗯，我已经看过大夫了。
0: 那大夫怎么说呀？
1: 大夫说呀，可严重了，我这肩骨啊有摔裂的痕迹，要我这段时间躺在床上，什么事都别做。
0: 哎呦，哎，你不是个武将吗？怎么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真是没用。
1: 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哎，你去骑着试试。
0: 哎，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打死你！小兰，你先下去。嗯，
3: 是。
0: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1: 别！我看你啊，就是谋害亲夫。哎呦，
0: 谋害亲夫，你还不配呢。哎，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根本不值得我来谋害你吗？
1: 啊，哎。你还别看不起我，我告诉你，大姐夫苏龙照样从马上摔下来。
3: 快躺下吧，慢着点啊。
4: 下去吧。
3: 哎呀，龙哥，这大夫都看过了，怎么还这么严重啊？要不再找个大夫到家里来看看。
4: 不用了，医治我们的都是朝廷御医，他们医术精湛，说我没什么大事，休养几天就好了，休养几天就好。
3: 你就别强忍着了，听我的。你不是驯马很厉害的吗？怎么会摔下来呢？
4: 我没想到这匹什么红鬃烈马性情如此刚烈，我们三个人上去全都摔下来了。
3: 怎么会摔得这么惨呢？
4: 最难看的就是岳父大人，我们今天让他颜面尽失，而那个西凉使者还在那儿惺惺作态。
3: 哎呀，你别生气啊。
4: 娘子，我还没说完呢。我说这个西凉啊，送这匹马来肯定另有所图。
3: 另有所图？那他们图什么呢？
4: 现在还不得而知，反正现在要搞这个什么降马大会，简直是大错特错。要是让西凉知道了咱们兵力不强，那不就麻烦了吗？他们，
3: 哎呀，你别着急呀、啊！哎呀，躺下躺下，好好躺着啊！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先把身体养好啊。爹呢？
4: 我看他老人家一个人在大厅里生闷气，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就先回来了。
3: 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0: 哇，二哥你好厉害，那当然。我昨天晚上啊，听平贵夜苦读，嘿，念出来的那个诗啊，可真好听啊。这会儿又看他练剑，嘿，我敢肯定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平贵绝对是个文武双全的奇才啊。嘿，是啊，二哥。哎，二哥，这么好的功夫，你干脆也教教我们吧。这一来呀，我们可以防身；二来呢，我们再也不怕被别人欺负了。好啊。
1: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会叫你们的。啊，
2: 谢谢二哥。喂，教你头啊你！我之前不是教过你跟大哥吗？结果呢，你们两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根本就没有用心练。我看你们这辈子只适合当乞丐。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二哥，我打一套拳给你看看，你帮我指点一下呗。
3: 领教，领教。哎。
0: 这叫打拳，
4: 什么动手还差不多。

0: 哎，看好了哥，我也要一起学。哎，你走开！哎，对我，哎呀，贵哥走了，你开始吧。来吧来吧，好吧好吧好吧，来吧。哎呀，贵哥走了，哼，还欺负我。大哥，你没有欺负我了。哎，你看啊，他们两个一块练剑，还真般配啊。只是啊，平贵喜欢王三小姐，小青啊没指望了。哎，嚯！不叫也就算了，哼，还欺负我。大哥，你没有欺负我了。哎，你看啊，他们两个一块练剑，还真般配啊。只是啊，平贵喜欢王三小姐，小青啊没指望了。嘿，嘿，那个，今天知道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喜欢小青的，你帮我撮合撮合呗。我帮你撮合？哎，你什么时候见我妹让我管的了？我没办法，有本事啊你自己追她去，追得到呢，你服气；追不到啊，嘿，你没本事。
1: 我。

0: 漂亮是漂亮啊，可是呢就是没什么劲头。如果遇到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高手呢，你可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我怎么没劲到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1: 好啊。

0: 是不是？一点劲道都没有。依我看呢，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1: 哼，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给我道歉。
0: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向你赔个不是，可以了吗？啊？
1: 这还差不多。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呢？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
0: 不会。
1: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0: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呢我希望多花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功名。
1: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娶
0: 啊？娶什么？
1: 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恩大如天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1: 真的？
0: 嗯。
1: 大哥、
0: 啊、
1: 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0: 什么？喂，难道小琪在暗示我？他早就知道。

0: 跟我不是亲兄妹。
1: 找到小姐，好好的照顾她。
0: 爹，你不会有事，爹会长命百岁的。
1: 答应我。
0: 好，好，我答应你爹，我一定会把小七找回来，我一定会把小七找回来，我一辈子都会好好照顾她的。爹，你放心吧，爹。爹是希望我娶小七吗？从小到大，我一直对她像亲妹妹一样看待，我对她是兄长的爱，是手足的情。

我对宝钏却是真的感情。确实是爱上了宝钏。

0: 平贵啊。
1: 大哥，
0: 练剑练到一半停下来干嘛？想什么呢？
1: 我是说，最近一直用功念书，生活起居都靠你们，真不好意思。
0: 哎，说的什么话啊？没规矩，没礼貌，就你这么迂腐的读书人呢，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哎，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啊，说这种话干嘛？太见外了。
2: 是啊，哎，贵哥，我们也不是想要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希望呢，你能当一个官儿。那样的话呢，我们这一帮人呐，走路也可以很威风了。
3: 嗯，是啊是啊，二哥，我也没有别的什么好求的，我只求你到时候当一个大官儿，给我谋个什么差事，那我就很开心了。
0: 行行行了，你们两个没规矩没礼貌，一个说话还含蓄一点，你说的也太直接了吧，没规矩。哟，你看这天又开始下雪了啊。哎，咱们各自准备过冬吧。
3: 好，走走走，
2: 走吧。
1: 下雪了，也就是快过年了。宝春，你可好？年后就要泡绣球了，他在忙什么？是不是像我一样在想他？

0: 小姐，现在已经开始下雪了，你小心着凉啊。咱们进去吧，啊。走吧。
1: 平贵，你在想我吗？
0: 走吧。哦，好冷啊。
1: 外面开始下雪，我担心平贵在外面行乞会受寒受冻。
2: 哎呀，小姐，你就不用担心了。其实小莲已经偷偷上街去看过了。
1: 你去看过她了？
2: 嗯。
1: 你怎么没告诉我？
2: 哎呀，这种事情告诉你做什么呀？
1: 你越来越放肆了。
2: 小姐，人家是跟你开玩笑的嘛。其实呢，我也是关心薛公子才上街去看看的。但是现在外面是越来越冷了，整个长安街上几乎都看不到乞丐的踪影。哎，
1: 看不到乞丐？
2: 嗯，不过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里面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
2: 嗯。
1: 是谁啊？
2: 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他还说，现在都是他们那帮人出来乞讨，薛公子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用功读书，勤练剑术。
1: 武家坡？
2: 嗯。
1: 武家坡在哪儿？
2: 这我也不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好像是在城外吧。

0: 小姐，我听说啊，那些叫花子把人家当初烧窑废弃的那些破砖窑布置成一个很温暖的家。
1: 那破窑能躲雨吗？能避寒吗？哎呀，真让人担忧啊。
0: 哎呀，小姐，你也担心的太多了吧。据小玲所知呢，这烧砖啊是绝对不能够漏水的，还有啊，这烧砖啊是要用大火去烧的，砖窑的墙壁是很厚很厚的，所以那边呢是绝对不会受寒受冻的，搞不好啊那里还比我们相府温暖呢。来，小姐，
1: 你懂得比我多，比我聪明。
0: 哎呦，小姐，不是我懂得比你多，也不是我聪明，是你啊担心太多，乱了分寸。对了，小姐，你放心，我跟那个张伟说过，如果天气一放晴，薛公子也有空的话呢，我希望啊他能够进城来见见你。
1: 我倒是不想见他。
0: 啊？为什么？你不是很想见他吗？
1: 如果真的照他们说的，平贵在那儿用功苦读，那我不想他因为我而分心，再加上抛绣球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段时间我还是听娘的话，别跟他见面，免得节外生枝。
0: 小姐，你呀、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替薛公子着想呢。如果啊有一天你能嫁给薛公子，那你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
1: 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嫁给了别人，我就是一个很坏的妻子了？
0: 啊，小姐，小莲怎么敢这样说你呢？小莲的意思是说，这全天下的男人不管是谁，只要娶到咱们家小姐，那她肯定是最有福气最好命的人。
1: 好了，我还没有问你，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消息？
0: 哦，对了对了，我刚刚听说啊，这每年的年底之前呢，西凉还有南诏那些藩邦属地都会派使者前来进贡贡品。哎，这两天就有个西凉使者来进贡，但是听说大姑爷跟二姑爷还问那个贡品受伤了呢。

0: 爹，您还在为苏龙和魏虎的事儿生气呢吧？
1: 爹，大姐夫跟魏虎都已经尽力了，你就别再生他们的气了嘛。
0: 爹，苏龙说今天教场上让您失望了，他非常自责，请您原谅他吧。
2: 好了好了，都下去吧。
3: 是。
4: 是是。
1: 哎呀，爹，你就别再喝了。爹，魏虎都已经把肩膀给摔裂了，都没有得到爹的安慰，爹还要怪他，这真的是很不公平啊。
2: 这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当初西凉使者前来，就是魏虎张口闭口说他能降服那红鬃烈马，这下子在教场里摔了个四脚朝天，不但他丢人，就连爹的面子也给丢尽了。你可知道，皇上要是知道了这件事，那你爹可就无地自容了。
0: 爹，你就别生气了，苏龙说了，过两天他愿意再试。
2: 哎呀，爹年轻的时候也喜好马术，爹也知道苏龙的马术是一流的，可是这匹马实在是太古怪了，就算是再试也一样给摔下马去。
0: 你也这么认为？那可怎么办呢？
1: 爹，你要是怕皇上怪罪下来，那就赶紧想想这朝中有哪位将军可以降服此马，让他去试骑呀。我就不相信有谁能赢过魏虎的。
2: 你呀，整天就知道护着魏虎。
1: 我，
2: 你，
0: 迎川，别给爹添乱了，乱出什么主意啊！真是。
1: 大姐。

0: 我倒觉得我这个主意还不错呢。
1: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老夫明天就上奏朝廷，如果谁能降服这红鬃烈马，老夫就请皇上下旨，加官进爵。总而言之，老夫绝不能让西凉使者看笑话。这要传到西凉去，对咱们大唐可是大大的不利呀。
2: 这金川怎么进去这么久啊？
3: 哟，大公爷，您可要当心啊！
2: 没事，没事。
4: 哎，小姐，你看大公爷在那儿。
5: 大姐夫。
2: 哦，
4: 大姑爷。
2: 三姨妹，金川去书房了。
5: 宝川是来看大姐夫的，听说你受伤了。
2: 哦，惭愧啊，是我自己不小心让自己摔下马来，还因此让岳父丢了脸。
4: 道姑爷，你不是很会驯马吗？怎么会摔下马来的呢？
5: 这匹马的性子真的这么烈吗？
2: 此马名为红鬃烈马，性格十分刚烈，我打算伤好之后再去试骑。不过我依然没有把握将其驯服。
0: 爹，只可惜我不是个男儿身，要不然呢，我一定可以替你分忧解劳的。
1: 是啊，老夫最遗憾的就是只生了三个女儿，未有一子替父分忧啊。哎，想到这儿啊，我就怪你娘争气。
0: 爹，你说这话就太不公平了，咱们家三个女儿什么时候给你丢脸过呀？再说大姐夫跟魏虎也是入赘咱们王家，你是多了两个儿子。
5: 是啊爹，这件事跟娘没有关系，是女儿女婿们没给您争气。
1: 哎呀，刚才爹呢说错话了。其实啊，爹的三个宝贝女儿啊，个个如花似玉，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人不夸我王允好福气啊。更何况找到了苏龙魏虎两个贤婿，又对爹娘十分的恭敬啊。
0: 就是啊。爹，如果你再这么说，那我以后就不跟你说话了。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孩子呀，这三个女儿当中啊，就属你最骄纵了。爹真是后悔啊，这宝钏也不争气，当初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鲁俊武功不错，深得皇上宠爱啊。爹如果直接做主允婚，可能又多了一个贤婿呀。
5: 爹，您就别后悔了，如今蒙皇上赐下半副銮驾，又能彩楼招亲，没准啊这次给您挑一个更好的贤婿。
1: 嗯，看这个情形啊，爹多么希望这些王孙贵胄武艺超群的快抢宝钏的绣球啊，这样爹就可以再多一个文武双全的家婿了。
0: 这可难说了，爹，你少打如意算盘了。
5: 哎呀，银川过来，你别乱说话。
0: 我哪里乱说了？这爹最疼爱的宝贝三女儿，他的想法很奇怪啊，什么王孙公子、皇亲国戚，他都看不在眼里，偏偏就喜欢一个。爹，你可得小心一点，万一到时候宝钏给你选了一个乞丐做女婿，那不仅是你的面子挂不住，到时候咱们相府的颜面也得扫地喽。
5: 银川，不许乱说话。
1: 银川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爹，我可什么都没说。你呀，最好自己去问你那个宝贝三女儿，反正我跟她是从此不相往来了。
5: 大姐夫是朝中猛将，那如果大姐夫都没把握，谁还能降服呢？
2: 不是我夸口，在朝中如果我不能驯服此马，再无第二人。

0: 这小莲就不懂了，既然是一匹烈马，那为什么西凉要拿它来当做贡品呢？
1: 我认为其中一定有它的作用。
2: 三姨妹果然细心，这西凉啊，明为我们送贡品，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
1: 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
3: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舀，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口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6: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7: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6: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

0: 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4: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

0: 吃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幅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幅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幅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4: 是啊，你还有啊。
1: 审判。
5: 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没有带
1: 他？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三姨妹果然细心，这西凉呢，明着为我们送贡品，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 岳父大人和我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也建议岳父赶快将此事上奏皇上，尽快出榜招贤。若是能招到可以降服此马的英雄好汉，不妨……爹、娘、岳父、岳母，刚才啊，三姨妹本来要去看我，结果在大厅里碰到了，
1: 不枉我白疼这个妹妹一场。
2: 是啊，大姐夫、大姐这么疼我，自家人当然应该互相关心。
3: 相爷啊，
4: 你看咱们宝钏多懂事啊，一听说苏龙病了，这马上就来看他了。
3: 是吗？可我听银川说，从此不与宝钏往来，这到底是为什么？

0: 是呀，自家姐妹又没有外人，怎么会不和呢？
1: 宝川，爹问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薛平贵呢？
0: 相爷，宝川他……
1: 夫人，你不要插话，我等着宝川答复呢。
2: 小姐，
0: 爹，没错，女儿心里是想着薛平贵。
1: 荒唐，真是荒唐！
0: 爹，
1: 宝川，你可知道那个薛平贵如今已经沦落为叫花子了，在这长安城的街里行乞。你要知道，你可是堂堂相府的三千金，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心里想着个乞丐。
0: 哎呀，相爷，乞丐也是人呐，咱们宝川只不过是想报恩而已。再说了，那个薛平贵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呐。
1: 就算他是救命恩人，咱们已经答应给他酬金了，可他不领。怎么着？难道说他救了宝川，宝川就得以身相许吗？
2: 爹，你先别急，您倒是听听三妹她是怎么想的嘛。
3: 是啊，岳父，我想三姨妹一定有她自己的想法。
1: 好，那我就听听我的宝贝女儿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0: 爹，薛平贵不爱爹的钱，并不是要以退为进，贪图更多的荣华富贵，而是薛平贵心中内有大志，他不想不劳而获。
1: 哦，好，接着往下说。
0: 薛平贵为人正直，谈吐应对得体，他不但武功好，更难得的是他勤于念书，他正为来年的科期奋发图强，用功苦读。爹，这样的人才难道不值得尊敬吗？
1: 宝川啊，听你这么说，为父也觉得他确实是个人才，他可以找爹，爹可以帮他。来年科考的主考官都是爹的学生，爹可以帮他榜上有名，谋个一官半职的。这是爹对他救你在人情上做的最大的让步。但是宝川，爹不准你有别的想法。
0: 爹，宝川如今要彩楼招亲，宝川也不敢有别的想法。
1: 好，但是我听银川说，你打扮成丫头的模样去看薛平贵，你要给爹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岳父他都知道了吗？
0: 爹，女儿无话可说。
1: 好，你跟薛平贵到此为止，从今往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再见薛平贵，你听见了没有？
0: 爹，如果女儿说如果女儿的绣球抛中了薛平贵，那又当如何？
1: 既然皇上下旨，我的女儿抛绣球抛给了谁就嫁给谁，这一点爹无法反对，也不敢抗旨。如果那个薛平贵真有那个狗运气，那爹也就认了。
0: 真的？娘，
4: 好了，这件事还早着呢。宝川啊，娘早就跟你说过，快过年了，这段时间你哪儿都不要去，就在家好好待着，为来日自己出嫁做准备。
0: 是，女儿知道。
1: 宝川，这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0: 爹娘，女儿告退。
1: 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宝贝女儿。哼。
2: 哎呀，娘，你快去劝劝爹吧，大伙气坏了身子。
3: 是啊，娘，你去劝劝岳父吧。你们也都下去吧。
2: 小菊，你也下去吧。
5: 是。

0: 把三姨妹的愿望又落空了。
1: 那可怎么办呀？宝钏跟我说过，她这辈子笃定是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了。
0: 那你觉得呢？
1: 我站在我的立场上，自然是希望她嫁给一个王孙贵族，以后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可是我这个妹妹呀，她心里想定的事是很难改变的，跟我爹的性格极其相似。外表看似柔顺，实则呀刚强。
0: 那你是站在三姨妹这边，还是站在岳父这边？
1: 龙哥，我也拿不定主意了，你说呢？
0: 一个人的幸福啊，应该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夫认为应该成全三姨妹。
1: 好啊，可是我也帮不上忙。龙哥，那你就帮帮他们吧。
0: 娘子放心，我苏龙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三姨妹的。
1: 只是千万别让爹知道，否则一定会对你不利的。
0: 我会小心的。不过现在对他们不利的只有一个人。
1: 你是说魏虎？

味儿哥，来吃药。这是大夫专门给你开的药方，我亲自给你熬的，你要多吃几口，多吃几口才能好得快呀。

0: 二哥，你先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嗯。喂，二哥，你怎么了？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1: 我没事儿，谢谢你。
0: 不用客气，你之前那么照顾我，现在我照顾你是应该的。啊，
1: 其实这些事情让家里的下人做就好了，你不用操心的。
0: 没事儿，你要吃什么？我亲自给你去做。魏二哥，看你这个伤势，恐怕得过年以后才能好吧。

0: 看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时候就要到了，可是，卫二哥，我想问你一句：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吗？我当然喜欢。从我第一次见到宝钏起，我就一直深深的被她吸引。我今生今世。
1: 一定要娶到她，
0: 小琪，你怎么了？没事没事。其实，我希望你能娶到那个王宝钏，因为我哥也喜欢王宝钏。你哥？你见过你大哥？没有啊。
1: 自从上次工地一别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本来我是想去找他，可是现在你伤成这个样子，我还是先留下来吧。啊，其实我没事儿，你放心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
0: 不了，我告诉我哥我住在这儿，他也知道我在这儿。如果他没有来。

0: 找我，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妹妹。我想，我还是先留下来照顾你吧，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1: 小七，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

吃的，顺便给你熬第二副药。威尔哥，你还不赶快躺下？

0: 我现在有伤在身，别说杀薛平贵，就连开春的彩楼招亲，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去。薛平贵的事情我要先放一下，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
1: 你们给我听仔细，为父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许泄露出去。
2: 啊，岳父大人放心，您交代小旭做的事情，小旭绝对不会张扬出去。
1: 嗯，
3: 爹，你这两个女婿就是魏虎最听你的话，你交代的事情他什么时候没有照办过呀？
1: 魏虎啊，
2: 在。
1: 你可知道薛平贵现在人在何处啊？
2: 哦，回岳父大人，薛平贵的下落曾经让我弟弟去查过，可是您也知道，
4: 最近这西凉送来的红鬃烈马
2: 把我们都给摔伤了，所以才没有继续调查薛平贵的下落。
1: 好，不管有没有薛平贵的下落，彩楼招亲的那一天，我你绝对不能让薛平贵进入彩楼。
2: 岳父大人放心，小旭一定办到。
3: 爹，你堂堂一个相国，为什么不直接下令把那薛平贵抓起来杀了？这样可一绝后患呢。
1: 你懂什么呀？正是因为爹是一国的宰相，怎么可以无缘无故的杀一个平民百姓呢？
3: 那也可以叫长安的知府把他抓来，扣他一个大罪名不就得了吗？
1: 哼，
2: 岳父大人，银川说的也没错，此事您完全不用出面，您让小旭去办就是。
1: 不行，宝钏那孩子如果真的喜欢薛平贵，薛平贵被官府抓去的事情宝钏一定会知道的。你们也知道宝钏的个性，到时候闹起来，爹怕更加难看。
3: 爹，你就是太宠宝钏了。可是我也真不明白，这丫头是不是天生贱命啊？好好的人她不嫁，偏偏要嫁给个乞丐，这要是传出去，不仅是丢我们王家的脸，爹，你在朝中也会颜面尽失的，你要好好教训她。爹，
1: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越说爹心越烦。哼，
2: 银川，岳父大人因为此事很烦恼，咱们应该帮岳父排忧解难才是啊。
3: 这抓也不是，杀也不是，那该怎么办呢？
1: 哎，目前还不行，等到将来咱们找到机会再把他除掉。魏华
2: 在，
1: 你看还有什么办法？
2: 回岳父，如果薛平贵真的沦为乞丐的话，那小旭就在三姨妹彩楼招亲那天以京城安危为宜，通知长安城内的乞丐不准上街，并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布下兵力。如果薛平贵真的现身的话，那小旭就用危害京城的罪名治他。
1: 好，此计甚妙，就这么办。
2: 小旭遵命。
3: 爹，你看魏虎总是为我们王家尽心尽力的，来日啊，你可得在皇上面前替他多美言几句，让他加官进爵啊。
1: 放心吧，如今朝中除了刘义老将军之外并无大将，这件事情也会留意的。
2: 多谢岳父大人栽培。

0: 不好了，小姐，小姐，
1: 小莲，新年快到了，别说什么不好，让娘听到会不高兴的。
0: 不是的，小姐，我，小姐，嗯，什么？爹跟二姐夫他们竟然……嗯，小姐，如果二姑爷真的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驻守重兵的话，那这样子，薛公子就算长着翅膀，也飞不进彩楼啊！哎呀，那怎么办呢？哎，小姐，事到如今，我们只好找大小姐还有大姑爷帮忙了，因为现在除了他们以外，就没有人可以帮我们了。
2: 太过分了！这银川跟魏虎怎么能跟爹出这种主意呢？
3: 大姐，如果命中注定我无法嫁给薛平贵，那我无话可说。可是爹和二姐夫居然设下层层障碍阻挠薛平贵，这可怎么办才好？你一定要帮我。
2: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
3: 你跟大姐夫说过？那大姐夫
2: 他说会全力帮你的。
3: 真的？
0: 小姐，你听到没有？有了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一定不会有事的。
3: 大姐，你对宝钏真好。嗯，
2: 姐妹之间客气什么呀？来坐。宝钏，其实你跟薛平贵的事，姐姐是不太同意的。但姐姐知道你的心思，一旦想好了，就不容更改。可是你要听姐姐一句话。
3: 大姐，你说。
2: 彩楼招亲，天定姻缘。如果你的绣球没有抛给薛平贵，那也就说明你跟薛平贵没有夫妻姻缘。到时候，你一定不能做傻事，绣球抛给谁，你就认命做个好妻子。
0: 小姐，小莲觉得大小姐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大小姐和大姑爷都答应帮忙了，那小姐你也应该听取他们的建议啊。
3: 好，大姐，我答应你，不管我绣球抛给了谁，我都会尽力去做一个好妻子。
2: 好，真是我的好妹妹。你放心吧，你跟薛平贵的事，我一定会盯着你大姐夫去办的。日子也快到了，你就安心的准备吧。嗯，
3: 谢谢大姐。

0: 威尔哥，我亲手为你熬的粥，你尝尝看。
1: 啊，我自己来。
0: 哎，小心，别烫着了。

作为平生，是威尔哥肯收留我、照顾我，我也不知道该拿什么来报答你的。今天这些事，是薛琪心甘情愿做的，威尔哥不用客气。给。我帮你吧。

0: 看雪琪这么温柔体贴，又是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任谁看了都会心动。这些日子相处，真的发现她没有半点心机。如果不是我喜欢王莽川，雪琪都是个理想的对象。
1: 哎，你盯着我干嘛呀？
0: 没什么，只是在想，我在想，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1: 等我伤好了，我带你去买一些首饰。不，真的不用了。我从小在山野中长大，基本上首饰我都用不着。是这样。那等我伤好了以后，我陪你回去拜祭你爹。不用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我想这两天就去祭拜一下他们，马上就要到年关了。
0: 我想念我爹和我娘。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了。威尔哥，没事。哦，对了，你大哥薛平贵，你知不知道他的下落？不知道。奇怪了，按理说，你们兄妹的感情应该很好才对。
1: 他怎么就没来找你呢？威尔哥，你别再提我哥了，我下定决心，我要跟他断绝所有的关系。你的意思是，威尔哥，你别说这些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这一过完年，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就要到了，我。
0: 你在担心什么？没什么，我是说，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呀。
1: 说的是啊，那你赶快躺下休息吧。

0: 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不小心压到你，我知道你受伤了，你会不会觉得很疼啊？
1: 没事，我真的没事。
0: 那就好，那就好，你先休息，我先走了。是我心中爱着大哥，我想我可能会。
1: 这薛平贵到底到哪儿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找不到他？等我伤养好了，在2月2日之前，我一定要杀了他，否则对我真是个威胁。
2: 哎，谢谢军爷啊，谢谢。哎，小心，小心！啊，你看，我今天要了很多钱。哎，我跟你说啊，我上次被打的伤还没完全复原，我今天也要了不少了。那我先回破庙里休息了，一会儿咱们破庙里见啊。
3: 好好啊，大哥，我也要了不少哦。待会儿我回去的时候啊，就买块猪肉，煮给贵哥吃。
2: 不是，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是我身体还没复原，你要买肉给贵哥吃，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啊？
3: 有啊，人家心里当然有你啊。
4: 啊，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我。
3: 你是听不懂人话，我说的是我大哥。哎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贵哥呢，白天要练剑，要补呢也是他补，你

0: 弥补什么，你也不会吸收，吃了也是辣。
1: 那我每天要钱也很辛苦啊，你怎么不说给我补一补？
0: 哎呦，哼，你还敢讲？每次讨回来的东西就你吃的最多，吃到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补你，补你也是浪费。哼，
1: 喂，怎么相差那么远啊？你不给我吃也就算了，还说那么伤人心的话，你深深伤害了我的内心，你知道吗？
2: 哎，行，别在那边吵了啊！大牛阿狗他们都在外面努力的要钱，你们真的还有点时间，也多要点去。一会儿在破庙里见啊，别耽误时间。葛青啊，还要回去炖肉给平贵吃呢。
1: 大哥，二哥不在寒窑
0: 啊？他不在寒窑，那他去哪儿了？
1: 哦，二哥去啊。嘿嘿，我才不告诉你呢！
0: 喂，张伟，你给我回来，你给我说清楚！哎呦，大哥，你看张伟他，这人跑哪儿去了？那奇怪。

爹娘，虽然平贵不是你们亲生的，可是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平贵永远都记在心上。小琪他找到了，只不过我跟他之间有些误会，他现在就住在一个叫魏豹的人家里。最近呢，承蒙一个叫葛大的乞丐他收留我，孩儿谨遵爹的教诲，在家里好好的用功做学问，希望来年吧，来年的科举我希望可以求得一官半职，到时候就可以为朝廷效力。啊，平贵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她叫她

他对平贵真的是痴心一片。不过只可惜，他是相府的三千金，一个千金小姐，一个乞丐。孩儿不敢奢望。

希望爹和娘在天有灵，保佑平贵能够顺利地把小七找回来，好让我们一家团圆。

我知道，大哥他一定来过了。这样，我们都没有见到，我们就这么没缘分。

0: 知道了，大哥是来告诉你，他爱王宝钏，他要娶王宝钏，是不是？不行啊，爹，你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哥，我从小就决定了长大以后要嫁给他的。就要过新年了，我先来看看你们，你们也不想女儿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不是？对，我要去告诉他，我要把事情告诉大哥。
1: 行行好，给点吃的，
2: 给点钱吧。
3: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丐帮小弟？有一个是瘸腿的，还有一个头这边贴着东西。
1: 没有，没见过，没有。
3: 戴战，你怎么回事啊？出来根本就没有心思逛街，东张西望的，找乞丐干嘛？我一时跟你也讲不清楚。
2: 行行好，给点钱吧。
3: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位男子，差不多这般高，长得非常的漂亮，还会一点武功，有吗？
2: 没看见，没有。给点钱吧，小姐，好冷啊。哎，小姐，
3: 怎么会这样呢？不但找不到薛平贵，连丐帮兄弟也不见踪影。哎，别急，你想啊，既然在中原你只认识他，说明你们有缘分呢。既然有缘的话，早晚可以找到的啊。可是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我担心。哎，没事的，咱们在这附近找一找，也许就能找到他呢。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你快出现在我面前吧，我来的时间有限，如果见不到你，这次回大理恐怕我们两个人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4: 你怎么回事啊你？
3: 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我急着找我哥。
4: 那也不能。
5: 算了，也是我不好，小心事没有注意到你。
3: 不疼。对不起啊。
4: 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哎，这中原果然美女甚多啊。
5: 丽娜，我觉得你话中有话，你是不是想跟我说薛平贵他可能会有意中人？
4: 哎呀，戴战，你是不是太敏感了？我什么意思也没有啊。
3: 哎，对了，过几天就是新年了，你看这街上这么热闹，咱们别找了，去逛逛吧。
5: 马上就是新年了，乞丐们一定会上街行乞的。

0: 相爷，难道你们大唐之中就没有能人能驯服这匹红鬃烈马吗？哼！
1: 我朝中的大将很多，只是年关将近，皇上令一些将军巡视四处和边关，所以并没有前来这么多人。哦，是这样吗？
0: 相爷，凌霄相信终会有人驯服此马，只是过两天就要年关了，过年以后凌霄就要回大梁，只怕无缘目睹驯服此马的猛将了。

0: 你敢动，我立刻要了你的命。
1: 薛平贵，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怎样，只想你把我的妹妹薛琪还给我。
1: 薛琪是你妹妹？
0: 你不用再装，你到底把她藏在哪儿了？
1: 其实你真可以放手，我现在受了伤，如果我叫的话，你再取我性命也不迟。其实你的妹妹已经不在我这儿了。
0: 她不在你这儿，那她会在哪里啊？
1: 我怎么知道？她一天到晚心里只有你这个哥哥，可是你不来接她，我有什么办法？
0: 你骗人，我曾经来找过她，可是你的家丁不让我进来，他还说你家里没有血气这个人。
1: 没错，他在我家里面可以进出自由，为了避免人家乱说，我就说他是我的远房亲戚，所以家丁都不知道他叫薛琪，都不认识他。
0: 你说的话是真的吗？
1: 我为什么要骗你？再说了，他当时昏迷在路上，是我把他救回来的。
0: 我还是不相信你的花言巧语，我总觉得你把他藏在这里是另有目的。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

0: 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

0: 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

0: 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两扛了没有？哎，
3: 我们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4: 雪莲花炊具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当初在楼朝七，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2: 魏母，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3: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你敢动，我就要了你的命。
1: 雪平贵，就说他是我的远房亲戚，所以家丁都不知道，他叫薛琪都不认识他。
0: 你说的话是真的？
1: 我为什么要骗你？再说了，他当时昏迷在路上，是我把他救回来的。
0: 我还是不相信你的话，你把他带回来肯定是另有目的。
1: 你真是冤枉我，我能有什么目的？薛平贵，我坦白告诉你，我找你麻烦那是因为王宝钏。如果你答应我你不跟他见面，我愿意出钱出力给你兄妹盖一间大房子。
0: 不需要，我薛平贵才不至于那么窝囊。维豹，看在你照顾我妹妹的份上，你以前对我做的种种事情我跟你一笔勾销。但是如果你敢对我妹妹做出非分的事情，我第一个不饶你。
1: 你可以亲自问问她我是怎么关心她照顾她的。
0: 好，要是我在外面找不到她，我会再回来找你。
1: 等一下，要是薛琪回来的话，我叫他到哪儿找你？
0: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会回来找你。
1: 你还没答应我，从此以后不再见王宝钏。
0: 那是不可能的。
1: 你，好个薛平贵，居然没有上当。虽然我不知道你住哪里，但只要我手上有薛琪，我就一定能找到你。你等着吧。
0: 啥？真有此事？
2: 臣无能，请皇上降罪。
0: 真没想到，这匹红鬃烈马居然如此难于驯服。
2: 是啊，微臣也在担心。西凉使者见我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对我大唐的声望打击太大。
0: 的确有此顾虑。那么此事该如何是好？
2: 启禀皇上，老臣有个建议。
0: 说。
2: 皇上如加开科期，下旨召集能人异士降服此马，若谁能降服红鬃烈马，那就破例录取入朝为官。不知皇上意下如何呀？
3: 这主意真不错，
4: 可行。
0: 王丞相言之有理，那朕现在就下旨，看咱们国内有什么能人异士可以降服此马，朕将封他为神威将军。
2: 是。老臣接旨。
5: 奇怪，我总觉得最近好像看见一个跟皇上相似的人。
0: 王丞相啊，在想什么啊？
2: 启禀皇上，老臣这就去办，过两天就要过年了，希望年后在西凉使者回去之前能降服此红鬃烈马。
6: 说的是啊，是
7: 对呀，对呀。嘿嘿嘿嘿，
8: 哎，老大，这是我要的钱。
9: 哇，真的不少啊！
8: 老大，这是我的。
9: 哎，还有银子呢。哇，还有银子！你这小子，我也要了不少，
8: 你也要了那么多。

0: 哎呀，咱们这运气怎么这么好啊？
1: 哎，你看，我也有收获。
0: 哦，这什么呀？这个，
1: 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上次那个肉摊的老板娘啊，被人欺负的时候，我出面帮她解了围。结果今天她送我这一块大的猪肉给我。哎呀，
0: 越来越有过年的气氛了。哎，你看，我们要了这么多钱，哇，今年可以好好来办个年夜饭了啊！请平贵大吃一顿了。
2: 是啊，是啊，今天晚上我们可都有肉吃了。哎，
1: 张伟，我先告诉你啊，这个贵哥要多吃一点，你不可以吃太多。
0: 好啦，你就想到你的贵哥，来来来，肉给我，我来料理。哇，哎，那咱们回韩窑好吧？
3: 哎，好好好，
0: 走走走，
3: 走走走，
0: 走了，哦，走。

0: 经在这儿疗过伤。
1: 你跟他是在这儿认识的？
0: 不是，
1: 不是。那你们约好了在这儿见面，又或者是他在这儿等你？
0: 也不是，
1: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到底来破庙干嘛？

0: 是你们的。
1: 原来是你啊，姑娘，看来我们还挺有缘的。
0: 是啊，我想请问你们来这里多久了？有没有看到还有别的人呢？
1: 从我们进来这就没有别人了。怎么，姑娘，你也是来找人的吗？
0: 是，我是来这里找人的。可是我想这里应该已经没有我要找的人了。谢谢你们，我先告辞了。
1: 难道说他也认识这些乞丐？
2: 难道他也是来找薛平贵的？辛苦了
3: 哎呀，去吧去吧
2: 啊！谢谢谢谢。
4: 哎，老大，又有新的皇榜，我去看看写什么。
5: 这谁写的？
2: 你看够了吗？字认识你，你又不认识字，看什么看？
4: 你怎么知道我不认识字啊？
6: 哎，我告诉你写什么了，那个上面写呀，就是年关到了，大家要提防宵小，就这样。
4: 好，我也认为是这样，还是老大有文化。
2: 那你还看个屁呀、啊！走了，
7: 走了，走，
8: 就是，哎、走了。
9: 苏将军，你送来这么多吃的用的，看来你们中原人过年很丰盛啊！多谢了。
7: 应该的，应该的。我们中原地大物博，过年的时候呢，也讲究一个合家团圆。诸位远道而来，所以皇上特别命我过来犒劳各位兄弟。
9: 如此，林某多谢皇上犒赏。

0: 啊，哪里的话，这次前来呢是王丞相，想请林使者这顿年夜饭。
1: 丞相的美意，凌霄心领了。你们中原人过年不是讲究阖家团圆吗？那么，林某就不打扰了。我和西凉兵士们在一块过年，也感受一下你们中原人的过年氛围。

0: 表哥，他们真的送了很多东西啊。
1: 嗯，
0: 一官还说晚上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呢。
2: 我对他们吃的和用的都不感兴趣，我现在关心的是他们中原到底有没有人能够降服我的红鬃烈马。
0: 中原果然就是没有勇将，全都是饭桶。
2: 公主小心隔墙有耳。
0: 怕什么，外面守着的都是我们大梁的士兵，真的隔墙有耳我也不怕。
1: 就是这中原啊，果然没有能人。他们还发什么皇榜，说是只要能够驯服司马的人就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我看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人能够驯服咱们的红鬃烈马呀。
2: 话虽是如此，可是公主丽娜，可能中原人士
3: 不像咱们塞外游牧之人
2: 善于骑射，但他们调兵遣将的本领还是不能轻视的。
0: 嗯，你说的对，反正这次来我们已经探清中原的虚实了，其他的事情回去以后慢慢商量。
2: 哼，我已经想好了，一过年关我们就回大梁。
0: 对了，我听说这儿的元宵灯很漂亮，我想留下来看完了再走。我出去逛逛，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2: 等等，公主，你不是答应过我不随便离开让我担心的吗？
0: 我只是随便走走，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2: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现在出去？
0: 要你管。
2: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找薛平贵？
0: 你说，疼我了，
2: 是或者不是？
0: 是，我就是找他，不行吗？
2: 当然不行。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正在打探大唐的虚实，我绝不允许节外生枝。
0: 我去找他，怎么就是节外生枝了？你这么说，我不同意。
2: 我管你同意不同意，总之，我绝不会让你去的。
0: 好，那你就来我试试。凌霄，你没事吧？我去追他。
2: 算了，随他去吧。
0: 凌霄，我去把他追回来。
2: 不用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凌霄，我们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原，我想陪公主在这儿多待几天，到时候我会陪她一起回去的。
2: 要是这样，
3: 我如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0: 不用你交代，到时我自会跟大王和王后请罪的。
2: 你请罪？
0: 嗯。
2: 为什么是你请罪？这明明是带着他自己该负的责任。
0: 凌霄，你听我说，带战的心思，我相信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可是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有薛平贵的消息，所以

0: 真的。
1: 嗯，所以多让他待几天，等他找不到人，死了心回去，到时候

0: 了解我的感情，可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戴湛的，我祝福你，李笑，我的一切都是以你为出发点。
1: 多谢。
0: 所以等过了年，看看他们如何找到驯马之人。你若想走就先回去，十天半个月之后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1: 好吧，那戴湛就麻烦你照顾了。戴湛的个性就像红鬃烈马，我相信我能够降服他。
0: 我该怎么办才是最好的呢？
2: 现在是吃年夜饭的时候吗？街上怎么空无一人？我要到哪里去找薛平贵呢？
3: 戴湛，
4: 李娜，
0: 你刚才过分了啊！
4: 谁让他拦我的？
0: 他要是想拦你的话，你能走得了吗？我看得出来，凌霄的功夫是在你之上的。
4: 就算他的武功在我之上，他也可以出手打我呀，我又不怕他。
0: 我不是说你怕他，只是他那么让着你，你竟然出这么重的手打他。
4: 我那一掌自有分寸，伤不了他的。别那么心疼。
0: 我哪有心疼？你虽然没有打伤他的人，却打伤了他的心。你知道的，凌霄是那么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你竟然为了薛平贵打他一掌，我看他心里的伤是没有办法磨灭了。
2: 你呢？我告诉过你，我是真的喜欢上薛平贵了。
0: 我知道，就像我喜欢凌霄一样，虽然他不喜欢我。
2: 你的意思是薛平贵他不喜欢我？
0: 这个，哎，薛平贵他到底在哪儿啊？我看你四处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找到，怎么办呢？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真的很想他，我想跟他见一面，想跟他说说话。
0: 我看呢，今年是没办法了，等明年吧。
2: 明年？为什么？
0: 因为今天呢是中元最后一天，明天就是明年啦。
4: 你个死丽娜，你气我！
0: 好了，我已经跟凌霄说好了，这几天呢，他们要是再没有找到驯服红鬃烈马的人，他就先回去，我们呢就在这儿多留十天半个月。不过，你可要答应我啊，要是再找不到薛平贵的话，你得跟我回去啊。
2: 好，我答应你。如果再过些天我还是找不到薛平贵，我就真的死心了。
0: 好啦，这中原呢虽然没有我们那儿冷，可是还是凉飕飕的，咱们回去吧。
2: 好吧，走吧。

0: 你别生我气了，来，喝杯水。
1: 夜深了，你们早点休息吧。
0: 哎呀，凌霄，戴湛他是真心想跟你道歉的，别这么不近人情嘛。
1: 可能真是我不近人情吧，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这么严肃刻板。
0: 不是这样的，表哥，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对你乱发脾气的，还打了你一掌，还疼吗？
1: 戴湛，我问你，这次你来中原是为了找薛平贵的，这才是你跑出来到这的真正目的，是吗？看来我说对了。
0: 哎呀，凌霄，戴湛他也是无心的呀，你就别跟他计较了吧。
1: 我从来没有跟他计较，我希望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这次来大唐的目的是要打探他们的物力和军力的虚实。不早了，休息吧。
0: 都是你，你让我跟他道歉，人家根本就不稀罕。你也知道凌霄的个性的，消了气就好了，别生气了，早点休息吧。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表哥，你为什么不谅解我呢？

哥。表哥，

0: 这衣服是
1: 这段时间呢我们凑了点钱给你做了一套衣服，这一番心意料子不是很好啊。
0: 你对啊，
2: 对啊，
3: 收下吧，
0: 收下吧。二哥
4: 为什么要送我新衣服啊？
2: 二哥，今天可是元宵了，再过几天啊就是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日子了，你总得穿身像样的新衣服吧。
5: 哼，日子越近我就越气，我恨不得当天把他五花大绑的绑起来，让他出不了门。
4: 各位兄弟，你们的大恩大德，贫贵莫齿难忘。
3: 哎呀，那么客气，
0: 别说这个了，
1: 就是自家先穿穿看，看合不合适，不合适我再出去改。我真的希望啊，那天一定要抢到绣球。
6: 苏将军，在长安这些日子，承蒙将军照顾，林某。

0: 有人感激在心。嗯，还请将军有空的时候到西凉一游，好让林某能略尽地主之谊。
1: 好说好说，能和西凉第一勇士林萧相识，也是我苏某的荣幸。希望林使者回去以后能够记住我苏龙，并且希望咱们将来能够成为朋友。
0: 苏大将军，你怎么会知道林某人呢？
1: 我们中原有一句俗话，叫做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更何况林使者生得如此气宇轩昂，让人难以忘记。
0: 过奖了，这些日子和将军相处，深知将军为人。林某人由衷的希望和将军成为朋友。
1: 哦，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何时动身呢？
0: 明日一早启程回西凉。
1: 那恕不远送。

0: 公主，丽娜，那我这就带队回大梁了。你们在中原，一切要小心。
1: 放心吧，表哥，我知道我很任性，这次来中原也给你添了很多麻烦，我真心的向你赔礼道歉。
0: 道歉就不必了，我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大梁。别忘了
2: 你的使命。
1: 我跟公主都说好了，再玩一阵子我们就立马赶回去。是啊，你不用担心，我最迟会在二月初五回到大梁，我还有要事要和你还有父王母后商量，我预计会在四五月攻打大唐。
0: 好，公主，那我在大梁等你。
1: 一路小心，表哥。

0: 听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男人，脸长得挺漂亮的？
1: 没有，没见过。哎，谢谢啊。
0: 两位大哥，不好意思，我想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男人，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概长这么高的？
2: 没有，没见过。
3: 大过节的，给两个子儿吧，
4: 给两个，
3: 给点赏钱，
4: 谢谢，谢谢。
3: 哎，给两个子儿吧，哎，给两个子儿啊，哎，
4: 给点赏钱吧。
5: 哎，大战，你看他们这个元宵节好热闹啊，这么漂亮的彩灯，你怎么没心思看呢？放心，总能找到薛平贵的。
0: 可是我们来到中原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的下落。难道说我跟他真的没有缘分？
5: 那我们是不是这两天就要回去了？
0: 漂亮啊，这是什么地方？好漂亮啊。
5: 我听说啊，二月初二龙抬头，是王相爷他们家三千金王宝钏在这彩楼招亲呢。
0: 难怪了，台上这么大，还有那么多士兵守着呢。对了，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0: 道问乞丐找薛平贵，其他的事儿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哎，我看不如咱们看完这彩楼招亲再回去。
1: 好，那我们就以2月初2为限。如果到时候我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我答应你，初3我就跟你回大梁。不过他们搭的这个彩楼啊，看上去真的挺漂亮的。
0: 是啊，咱们大梁就没有。
2: 青瓷，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相爷请起。啊，大家都起来吧。恭喜丞相，贺喜丞相。
4: 皇恩浩荡，赏赐着半幅銮驾，有劳公公亲自送来。
2: 应该的，应该的。咱家还要在这里恭喜三小姐，通过抛绣球的方式找到一位文武双全的皇亲国戚做女婿啊。
4: 多谢公公美言呐。
2: 相爷，咱家先告辞了。
4: 宋公公。夫人呐，把这些东西拿去给宝钏吧。
5: 是相爷，走。
4: 苏龙，韦虎，
6: 在。
4: 你们两个明天替老夫好好的盯着，如果没有请柬，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彩楼。
6: 岳父放心，萧旭一定照办。萧旭一定尽力。
7: 威尔哥，
6: 啊，
7: 等等我。
6: 怎么了？
7: 我知道你要去彩楼抢绣球，我也好奇，你带我去看看吧。
6: 啊，这彩楼抢绣球全都是男的，你一个女孩子家不方便吧？
7: 这人家之前只听说过抢绣球抛绣球的，从来都没有看过。
6: 啊，
7: 你就让我开开眼界，带我去看看吧。再说了，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吗？
6: 啊，大哥告诉我，在四处街道布下了重兵，并禁止所有的乞丐上街乞讨。就算薛平贵想去，他也进不了彩楼，也不可能见到他妹妹。
7: 威尔哥，别再考虑了。啊，带我去吧，去吧。
6: 好吧，看在你这么好奇的份上，我就带你去。
7: 好啊好啊。
8: 大哥会不会为了王宝钏去呢？我一定要去看看。
7: 威尔哥，你等等我呀。
9: 哇，
10: 看到没有？
11: 好，
10: 哎呀，我们家平贵呀，啊，就一个字，帅。怎么样，
12: 大哥帅不帅？
13: 帅，
12: 你看，帅。
14: 哎呀，既然长得这么帅，还怕娶不到老婆？你还抢什么绣球？这是气死我
15: 了！你行了吧你啊？
6: 谢谢，谢谢各位。
16: 没事，
17: 二哥，你别说什么谢不谢的。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你抢到绣球，娶那个王三小姐为妻。这样啊，我们这些天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啊！哇！
15: 哎，平贵，你放心吧，我们陪你去，大家在外面帮你加油打气。这个绣球啊，你放心大胆的，一定要把它抢下来。
16: 嗯，是啊是啊是啊，
12: 就是
16: 啊。
12: 哎，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5: 没规矩没礼貌。
10: 看，没看见我们家平贵穿的这么帅吗？啊，就是要去彩楼抢绣球，你给我来一句不好，招打呀！
12: 不是老大，是你让我出去打探虚实的，你又打我。
10: 那说，
12: 不对，说今天长安城里不准出现乞丐
10: 啊
12: 啊啊！
10: 怎么会这样？
17: 老大，你说会不会是那个魏虎故意不让二哥去抢绣球啊？
15: 嗯，有这个可能。
17: 那怎么办啊？
15: 我想想，我想想怎么办？我想想。
17: 就是啊，这怎么办？
6: 这怎么办啊？
14: 贵哥，那你就别去了。既然你喜欢玩抛绣球的游戏的话，我有个办法。

0: 葛青，你有什么好办法？哎，我可以做个绣球啊，然后站在窑洞上面这样丢下来，然后贵哥你今天不就好了吗？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老大，你说呀！
1: 今天是二月二龙抬头，照道理呢，所有的寺庙要开放斋饭，施舍给我们这些乞丐。我们就凭这一点，进城去说我们是来要斋饭的。哎，这是老祖宗定的规矩，谁也不能阻挡。
2: 对，好啊！
0: 老大，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1: 要不你来当老大？
3: 老大就是老大，
1: 就本来就是老大嘛。
4: 我怕我们这样一去会和官兵发生冲突，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1: 哎，不行，如果大牛没回来说这事儿，你一个人去我还放心点。哎，这现在明摆了是魏虎要阻止你去彩楼抢绣球啊，那这样子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忙帮到底。
0: 对，
5: 二哥，
0: 如果要你自己去的话，一定会很孤单的，所以啊，就让我们陪你一起去吧。
2: 对，我们做你的后援团。
6: 是啊，就是。
4: 谢谢，谢谢各位。
1: 这个话说的，哎，这个时间也不早了，我看我们出发吧，好吧？哎，预备，

0: 千万别让贵哥接到王浩川的绣球，什么都可以抢，就是那个绣球不要落入贵哥的手中。哦不、哦，老天爷，别说我不拜你，今天临时抱佛脚，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今天的佛脚让我抱一抱，哦，不要让我抱个空啊！真的就这样走了，气死我了！
1: 下一个，
2: 你得好好表现啊！哎呀，不真是难得的机会
1: 啊！进去吧，下一个。
3: 这个戏，
4: 灰将军，
5: 程副将，怎么样？
4: 这彩楼外所有的地方，末将都布下了兵力，而且末将会亲自带队，加紧巡逻。请魏将军放心，
5: 很好，程副将，等今天的事情完成以后，只要本将军有晋升的机会，我一定会帮岳父好好的提拔你。
4: 多谢魏将军栽培，陈刚一定尽心尽力。
5: 去忙吧，
4: 陈刚告退。
1: 可以了，
5: 门关将军，
1: 走吧。魏将军，
5: 记住啊。所有的请帖必须认真的检查，仔细的核对，没有请帖的一律不准放行。
1: 是。
5: 还有，记得搜身，只要进入彩楼的人都不准携带任何武器。
1: 是。下一个，
3: 这个绣球我可是期盼已久啊。
6: 我也想抓到他呀。
5: 我布下了天罗地网，程刚也加紧去巡视了，我就不相信薛平贵你敢往这里闯。哟，大姐夫
7: 惠虎，你怎么在这儿？
5: 今天不是三姨妹抛绣球的大日子，我过来看看会不会有闲杂人等混进来。
7: 不必了，岳父叫我在此看守，这里有我就行了，你四处去巡视巡视吧。
5: 有大姐夫在

0: 我就放心了。那我去看看彩楼布置的怎么样了。
1: 去吧。啊，
2: 好表现啊。
3: 薛平贵到底由何处而来？如果他来了，我怎么想个办法帮他呢？
4: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5: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6: 那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是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7: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8: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8: 买贵了，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统统给您退，
8: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精选沉寂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8: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这就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9: 美味更营养。
8: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地理标志产品沉寂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9: 老少皆宜，好消化。
8: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一年四季都能吃。
4: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

0: 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2: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仙福的山药粉皮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凉拌豆芽粉皮，凉拌大拉皮，鸡蛋炒粉皮，芹菜炒粉皮，猪肉白菜炖粉皮，排骨炖粉皮，小鸡蘑菇炖粉皮，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刀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逸仙福山药粉皮，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5: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1: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

0: 十九，
1: 美味更实惠。
2: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谁满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
1: 试吃三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整整十五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5: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6: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7: 多吃点。
6: 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8: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9: 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13: 当最后一排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1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风力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1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界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1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得？哎，
2: 嗯，扛了没得？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

0: 静川。
1: 是。这就是皇上御赐的绣球。
0: 啊，真是皇恩浩荡啊。宝钏啊，要不要先试试啊？
1: 明天再穿吧，我想先上佛堂。
0: 啊，对对对，应该的。那娘先到佛堂去等你。锦川，一会儿你陪着宝钏一块儿过来啊。
1: 嗯，谢谢你啊。夫人慢走。宝钏啊，去佛堂是不是要求菩萨保佑你明天一定要把绣球投中薛平贵呀？
2: 那是当然了，明天啊，小姐要去求菩萨好好保佑，那绣球一定要抛给薛公子。
1: 多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慌乱。怎么了？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一想起爹和二姐夫要为难薛公子，就很担心。好了好了，我已经千叮咛万嘱咐，跟你大姐夫说过了，到时候啊，一定要让薛平贵进得了彩楼里面去。你要是不放心呢，晚上我再回去跟他说一遍，你就别担心了。
3: 谢谢大姐，只是我的眼皮一直在跳，我心里总是不踏实。
2: 小姐，如果心里不踏实，那我们赶快去求菩萨保佑啊。
1: 宝钏呐，娘每日为你上香敬佛，咱们姐妹俩也是敬神供佛，神佛呀一定会保佑你的，让你啊心愿达成。

0: 爹娘，宝钏来了，女儿拜见爹娘。啊，
1: 不必多礼了，你身上穿的可是皇上赐的凤冠霞帔啊。
0: 是，
2: 宝钏，你今天可要把眼睛瞪大一点，看清楚了啊。
0: 女儿会留意的。
1: 夫人呢？你尽管放心，今天所有的嘉宾都经过层层检查，如果没有请柬是进不了宰楼的，别说是闲杂人等，就是连一只鸟也飞不过苏龙卫虎的层层戒备。
3: 我说三妹呀，本来我这个二姐是不想跟你啰嗦的，不过既然你今天要去抛绣球，那我就最后一次警告你，你爪子可要放亮一点，要是看到什么不相称的人，这绣球可千万别乱抛，否则不只是你一个人后悔，连咱们相府也要蒙羞的。
0: 迎川，宝钏马上就要去抛绣球了，你说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呀？
4: 谢谢二姐忠告，宝钏自会小心。爹，女儿想让大姐陪同前去。
1: 这
2: 啊，这样也好，让金川陪着一起去，有什么事也可以出出主意嘛，要不然那么多人在那起哄，我怕会吓着宝钏。
1: 好，既然这样，那就让金川银川陪你去吧。
3: 好啊，那我就
4: 不用了，女儿只要大姐陪同前去就行了。
3: 王宝钏，你以为我愿意去啊？要不是爹说了，你抛什么破绣球，我才懒得看呢。
2: 哎，好了好了，银川，今天是你三妹大喜的日子，你在这瞎嚷嚷什么呀？
0: 银川，银川，宝钏她只是有点胆怯，让大姐我去陪陪她。你再说这么不得体的话，不仅娘要不高兴，大姐也生气了。
1: 好了好了，今天就是我的宝钏最大，她让谁去谁就去。
0: 多谢爹爹。
1: 宝钏呐，记住喽，给爹带个家婿回来。
0: 爹，你说过今天是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不管是富是贫是贵是贱，女儿都得依从，是不是啊爹？
1: 那是当然了，皇上的旨意确实如此，所以爹才要你小心谨慎呢。
0: 是，女儿明白了。女儿这就前去彩楼。
1: 好，
0: 女儿拜别爹娘。
2: 去吧，你们也都去帮忙吧。
5: 是。

0: 架势。要是他抛绣球可以抛到一个比我丈夫魏虎还要好的人，那我王银川三个字就让他倒着写。
1: 银川，你怎么净说那些不好听的话？你这个性是一直不改，咋咋呼呼的要气死我。
2: 哎呀，老爷，好了，别生气了。今天是咱们女儿宝钏大喜的日子，咱们就在这儿静候佳音吧。
1: 是啊，老夫真是迫不及待的想看宝钏到底给咱们找的是哪门子亲家。
2: 菩萨保佑，保佑我的女儿能选到一个如意郎君。

0: 既然魏虎下令封锁城门，不让乞丐进出，你们还是不要去了。
1: 哎呀，不用担心。哎，你没看你刚才官兵都让我们过了？
0: 哎呀，可是我实在是

0: 担心啊。
1: 哎呀，
2: 二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无论有多么困难，我们一定会把你护送到彩楼去抢到绣球的。
3: 对
4: 对，
2: 这才是我们的首要目的。
1: 走。
5: 哎呦！
0: 怎么了？
2: 怎么了？
0: 你怎么回事啊？
3: 怎么了你？
5: 我也不知道，可能我今天吃坏了东西吧，现在肚子疼啊。
1: 那怎么办？等你弄完了，那时间都过了。
5: 不然我们回破庙吧，等我清理完了，咱们再回去，好不好？
2: 不行啊，葛青，依我看，不如这样，我陪你回破庙。然后呢，就让大哥陪二哥去彩楼。嗯，
5: 不要，我不要你陪，我要贵哥陪。
1: 我陪？
6: 哎
1: 呀！哦，那我看这样子好不好啊？那个大牛阿果啊，你们先把葛青加回破庙里去，等我们送了平贵，接了绣球，我们再回来集合，好不好？
5: 不要！
1: 哎，对，大哥应该亲自送你去。来，过来。哎，大哥送你去，啊！你看怎么样？别玩了，我还不了解你。快说，没事，快。
4: 嗯，大哥，今天怎么样了？
7: 没事吧？
4: 你怎么样啊？没事吧？
5: 没事啊，我现在肚子不疼了，要去赶快去了。
4: 哦，那就好。
1: 来，平贵，
0: 啊。
1: 咱们走吧，
0: 走吧，辛苦你了，忍住啊！
2: 现在不疼了，
5: 你这一招还是没办法阻止贵哥去见王宝钏，真是气死我了。
8: 大战，
5: 哎呀，
8: 再慢就赶不上彩楼招亲了。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
5: 有什么可看的呀？
8: 啊，我还没看过呢，总要开开眼界嘛。啊，我知道了，你呀是想看一看，然后学一学，等回到咱们大梁也来个抛绣球招亲，是吧？
5: 怎么说起我来了？我才没有呢。
8: 我明白了，你放心吧，等咱们回去了，我就禀告父王母后。在咱们大梁给你盖个最大的彩楼，让你抛绣球，行吧？
5: 讨厌！
8: 怎么了？
5: 我好像刚才看到了一群乞丐。
8: 哎，我说你怎么一出门就找乞丐啊？我可警告你啊，今天是找你来陪我看彩楼招亲的，不准你再去找什么乞丐问什么乞丐了，听到没有？
5: 好了，现在就算问也来不及了。反正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回大梁了，
8: 你知道就好。走吧。
5: 哎，对了，反正抛绣球招亲的时间是在4:00，时间还早，咱们先去茶楼喝个茶再去也不迟啊。
8: 还喝茶？
5: 我渴了吗？
8: 走。
0: 好，王公子请。
9: 哎呦，你也来了。
0: 哇，好，可以了。里面请。哎，这位小姐，你干什么？
10: 冷香。
0: 哎，魏公子来了。哎，大胆！你们不知道吗？这是魏将军的弟弟，你们还送他生下去。
10: 是，没事。对了，我有个小妹妹想进去看一下，安排一下吧。
0: 没问题，里面请。好了，可以了。
10: 好。
0: 请
10: 苏将军。
0: 等一等，苏将军。
11: 一切都还顺利吗？
0: 非常顺利。
11: 嗯，好好把守，知道吗？
0: 是，
11: 继续吧。
0: 下一个。
12: 到现在都没看见薛平贵，他会不会遇到什么阻碍呀？
13: 完毕了，小心他，小心您，小心他，来，你说吧。
14: 站住！说你们呢，站住！
15: 呀，干嘛呀？
14: 你这个乞丐，竟然敢违抗魏将军的命令，聚众进城！

0: 出去。
1: 哎，等等等等等等。哎呀，我葛大今天是真生气了。哎，我是程副将军，我是尊重你的，我不是怕你。你上回平白无故打我一顿那事儿，我还没报官呢。
2: 就是。哎，
1: 您知道吧？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是长安城内各大寺庙开放斋饭，救济我们这些乞丐和穷人的。
3: 对啊，
4: 这是
1: 朝廷以前就立下的规矩，我们可以进城大吃大喝一顿。
3: 就是啊，
1: 怎么？你魏将军的命令比皇上老爷的还大吗？
5: 不就只是个小小的副将吗？
3: 是，
0: 敢吗？
1: 跟您报告啊，您今天要是敢拿我们呢，我就到知府老爷那儿去击鼓鸣冤，告你假公济私。
5: 哎，对，就告他假公济私。
6: 好啊，原来上次我大哥受伤你也有份。
1: 就他。
6: 哎，你不要以为你当官我们就怕你哦。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3: 这是。
6: 告诉你，我们就等等到哪一天啊，皇上出巡的时候，我们就来个御前告状。
5: 就是
6: 告到你的官帽落地。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走吧。
1: 哎，兄弟们，去龙华寺吃饭喽。
7: 对，吃饭喽。
0: 气死我了！这帮臭乞丐，总有一天我要收拾他们。
8: 程副将，
0: 魏将军，
8: 没发现可疑人物吧？
0: 没有，没有。
8: 没有就好，给我记住，千万不能让薛平贵给我混进来，要不然我拿你脑袋开刀。
0: 魏将军放心，薛平贵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
8: 去行事吧，
0: 臣刚告辞。走
8: 走。
9: 奇怪，魏虎怎么会在这儿？而且刚才还不让那些乞丐们进去，为什么呀？
10: 我也不知道。
9: 你不知道？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拉着我呀？
10: 我要不拉着你，你就冲过去了。哎呀，
9: 那些乞丐我认识，
10: 你们认识啊？
9: 他们就是我要找的乞丐，只有他们知道薛平贵的下落。
10: 可是现在魏虎将军在那儿，我们跟他也见过几次面，他应该认得我们，怎么办呢？
9: 我们就要回去了，我也不想节外生枝。算了，转个弯绕过去吧。
0: 好险好险啊！
11: 让开让开啊！
0: 危险！哎呦！
11: 快点！
12: 让开！
11: 让开！让开！
12: 让开！让开！
11: 让开！让开！
12: 让开！让
11: 开！让开！让开！让开！
12: 让开！让开！让
11: 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刚才幸好你们大家掩护我，我才可以走出来。你们几个啊，一会儿四处分散，这一路上只要看到官兵就跟他们吵，设法拖延。我陪兵卫先去采楼，咱们一会儿采楼集合啊。
12: 好，
0: 快点啊，这边快点。大哥，当初我答应三小姐，别说天上下刀子，哪怕我只剩下半条命，我爬都要爬到采楼，所以我是非去不可。
13: 蒋信，我支持你。
14: 二哥，我也支持你。
0: 谢谢。
1: 请。
6: 我挺胸啊啊！
1: 这个节骨眼别给我闹事啊！耽误时间，看我怎么罚你！哎呦！哎呀，那些王孙公子都赶上去采楼了，咱们也赶快去吧！
0: 好，走走，
1: 哎，走！
15: 还是跟着去吧，不然不放心。

0: 相见王宝钏绣球的人居然有这么多，看他们穿着都那么华丽，龟儿哥他真的能接到绣球吗？
1: 王三小姐到！
2: 小姐，我先去看看薛公子来了没有。
1: 这边。
3: 宝钏，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4: 给我！
2: 小姐，小姐。
3: 小明，怎么了？
2: 哎呀，下面好多人哦，他们一直在催你，赶紧抛绣球啊！
3: 那你有没有看到薛公子？
2: 我心慌得厉害，没看清楚。
3: 哎呀，你怎么还不快下去看看，仔细看看清楚，看他来了没有？这薛平贵他会不会不来了？他答应我他一定会来的，但我怕他遭到二姐夫的阻拦。
5: 就这儿。哎，
6: 大哥，
7: 明白啊，我们只能掩护你到这儿了，时间差不多了，赶紧进去吧。
5: 是啊，快进去吧。
7: 去了。二哥，加油！
5: 加油啊！
1: 加油！
5: 二哥，加油！加油！
1: 加油！
5: 去吧，二哥，加油！二哥，
2: 小姐，
3: 小林，
2: 小姐，
3: 怎么了？
2: 我去看过了，都没有薛公子他的踪影，
3: 还没有他的踪影。
2: 姐，抛绣球的时辰已经到了，那些人一直在催着你赶快抛绣球啊。
3: 这薛平贵到底去哪儿了呢？
1: 哎，干什么呢？
7: 我进去。
1: 进去？凭什么进去啊？有这个吗？
7: 有这个。
1: 是啊，没这个有多远滚多远。
8: 哎，官爷，他没有，我有。
1: 你有什么？
7: 哎，受累了，
1: 拿回去。就这么点钱，我告诉你们，里面有请帖的人呢，每个人至少送我一锭银子，有的还送金子呢。你们这点破钱就想进去待着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臭乞丐，有多远滚多远。
8: 喂，你凶什么凶啊？
1: 我凶？我还想打你们呢！滚！不走。来人，打！
9: 是，
10: 快进！
9: 别！
1: 别打！你还敢还手？你非要逼我叫当地人马过来吗？啊！来人呐！快来人呐！
8: 行，算了，走！
7: 别走！
11: 大姐，三姨妹。
3: 啊，魏虎，你来了。
11: 哎，三姨妹，时辰已经到了，准备抛绣球吧。
7: 怎么回事？可清，刚才谢谢你啊。
12: 人家要打你，我出手帮你也是应该的。
7: 直播大哥，我答应过宝钏，我不能走的。
11: 哎呀，可是看这个情形啊，要进去很难的。万一真的跟他们起冲突，那到时候更麻烦。
8: 可是，这时辰马上就要到了呀。这二哥到现在还没进去，绣球万一要让别人抢去，这可怎么办呢？
5: 怎么办呢？
7: 就是
5: 呢，这。
7: 我该怎么办呢？我答应过宝钏，我一定要堂堂皇皇、光明正大的从大门进去，从宝钏手上接到这个绣球。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
13: 老天爷，我的祈求是不是灵验了？哈哈，这下子鬼哥连门都进不去了，真是太好了，我太开心了。
11: 没规矩，没礼貌啊！人家都进不去了，你还不想办法，还在那边幸灾乐祸。

0: 时辰都到了，为什么三小姐还不跑绣球啊？
1: 就是
2: 小莲啊，去把绣球拿过来。
3: 小莲，你先去把绣球拿过来吧。
4: 大姐，
3: 没关系，你随机应变吧，到时候看不到雪平贵你就不要跑绣球。
2: 大姐，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跟三姨妹还唠叨这个呀？三姨妹请吧。
5: 哎，你看三姐妹出来了。
2: 今天是我们相府的三小姐抛绣球的大喜日子，你们都给我看好了，只要谁抢到了绣球，就是我们相府的三姑爷。
4: 平贵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呢？他答应我一定会来的，到现在还没来，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2: 三姨妹，时辰真的到了，赶紧拿起绣球抛吧。
5: 把绣球抛下来。
6: 三小姐，把绣球抛给你啊。
2: 三姨妹，
5: 小姐，
6: 我再拿个绣球。
2: 四时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这下面的人都等得着急了，你为什么不把绣球抛下去啊？
3: 哎呀，我说魏虎啊，这抛绣球选妻那可是三妹的终身大事啊，她当然要慎重了，那可得好好的仔仔细细的看看下面那些都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啊？等她看好了挑中了再把这个绣球抛下去啊。
2: 大姐，你说的真是太对了。三姨妹，那你选好了吗？如果选好了，就把绣球抛了吧。啊！三姨妹，你可要看准了选好了，再把球给抛下去。啊！抛啊！
7: 就已经过了，不知道绣球抛了没有。
2: 我真担心呐，三小姐的绣球早被别人抢走了。
8: 不会的，
9: 我早想了。哎，
8: 我对宝钏有信心，我不出现，她一定不会丢绣球的。三姨妹，到底是怎么了？这么半天还不把球抛下去，再耽搁下去，我怎么向岳父交代呀？
3: 哎呀，魏虎，这终身大事当然要慎重了。你看看把宝钏

0: 吓的，让他歇一会儿吧。
1: 大姐，曾一妹，大姐，曾一妹。各位，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各位，各位，安静，安静了，各位。
2: 小姐，那现在怎么办呢？
1: 各位，安静。
0: 小莲，你先别着急，薛平贵应该已经过来了，但是就是进不来，你去看看。
2: 嗯。
3: 把秀秀抛下来了。
1: 三小姐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呢，还得慎重考虑考虑，请大家谅解，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
4: 小莲姑娘，
0: 全部就这么多人吗？还有没有别的人啊？
4: 请帖就32张，我都数过了，一个不漏，全都进去了。
0: 哦，谢谢啊。
4: 小莲姑娘，你在看什么？
0: 我看什么关你什么事啊？你守好你的门不就好了吗？
5: 秀莲，小莲，这边，来，
6: 小莲，
0: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是不是进不去啊？
7: 我们也想进去啊！我刚才贿赂你们那个势利眼的门官呢，
8: 就是啊，那个四大贪官。根本就不让我们进去，
9: 我还跟他起冲突了。
0: 你们放心吧，我来想办法啊。你们在这边等着啊。
6: 辛苦了，
2: 谢谢。
0: 不客气。门官，
4: 小莲姑娘。
0: 您刚刚说里面总共有多少人呢？
4: 32人。
0: 不对吧？我刚才从里面出来数过啊，只有31个人吧？
4: 不会啊，请帖都有32张，我没有数错啊。
0: 哎呀，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咱们就在这儿把请帖拿过来，两个人一起数数看。
4: 有这个必要吗？
0: 你没听相爷说过吗？这次啊，闲杂人等不得进入啊，所以啊，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啊。
4: 这……
0: 哎呀，你还这什么折的？快点啊！
4: 拿过来，
8: 给。
4: 1、2，
0: 我帮你数吧。帮忙捡，快帮忙捡！捡，快帮忙捡！快去！这边还有一本哎。
8: 拿到了。
6: 终于拿到了，谢谢。
0: 这地上怎么会有银子啊？是谁的？那银子是谁的？
4: 地上有银子？
0: 对啊，那银子是谁的？
4: 站住！你怎么又来了？
6: 赢了。
4: 你怎么会有请帖的？
0: 哎呀，他既然有请帖，就让他进去嘛。
4: 可是他刚才来还没有请帖，这个请帖肯定是假的。我再检查一下。
0: 让他进去嘛，他有请帖的。
4: 苏将军，
0: 大姑爷，
10: 发生什么事情了？
4: 苏将军，你看这人穿成这个样子，想冒充王孙公子混进去抢绣球。
10: 哎呀，你胡说什么？他是我的朋友，这张请柬啊，是我亲自给他的。
4: 你朋友？可是相爷交代过，不许闲杂人等进入，所以我要严加审查。
10: 我说的话你也不信了吗？
4: 是。
10: 哎呀，你也是，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故意的吧？
0: 是啊，相爷他说过，不能穿得太好，要不然霸气外露，这很危险的。
10: 哎呀，好了，都不要说了，时候不早了，快进去。
4: 谢谢。
5: 二哥进去了。
10: 告诉三姨妹，人虽然是进去了，但缘分还是要靠天定。
0: 谢谢大姑爷，这次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你了。
10: 你不要多说了，快去吧。
0: 我走了。

0: 漂亮。
1: 小姐好，
2: 再胖，再胖，
1: 再胖，再胖，再
2: 胖，再胖。
0: 从认识魏二哥至今，从未看到过他这么兴奋的表情。他真的那么喜欢王宝钏？他看王宝钏的眼神，为什么我的心中好像有那么一丝丝的嫉妒？别担心，如果大哥真的来抢绣球，我雪琪发誓，不管他有没有抢到绣球，我再也不理他了。
3: 王三小姐，哎，王三，
4: 进来，进来，
3: 哎，
4: 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大哥！大哥怎么真的来抢绣球了呢？
3: 放开！
4: 放
3: 开！
4: 放开！谢谢谢谢谢谢！
3: 家伙，干嘛去啊？
4: 你凭什么来这里？
3: 真是什么人？
5: 现在就来了，
3: 有谁在？这人穿成这样你怎么进来的？
4: 谁说穿成这样不能来这里？
6: 小姐，小姐，小姐，
0: 怎么样？薛公子他进来了，
6: 真的。
0: 小丽，谢谢你。
6: 小姐，不要谢我，是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才能进来呢。我跟你说没问题吧？快帮绣球吧。嗯，小姐，来，快。
7: 原来薛公子也来了。
4: 魏公子，你认识他？
7: 何止认识，而且很熟。
3: 那他谁呀？怎么进来的？
5: 就是他，
8: 就是啊，
3: 他是谁呀？
5: 谁呀？
3: 快走开！走开！
7: 不关你们的事，准备抢你们的绣球吧。
3: 那不管就管了呗。
7: 看来你是想尽办法混了进来。
3: 长时间了，
5: 就是啊。
9: 好说好说，我不是说过吗？
5: 是。
9: 对于王三小姐，我是绝对不会放弃。
7: 我也一样。那我们好好的比试一下，来个君子约定吧。
4: 哎哎，宝钏，哎，别过来！宝钏，别过来！
0: 父王的神佛，请您保佑，让王宝钏的绣球能抛中他薛平贵。

Thank you.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仙农种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5: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7: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深山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道虎，与大山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8: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9: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8: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0: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1: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2: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3: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

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今天早上，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我们一起来看升旗的现场。

金风送爽，山河锦绣。今天上午，全区各地纷纷举行升国旗、唱国歌仪。

0: 事，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上，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巨幅藏汉文标语格外醒目，现场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自治区领导和2000余名各族各界代表参加升国旗、唱国歌仪式。上午9时，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护卫队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护送国旗至升旗台。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鲜艳的五星红旗燃。

0: 今天上午，全区各地也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同升一面旗，共唱一首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高原大地高高飘扬，充分表达高原儿女感恩奋进的信心决心，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丰碑镌刻峥嵘功勋，鲜花敬献英烈忠魂。在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里，我区各地举行仪式，各族各界代表追思先烈功绩，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2: 秋日肃穆，松柏凝翠，拉萨烈士陵园气氛庄重肃穆。参加烈士纪念日活动的我区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肃立凝神，瞻仰丰碑，敬献鲜花，寄托对英烈的无尽哀思。
3: 站在烈士纪念碑前，内心满是崇敬，正是无数先辈的无畏奉献，才有我们当下安稳的生活环境。我会把这份崇敬化为干事动力，以扎实的工作实际告慰先烈，守护好先辈们用生命捍卫的这片土地。
4: 来到这里缅怀先烈，心情也是十分的沉重，先烈奋斗的精神将继续激励着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我们将继续发扬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为建设美丽幸福新西藏贡献公安力量。
5: 上路很难的抗美西北的把握住了，那安住很错吧，真的他他和地理功能把各地的我们推呢三等可多的一门龙吧。
2: 山河无恙，英魂长存。同一时段，山南、日喀则、林芝、昌都、纳曲、阿里等全区各地同步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各地干部群众、部队官兵、青少年代表纷纷通过敬献鲜花、瞻仰烈士陵园等方式缅怀先烈、寄托哀思。大家纷纷表示，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把对先烈的缅怀之情、崇敬之意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坚守高原大地，勇担时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6: 无数革命先烈舍身取义，戍边为国，无私奉献，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国泰民安、边疆祥和。我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7: 站在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记得是最好的告慰，前行是最好的传承。
8: 革命先烈不畏牺牲，守护雪域高原，换来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作为青年学生，我们会铭记英烈，传承精神，刻苦学习，将来建设家乡，守护边疆。
9: 我们会永远铭记历史，倍加真心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互帮互助，踏踏实实勤劳奋斗，守护好家乡，努力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1: 金秋迎华诞，高原换新颜。我区各地精心布置景观，营造浓厚节日氛围。一抹抹中国红装点高原大地，各族群众满怀喜悦迎接新中国成。

0: 历77周年。
1: 在施工过程中要注意安全，然后把旗子要绑紧，要及时巡查，防止它跌落，及时补上。
2: 临近国庆，拉萨市全面开展节日氛围营造工作，迎亲大桥、藏热大桥作为城市景观重点路段，已完成标准化国旗悬挂，以崭新面貌喜迎国庆。
3: 来到这个城市，感觉这个整个城市国庆的氛围特别的浓厚，每一条街道都有看到国旗，这个城市非常的整洁，非常的有序。我也很期待这次国庆节能在西藏拉萨度过，希望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吧。
2: 林芝城区街头处处披上亮丽中国红，澄澈蓝天之下，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悬挂在道路两侧路灯杆上，鲜红国旗与苍翠林木、整洁街道相映成景，错落有致，昂扬大气。
4: 这些年看着林芝的城市越来越漂亮，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些都离不开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2: 昌都市区主干道上车流不息，行人往来，道路两侧一串串红灯笼高高悬挂，鲜艳彩旗迎风舒展，大街小巷装点一新，浓郁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
5: 节日氛围很浓厚，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自豪。
2: 金秋时节，高原大地天朗气清，层林尽染。随着国庆节的到来，鲜艳的中国红成为高原城市主色调，人们漫步街头拍照打卡，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感受发展变化，乐享幸福生活，抒发对祖国母亲赤诚的热爱。
6: 到处都是浓浓的节日气息，看到四面八方的游客游玩，心里特别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我们的家乡也越来越美。
7: 看着满城的中国红，我们心里特别自豪，特别踏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8: 日前，自治区文联六届五次全委会召开，会议选举陈仁杰为自治区文联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增选边点望九为自治区文联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十位同志增补为自治区文联第六届委员会委员，聚焦我区文艺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自治区文联将围绕出作品、出人才主责主业，紧扣做人的工作根本任务，聚力繁荣发展西藏文艺事业，努力推进文化强区建设。
9: 今年前三季度，拉萨市联动线上线下渠道，有效打通农牧产品双向流通壁垒，擦亮拉萨好物品牌，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2: 日前，嘉黎县开展2026年度科技特派员、科技专干实操技能专项培训，培训针对性讲解高原种植养殖、疫病防控、田间管护等实用技能。通过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科技队伍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
9: 为期2天的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首届火焰蓝比武竞赛日前开赛，6支队伍的60名指战员围绕指挥、技能、智能、体能4个维度展开比赛。活动坚持以赛促训、以赛促练，进一步夯实应急救援实战根基，提升执行各类应急救援任务的能力。日前，左贡县举办互助杯干部职工健步走活动，活动全程4.7公里，融合全民健身、政策宣讲、公益环保于一体，既强健了干部职工体魄，舒缓了工作压力，又以沉浸式宣传推动职工互助保障政策落地走实。
0: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今天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转子成功吊装，标志着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主体安装完成。
10: 在工程施工现场，高近5.2米、重达445吨的变速机组转子被稳定起吊，精准落尾安装。该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国产化程度达到100%，它可以根据电网的需求灵活调节转速，更有利于新能源的高效灵活消纳。经测算，机组每小时可将新能源发出的电能转化成28万立方米的水能储存起来，在电网需要时再稳定发电。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6: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7: 这是融化的融，
8: 这是融合的融。
6: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
9: Nimchi。
6: 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10: 这个是酥油。
6: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锤子。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黄子佼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3: 小杨，看，这里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他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0: 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1: 注意隐蔽，前进侦查。你们看，
0: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1: 记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些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看，千尺窗。
1: 记下来，千尺窗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2: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
3: 是。
2: 对，这个千尺窗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3: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2: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3: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2: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已经安排好了。
2: 从这山下的目标，迫击炮。
3: 炮兵准备。
2: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村。

0: 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省白赤霞到北峰。关上哟，我把驻守北峰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空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

0: 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风来。
1: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0: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这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2: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1: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2: 奇怪。
3: 瞧，
0: 请你说吧。
1: 是。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呀，而且是……
0: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挨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1: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0: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得时间。
1: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回去。
0: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4: 报告。
1: 进来。
4: 电报。
3: 什么事啊？
4: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0: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吴宗南。
3: 子乔，这可好了。
0: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1: 李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0: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1: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6: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5: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6: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围困好封锁呢，
0: 也划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6: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桥打交道吧。刘明基同志，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子窗上去，爬百子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子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爬上去过，
0: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6: 怎么样，刘明基同志？

0: 有他吗？你听，罗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藏起来，藏起来了。刘他妈，你看，
1: 盖好，
0: 埋起来。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参谋，
0: 老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老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为什么不走监视窗啊？
1: 大伯，
3: 哦，那上不去呀。
1: 是啊，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3: 在这一带？
1: 是啊。
2: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3: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3: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3: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3: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3: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4: 他叫什么，老大伯？
3: 他叫什么呀？叫这个长长生林。
4: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3: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饿不死，信不信？
3: 快快快快！

0: 菩萨没法活了，让他们抢，让他们抢呀！
1: 他妈的，找死啊！
0: 给你打，娘！
1: 先给你。啊！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4: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3: 是的，
4: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
4: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4: 没错，
3: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4: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3: 没错，
4: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3: 是
4: 特别适合呢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3: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4: 那是当然的，
3: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4: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3: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4: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3: 杀
4: 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3: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4: 好，味道怎么样？
5: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4: 对，
5: 非常的好吃，
4: 确实是这样。
3: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

0: 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3: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3: 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3: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3: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3: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3: 没错
2: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3: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3: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4: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3: 对，
2: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 顿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3: 是。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有。

0: 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5: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不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7: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8: 那我算肥胖吗？
7: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8: 那怎么办？
7: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9: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10: 有什么吸尘钩的响枪，
11: 你说人骨这个人是谁？
10: 快说说，我要证
11: 明。说说证明。
12: 哎呀，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13: 大娘，你坐着吧，
14: 坐着吧，大娘。
13: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12: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14: 打着他没有？
12: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14: 哦。
12: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15: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任何情况。
14: 知道了。
12: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14: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

0: 那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1: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儿。
2: 对
0: 对，
2: 就住在这儿。
3: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2: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0: 了没。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4: 对，
1: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2: 没关系，
1: 大娘，不行，
2: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1: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2: 大娘，娘
1: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5: 还没呢。
1: 多对不住同志们。
5: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有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1: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5: 对，
6: 奇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7: 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
2: 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8: 是啊，真叫人着急啊。
2: 刘参谋，找长生林逮鹿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9: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7: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2: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8: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7: 说的不对头了。
8: 知道了。
5: 娘，
1: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5: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娘，你说可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5: 娘，你别说了。娘，那他们呢？
1: 不行，不行。

强制了。

0: 刘参谋。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2: 大娘，
1: 大娘，大娘，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3: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4: 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5: 哎，
1: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3: 同志们，你们说呢？
6: 没问题。
3: 老茶，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1: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3: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7: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
3: 对，
8: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俺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9: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8: 据你的估计，从长生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10: 是的。
8: 那么再从长生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10: 是的。
8: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9: 参谋长，你谈谈吧。
11: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8: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刘参谋，你看这就是天井，咱们要从这儿爬上去。

0: 6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到现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1: 对，我们要给石林他爹报仇。
2: 对，
3: 给石林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叫陈总。
2: 同志们，山上见了。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1: 走吧。
2: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刘参谋。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2: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3: 好。
2: 李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启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0: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4: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
1: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了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0: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1: 刘参谋，走吧，
2: 走吧，
1: 这就是天桥。
2: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1: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2: 不行，
0: 给我竹竿。
1: 刘参谋，我怎么这糊涂了？
0: 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
1: 刘参谋，回去吧。
0: 回去？
1: 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后嘴，翻西边这大山，爬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0: 走吧，
1: 走吧。
2: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2: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好了，留下吧。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0: 刘长龙，我来。
1: 老孟，

0: 前进侦察，报告。什么事？进来。给李长闹起，胡长官来的电报，声明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1: 什么？升司令了？
0: 你看，司令，来，可要喝您的喜酒了。啊，急了，急了，太太。
1: 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好的。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第二个电报：10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2: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
3: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3: 是。
4: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2: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1: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5: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6: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7: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8: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

0: 入画。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湖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仙湖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湖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湖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湖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湖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湖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2: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

0: 光锤2000多次反复锤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2: 买贵了
1: 退，
2: 通通给你退，
0: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门通。
1: 哎，怎么不押？
0: 走，
1: 马孙子，你怎么不押？
2: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1: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3: 哎，快快快快，
1: 亮牌亮牌亮牌，
3: 来来，咱们
1: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4: 啊，妈的，七五郎当二，
5: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玩两，
2: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6: 第十。
1: 听，兔崽他妈还乐了。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摸上去保准兔崽他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7: 老唐同志，牵制床的上边。白赤霞，
1: 是啊，
7: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1: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7: 牵制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1: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保了。
7: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1: 对，
8: 让大家好好休息。
1: 好，
8: 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啊？
7: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8: 侦察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排人带上来？
1: 是啊，
8: 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1: 是啊，两天，
7: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8: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9: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7: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8: 他妈的！
7: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峰。
8: 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2: 走，跟刘参谋说说去。
7: 怎么，就咱们这几个人？
2: 是的。
7: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峰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牵制窗呢。拿不下牵制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
2: 那咱们就守住北峰，住在西峰的房子前。

0: 跟千子床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子床的敌人发动攻击。
1: 对，
0: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子床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子床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2: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0: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1: 对，想办法进攻。大姐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0: 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1: 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0: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1: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更半夜地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防备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0: 太棒了，刘参谋，下面们吧。
3: 没问题，
0: 开吧。
3: 房子桥是跑不了了。
1: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必须打胜，不许打败。检查武器。
0: 刘参谋，给我两个手榴弹，我也去。
4: 老大同志，
0: 请老大长，老大，老大，
4: 别动，
0: 敢叫我就打死你。下去，
4: 走。
5: 北峰有多少人？
0: 不到60个。
5: 住在什么地方？
0: 东西屋里都有。
5: 北峰的长官是谁？
0: 关营长，上西峰方司令那儿去了。
5: 北峰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0: 除了我这儿，北峰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5: 千尺窗有多少人呢？
0: 侯营副带着有一个连。
5: 口令呢？
0: 大叫。
5: 说的都是实话。
0: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6: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7: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辛，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盟上次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6: 谢谢司令，
8: 谢谢司令。
7: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

0: 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1: 我们交枪
2: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1: 出去，走！走，下去！快，走！快，别
3: 穿上，别冻着。
4: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2: 老陈，给你讲，
4: 死了这个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2: 啊！我是北风，
5: 我是郭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2: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5: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0: 混蛋，再走火枪毙！
5: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2: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5: 我啊，还待会儿呢。
0: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5: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0: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2: 你是排长？
6: 是是。
2: 叫什么？
6: 我叫梁德明。
2: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5: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2: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5: 是是，那一定一定。
7: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8: 哟，
7: 白翅祥再加个哨兵。
8: 是，
7: 都给我睡下，睡下。
9: 胆小鬼，
2: 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批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藏龙岭，掐住西风。
8: 是。
2: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天池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10: 偷袭恐怕就困难，
2: 白翅霞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11: 站住！快走！
7: 大将，
11: 干什么？
7: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1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13: 他自己不会送去，
1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
11: 哎呀，解放军，
8: 站住站住，
11: 解放军。

弟兄们，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道山吗？
1: 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2: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
1: 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0: 哎，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班，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1: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0: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2: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1: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他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吧。
3: 不要动，交枪！
0: 哎，我们交枪！
3: 交枪！
0: 交枪！
3: 交枪！交枪！
0: 交枪！交枪！
2: 刘参谋，
4: 老常主任，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5: 是，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
4: 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长龙岭，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群，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长龙岭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5: 是，
4: 上苍龙岭。
6: 我你要来的西部哎，冲你打起来。哥，
7: 英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6: 要来的一人来。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吉小汤铺发信号。
0: 美凤，美凤，
2: 怎么了？
0: 美凤，
2: 怎么了？
3: 千尺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千尺庄，千尺庄，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千尺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四层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
0: 立刻跑步出发。
5: 是。

0: 是
1: 北风
0: 怎么
1: 了？快说，
0: 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2: 子乔，
1: 你这个废人，犯蠢！哎
0: 呦，
1: 千尺窗，赶紧集合新闻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拿回来。

0: 要把他脑袋砍掉。
1: 是。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

0: 正统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

0: 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举起手来，
1: 站枪！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你看，
1: 带走。

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奇迹的战士，随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叫蒲慈仁，我1944年生的，今年是82岁。我出生在日喀则市僧都自区。民主改革以前，爸爸就是个踏板户，母亲是最穷的。1959年，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西藏实行了民主改革。民主改革以后，西藏百万翻身农民站起来。1956年，在日喀则是分工委那个地方工作，送信，通讯员的照样保送到日喀则第一小学，有了学习的机会。我们是家里的祖祖辈辈都是文盲的，所以爸爸经讲了呀，共产党来了苦遍天，是现在以后自己有学习的机会。你学到知识以后脱了文盲的帽子，应该要听党的话，做正式的人。时间的巨变，在沧桑中成就传奇。
2: 历史的答案总在传奇中磨练精神，是解开烙印在心灵的巨变，是西藏人民勇往直前的巨变，更是西藏教育事业解开崭新一页的巨变。润物细无声当中，在雪域高原种下了公平教育的种子，素质教育之花璀璨地开在雪域之巅。
1: 地区中学读完了以后，就是1965年回来参加工作。后来在党的培养下，我意识形态工作，以正确的一律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优秀的作品鼓舞人。1969年3月份，刚满25岁的时候，带领白兰县500名民工前往日喀则市这个江当和平机场修建，跟解放军战士一起并且作战6年多的时间。新建机场是不容易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军爱民，民拥军的具体表现。因此自己用笔竹在我们帐篷里都没有灯下坚持写报道，报道写完了以后发给我们西藏日报社和西藏人民广播电台，他们听到看到一个格外高兴，提高了我们民兵同志对修建国防公路的积极性更加高了。意识形态工作干了40多年的时间，2002年退休的。以讲台为阵地，
2: 以心语为桥梁，进校园，入社区，进机关，入村乡，把党的声音化作春风细雨，暖透万千心房，润泽万千目光。岁月峥嵘，时光雕琢，流年辗转，一脉相承，薪火不息。激情燃烧，在勤勉奉献中绽放光芒。
3: 1956年，年仅12岁的他就在日喀则分工区工作。在那个艰难的年代，金珠妈咪的关怀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位蒲慈仁。

0: 退休后我也一直奋斗在宣传的岗位上，
1: 各个单位去，到寺庙里头去，机关单位里头去，企业里头去等，共讲了612场次，人数达的话22000多人次了。
0: 那个地方所以他就我这就给了，
1: 没有压力就不会有动力，没有动力就不会有气力，没有气力就不会效力。所以做些应该退休不退社，离岗不离党，进一步发挥余热。
0: 用亲身的经历讲话红色故事，用毕生奉献书写对党的忠诚。
1: 2009年9月19日，自治区人大组建2次会议，关于成立西藏百万农奴纪念日，每年3月28日是来讲的话，我们西藏百万农奴纪念日。
0: 这是根本。
1: 2021年开始，在百万农奴纪念馆担任了右宣讲。博物馆是国内外游客和媒体了解西藏的一个窗口。 国外了解西藏，西藏走向世界方面举重轻重的作用。西藏人谈西藏的故事，我是因为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有资格来讲。我是西藏民主改革也好，和平解放，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一个是见证者，第二个是来讲的，享受的。我看得见摸得到东西，讲了以后是他们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0: 67周年记录。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的
2: 当一声春雷响彻大地，阳光普照，一条光明的大道上，高原儿女沐浴和煦的春风，伴着春天幸福的歌声在天空里荡漾。这是一个浓重而热烈的日子，空气也随之芳香，带来无限的希望和梦想。在这个日子里，西藏广袤的大地变得更加美丽。我们一遍遍释放喜悦，顺着阳光直射的方向，我看见了这个季节的亮点，那是灿烂中的笑脸，如同我们一颗颗感恩的心，铭记着党的恩情。面对壮美的祖国山河，我们千万次地从内心深处呼唤着：祖国，我爱您。
1: 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67周年来，西藏社会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今年我已经是82岁了，在党的阳光照耀下，老有所养，老有所益，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是我切身经历的。充分说明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在宣讲的岗位上发挥余热，传播好党中央声音，讲好西藏的故事，
0: 是我身为一名老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今天早上，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我们一起来看升旗的现场。

0: 风送爽，山河锦绣。今天上午，全区各地纷纷举行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上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巨幅藏汉文标语格外醒目，现场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自治区领导和2000余名各族各界代表参加升国旗、唱国歌仪式。上午9时，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护卫队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护送国旗至升旗台。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

0: 今天上午，全区各地也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同升一面旗，共唱一首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高原大地高高飘扬，充分表达高原儿女感恩奋进的信心决心，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丰碑镌刻峥嵘功勋，鲜花敬献英烈忠魂。在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里，我区各地举行仪式，各族各界代表追思先烈功绩，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2: 秋日肃穆，松柏凝翠，拉萨烈士陵园气氛庄重肃穆。参加烈士纪念日活动的我区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肃立凝神，瞻仰丰碑，敬献鲜花，寄托对英烈的无尽哀思。
3: 站在烈士纪念碑前，内心满是崇敬，正是无数先辈的无畏奉献，才有我们当下安稳的生活环境。我会把这份崇敬化为干事动力，以扎实的工作实际告慰先烈，守护好先辈们用生命捍卫的这片土地。
4: 来到这里缅怀先烈，心情也是十分的沉重，先烈奋斗的精神将继续激励着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我们将继续发扬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为建设美丽幸福新西藏贡献公安力量。
5: 上路很难了，抗美这边可得的把握住说了，那俺就很错吧，真的他他可低级不能把该低级我们就能先等一下的你们弄吧。
2: 山河无恙，英魂长存。同一时段，山南、日喀则、林芝、昌都、纳曲、阿里等全区各地同步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

0: 活动。各地干部群众、部队官兵、青少年代表纷纷通过敬献鲜花、瞻仰烈士陵园等方式缅怀先烈、寄托哀思。大家纷纷表示，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把对先烈的缅怀之情、崇敬之意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坚守高原大地，勇担时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1: 无数革命先烈舍身取义，戍边为国，无私奉献，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国泰民安、边疆祥和。我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2: 站在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记得是最好的告慰，前行是最好的传承。
3: 革命先烈不畏牺牲，守护雪域高原，换来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作为青年学生，我们会铭记英烈，传承精神，刻苦学习，将来建设家乡，守护边疆。
4: 我们会永远铭记历史，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互帮互助，踏踏实实勤劳奋斗，守护好家乡，努力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5: 金秋迎华诞，高原换新颜。我去各地精心布置景观，营造浓厚节日氛围。一抹抹中国红装点高原大地，各族群众满怀喜悦迎接新中国成立77周年。
6: 在施工过程中要注意安全，然后把旗子要绑紧，要及时巡查，防止它跌落，及时补上。
7: 临近国庆，拉萨市全面开展节日氛围营造工作。迎亲大桥、藏热大桥作为城市景观重点路段，已完成标准化国旗悬挂，以崭新面貌喜迎国庆。
8: 来到这个城市，感觉这个整个城市国庆的氛围特别的浓厚，每一条街道都有看到国旗，这个城市非常的整洁，非常的有序。我也很期待这次国庆节能在西藏拉萨度过，希望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吧。
7: 林芝城区街头处处披上亮丽中国红，澄澈蓝天之下，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悬挂在道路两侧路灯杆上，鲜红国旗与苍翠林木、整洁街道相映成景，错落有致，昂扬大气。
9: 这些年看着林芝的城市越来越漂亮，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些都离不开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7: 昌都市区主干道上车流不息，行人往来，道路两侧一串串红灯笼高高悬挂，鲜艳彩旗迎风舒展，大街小巷装点一新，浓郁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
10: 节日氛围很浓厚，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自豪。
7: 金秋时节，高原大地天朗气清，层林尽染。随着国庆节的到来，鲜艳的中国红成为高原城市主色调，人们漫步街头拍照打卡，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感受发展变化，乐享幸福生活，抒发对祖国母亲赤诚的热爱。
11: 到处都是浓浓的节日气息，看到四面八方的游客游玩，心里特别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我们的家乡也越来越美。
12: 看着满城的中国红，我们心里特别自豪，特别踏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5: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日前，自治区文联六届五次全委会召开，会议选举陈仁杰为自治区文联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增选边点望九为自治区文联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十位同志增补为自治区文联第六届委员会委员。聚焦我区文艺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自治区文联将围绕出作品、出人才主责主业，紧扣做人的工作根本任务，聚力繁荣发展西藏文艺事业，努力推进文化强区建设。
13: 今年前三季度，拉萨市联动线上线下渠道，有效打通农牧产品双向流通壁垒，擦亮拉萨好物品牌，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7: 日前，嘉黎县开展2026年度科技特派员、科技专干实操技能专项培训，培训针对性讲解高原种植养殖、疫病防控、田间管护等实用技能。通过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科技队伍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
13: 为期2天的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首届火焰蓝比武竞赛日前开赛，6支队伍的60名指战员围绕指挥、技能、智能、体能4个维度展开比赛。

0: 活动坚持以赛促训、以赛促练，进一步夯实应急救援实战根基，提升执行各类应急救援任务的能力。日前，左贡县举办互助杯干部职工健步走活动，活动全程4.7公里，融合全民健身、政策宣讲、公益环保于一体，既强健了干部职工体魄，舒缓了工作压力，又以沉浸式宣传推动职工互助保障政策落地走实。
1: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今天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转子成功吊装，标志着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主体安装完成。
2: 在工程施工现场，高近5.2米、重达445吨的变速机组转子被稳定起吊，精准落尾安装。该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国产化程度达到100%，它可以根据电网的需求灵活调节转速，更有利于新能源的高效灵活消纳。经测算，机组每小时可将新能源发出的电能转化成28万立方米的水能储存起来，在电网需要时再稳定发电。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아자중대세스마유도
2: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猛，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会直接阻断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让我们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那曲草原深处，乡村藏衣白马轮珠，扎根乡土，用一生的坚守倾力守护基层医疗和百姓健康。而在林芝的南医河畔，一群声色的藏医学专业实习生正经历他们步入临床岗位最深刻的蜕变。新老交替的接力，让古老的民族医学在雪域高原生生不息，一脉薪火即刻呈现。

0: 这里是那居市比如县达塘乡，人口只有750多人的杰朵村。作为西藏高海拔农牧区一体化基层医疗体系的补充，乡村医生白马伦珠整个职业生涯都守护着杰朵村和周边百姓的健康。
1: 来那些管经常给决定去探病的老了还是这都还是不是现在关键明白的人家老中疼的这个动物做经常给决定去痛了这就能让些去做啥的了还是蛮给老中疼的做呢这都还是好的说话就别给给给再带就再吃带就老中做我特定骨性呢特定老中心里完了没把他了在跟民主席的聪明人拿了他一切做了一切全部没了你也给怕了而且农村这边没得我们能这些在那叫你做的
0: 50载行医路，从赤脚医生到村民的依靠，白马医生沿用古老的藏医诊疗，连接着每一户牧民的健康。
1: 那他叫嘛？那就是看这个。
2: 像那人到这里外里里这里去搞的啥？我去当啥呢？这好可做嘛？
1: 但不是有可的呀，在地上。
0: 对于偏远牧区而言，解决百姓日常医疗需求，这些乡村医生不可或缺。他们行进在草原，在牧民需要时及时抵达，使牧民在家门口就能接受救治。看诊的工作周而复始，但每天都有新的患者，新的疾难。
1: 他假设多时间能够做护就他对对对，比如说大车过要做是大过来，因为大八千万人呢还在这一年的时代就马天云呢还在。在这个康多的贵阳的博阿的所带来做我们那边的还是那老疼的都那个真厉害的
3: 因为父亲大部分群众都是他这边就医我觉得的话我的身体原因啊什么反正藏医的话比较好一点可能是我自身的原因啊
4: 我看老的现在的留下心不的就那样明白但是面临的因就那心不面要不平理
0: 开始测量，请保持安静。医者仁心，遇到熟识和困难的人，白马医生甚至不收费。但不管是几十年的专业积累，还是一叶一根的藏药采摘，白马医生几乎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心力。每年采药

0: 在那区广袤的草原上，生长着超过600种野生中藏药用植物。白马医生多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地带寻找自己想要的药材。今天他主要想找的是近期短缺的索列西。草原进入了雨季，突如其来的大雨打乱了采药的节奏，一行人只能蜷缩在荒野坡地。可高原的雨从不是纯粹的阻碍，充沛降水浸润山石土壤，滋养山间各类野生藏药，药材的药性也因此更为醇厚。高原以独有的生态馈赠，孕育藏医药赖以存续的天然宝库。藏医巨著《四部医典》中记录的草木、根茎、花卉就生长在这片海拔4000余米的山野之中。历代藏医靠山食药，依山采药，在与自然共生的岁月里摸索出完整的草药诊疗体系。
1: 那是慢出去呢，是慢那里，他那还是慢了，那是慢有天的时间呢，那也着落走了。现在慢个弄时间呢，才能我那些走了慢。他靠中巴靠肩膀给的平衡的时候呢，肉跟那边的，得肉这个你的肉这个那啥的在。
0: 沿着让普曲河溯流而上，杰朵村村民的夏季牧场帐篷零零星星地点缀着河谷。这样的采药行程，白马医生每年不知道会走多少趟。如今现代制药技术日新月异，各类成品藏药也随处可得，可白马医生始终不愿丢掉传统，每年都会走进深山，亲手采摘野生草药。
1: 这个农了木枪的用，他就提醒农这对，他说那半个朋友说，平头这块破蛋，金白个那这个卖的，那平头。
0: 每一株草药的生长环境、采摘时节、炮制药点，都需要医者实地辨识确认。走乱石、跨溪流的采药之路，不只是收集药材，更是对藏医药古法认知的实地温习。一代又一代医者躬身山野，守住藏医药贴近自然、源于大地的传承根本。
1: 中间木头的土来噻，门边个酒吧，胡萝卜这个酒吧做起土不对，它太大脏的，大龙骨是，那那真正的大龙，大龙个噻，它没长的。中间有弄的麦子，他都是叫他提醒，麦头麦子这时候尿水都疼着了，疼着有呢。中间的麦庄呢，弄啥是没啥的，他来看这个冷冷的，我去疼到大东就对。
0: 藏医药传承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

0: 事。在漫长的发展中，藏医药融合了中医药、古天主医药以及阿拉伯医学等多元理论，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白马医生的身上，这种传承有了最生动的呈现。
1: 现在我们是六九十个人哈呢，我们六十家才送来。但是呢，听侬那还是他做超级系的，超级的，对在现在去还是在去，叫做叫特色的嘞。那提高个提，明白提个什么当，慢些来下，这对慢些些的。
0: 眼前这套形制精巧的金属器具是藏医传承千年的外科诊疗器械。藏医外科发展历史悠久，早期仅以简易的铜和骨来打磨基础工具，经过数百年来的改良，逐步形成分类清晰、功能完备的成套器械。白马自学徒时期便跟着前辈学习器械实操，每一件工具的用法、施治穴位、操作分寸都已烂熟于心。连日阴雨过后，高原终于迎来好天气。刚采摘的新鲜草药随着让浦区河水的流淌逐渐变得水灵干净。
2: 他总给伊拉来一多风的然不能不松的对的那些颜面上在那摘少所以就是那他这里那叫做了那那个有频率呢做温暖的对超但是你的片子里查查就用的这个人他没能没说出的人
0: 清洗后的药材经过充分晾晒彻底沥干水汽后即将进入下一道工序尽管也配置了现代化制作设备但只要时间允许白马医生还是会采用纯手工的方式来加工藏药材。
1: 咱们要看那种红色的是路啊。
2: 没有那个什么那个路子那个地上松的。
1: 他们路上见客的是松的。他不能用松的面壁。那好他把这些事还能不能让他对。
2: 你们呢下次做的把面做的长嘛东洋飞行的那这种啊就是
1: 他们那就好的那当然真的我们不就说渐渐的老婆在跟他的这些大队行动他们也他这些这些慢慢这些三个高塔人都那么的人没人拿的真的我们就他们从那里能够抽出的把这些那些书包的给他们帮的人
2: 从农西给的那个一大路江的他的那是跟那个里看不到的一那样他的在胸部给他的收下来做工但那个一模式给军机系的那个下那所以是这样还是那样做了做对那他的当那个一模式入面他的那些路家里家他的那送的那个下还是他的军机系的那个一下总人比跟我们人的学校可能大家去的把他们的意思
1: 我给一个的我们大的大众的他们的三个是他说的三个小的这里面都有那么多但我们能拿这个那这个不然的那么明明的都是我丢给老子那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是没听到我们那个明白那时候我会听到那些大众的他的别的那三年的老子我们跟我们讲东西的呀在那里的
0: 扎根草原的行医路是乡村藏医白马伦珠给出的答案

0: 而在耀州米林，西藏历史上第一所藏医学府诞生的地方。新一代传承者正经历从理论到实践的蜕变。来自西藏藏医药大学2027届的六名学生，开启了他们为期九个月的临床实习。
1: 第一天怎么说呢？特别激动吧，就是我既然来到这个医院，我能不能配合好自己的带教老师还有就是我能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实习生就是比较激动期待的也比较多。
2: 刚开始到了，对各种流程也是不够熟悉的，然后老师会手把手的教我们各种治疗的操作。
3: 分配到外治科的时候有点忙，我们还有给病人涂擦呀，看老师针灸那些穴位，还会让我们实践。
0: 边琼和白马旺姆进入现阶段医院最忙的科室外治科，从理论到临床，每接触一个病例都是难得的实战机会。
4: 你这里等不到先生进度了，你的那种不是大理。
0: 教导与纠错随时随地都在发生，两位初出茅庐的新人必须时刻保持敏锐，应对高密度的信息流。
4: 这个波浪的人们他能按照对这里就是对吧，第一就这么他能按照公布解决了，这是啥子啥子请不起，第一就这么别没过的这点子来忙不有的。
0: 查房时带教老师多集的讲解极尽周全，尽可能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实习生。尼玛被安排到藏药浴科，藏药浴又被称作五味甘露药浴，最早记载于四部医典，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藏药浴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往藏医之门各有不同，但这些年轻学子最终都殊途同归，投身于同一项事业，让这一民族医学的传统在新的实践中得以存续，并实实在在地帮助到更多人。
1: 我有个爷爷赤脚医生做藏医的嘛，然后就小时候经常看到他就是摸一下人的手腕，看一下那种病人的尿就能看出是什么病就当时觉得特别稀奇的那种，就很感兴趣。
2: 因为我小时候在上那个小学的时候我妈妈病过，然后当时我感觉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嘛，

0: 然后就觉得自己以后肯定要学个医，要学医的话就选择学一个藏医嘛，毕竟学一个自己民族的那个医学，你要把它学好，然后传承下去。
1: 从小就在我表姐那边听到很多藏医有关的，还跟她一起去认养那些，还有要开处方呀那些都，然后我就慢慢地想学习藏医。
2: 诊疗室的忙碌结束，宿舍成为了第二课堂。在这里，白天的视察被重新审视，理论知识与临床现实反复碰撞。初阶的临床体验如此鲜活，以至于室友的晚间闲聊话题还萦绕在白天的诊疗现场。
3: 俺是提了提起多啊，但都是面瘫手嘛，
4: 然后
3: 我跟这些嘛，这都是嘛，你胯下去，他跟这人是这个的针灸，给他穴位都针扎出去的。
1: 美容针，美容针这个
3: 美容针，
1: 美容针噻，十三针
3: 有十三，
1: 那是面部的太阳穴的对称这个图给了，就是噻。
3: 你看有提拉的作用噻。
1: 而且右脸的嘛，胯筋。
4: 但是他们查着没得？
3: 但你们说你针灸的节奏是啥？但是还感觉有点垮下来了。
4: 当耳塞给我们评估那么大，连续我打兰州银杏，兰州银杏连续打几次给我们了。你们你说真的说没了？但你们这样子的。

0: 我们这边没有的，仓库没人拿，他赶着，他把多把粮食呢，我都把丢着了。哎，那弟兄们这边讲，对的了，搞得熟了，过了钱不，这那我嘞，那我都把财神收了，这点粮食都，那赔钱收了，等着，但最后是吧，该丢的，当一个米饭，这个赔钱都下去了，通的这几类嘛，我那里，那大家对面的讲，就是这家。
1: 晨间大交班，带有一种不容懈怠的仪式感。对病人的精心照料，以及医护人员对职业的严谨态度，都藏在这日复一日的坚持中。
2: 金石皆可入药，这是藏医学对自然的解读，也是千百年来藏族人民在自然和疾病斗争过程中的经验习得。
3: 借着工作的间隙，药语科主任巴桑次仁将课堂搬到了藏药库房。他的文部的那组，区长们叫文部的，他可以把成那，罗马的米多东部干个，别去当出药的，你看见的见，看见的把吃下，说那后来罗马米多吃不干，别去当出药的，你住着。
2: 那嘛，对整个龙是对上把做面地干啥钱？住的到做了是卡着钱呢。当我做对整个龙给面地呢，住的做路亚地面呢，哦，面地个面对上把住的有时候可以，我让做抢个抢子的，靠边那里呀，面地他住的对上把住地是抓的，作为地基的。现在对整个龙地干了呀，当我做那在，西镇的就西镇的卡啥家样的，是种的，出生面的，停车这样的，当我让做的这两年点子的就学都要的。
4: 哦，对。

0: 边琼和白马望母依旧忙碌。今天他们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观察筋棍疗法。
1: 因为肌肉里呢，我们就明白的那样，说了细节，给起给的从上去那样先记住了，可以把生命的东西。那点我就那就有趣的，你知道吧？得把吃吧，打吧，弄吧，这些东单西有的。因为那得是这样子的，可得点我就东北说是吧？吃是的，那光光。

0: 往东门来了，我听一下。就这样，这从那，哎呀，是这样。你对该哪样不对呢？那各位生意介绍吧，你们就不互动。这就差不多啊。对该中午的啥时候讲？就对该吃暑假的那时段的这个吧。我听一下，听不起我。
1: 李马的课堂继续延展，医院的后墙角看似杂草疯长，一片荒芜，对藏医药来说，这却是一片宝藏之地。
0: 今天的地大民宿的路了他操作是给他的这有没有没事的送药吧你两个做的光不及有了今天的地方地面呢的地方会把外面什么去路把我的去那路的还是要是那地方的那路的那路的地方地方多少地方把这个地面去我的路的那么那些人在那里也别去的我的地方在地这个地方光不及有了地方我的应该去这些送药的但是我是啥时候的
1: 心存扎根荒芜的静气，方有绽放繁华的从容。植物如此，医生的成长之路，大抵也是如此。所有的相遇，终将化作各自的山河。当这段实习的旅程画上句号，这群年轻人将带着各自的使命和愿景，三座满天星火奔赴不同的远方。像白马医生一样扎根广阔草原的坚守是无声的榜样，而眼前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则是通往未来的桥梁。新老交替的接力不仅仅是学问技艺的传递，更是古老的民族医学穿越岁月奔涌向前的生命脉搏。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游。

0: 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15向我上甘岭地区两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1: 我在耳朵上炮弹震聋了。
2: 指导员，你来听。
1: 是的，营长，营长，我是7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14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

指导员，保持期间荣誉，兼职。

0: 打，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2: 喂
1: 喂, 喂，
2: 二号关卡所吗？
0: 什么？
2: 主峰情况怎么样？什么？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1: 喂喂喂喂，
0: 参谋长，
1: 快快，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1: 喂，
0: 叫三营。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2: 什么？
0: 叫他说慢点。
3: 你说话慢一点。
0: 嗯，听见了，
3: 听见了。
0: 好的，三营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七连在主峰阵地上打苦肉了。

0: 通知三营长，命令七连一定要坚持的命单拨晓。幺三营，好的。八连连长还没到，不会那么快吧？
1: 报告，
0: 进来。八连连长张春发奉命来到。 怎么，是一路跑不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警卫，大队谁给张连的？你的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方接受七连阵地。你过来。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

0: 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他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一下这个形势。
1: 是的，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0: 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七师就可以放心喽。是的。好。好的。
2: 师长，面条又凉了。
0: 哦，我就去，我就去。张连长，你来了。
3: 是的，老王。
0: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4: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0: 说什么？
4: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0: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4: 24小时？
0: 有问题吗？
4: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5: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
1: 张东发。
5: 但是你必须充分地顾及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3: 是的。
5: 坐吧。喂，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
6: 是是是，我是张庄，我是张庄。什么？
7: 怎么？情况有变化？
6: 是，听见了。营长同志，七连已经跟营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7: 让开。
6: 到。
7: 同志各排，8个军队跑步前进。
8: 是。

0: 部长，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岩上。
1: 好，一排长
2: 到，
1: 马上把阵地接收回来。
2: 是，
1: 同营
0: 到，
1: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3: 是，
1: 到。孟指导员，我是张正发，
0: 大连长，老弟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大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一排长，把部队隐蔽好，注意观察。
3: 是，
1: 孟指导员，你下去休息吧。
3: 什么？
4: 大连长，你下去休息吧，我不能下去，大连长。我对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
1: 不能，我把你指导员带下去。
4: 大队长，我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0: 指导员，你快下去休息吧。
4: 我们连长、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张连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们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1: 孟指导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3: 是，

0: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1: 不行，见营长报告，齐磊、王忠得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已经将我们定住了。

0: 天天等这种时候不打炮，赶快来了，赶快来了！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
1: 让他，跑步同志一排长，没跑或者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是。

0: 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马生前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交不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我们又在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连长。
1: 明军，赶快报告营长，连长自己带着七班上去了。
2: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了？
1: 喂喂喂，李壮，李壮，李壮！

0: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1: 政委，敌人增兵了，炮弹又运不上去。军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好。
2: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胜山的。
3: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
1: 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怎么？
4: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5: 站住！站住！站住！
6: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5: 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
6: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5: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6: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4: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6: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5: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嘿，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0: 通知的人，我在这里。
1: 站在那儿，你们，这里有人吗？
0: 你说吧，孟志的人。
1: 不，找个没人的地方。张连长，你们。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会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
2: 指导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

0: 来着？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连长，你下命令吧，我们上阵拼死，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
1: 我们把他给夺回来，
0: 我们一定夺回来。
2: 嚷什么？既然领大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3: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4: 陈大浩，坐下，坐下。陈大浩，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大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3: 连长，这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4: 我们的伤忘大了，
3: 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
4: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3: 是啊，

0: 从来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李排长，阵地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呢？
1: 歼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八旅连长？
3: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那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0: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2: 连长，
4: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0: 营长什么指示？
4: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0: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
5: 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0: 营长，哎，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
5: 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
0: 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
5: 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6: 是，我们执行。
5: 有困难吗？
0: 困难，哎，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嗯，我不是讲价钱的。
5: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
6: 对，
7: 是是，
4: 批准我们留下来。
0: 营长得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李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2: 我的问题呢？
0: 你的问题？
2: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0: 留下吧，好好照顾婵媛。
1: 爹地，
0: 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声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徒弟爷的脸擦一擦，把征文记也整理整理，拿出个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歇着吧，歇着吧。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1: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七天七夜了。
0: 不、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1: 是的。
0: 不容易啊。王彩，王彩，
2: 连长，有任务吗？
0: 轻点。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点，去吧。
2: 那谁领导谁呀？
0: 他领着你。
2: 是。你要我干什么吧？
1: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2: 什么？我们连长怪？
1: 是。
0: 张连长，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3: 不，孟志大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1: 连长，连长，轻点。报告连长，营长从无线机上通知，将的台已经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3: 孟志大人，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4: 连长，敌人炮击五圣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
3: 走，看看去。

0: 一边让，你在这里负责指挥，我到那边去。
1: 是，
0: 把轮枪开出来。同志们，敌人向无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大口去。本军，跟左右林扛大连去一下。
1: 是。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在。

0: 免费加赠五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
2: 哈。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2: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掐
2: 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
3: 哎呀，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3: 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 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

0: 哇，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2: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2: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2: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0: 没错，
2: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2: 没错
0: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2: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2: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3: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0: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2: 是。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4: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嘿，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孩子放学了。

0: 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1: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4: 国防力量强大，高兴，
3: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5: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3: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6: 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7: 是啊，应该把情况搞清楚。
6: 嗯，
8: 三营长吗？三营长。
7: 啊，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催问敌人的情况。
6: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
8: 好。喂，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7: 师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圣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6: 奇迹，奇迹。
8: 哎喂，哎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告给我。
7: 参谋长，马上报告军长。
6: 好，政委。不行啊，
7: 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呢？这
6: 是啊，是
7: 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9: 是，全部撤退了，
7: 谢谢你。
10: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0: 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1: 是的，
0: 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来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2: 对，我同意这个答案。
0: 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3: 不，等小杨带回反击部队来，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4: 快救救我的，
5: 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4: 哎，小杨，
5: 夏小葵来了。差点把水都弄洒了。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4: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6: 连长，小杨回来了。
4: 哟，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5: 只我一个。
4: 反击部队来了吗？
5: 没有。
4: 怎么阵地不要了？
5: 哦，应该有封信。

0: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1: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去，白毛女生回来了，
2: 可不是、啊、
1: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
2: 帮我们商量怎么办呢？
3: 是啊，
1: 哎，咱们给上级听令一点，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4: 对，
1: 同意。
5: 站在大堂这儿。
6: 哎，
5: 现在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6: 是的。
5: 同志们，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连八连，是共产党人都举起手来。
7: 我们青年团员呢？
6: 也举手。李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8: 是。
6: 王兰呢？伤员暂时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7: 是。
5: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0: 连长，
1: 站住！
0: 连长，
1: 快快！
0: 连长，你不该呀，你是个指挥员呢。
2: 是的，是的，一排长。可是你看，刚才这种情况。
0: 怪，这墙打得好劲啊！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一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过很挨打的传统。王四海，
2: 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2: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0: 怎么搞的？
1: 不行啊，连长，出不去啊。
0: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的口带响的东西打扫一下，我还出去。

0: 沈阳，告诉一排长，我跟毛四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嗯。
1: 一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2: 什么？连长？

0: 李排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锅。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岗。
1: 是。
0: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部会议来讨论一下。
2: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对。张振华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张振华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呀。
3: 连长，师长要你讲话。
0: 我是张振华。
4: 张振华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啊？
5: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毛四海，
4: 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5: 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4: 啊？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5: 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
4: 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5: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4: 张忠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2: 李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1: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个战果吗？
2: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
1: 你还叫？
2: 同志们，
5: 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一定要打出去。

0: 5月25日，坑道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1: 你们到4号坑道，你们到8号坑道，好吧，你们到16号坑道，
2: 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3: 是。
4: 到20号坑道，
2: 好吧，你替我送给张中发。
3: 是。
2: 出发吧。
5: 行哟，
6: 转。
5: 节目，走。

0: 刘同呢？
1: 哦，
0: 同志，你哪单位的？
2: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0: 连长，连长，
3: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0: 哎呀，张连长，
2: 哎，你们辛苦了。
4: 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呢。

0: 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同志们，师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里鼓掌。同志们，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1: 给朱同志。
2: 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3: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
0: 卫生员，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4: 还碰那个钉子。指导员，师长给送了两个苹果。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3: 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
1: 中伤员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4: 这就对了，
5: 把它切开，一人一片。老王，你们来了几个人？
4: 五个。
5: 他们呢？
4: 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要送，要送，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送，要多送萝卜。

十月三十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今天张忠发第七次组织人到山下去抢水，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
1: 唱歌？
2: 这嘴里头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了。
0: 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2: 我
0: 该说一段吧。来了。
2: 好，我该说一段。来，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那曹孟德在马上扬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的黑压压乌沉沉，定有梅林。”大伙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这牙根上牙缝了，两腮帮舌头下头满嘴的酸水之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得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0: 哎，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0: 要送几筐到坑道里来就多好啊。
1: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2: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3: 马四海，快叫你那个小矮人给寄两筐子广柑到这坑道里来吧。
2: 哟，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
3: 是不是梳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呢？
0: 哼，你看着不顺眼。
3: 嗯，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
2: 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0: 行啊。
3: 又是谁？
0: 哼，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什么电？

0: 电影倒是这么一放，
1: 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0: 不对呀、啊，
1: 对，可就有一样，你的老婆不要你了。
0: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2: 那你就留着吧。小杨，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3: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嘉陵江的水可甜呢、啊，小的时候我掉在江里头，差点没淹死，江水灌了一肚子。现在想起来，倒真痛快。
2: 哦，怪不得没听到你嚷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
4: 简直不能再酸了，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0: 七系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

0: 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宋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体现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2: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2: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4大升级，防水升。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2: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

0: 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嗯，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即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6: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5个必须：一、厨房等用火部位必须明确专人负责，做到人离火灭，人走罚关。营业结束后及时切断营业场所内的火源、气源和非必要电源。存放或使用燃气的场所必须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和紧急切断等安全装置。液化石油气罐与灶具沿街熔管长度必须小于2米。3、每季度必须至少开展1次排油烟装置和管道全面清洗。 次必须定。

0: 期对消防设施和器材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完整好用。五，全体员工必须经过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懂得本场所火灾危险性，会报警，会灭火，会逃生。餐饮安全联网加，规范操作靠大家。
1: 谁呀？小王。
2: 是我，指导员。
1: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2: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1: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退进坑道多少天了？
2: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1: 你熬不下去了。
2: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光我一个人呢，那就很难说了。
1: 怎么？
2: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1: 怕什么？
2: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志吗？
1: 有志。小王，你不是卫生员吗？配服什么药吃吃，不就把他治了？
3: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2: 指导员。

0: 小兰儿，你，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好吗？
1: 小兰，怎么了？
2: 连长，指导员已经轰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1: 为什么呢？
2: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快点，快快，水快弄完了，快堵上，快点，快点。
1: 同志，你是哪儿来的？
0: 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1: 我就是。
0: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给你们。

0: 院长。
1: 卫生员，指导员不行了。
2: 什么？
1: 指导员，指导员，
2: 指导员，
1: 指导员，
2: 指导员，指导

0: 赵员外，连长来看你们了。孟指导员，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 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
1: 这会儿想不到让水，孟指导员，我们现在有水了。我们有很多水了。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
0: 不可能！指导员，孟指导员，谁在哭？谁在哭？
2: 没有人哭。
0: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
2: 终归是我们的，
0: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我要看看你们，看看坑道。

0: 一排长，守住洞口。是。齐排长，把机枪拿来。
1: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守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你要什么时候？

0: 把他炸掉。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
1: 拼吧，连长。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棍，朱峰，你们就快来泡，泡，

0: 林振，我不行了。
1: 不要紧，小王，你会好的。
2: 我上庄，我上庄，我上庄。
3: 是要我们吗？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叫三连首长回去，叫四连首长回去。叫六连首长回去。
4: 为什么有我们连长啊？
2: 是的，是的，我是张庄。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4: 连长，这一定是大反攻了，我们这算熬出来了。

0: 你就是
1: 八连通员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谢小狗广孝。展华，你来。看，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2: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啊，好吧，
0: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
3: 不要慌，不要慌。
0: 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

0: 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1: 哎呦，张院长，
2: 老王，
1: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心，我给你们杀了三只，
0: 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啊，
1: 是，
0: 走，
1: 小鬼，走啊！

0: 杨春花，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1: 不早了，杨春花，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长，站住，站住，站住，站住！队长顺利，是，是，好，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

0: 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到达四号地区，
0: 到达四号地区，
1: 到达三号地区，
0: 到达三号地区，
1: 到达二号地区，
0: 到达二号地区。
2: 打得好，八点钟能拿下主峰。

0: 应排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星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林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1: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
0: 坚决把它炸掉。

0: 第三组又上去了。
1: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0: 你？
1: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运回上去，连长。
0: 你去吧。
1: 杨子台，连长还什么指示？
0: 告诉一排长，派毛特海掩护你。
1: 是。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0: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老五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

0: 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3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

0: 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

0: 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

0: 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缀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放心，他们很健康，应该不是因为生病咳嗽，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刺激到了。
5: 你们清理了这么多叮咚啊！
6: 小心点，这些叮咚全都是海洋垃圾，紧一点，可不能再出意外了。
7: 姐姐，红巴卡给我们准备了花迎会，听说有惊喜。

0: 可怕的医生。
1: 哎呦，当心点儿，小家伙！
2: 是谁呀？
1: 嘿，嘿，
2: 啊！我的球，对不起！好疼！红白卡，你的手怎么了？
3: 条条，你的脚又是怎么了？
0: 条条，出什么事了？
4: 跳！
2: 哎呀，没事，就是我刚刚踢球的时候，不小心扭了一下。
3: 哦，那真是太幸运了。我是说，正好白月医生就在这附近。
2: 医生？
5: 白月医生？那是谁？嘿嘿，
3: 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海洋医生，如果生病或者受伤，就会需要他的帮助。那，
2: 我可不想要蝴蝶结。
3: 多亏了医生，我的手臂已经不疼了。
0: 条条的脚最好也去看一下。
2: 不用，
3: 越快越好，去珊瑚平台，医生上那儿出诊去了。
5: 白月医生，你们来晚了，他已经走了。
2: 是球球，你这个样子，
0: 我们差点没认出来。
5: 不要紧啊，是医生帮我弄的。
2: 什么？是他把你弄成这样的？可怕的医生！不是，到底是不是？
5: 别打岔，球球。这球球，你知道医生去哪儿了吗？
2: 就是那边。
6: 谢谢
0: 球球，
6: 走吧，
2: 咱们别去了吧。
7: 你们来晚了，医生刚走。
2: 吉利，你这也是医生弄的？天哪！
0: 快走了，条条，应该能追上。
2: 不要，我不要看医生，我已经好了。
5: 轻点儿，条条。
2: 我不去，医生太可怕了，他奇怪的地方一个个都太惨了。
0: 可是大家都说白月医生帮助了他们。
7: 等等，小心，快睡觉。
4: 小心。
2: 我是不会去的。反正到时候倒霉的不是你们。我的电动球，
1: 当心。
8: 伤着了没有？让我看看。
2: 是你早上跟我说话的。
8: 你怎么还在玩？今天已经有好几个小家伙因为这种碎片受伤了。
2: 我没在玩，我只是不想去看医生。
8: 别怕，孩子，你伤在哪儿了？让我看看。哎呦，你的腿只是破了点皮，不用包扎。受伤的地方会好起来的。不过这几天要少活动才行。
0: 条条，你看起来好多了，条条。

0: 婆婆，你就是白云医生，对吗？
1: 原来红包卡，你也是白月婆婆生的小家伙啊！
2: 小家伙怎么了？我又不是怕看医生的小家伙。小心，这些碎片叮咚很锋利，很危险。
3: 原来是这样，那些亮闪闪的魔法可以治疗小鱼。
4: 因为我们翻车鱼的身体表面会产生一种特别的物质，有着治愈的效果。
0: 翻车鱼，真不愧是海洋医生，
3: 太神奇了！
5: 疼疼，看医生，
0: 没错。
1: 小家伙们，放心大胆去吧，看医生没什么可怕的。
0: 这是你说的哦。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碎片叮咚徽章。
6: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玻璃碎片，小朋友一定要小心这样的叮咚，它们的边缘非常锋利，不要直接用手去碰哦。
5: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6: 发现叮咚，
7: 准备行动。

0: 暖的日光浴。喝着椰汁晒太阳最舒服啦。
1: 啊，好热呀，有时候有点风就好了。

0: 可是我最喜欢晒太阳的地方啊。
1: 你受伤了，小鳄。对不起，都怪我说想要点风。
2: 小鳄没事，
3: 咱们快带小鳄去看医生吧，去找白月婆婆。
1: 发生什么事了？
4: 生气，我要生气。
1: 自球球，你怎么了？
4: 你们来的正好，我的愤怒不够了，快气气我。小鳄，你来。
3: 自球球，冷静，深呼吸，呼吸。
1: 好些了吗？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生气啊？
4: 是白月婆婆，她让我保持愤怒，可以治头疼。啊，
1: 这个建议也太奇怪了。
4: 是的，那样做头更疼了。瞌睡象跟着你呼吸后感觉好多了，你能再教教我吗？啊，
3: 我来帮自球球。你们带小鳄去找白月婆婆。
2: 小鳄不想去看医生。
1: 别担心，你这个简单，只要包扎一下就行了。
5: 嘿，朋友，我刚从白月医生那儿回来，明明我伤的是手，他却包扎。

0: 到我的眼睛，你说怪不怪？
1: 嘿，哎呦，好疼！
0: 你怎么硬得像块石头？
2: 哎呦，爸爸！哎呦
0: ，原来是我弄错了，谢谢你们。
3: 原来你也被婆婆治错了。
4: 小鳄不想被蒙眼睛。
3: 我现在更担心白月婆婆，她今天也太奇怪了，
4: 不对劲。
3: 我和小鳄正着去看看，红把卡就交给你了。婆婆，白月婆婆，你还好吗？
4: 呀，婆婆在这里。
3: 婆婆，快醒醒，你到底怎么了？
5: 太阳下山了，好冷，盖好被子。
3: 婆婆，等等，别睡，小鳄受伤了。
5: 什么？快，让我看看。
4: 小鳄不疼，小鳄好了。
3: 婆婆，你之前让刺球球保持愤怒，但他头更疼了。红巴卡上的是手，你却包扎了他的眼睛。
5: 什么？有这种事儿？哦，真糟糕，都是因为今天没晒够太阳。
3: 晒太阳？
5: 就是这里，我最喜欢晒太阳的地方，被叮咚占了。这件烦心事害得我一整天都不对劲。
4: 大叮咚让小鳄受伤。
3: 这个捣乱的叮咚把它弄脏。
6: 我们也来帮忙。
5: 好，
7: 婆婆别担心，刺球球和红马卡已经没事了。哇！
6: 哇！礁石的倒影好像一条鱼啊。
5: 他是我的朋友，从小就陪着我晒太阳。
7: 在这里晒太阳果然是最棒的，别再刮风，也别再有叮咚。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3: 这是晒太阳徽章。
8: 对于翻车鱼来说，晒太阳可是一件大事，温暖的阳光可以帮助它们保持体温和身体的舒适。据说翻车鱼也被叫做太阳鱼呢。
4: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9: 说的没错。耶！
10: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11: 向上而跃，让埋藏的希望破土向上，向心而行，在成长的旅途一路守望。向善而生，让长青的基业福泽绵长，至诚如一，至信于行。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始终相伴。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

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4: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6: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8: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9: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

0: 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1: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2: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3: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5: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6: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

0: 些，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1: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2: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3: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4: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5: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1: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声仪。

0: 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1: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2: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3: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4: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5: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0: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

0: 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二十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船以152斤、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 ，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十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三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近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3: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0: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4: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0: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西藏自治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在拉萨举行，胡昌生、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龚慧才出席。胡昌生在视频调度全区维稳工作时强调，加强值班值守，强化服务保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胡昌生在拉萨调研文旅市场、节日保供、安全生产等工作，向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和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参加自治区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的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满怀感恩和热爱，深情告白祖国母亲，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我区各地干部群众升国旗唱国歌，共庆祖国华诞。高原儿女将对祖国的赤诚感恩和深沉热爱镌刻山巅，铭记心间。祖国万岁，光彩夺目，熠熠生辉。我区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为新中国77周年华诞献上高原儿女的真挚祝福。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1: 77载拼搏奋进，77载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山河锦绣迎华诞，高原处处展新颜。10月1号上午，西藏自治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胡昌生、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龚慧才、赖娇、才让泰、淡巴、徐之文出席，达瓦次仁主持。十月的拉萨，秋高气爽，碧空如洗。布达拉宫广场上，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标语格外醒目，处处洋溢着庄重热烈的节日氛围。上午9时，升旗仪式正式开始。英姿勃发的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整齐划一的步伐，护卫着国旗走向升旗台。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升旗手振臂扬旗，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现场各界人士向国旗行注目礼，凝望国旗，

0: 参加升旗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纷纷表示，面向十五五，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团结一心，感恩奋进，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同志、区中职单位和拉萨市干部职工、解放军、武警官兵、师生、离退休老干部职工、居民群众、僧尼代表等参加。
1: 国庆假期第一天，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来到自治区维稳指挥部，视频调度全区维稳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藏方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加强值班值守，强化服务保障，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噶玛泽登、刘江、龚慧才、达瓦次仁、张洪波、朱守科、卓嘎参加。
0: 来到自治区维稳指挥部，胡昌生通过连线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纳曲、阿里以及自治区气象局等地市和单位，检查调度各地各部门值班值守工作，了解国庆假期重点工作落实情况，看望慰问工作人员，向坚守一线的广大党员干部致以节日问候，表示衷心感谢。胡昌生强调，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刻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坚持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狠抓各项维稳措施落实，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工作标准，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增强忧患意识，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加强调度检查，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各项工作，持续巩固全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要提高风险研判能力，及时掌握苗头性信息，把握趋势，科学分析，精准预警，强化实战演练，努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真正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未发之时。要依法加强寺庙管理，深化拓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引导广大僧尼信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坚持一寺一策，加强依法管理，切实维护好寺庙正常秩序，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要抓实抓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细化制定矛盾问题风险清单，坚持分类施策，靶向发力，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时排查化解家庭、邻里等各类矛盾纠纷，真正做到化解一件、稳定一片，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强化执勤备勤，压紧压实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值班代班制度，加大巡逻防控力度，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做实做细应急处置预案，做到心中有数、应对有方，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紧盯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森林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和景区景点、客运站、商场、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0: 要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以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担当，加强节日市场保供和旅游市场监管，保持物价平稳，保障食品安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有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保障消费者权益，共守烟火气，共塑文明风，共同维护好西藏良好发展环境和形象。
1: 10月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市调研文旅市场节日保供、安全生产等工作，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和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噶玛泽登、龚慧才、达瓦次仁、张洪波、卓嘎参加。文成公主实景剧是一部体现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精品，开业以来带动周边文旅产业投资超100亿元。胡昌生来到这里，亲切看望慰问演职人员，详细了解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文创产品设计开发等情况。他说，文艺创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民族大团结理念有机融入文艺创作，依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民族团结故事。要把文旅发展与群众增收有机结合起来，依托特色文旅资源，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持续在吸纳群众参与、带动稳定就业上下功夫，增强文创产品创新力，推陈出新，凸显特色，让更多群众吃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要用心用情做实服务保障，完善应急方案预案，加强现场安全管理、交通疏导，精心做好医疗保健、防寒保暖等工作，让广大游客乘兴而来、舒心而归，以满意度涵养回头率。要强化精品意识，深挖西藏深厚文化根脉，精益求精，打磨排演，不断提升作品艺术价值，淬炼演员舞台表现力，力求将最精彩的节目奉献给观众，真正把文成公主实景剧打造成彰显民族团结的经典剧目。贡布堂综合农贸市场内各类商品琳琅满目，顾客络绎不绝，洋溢着浓浓的烟火气。胡昌生兴致勃勃来到各类商品摊位前，不时与商户交流，询问货源、价格和供应情况。木上大面包店内，19岁的店主扎西珍玛规范佩戴口罩，严守食品卫生要求。胡昌生对他的做法给予肯定，并点赞其依靠自身手艺自食其力、勤劳创业的奋斗姿态，随后要求相关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培育年轻市场经营主体，激发青年创业热情，以小微主体的蓬勃生机繁荣城乡烟火经济。鲜花店内，胡昌生与正在选购的群众倪真交谈，得知为欢度国庆，倪真家一大早升起了崭新的国旗，又特意购买鲜花装饰家居。胡昌生高兴地说，你们这种自发升国旗的行为，充分展现了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怀，希望大家继续发扬爱国爱家的优良传统，同心奋进，把日子越过越红火，祝你们国庆快乐，家庭幸福。胡昌生强调，节假日是群众购买需求量最大、最集中的时段，要强化供需对接，丰富市场供给，结合节日市场需求特点，加大保供稳价力度，确保民生商品数量充足、品类丰富、价格公道、质量可靠，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要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强化食品安全检测，规范市场价格秩序，坚决打击哄抬物价、价格欺诈、以次充好等行为，持续优化市场治理，打造整洁有序的市场环境，让群众买得安心、吃得放心。水电气暖供应关系千家万户，胡昌生来到拉萨市暖心燃气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现场连线燃气巡线员，查看调度指挥中心工作运行，仔细询问储气能力、安全保障措施落实等情况，了解到该燃气公司坚守安全底线，以严谨细致的工作标准实现作业保障，零失误、零差错，用户满意度达100%，胡昌生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安全生产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0: 至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聚焦危化品、矿山、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节假日是用气高峰期，要强化燃气安全宣传教育，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形成群防共治的良好局面，畅通服务保障渠道，精准做好保供调度，动态优化调度方案，快捷高效、热情贴心解决问题，让暖心燃气真正暖心，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1: 今天的布达拉宫广场气氛热烈，参加自治区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的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满怀感恩和热爱，深情告白祖国母亲。
2: 清晨，夜色还未褪去，拉萨城关区策门林社区的策人达瓦家里，老人正在精心整理葬装，每一处配饰都打理得一丝不苟，党徽稳稳别在衣襟。
3: 他要我去睡了，到这里面给放着我的写个给你，我就拿成你了，放在我了。看到我这里当个恩格的工作错的肯定到了，要不起来重说死，忙着忙着啥都别写吧，怎么怎么也得用意思。
2: 一早，老人与邻里乡亲结伴出门，大家边走边聊，畅谈身边日新月异的变化。在布达拉宫广场边上，国旗护卫队队员提前抵达点位，
4: 向左开车。
2: 趁着仪式开始前的时间，教练刘毅再次检查队员仪表，整理队列，一丝不苟。
5: 这段路程用了60步正步，大约需要3分钟时间到达旗台。不仅是要体现我们军人的精气神，更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完成此次神圣任务。
2: 升国旗、唱国歌仪式隆重庄严，人群中，策人达瓦静静伫立。刘毅站在远处，身姿笔挺。
3: 叫大家装着这样生了，俺们这才不学习，都是他妈的，生不学不那个事。俺当的配件人员，人家工作做的肯定做的，这样的干过了，要我学不成熟，结果给队长。
5: 我内心是无比激动和自豪的，我会恪尽职守，守护祖国边疆安宁。
2: 现场2000多名各族各界干部群众共唱国歌，深情注目冉冉升起的国旗，浓浓的家国情溢满大家心间。
6: 祖国越来越好，西藏越来越美丽，我心里特别自豪，特别踏实。
7: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拉林那拉高速国道318、219进出藏大通道的旗帜升级改造，这一切要感谢伟大祖国母亲的强大。
8: 2025年，我们的粮食产量突破了115万吨，在农民增收上，我们5年年均增长9.7%，广大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衷心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
9: 今天站在这里，我内心十分的激动。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我的初心不会改变。我会把拉萨的发展讲好。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0: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日日越过越好。
11: 中断了，张学烈。
2: 仪式结束，但暖意绵长。布达拉宫广场上，一组组拍照留恋的人络绎不绝。广场边的步行道上，各地游客久久驻足，心潮澎湃。
12: 各地穿了一个藏装过来看，很激动。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3: 这还想给我写点东西，党中央给我地方部给忘了。俺刚说给那彭军对你那南沙老幺打不干，他彭军先把熊幺说，什么用的错的你也没的吧？还想给那皮杰当演技，这看的是那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要兄弟呗。
14: 祝祖国生日快乐，扎西德勒，
15: 祖国万岁，
16: 祖国万岁，
17: 国万岁。
1: 今天从城市到乡村，我区各地干部群众同升一面旗，五星红旗飘扬在高原之上，各族儿女满怀深情共庆华诞，祝愿祖国繁荣富强。今天上午，全区各地市分别举行了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表达各族干部群众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祝福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看着

0: 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今天一早，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关心与牵挂的嘎拉村举行了一场庄严的升国旗仪式。迎着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朝阳，40多名党员佩戴党徽聚集在村委会广场，大家凝神肃立，目光追随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齐声高唱国歌，向祖国母亲送上最真诚的祝福。
1: 这幸福的这个生活呢，来自于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全体村民呢，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铭记在心，把我们桃花村的品牌擦得更亮。祝我们祖国呢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扎西德勒。
0: 昌都市江达县岗托镇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红色基因扎根于此，代代相传。今天上午，在岗托镇，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全场人员面向国旗凝神肃立。
2: 感谢党的好政策，让我们过上今天幸福的生活。祝祖国生日快乐，越来越繁荣昌盛。
0: 今天，国旗同样在祖国的边境线上高高飘扬。山南边境管理支队、龙子边境管理大队、玉麦边境派出所举行国庆升旗仪式，这是该所作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首批重要口岸升旗点位后，首次在国庆节举行集中升旗仪式。同样在里子口岸国门广场，雄壮的国歌声响彻国门上空，鲜艳的国旗缓缓升起，来自口岸周边的各族群众齐聚于此，共同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日喀则市聂拉木县波荣乡下嘎村，身穿盛装的村民们齐聚一堂，经历边疆发展变迁，大家满怀感恩。
3: 我们村政府还有一些资源吧，他村政府给我们外面人帮助了，还这样给两部西瓜吧，大概是73个月了，出来呢不送出吧，一掏出来。
0: 同生一面旗，共祝祖国好。今天，一面面五星红旗在辽阔高原冉冉升起，迎风飘扬。鲜艳的旗帜昂扬在城镇街巷、乡村社区、牧区新居、边境一线。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寄托着西藏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的深深热爱与美好祝福，承载着高原人民奋进新时代、迈向新征程的坚定信心。
4: 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我想说，生活在这样的国家，我很幸福。愿我们的社区更和谐，愿我们的祖国更强大。
5: 看到国旗高高飘起，内心无比的自豪。我希望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群众幸福安康。
6: 当场一看，你吐口痰，也不叫了的。忙着的多行一难者，忙忙的那么长一难者，可是几个体力也不叫休息难活的。当场一看了，因为你突然些事情，
7: 乱的这个难了，看。
8: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更加繁荣昌盛。
9: 每家的端着那汤点米，摘心蒙地去。
10: 每家吃饭的百姓，摘心点米。
11: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们永远跟党走。
0: 在伟大祖国宽广的怀抱里，地处西南边陲的西藏走过了无比温暖的发展历程。高原儿女将对祖国的赤诚感恩和深沉热爱镌刻在高高的山顶上。祖国万岁四个大字在巍峨山巅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12: 清晨的阳光洒满拉萨河谷，拉萨南山之巅鲜红的祖国万岁四个大字庄严醒目。今天是国庆节，不少市民游客自发来到南山公园，以登高望远的独特方式向祖国深情告白。大家涉级而上，每一次驻足凝望都是对伟大祖国的真挚祝福。
13: 今天是来第二次，那一年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一个十一，这么多绿植啊，进步很大，祝祖国万岁，一年比一年好。
12: 登至山顶，南山公园工作人员正在更换崭新的国旗，市民游客自发唱起国歌，把对祖国的热爱唱响在高原秋色之中。
14: 与这个国旗合了一个全家福，通过这种方式表达爱祖国的这个情怀，
12: 热爱融入山河，感恩化作行动，在

0: 那曲《祖国万岁》的大字在金秋的草原上与蓝天白云相呼应，秋风拂过，一座座白色风机迎风转动。这里是我国超高海拔地区装机规模最大的风电场——欧马廷嘎风电场。国庆节里，运回人员坚守工作岗位，监测参数，穿梭踏勘，守护风机平稳运转，以平凡坚守诠释家国担当。
1: 看着草原上林立的风机，再想到我身后祖国万岁这四个字，我的内心是非常自豪的。我们坚守岗位，让风机转起来，把清洁能源送出去，就是我们能源人对祖国最好的祝福。
0: 一山寄深情，全域庆华诞。在山南，祖国万岁的巨型红色标语在晨光中格外醒目，与澄澈蓝天和繁华街道融为一体，成为当地最亮眼的地标。在藏西阿里，祖国万岁高高矗立山头，也成为不少自驾游客和过往司机的打卡点。
2: 看到祖国万岁这四个字的标牌，特别感到亲切。
3: 政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的活动也特别重视嘛，看病呀、啊、那些都是特别方便，打太极的环境特别好。你看周围的全部都是绿草花，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夜幕降临，昌都市区灯火璀璨，山顶祖国万岁大型灯光标语下，鲜艳的五星红旗沿街悬挂，桥梁道路彩旗飘扬，茶马广场上喷泉涌动，音乐流淌，各族群众跳起欢快的锅庄，礼赞幸福生活，祝福祖国华诞。
4: 我本人也是在昌都已经生活了有18年了，昌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幸福，亲眼见证了昌都的发展变化，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
5: 我是个结果给各种给某种错给那样的，但是你做了同年的没得听着我感觉等你也接也没从业，那国门才给接也没这么认真去，我结果了各种钱一说。
0: 山河无言，深情有痕，山巅的祖国万岁是动人的家国告白，高原儿女将对伟大祖国的满腔热爱镌刻在群山，也铭记在心间。以山河为证，以岁月为名，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今天每个人都在用自己温柔而真挚的方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盛大的仪式致敬山河，平凡的烟火也盛满深情。今天我们走进拉萨一户普通人家，在小院的烟火日常里遇见一份动人的家国心意。
7: 国庆清晨，在拉萨贡布堂小区一座宽敞整洁的藏式小院，更换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是尼真一家坚守多年的习惯。小心翼翼展开旗面，细细摆正位置，认真收纳国旗，每一个简单的动作里藏着最深的赤诚。
8: 我们俩很兴奋地升了国旗，我不能忘记我的祖国，因为我的幸福来自于我的祖国。
7: 今天一早，倪真还专门去了花店，挑了几束色彩鲜亮的鲜花摆在客厅。
8: 今天早上我到市场去买花，献给我的伟大的祖国，买一个红色的表示旗面，这表示黄色，就表示五星，这是我们小家的一个小小的心愿，也是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7: 作为从教近30年的老师，倪真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述家国故事，在家和儿子交流爱国的意义，把爱国的种子种在孩子们的心里。在倪真儿子的卧室墙上，记者发现张贴着一张纸，写着四个大字：中国万岁。
9: 你啥时候写的？
10: 今天早上，因为今天是国庆节嘛。要有那种仪式感嘛。
9: 那你觉得这四个字的意义是什么？对你来说，
10: 就是国泰民安嘛。非常有依靠。
7: 红旗庄重，鲜花明媚，对这一家人来说，国旗不只是节日的装饰，是代代传递的心意。小院里这一抹中国红，就是高原群众献给祖国最质朴的祝福。
11: 几个不真上瘾了，不来不到里那的经过跟你呢，跟今天呢，给他做的小心的干净度了。这个东东啊，咱也不用说，
12: 见过古子镇我到卢俊

0: 用许多陪伴这些名人求姻了。
1: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祖国繁荣昌盛，
2: 国庆节快乐。
3: 国庆节里，我去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各族群众载歌载舞，为新中国77周年华诞献上高原儿女的真挚祝福。
4: 国庆佳节，我现在正在堆龙德庆区雄巴拉曲林卡，在我身后，一场独具民族特色的掘墓龙葬戏正精彩上演，悠扬的唱腔回荡在林间，国家级非遗葬戏走上公园露天舞台，成为节日里一道亮眼的文化风景，也为新中国77周年华诞增添了浓浓喜庆。
5: 这里给我五年呗，那我都给我这个五多年，这么用银，这么差不多，都上现在没接，就是那都结果没出去钱那些就用。
6: 我现在是在拉萨市宗角鹿汉公园，国庆群众舞影汇演正在这里火热进行。拉萨市各民间艺术团用自编自演的节目《礼赞新时代》，歌唱伟大祖国，歌声、笑声、掌声汇成一片，现场氛围格外喜庆热烈。
7: 国庆节快乐！
8: 这最近给他们的好像要多，他结果五年了，那么东西变得快，改正了，他等着东西要的。到底是错我他了，赶紧来吧！
9: 能够在国庆灯台表演，我们都很激动。希望用歌声、舞蹈，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富强。
10: 西藏博物馆国庆期间推出了“山河贺华诞，同心送祖国”活动，场馆内还准备了国旗贴纸、手摇国旗、签字展板、地图连线、合唱等活动，现场氛围十分热闹，也引来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参与。
11: 我今天能够参加西藏博物馆国庆庆典活动，我非常激动，非常高兴。今天演唱祝福祖国，这首歌呢又是我非常喜欢唱的，这个国庆节过得非常的有意义。祝福祖国生日快乐，永远繁荣昌盛。
10: 除了在古城拉萨，欢庆的歌声回荡在祖国的高原，在阿里地区日土县幼儿园，孩子们挥动着小红旗，身影随着旋律轻轻摇摆，一声声稚嫩清亮的歌声是献给祖国母亲最纯粹的祝福。纳曲市尼玛县组织开展国庆文艺汇演及趣味文体活动，大家用自编自演的舞蹈抒发对祖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山南市琼结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中心开展主题联欢活动，工作人员为老人发放慰问礼包，贴心询问生活起居，让特困人员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
12: 这些节目都是我们群众自己编排的，就是想把我们现在幸福的生活展示出来。
8: 我写的这首歌呢，现在呢，我们在引导中国的党各地人集中的毛压倒压子女儿，引导到民族人的血液。
3: 随着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起姿峰登山交流活动的推进，今天登山队员开启高原徒步拉练，奔赴起姿峰前进营地，为冲击6206米高峰积蓄力量。
13: 今天上午10点，参加活动的登山队员们徒步向海拔5400米的起姿峰前进营地进发。这段6公里的山路，海拔从4300米攀升至5400米，大约需要5至6小时，是攀登前最关键的海拔适应环节。
4: 我现在正在前往起姿峰的徒步山路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登山运动员们全副武装，沿着山路向起姿峰的方向前进。据了解，他们将于今天下午3点半抵达起姿峰大本营，晚上在营地露营休整，明天凌晨向海拔6206米的顶峰发起冲击。那你现在感觉身体的状态怎么样啊？
14: 微微有点疲惫，毕竟是上坡嘛。
4: 你有没有信心这次能够登顶呀？
14: 队友都很照顾我，我非常有信心。我的专业是地理学，我想在这里完成我自己的科研任务，完成我的毕业论文。大家都非常的热情，然后挑战也非常的大呀。
13: 本次拉练按照循序渐进、安全第一的原则，根据每名队员的身体状况控制行进节奏，专业教练和高山向导全程带队，确保所有人安全完成海拔适应。
15: 今年也是挑战第一座6000米，也是想过来感受一下。现在目前为止，俱乐部啊，包括向导，包括咱整个服务都非常不错。西藏这几年发展的也比较快，像这个户外运动啊，也是越来越正规。我们来登山也是，更有信心，也是觉得肯定能登顶。
16: 今天的中国正以日新又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
3: 今天的中华民族正以势不可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16: 国庆节里，高原大地、宋家国、成壮志同奋进。
3: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红旗漫卷的高原。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我们的关爱如影随形。全年三次导医导诊，专属陪伴，无微不至，全家共享出行保障，尊享权益从容加倍。农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尊享守护，让您与爱的人安然自若。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了。
4: 快快快，开

0: 千万不能卡。
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金秋喜迎国庆，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那么预计在长假期间呢，我区大部的天气啊将会是先晴好后雨雪。那预计从本月3号开始，我区大部将会迎来雨雪天气，并且将会自西向东的出现4到8度的降温。好，来看一下天气走势。预计今天夜间，林芝东部、南部一带将会是阴有小雨，部分地方呢将会出现中雨。那么在林芝中部、昌都南部、山岭南部多云见烟，部分地方将会有阵雨雪。明天白天呢，在林芝、昌都南部、山南南部一带将会是多云见烟，部分地方将会有阵雨雪，其余各地少云见多云。那么明天在阿里、日喀则、林芝的不少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隐患都比较高，尤其是在定日、吉隆以及扎达局地，风险等级将会上升到2级，风险高，需加强防范。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晴转多云，7到22摄氏度。桑都子区晴，2到19度。港八晴，0到15度。萨嘎晴，0下3到14度。乃东区晴转多云，7到23度。琼结晴，7到22度。贡嘎晴转多云，6到22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1到23度。墨脱阵雨，19到26度。朗县多云，9到24度。卡舒区多云，6到26度。芒康多云，4到19度。江达多云，3到24度。色尼区晴转多云，0下1到14度。尼玛晴转多云，0下1到13度。索县多云转阴，2到19度。噶尔晴，0下4到11度。普兰晴，0下7到5度。错晴，晴转多云，0下4到13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敬龙，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1: 你小子要烦了你啊！你要考虑后果，你
2: 放还是不放？
3: 放不放？
1: 放！
4: 放！
5: 别过来！
6: 三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7: 汉堡还是中餐呢？
6: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8: 太难了。
9: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0: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1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大家让一让，梅夫人来了啊！慢点啊！张副官，张副官，梅老夫人看你们来了，快开开门吧！
1: 张强，张强，
2: 伯母，您怎么来了？
1: 你这是干什么呢？人家狗鼻子，
0: 苟延康。
1: 啊啊，是，人家，苟延昌，也没，苟延康，也没招招惹你，你绑人家干什么呀？
2: 谁说他没招惹我？伯母，您儿子现在让军统的人扣在贵阳这事儿，您知道吗？他们陷害特派员，您知道吗？

0: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呀。
1: 一到晴隆，我就发现了苟延康这个人不地道，不是抓这个就是抓那个。我们来晴隆是保桥护路来的，他怎么不抓日本人啊？方云、齐县长，你们听着，别说你们把梅母搬来，就是把天王老子搬来，人我也不放。
2: 这孩子，你还是放了吧，政府会处理的。
1: 伯母，现在的政府哪还有好人呢？啊，当然了，有为国捐躯的英雄，也有像汪精卫那样的卖国贼啊。你们知道特派员的手是怎么断的？南京失守那天，本来我们有机会撤退，特派员看到那么多的妇女儿童惨遭杀害，才带着队伍坚持到最后。就是那个时候，他的手让日本飞机给炸断的。长沙保卫战，特派员带着你们贵州的子弟兵在战场上跟鬼子决战，一仗打下来就剩下我们几个人。在最危急的时候，他从来没顾及自己的生命，从来没有失去自己的气节，从来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样的人，苟延康还陷害他，这世上还有没有公道？你们现在这么做还有良心吗？啊！今天我把话放着，特派员不回，人我绝对不放。

0: 邓科长，老林，别动，别动，科长，别动。情况怎么样？正在努力，张强把果园行给抓了。
1: 他们这么做太不明智了。梅松不在，应该把精力放在24道拐和铁桥上。听说要从重庆来一个联合调查组，调查梅松的情况。
0: 这是国民党上层的意思。国民党真是乱弹琴。这24道拐跟盘江铁桥离不开梅松。现在看来，梅松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在这个关键时候，我们得想办法帮他一下。怎么帮？写一篇揭露事实真相的文章，发到新华日报上去。
1: 新华日报是我们的报纸。
0: 正因为是我们的报纸，才有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了。你想啊，现在是国共联合抗日的特殊时期，如果能在这个时候，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一篇抨击国民党为了打击共产党而处分了自己的一名真心抗日、战功卓著的国民党军官，这在国内外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反响的。
1: 这个想法够大胆的，共产党护一方美松。 会不会造成梅松亲共的口实啊？
0: 我不这么想，关键是这篇文章要写得巧妙一些。

0: 你不应该来啊！你应该尽快回去。
1: 不，我不走，我哪儿也不去。
0: 听话，你要尽快回去。告诉大家，就是我一切都好。

0: 兄弟啊，你是哪儿的人啊？
1: 你管我是哪儿的人
0: 啊？哎呀，兄弟，你是误会我了。我是想啊，如果这两天能放我出去的话，那我得好好报答报答你。
1: 怎么报答呀？是给钱啊，还是给官啊？
0: 哎，都好说，都好说呀。
1: 你不知道咱俩根本不是一路人吗？也尿不到一个壶里去。
2: 吴副站长，梅家的两个儿子，一个残了手，一个断了腿，还有一个闺女成了冰冻人。我相信这您都知道。至于梅松是什么样的人，我相信您更加清楚。
3: 这件事情已经闹到重庆去了，估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2: 重庆？
3: 何总长知道这件事情，事情闹大了，戴老板都亲自过问了。我也是真难呐，梅松的事儿到了何总长那里，这件事情弄得我也管不了了。你先回去吧。
2: 这个麻烦您转交给梅松，他手上有残疾。

0: 军统扣押梅松的事。
1: 是。
0: 共产党已发表声明了。何总长非常生气，说他们是误党误国。通知贵阳军令部的人即刻过去。
1: 是。
2: 老爷，
3: 国华同志。
2: 何科长。
4: 哎，何科长。哎，何科长，
2: 有什么好消息吗？
0: 有好消息。新华日报发表了咱们的稿子，并添加了专评。
4: 哦，
0: 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不顾抗日大局、破坏国共合作的愚蠢行径。最后的结束语，你看，国民党同时操戈，陷民族于危亡，完全丧失了是非观与大局观。
2: 这篇文章太好了，可以当着全国人民和社会各界狠狠地给国民党一记耳光。
0: 国民党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迅速地改正自己的错误，才能挽回自己的声誉。
5: 你也太不拿我当回事了，你跟着梅松跑到现在，我一直忍着，现在梅松倒了，我还是见不到你的人影。你以为这警察局是你们家开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干什么？
6: 他还没倒，他就算倒了，也比你光彩一百倍。

0: 常副官，常副官，怎么了？给我弄口吃的吧，我饿得快不行了。特别饿？
1: 是，特别饿。那就赶紧让特派员回来，只要他能回来，这些包子都是你的。
0: 我，好啊，好啊，张副官，那你把电话快接上吧。
1: 这就对啊。接军统贵阳站，说错一句话我打死你。
2: 喂。谁啊？
3: 站长。
2: 哦，严康啊，总算又听到你的声音了。
3: 站长，这些天我一直都没吃东西啊。
2: 有人逼迫你吗？
3: 没有，没有，都是我自己对梅特派员做的那几件事儿，我心里感觉内疚。我这些天一直闭门思过，站长，不然你想想办法，把特派员放回来吧，啊？
2: 你说放就放啊？你是怎么搞的？现在事情闹大了，当时罪名是你提供的，
4: 现在是上峰要求，
2: 先把人放了。
3: 哎，正要放人。
2: 对，放人。
3: 哎，我站长，这
1: 怎么说？
3: 那边答应了，马上就放人。快，兄弟，给我弄点吃的吧。
1: 我刚刚不是说了，特派员回来你才能吃。
3: 那特派员要是回不来的话，你还真想把我饿死？这，张副官。
2: 特派员不回来，你只有死。
3: 张副官，
2: 我现在送你回去吧。
5: 不急，还是等调查清楚再说吧。
2: 这，那个，
5: 我一边保桥护路，一边接受你们军统调查。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2: 这不都是误会吗？你给个面子。我在戴老板那儿也好有个交代呀。
5: 这个面子我可给不起。那戴老板是什么人呢？那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惹不起。还是等调查清楚再说吧。
2: 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
5: 服从命令为天职，对吧？我是军人，但我不是你们军统的人。戴局长的命令那是给你吴副站长的，我又不是特务。
2: 我也在陆军干过，当年你是营长，我是副营长，淞沪战役的时候你在前面冲，我在侧面掩护嘛。
5: 你也当过兵，是逃兵吗？
2: 美松，别给你脸，你不要脸。
6: 报告
7: 站长，军令部来人了。
2: 美松听令。奉军事委员会命令，梅松上校晋升陆军少将，立即赶回晴隆，不得有误。
6: 是。
8: 哦，葛科长，也许啊，我不该告诉你，我们刚才接到了联合调查组的通知，说梅松啊已经给放了。目前是边接受调查边工作。
7: 太好了。
8: 是啊，你们都好了，害得我两头作难。
7: 是人心所向啊。
6: 人心所向。

0: 回来了。
1: 张副官呢？
0: 哦，张副官在里面。张副官，
1: 里边请。
0: 张副官，特派员回来了。
2: 小姐，你呢，在这好好躺着啊，我去厨房看看，一会儿再来给你喂水。

0: 吴副站长，这个张桥要不抓，天理不容。这小子太不识东西了，他简直拿我太不当人了。吴副站长，你得替我主持公道吧。
1: 好了好了，你也够丢人的了。新华日报，你看了？
0: 啊，我看过了。
1: 现在国内国外，因为这篇文章。
0: 对我们口诛笔伐，说我们在抗日紧张局势之下陷害抗日英雄，并予以解职，完全没有大局观念。其实这就是个误会，我们并没有解除梅松的职务嘛。
2: 吴副站长，那梅松的事要不予处理的话，我怎么办呢？
0: 那我不成了诬告了吗？
1: 哎，别说了，别说了，我早就跟你说过，梅松这个人，你不要轻易的去惹他。 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要说是我，戴老板拿他也没办法。你没看见他穿着将军服回来了吗？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凡事动动脑子，动动脑子。
3: 你以为你这么做就能救了我是吧？你有没有王法？
0: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就没想过吗？如果这期间二十四道拐和铁桥出了问题怎么办？你问都得枪毙。
1: 桥跟路不是没事儿吗？那你是侥幸。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0: 做事要动脑子，动脑子。
1: 你呀，你这辈子就在这一个道上混吧。
4: 抓人你也不长眼。梅松是什么人？
1: 他的后台是谁？你不知道？他是何总长，赏识的人。可是，
4: 他那几大罪状，我绝不是捕风捉影。我觉得我冤枉。
1: 现在这种时局，好多事情都是模棱两可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现在要合作，对于不合作的人，我们必须要有态度，要有行动，但是要有度。
0: 是。
1: 至于那些私人武装，各地的司令多如牛毛。马帮山寨这种武装，其实根本就没什么，你没有必要那么认真。
3: 可是梅松他确实有袒护共产党的行为，您要不为我证明的话，那以后在青龙网工作就很难展开了。
1: 要真是共产党，你该抓就抓，那没什么可说的。但你不要去惹梅松。
4: 还有那个张强，他毕竟是梅松的左膀右臂，你总是耿耿于怀的，你为什么非要弄个鱼死网破呢？
0: 卑职明白了。

0: 娘，梅松回来了。
1: 娘，
0: 娘，
1: 娘，儿回来了。
0: 娘，
2: 松儿，娘能问你一件事吗？你那个特派员的工作能不能不做了？你爹去世的早，你大哥腿废了，你的手残了，连你小妹也……
1: 娘，我
2: 听我把话说完。

你说这官要做多大才算是大官？这钱要挣多少才算是有钱？就算是天王老子也有个生老病死，难道就不能辞官归家了，一家团聚吗？

0: 哎呦，王医生，你来了。
1: 我来看看梅雪怎么样了，正好帮她擦擦身子，推拿一下。
0: 这种事情啊，以后就交给林嫂，别自己干。
1: 不用了，这事儿我在行。
2: 王队。
1: 哦，特派员。
0: 二弟，你不能进去，王医生要给小妹擦身子呢。
1: 既然特派员刚回来，就让他进去看看吧，反正我还要准备一下，进来吧。

0: 小梅。
1: 梅雪，我又来看你了，好多了吧？我去准备艾叶和清水，你先跟他聊聊吧，他能听见的。
0: 辛苦你了。小美，最近好些了吗？啊，放心吧，哥一定想办法把你医治好。

你是有什么话想跟哥说吗？哥知道你委屈了。

你的手能动了？你是想画什么给哥看吗？

王亚琴害的你这样吗？

0: 特派员，我都准备好了，麻烦你先回避一下吧。
1: 王领队，这个活儿以后你就别干了。林嫂，林嫂，
2: 哎，
1: 怎么给小姐洗身子的事儿都是王领队做呀？
2: 王医生不让我帮他。王医生客气，你就真不干了。从今天起，小姐这活儿你来做。如果不会的话，今天跟王领队好好学学。是二少爷。我是说，从现在起，放下你手头所有的活儿，寸步不离的，看着小姐，看她有什么需求。
1: 哦，是二少爷。王领队，前些日子真是辛苦你了。
3: 这活儿交给林嫂吧。啊，没事儿，这是我应该做的。那刘显兰简直就是疯了，还跟我玩辞职。哼，要不是刘显龙的面子，我才不挽留他呢。不可理喻。
4: 哎呀，我现在是吃了个哑巴亏。那个梅松啊，我迟早会收拾他的啊。
1: 人家现在是将军，嘿嘿，你别把我卖了。梅松，你惹不起。嗯？小兰。
5: 啊，梅松哥，你怎么来了？马上到我家，寸步不离的替我看着梅雪。啊？
1: 王雅琴在。
6: 小心，到。
5: 梅松，舒奎叔，
6: 我是来找显兰。哎呀，记得你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这么高，我跟显兰都提过好几回了。刘显龙这么快就放了，我刘舒奎一定要当面致谢。显兰说你一直都很忙很忙。
5: 爹，又说我什么呢？我们还有事儿呢。
6: 啊，有事你先忙去。
7: 我跟梅松聊会儿天。啊，
1: 显兰，嗯，你先过去吧，记住寸步不离。
7: 放心吧，爹，那我先走了。啊，
8: 去吧。
1: 来，坐坐坐。
7: 快上场。
8: 是。谁呀？
7: 是我，显兰。
8: 大小姐来了，
7: 林嫂。
8: 快请进吧。

这盆兰花显然养了很久了，他一直想送给你，可是他又不好意思。俗话说长嫂如母，我替他把它送你。

0: 汪灵顿，你这是干什么？
1: 给梅雪打针啊。
0: 打针？还打什么针啊？
1: 解毒的针。二少爷回来了。特派员，梅雪，咱们打针了啊。
2: 王领队啊，这针别打了。
1: 为什么不能打？天天都打的。
0: 从今天开始再也不用你打了，王雅琴。
2: 雪兰，怎么跟王医生说话？对不起啊，王医生。雪兰，你这么做，我很为难。
0: 行，随便你吧。
2: 哎，雪兰。不好意思啊，王灵顿。
1: 特派员，是不是你们两个好事将近了？显然不希望我出现在你们家。
2: 算是吧。
1: 这我也可以理解，女人嘛，在这个时候都是浑身长刺儿，把别人当成假想敌。
2: 怎么会呢？放心吧，王医生。
1: 但是你也不能因为爱情就不要你的亲妹妹了吧？
2: 这事儿我自有安排。
1: 行，那我这就回救助站，我收拾收拾。
2: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林嫂，送一下王医生。
3: 王医生啊，真是谢谢你了啊。留下来吃个饭再走吧。
1: 不用了，我们救助站有好多事儿呢，麻烦你跟老夫人说一声，我先走了。
3: 哎，我送送你。
1: 啊，行，慢点啊。
3: 哎，王医生啊，下次什么时候来呀？

0: 你不是在梅家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1: 朱大师了，我可能已经被怀疑了。梅松公然阻止我给梅雪打针，
0: 这能说明什么？梅雪有病，我给她打针是合乎情理的。可是为什么他们不让我给她打？
1: 现在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是杀掉梅松，鱼死网破；第二条路，一起上山，跟新来的特遣队完成后面的任务。
2: 事情还没有恶劣到这一步，上山是万不得已的选择。救助站是我们在晴隆的最后据点，不到关键时刻，千万不能撤退，要想办法完成任务。
3: 嫂子。

0: 嫂子，啊，我问你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那天绑架你的是什么人？
1: 这事儿不已经结案了吗？苏贵他们不都死了吗？
0: 我是问你有没有女的，王雅琴。
1: 没有啊，怎么了？
0: 今天早上，梅雪在梅松手上写了一个王字，我们认定这个人就是王雅琴。哎，那天你们两个没绑在一起啊？
1: 可是没有王雅琴呢。哎，你刚才说小雪能写字了？
0: 是，手指能动了。
1: 我去看看他。
0: 哎，别别别，嫂子，现在还不能去。小雪现在正面临新的危险，咱们再等等。
1: 好。
2: 啊，特派员，张强的问题我向上峰报告过了，但是上峰不同意啊。
3: 哪个上峰不同意啊？要不要再把我给抓回去？
2: 不不不，哪儿敢啊！
3: 葛组长，这事儿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还没完没了吗？
2: 特派员，这不是我没完没了啊！上峰不同意，你不能难为我吧？
3: 我跟吴副站长已经说过了，张强这次是鲁莽了一些，可他是为了我。他跟我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如今连中校都没升上去，这不已经是一种惩罚了吗？如果再追究的话，那我给我的下属怎么交代？
2: 不，特派员，那你让我跟吴副站长怎么交代啊？
3: 实话实说吧。那走。
4: 赵排长，
5: 你好，你的咖啡。
4: 啊，好的。啊，谢谢。赵排长，请你喝杯咖啡，你可别紧张啊，放松点。
5: 我不紧张。
4: 你看你还是不放松吧。其实呢，我今天找你来是想求你件事，应该紧张的人是我才对啊。
2: 哎，王医生，咱们之间可不说求不求的，你要说求啊，就折煞我赵毅了，有事您就直接说就行。
4: 哎呦，你别那么大声，小声一点，来喝杯咖啡吧。
2: 啊，哎，
4: 嗯，怎么样，好喝吗？
5: 嗯，挺好喝的，那个就味儿有点怪怪的。
4: 只要你喜欢就行。赵排长，
5: 啊，
4: 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仗义忠诚的人。我相信我的眼力不会有错，我王雅琴能够认识你，真是我三生有幸。所以今天我也就实话实说了，你要是答应就答应，如果你要是不答应的话，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2: 哎呀，王医生，您有什么事您直接说就行，您一定要相信我呀。
4: 行，我需要你的保护，武力保护。
2: 我一直在保护你啊。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你告诉我，我找他去。
4: 哎呀，嘘，哎，坐下，坐下。其实吧，也没人欺负我。你看，这局势在变吧。原来我们刚到的时候，梅特派员对我们这些南洋来的工作人员照顾有加。可是最近吧，我觉得他压力挺大的。你也看见了，那个苟延康和方云。我感觉他们在给他使绊子，所以呢，梅特派员现在对我们这边也是有心无力的。我就害怕他听信谗言，对我们的工作感到不满，像我们这些身在异乡的人，总是缺乏安全感的。最近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不安全，我内心无依无靠的。我这几天经常做噩梦，我梦见我差点就要被淹死了，我在水里就抓呀抓呀，可我什么都抓不着。所以我就想到你了，我想抓住你这根救命稻草。赵排长，你愿意当我的救命稻草吗？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青龙，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4: 你小子要烦了你啊！你要考虑后果。你
5: 放还是不放？
6: 放不放？
4: 放。
1: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其实呢，我今天找你来是想求你件事。
1: 哎呀，王医生，您有什么事您直接说就行，您一定要相信我呀。
0: 行，我需要你的保护，武力保护。
1: 我一直在保护你啊。
0: 像我们这些身在异乡的人总是缺乏安全感的，最近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不安全，我内心无依无靠的。你看这局势在变吧，原来我们刚到的时候梅特派员对我们这些南洋来的工作人员照顾有加，可是最近吧，我觉得他压力挺大的。你也看见了那个苟延康和方云，我感觉他们在给他使绊子。我这几天经常做噩梦，我梦见我差点就要被淹死了，我在水里就抓呀抓呀，可我什么都抓不着，所以我就想到你了，我想抓住你这根救命稻草。赵排长，你愿意当我的救命稻草吗？
1: 我愿意啊，王医生，只要我赵毅在这儿，我愿意拿我这条命来保护你。你要遇到什么事儿，你招呼一声，上刀山下火海怎么样都行。

0: 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兄弟了。我只求你一件事。
1: 你说。
0: 就是把特别行动队牢牢地抓在你的手心里。
1: 没问题。
0: 哎呀，你看，
1: 哎呀，
0: 来，我给你擦擦。
1: 哎，
0: 来，
1: 不不不，我自。
0: 哦哦，好。
1: 脏了。
0: 啊，没关系的，快坐下吧，坐下。
1: 哎，
0: 你留着用吧。
2: 同志们，
3: 各科长，
4: 各科长，
2: 哎，我给大伙儿带了点吃的，
4: 哎，来，
2: 哎，
4: 嗯
2: 嗯，
3: 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啊？
2: 同志们，咱们边吃边说啊，
4: 嗯，
2: 我代表临时支部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连鼎民、欧阳和小贺。你们三个今天就要撤离青龙，连城书店交通站宣布关闭。
4: 啊
3: 啊！
4: 关闭？
3: 那我们撤到哪儿？
4: 我做梦都想去延安。
2: 延安你还去不了。组织上对你们几个另有安排。你们需要途经广西的百色，下左右江，搭乘去往广东的客轮，奔赴东江。参加我们的抗日组织东江纵队，我已经通知我们的交通员，沿途的各个交通站一路上都会有人掩护和接应你们。
3: 那你怎么办？
4: 跟我们一块走吧。
5: 是啊，跟他们一起走吧，一起走吧。
2: 好了好了，我需要留下来，我还有别的任务。你们几个在青龙这么长时间了，你们都知道青龙的战略位置有多重要。潘江大桥24道拐是盟军的重要通道，国民政府非常的重视，日本人也多次想摧毁它而没有得逞。我是党的代表，不到最后一刻我是不会离开的。同志们，我们就暂时分别了，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们再见吧。
6: 今天感觉怎么样？好些了吗？你又想跟哥说什么？

0: 写给哥。写啊，小梅。小梅。怎么又不能动了？
1: 啊，王领队，梅山大哥来了。
2: 梅山大哥，你怎么来了？是哪儿不舒服吗？
3: 啊，没有。要是有哪儿不舒服的话，估计就是你来看我了。
2: 那是那是。
1: 王领队，梅山大哥，你们聊着，我先去忙。
2: 好
3: 啊，谢谢啊，
1: 没事。
2: 梅山大哥，来，快坐吧。啊，
3: 不用不用。王医生，我是代表我们全家，特来向你表示感谢的。我这个二弟啊，什么都好。就是脾气有点儿，你别介意啊。他呀，身上的担子太重，急火攻心，所以有时候说话办事啊，难免有点儿，请你一定要理解他。
2: 这我当然理解了。你看，盘江铁桥24道拐都是运输的大动脉，这敌人还常常来搞破坏，如果我是他呀，早就垮了。梅山大哥，你放心吧，我没那么小心眼的。
3: 啊，王医生，你看。我这条腿吧，让你费了不少心，现在又为我们家小雪忙前顾后的，我总觉得有点对不住你，所以啊，特意是来向你道歉。
2: 哎呦，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咱们都是朋友了，你还道什么歉？这话你可不能跟我说。
3: 其实我也不是专门来道歉的。就是在家待久了憋得慌，想出来走走。
2: 哦，那太好了，出去走走有助于你腿的恢复。要不这样吧，我陪你一起。
3: 去哪儿啊？
2: 去你最喜欢的地方，24道拐，你看怎么样？
3: 真没想到啊，你一个医生对山体构造还能说出子丑寅卯来。
2: 我这完全是在专业的工程师面前班门弄斧呢。

0: 登高望远，心情可真好啊。梅山大哥，你呢？
1: 哎呀，心情好多了。这人呐，就是应该多跟大自然亲近亲近。老憋在屋里啊，没病都憋出病来。谢谢你啊，王医生。
0: 不用谢。啊，对了，梅山大哥，以后我能多邀你出来吗？我可喜欢这个地方了。你是这条路的建造者，也是梅松的哥哥，检查站都放你通行的。要是我一个人来，我还进不来呢。
1: 只要你愿意，我天天陪你来都行。
0: 太好了，谢谢你啊，梅山大哥。梅山大哥，啊，这就是传说中的美军墙。
1: 对呀，美国工兵进入晴隆以后啊，他们从美国专门运了些水泥，对这些容易滑坡的地方进行加固。我们当地人呢，就叫它美军墙。
0: 那这么说，这就是轴心位置了。
1: 这个所谓的轴心呢，那是会影响整个一座山的。轴心要是遭到破坏啊，那损失可不是一道拐两道拐啊，而是整个24道拐都会瞬间消失。
0: 这么厉害啊？
1: 哦，那当然。本来这个是不能对外说的，跟你说没事儿。
0: 谢谢你这么信任我，我还不想知道呢。
1: 王医生，你是个好人。算了，你还是不知道为好，免得知道了，美松他们会派人天天盯着你，跟我一样，出门干什么都不方便。
0: 啊，也是啊。我还是不知道为好，要不然这天天被人保护着，被人盯着，也是一种痛苦，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赵排长，这儿。
1: 王医生，我今天不能陪您喝咖啡了，我有点事儿，得赶紧回去的。
0: 哎，别走，别走，你坐下。哎呀，你踏踏实实的跟我坐一会儿，我有要紧的事要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
0: 你知道上次军统组抓煤特派员的真凶是谁吗？
1: 谁啊？
0: 军统贵阳站的吴副站长。
1: 吴副站长？
0: 对呀，我听人家讲，他最近要到晴隆来找茬。你也知道上次张强把苟延康给抓了，是不是？
1: 对啊。
0: 据说他这次是来兴师问罪、伺机报复的。
1: 这个苟延康……
0: 哎，别动，别动，你别冲动，你快坐下呀。

0: 咱们跟梅特派员是好朋友，他对咱们特别好，是吧？
1: 是啊。
0: 西安事变你知道吧？
1: 我知道啊，张学良、杨虎城把蒋委员长给扣了。
0: 对，你想不想当那个张学良？
1: 啊？
0: 没错，把吴副战场给扣押了。哎呀，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杀掉他们的威风。咱们不能让他们欺负张强和梅特派员。
1: 对，
0: 敢不敢干？
1: 敢！我现在就带着队伍过去。
0: 哎，不行！哎呀，你得听我的，出其不意。
1: 好，我听你的。你的意思，让赵毅去捅这个马蜂窝？
0: 对，借别人的手，除掉梅松，最起码也得将他弄走，离开青龙。
1: 有这个可能吗？
0: 当然有。如果赵毅真的能够扣押住吴副站长，那咱们就把这个消息传播出去，让他们把罪责全都算在梅松的身上，那梅松也就在劫难逃了。
2: 可是苟延康已经跟梅松交过手了，不也没把梅松怎么着吗？
0: 这次跟那一次不一样，要想办法让他弄出人命来。
2: 好，需要做什么尽管吩咐。
0: 怎么了？信心又回来了？
2: 回来了。蒲姑娘，你真是让人太敬佩了。
0: 在任何时候，只要有信心在，就一定能成功。
2: 是。
3: 小丁，
4: 到。特派员，
3: 把这个名单通知下去，晚上陪吴副站长吃饭。
4: 是。组长，他们已经安排吴副站长住下了。
5: 这梅松真要宴请吴副站长？
4: 请柬都来了。
5: 请柬都来了。哼！哎呀，梅松还给我玩虚的，咱也不能小气啊。给他点面子。
4: 会不会有别的目的啊？
5: 那更好。我正要找茬呢。走着瞧。好，去安排吧。
4: 是。
0: 你去通知赵毅，就说是我说的，行动提前开始，马上扣押吴副站长。
4: 是。
6: 小卢道，
7: 干什么？
6: 你们闭嘴！
7: 干什么？
6: 给我绑了！

0: 赵毅还真的被你当枪使了，就看这一仗了。如果我们赢了，就还有机会。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里边，快！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吴副站长呢？吴副站长呢？吴副站长被绑架了！被绑架！快去救吴副站长！什么人绑的？一些当兵的，笨蛋！
2: 来，你们两个到那边找。
3: 是。
2: 你们两个跟我来。

0: 拿起来，老师长！哎，你们要干什么？我是军统的吴副站长，我叫吴浩仁，吴浩仁呐！
1: 你谁？
0: 我是吴浩仁，
1: 不是好人，
0: 我看你也不是好人，
1: 还敢冒充军统站长吴副站长，哥几个，真是个骗子！ 诬陷没特派员，扣押没特派员的，就是他，给我往死里打！
2: 是，别打，别打了，别打了呀！

0: 继续找王领队，王领队，
1: 赵排长，
0: 大山，你们几个先出去一下，我有事跟王领队说。
1: 行，你们先出去吧。
0: 啊。
1: 怎么了，
0: 王领队？我担心苟延康抢人，我把那个吴副站长关进监狱里边了。那下一步怎么办？
1: 哎呀，你应该自己控制住他，你怎么能把他丢进监狱呢？这么做的话，会激发矛盾的。
0: 那我再把他弄死。
1: 哎，等等。哎呀，现在已经晚了。咱们本来是为梅松好的，对不对？
0: 对啊。
1: 那现在的关键就是特别行动队不能出面。我看要不这样吧，你现在赶紧归队，控制好特别行动队。你告诉兄弟们，千万不要慌张，千万要镇定，不要引火烧身。至于吴副站长的事儿嘛，我看不如就交给梅松当面处理，他一定可以处理好的。他有这个能力，咱们都相信他，你说对不对？
0: 对。
1: 现在情况既然有变的话，你就不要当张学良了。吴副站长的事儿，我看你就别管了，急也白急。现在啊，你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就是控制好特别行动队。我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我就让大山去给你传话，怎么样？
0: 好，王领队，我就听你的。
1: 嗯。好，
0: 那我先回去了。
1: 行，赶快回去吧。
0: 哎，

0: 什么意思？别告诉我你要大摆宴席，宴请吴副站长跟狗鼻子，你忘了他们怎么对你的吗？
1: 我当然没忘，但这宴席我必须摆。
0: 为什么必须摆？
1: 你不知道，因为张强跟苟延康的心结到现在也没有机会解开，我今天就是要大摆宴席，当着他上司的面把面子给足他。从今以后，我们晴隆不分老幼和党派，团结起来保桥护路，再也没有内斗自豪。尽量配合一下，好吧？喂，哦，苟组长啊，怎么样，吴副站长到了吗？什么？
2: 吴副站长，
3: 彦刚，快救救我！
2: 快把站长放下来！
4: 是。你们干什么去的？竟敢对军统的吴副站长用刑？
5: 赵队长说了，他曾经在贵阳扣押过特派员，他诬陷过特派员，这些他已经招了。
2: 来人，把他带出去！
4: 出去！
6: 吴副站长，你慢点。
4: 吴副站长，实在是对不住，天大的误会。梅长官已经准备了晚宴，不管怎么着，吃了再走吧。
3: 我一分钟也不想在这儿待。高延康，
6: 在，
3: 给我准备车子，马上回贵阳。
4: 吴副站长，
6: 吴副站长，
4: 吴副站长。
1: 这个赵毅他怎么能那么鲁莽啊！我派他去救朱战，

0: 赵一鸣，你是假枪警戒去了，他怎么把吴副站长给绑了？这不是节外生枝吗？
1: 这事儿不能怪赵毅，王亚琴的事儿咱又没跟他挑明。
0: 那他也不能把吴副站长绑了。
2: 是，
0: 让他反省，写份检查。
1: 写检查？
0: 怎么，你护着他呀？
1: 还不快去！好好好，
2: 要常出来走走。山哥，哎呦，
1: 简龙，刘大掌柜的，王医生，腿怎么样了？好多了。好久不见，刘大掌柜在哪儿发财呢？发什么财啊？最近走背字儿，家里一大摊子事儿。哎，你没事给我揽点生意。
2: 有好事儿，我肯定想着你。
1: 王医生人好。 医术也好，对对对，哎，你妹妹小雪啊，让王医生治的手指头能动了。真的？
0: 对。哎呀，这太好了！
2: 你赶紧回家看看去吧。
3: 那是应该的。
0: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1: 小兰，
0: 啊，
1: 今天小妹的手指又不能动了，我担心她的病情会加重。
3: 但不管怎样，都不能再让王亚琴治了。那当然。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我们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就这么等下去吧？我们这样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哎，对了，你可以联系美军啊，我们把小妹送到美军的医院，他们的医疗和护理条件应该是非常好的。我来找你就是商量这事儿的，我是这么想的。
4: 哎，王医生好。啊。我找了你大半天，你怎么又跟梅山区二十四道拐了？
3: 怎么了？二十四道拐这个地方非常敏感，你在梅家都待不住了，你就不怕他们给你设圈套吗？现在一定要稳住。我刚才碰到刘显龙。
4: 他说梅雪的手指可以动了。什么？是注射的毒素量不够吗？他现在手指头会动了，等哪天会说话了，我们就彻底完蛋了。这潜藏是怎么搞的？必须马上除掉梅雪。是。
5: We're going tonight. Traveling tonight. We need to get to Kunming by tomorrow morning for the gathering.
6: This is really turning into an absolute military operation.
5: Lieutenant, everything is a military action when there's a war.

0: 此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求您保佑我的子女平安吧。
1: 特派员，约翰少校来了。
2: 妹，
3: 情况怎么样？
2: 有一个好消息，明天有一批美军的伤员要从昆明启程，要经过我们的驼峰航线飞到印度。我已经联系好了，同意梅雪和他们一起去，到美军的一个野战医院治疗。不过现在就得动身。
3: 太好了。
1: 去印度？
3: 是啊。
4: 梅总，瞎折腾什么呀？小雪都病成那样了，你还把她送到印度去？再说了，这王医生又不是不能给他治疗的。不行，小雪哪儿都不能去。
3: 大哥。
0: 善儿。
1: 啊，老夫人，干嘛？
4: 娘。
1: 啊，特派员，我去准备些药，以备路上急需。
3: 好。怎么到这儿来？
2: 好。

小雪，你有救了，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他们说什么了吗？

0: 他们说要把你送到印度，有家美军医院，他们可以治好你。美军他们是向着我们的，所以你不会有安全上的问题。到时候娘就不能陪你去了。小雪，说不定他们出了什么特效药，一下子就能把你治好了。到时候我又有一个活蹦乱跳的女儿回来。女儿，娘等你回来，娘等你回来。林嫂，快，赶紧的，给小雪收拾东西，快！
1: 是夫人，
0: 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啊！
2: 怎么样？
3: 这些中国人和美国佬的速度也太快了，他们已经安排美雪去印度的美军野战医院进行治疗。
2: 那怎么办？
3: 你去通知坂田的特遣队，在去往昆明的必经之路上截杀他。

0: 来，继续。给我，让我过去，让我过去。那进来吧，
1: 特派员。哦，锦兰，路上辛苦你了。特派员，我还是跟他们一块去吧。不必了，王灵顿，救助站那边也离不开你。
0: 特派员，我们出发了。
1: 出发吧。

0: 怎么样？
1: 放心吧，已经安全送到昆明机场了。
0: 太好了。哎，小军，倒茶。
2: 是。
1: 不过你还真神了，他们在路上果然遇到了日军，袭击了我们的中继铺。幸好替你的换了车，真险呐。
0: 小雪在路上没有给你做过什么手势吗？
1: 没有，情况没有好转，她的手还是不能动。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美军的治疗结果。
3: 来，你过来坐。
4: 啊，不用了。王医生，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3: 梅雪现在去美军的医院治病去了，我想把她的床好好消消毒，万一有什么病毒那就麻烦了。
4: 不用了，王医生啊，我二弟派人把床抬走了，你就不用操心了。
3: 啊，把床抬走了。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哎，这个你不是爱去24道拐吗？哎，我再陪你走走。
0: 那太好了，我安排一下，把事情交代清楚，马上走。
1: 啊，
0: 王医生好。

0: 不是出什么事了？
1: 我们已经完全暴露了，要赶快离开这里，只好孤注一掷了。你的任务是控制桂花，炸毁美军加油站，同时通知坂田，让他来增援我们。我去24道拐，从梅山口中套出轴心位置，完成任务之后，山后树林汇合。

0: 你终于下定决心抓捕了。我已经找到王雅琴的证据了，她把电台就藏在梅雪的床下。梅雪曾经在家里用手跟眼神示意过我。咱们的终极谱在中途被袭击，那就足以证明这件事跟王雅琴有直接的关系。小美提示我，是王雅琴害了她。 可是我一直都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我们送走小妹以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原来小妹手指的就是藏匿电台的方向。我掀开了床板，竟然发现了藏匿的电台。通知刘建兰到我家，防止他们绑架威胁。这次一定要把这个王雅琴给我抓住。
1: 是。

0: 干嘛？
1: 小兰来了。
0: 哎，我来看看你。啊，
1: 来这边坐。
0: 哎。这一天见不到您啊，就特别想您。
1: 有小雪的消息吗？
0: 干妈，您别太担心，飞机已经把小雪送到了美军在印度的战地医院，在那儿她能得到最好的治疗，您放心吧。哎，我梅山大哥呢？
1: 哎呀，那王大夫啊，就喜欢听你梅山大哥讲修路的事儿，这不又爬24道拐去了？
0: 去24道拐了
1: 啊？哎，
0: 哦，干妈，我有空再来看您啊。
1: 哎，

0: 让一下。
1: 哎，吴亚琴呢？
2: 不知道。
1: 那大山呢？走。
2: 出事了，梅山跟王亚琴去了24道拐。
1: 团长，王亚琴和大山都不在救助站。
3: 你是干什么吃的？我让你去干什么去了？给林万杰打电话。
4: 是。
3: 喂，我叫李队长。
5: 是。
3: 长官，
5: 我是李万杰。
3: 我命令，除持证运输的车辆，还有美军的工兵，任何人不得进入24道拐，就算是亲娘老子也不行。
5: 明白了。
3: 还有，喂，喂，
6: 龚行长。
7: 啊，我是梅山啊，
6: 谁也不行。
7: 你不认识
5: 二位？
7: 好。
2: 啊，李队长。
6: 对不住二位，你们不能进去。
7: 李队长，我是梅山啊，这是我的朋友王亚琴医生。
2: 李队长，
6: 我也认识他，王医生。但是很抱歉，闲杂人员不得进入24道拐。
7: 我闲杂人员？这个24道拐是我参与修建的。哎，民国24年，周月笙工程师来勘察设计的时候，我就是第一组的组长。哎，后来公路局长曾阳甫来监督施工时，我就是技术督察。我可是从头到尾全程在场，你知道吗？啊，我怎么成了闲杂人员？你怎么这么说话？
2: 哎，梅工，你别这样。
7: 别拉我。我跟你这么说，这24道拐啊，就相当于是我的儿子。哪有不让爹看儿子的道理啊？你不让你爹看，你行吗？
6: 军令如山，就是梅长官的亲爹来见儿子都不行。
7: 什么破军令啊！
2: 梅工，人家也是有苦衷的，他有他的难处。要不这样吧，咱们就不要进去了，还是回去吧。
7: 不行，我今天非进去不可。你干什么？你闪开！
2: 哎呀，梅工，咱们还是回去吧。
7: 你再拦我，对你不客气。闪开！
2: 李队长，他的腿不好，人就交给你了。
7: 哎，王医生，哎。王医生，放开！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那个气质，人家很大度的。你呀，哼，就是个守路的。哎，王医生，你等等我。

0: 梅山大哥，咱们不会正站在24道拐的轴心位置吧？要是咱们不小心把这里站塌了，那可就成千古罪人了。
1: 你太有想象力了，你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跟我这么一个瘸子陷下去多不值当啊。再说了，轴心不在这儿，

0: 在那边，没关系。
1: 诺，
0: 带弟兄们从这儿上去。
1: 是，
0: 走，跟我来。
1: 是，弟兄们，跟我来。是，快。

0: 哎，你们这是干嘛？
1: 王耀琴呢？他有事儿去了，去就来。
0: 他去哪儿了？
1: 往这边走了。
0: 你们紧，
2: 走。
0: 带弟兄们给我搜。
3: 是，
0: 给我搜。
3: 哎，哎。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香堂旷野，马蹄踏碎流云，干尸纷雪藏着千年古法，草原牧人驯马逐梦，道尽一生痴情，腼腆少女扬鞭追风，看淡一时输赢，千年格萨尔史诗，道尽赛马文明的渊源。香堂追风人即刻呈现。

0: 盛夏时节，丰沛的水草唤醒了沉寂的草原，白帐如云，行人如织。千百年来，一场又一场万众奔赴的赛马盛会，是烙印在高原牧民血脉里的精神图腾，也是羌塘游牧文脉更续不息的滚烫心跳。在这片高寒之地，马不仅是牧民生存的倚仗，更是他们终其一生的伙伴。为了驾驭这份野性，先民们漫长岁月的磨砺中，凝练出一套顺应天性的驯马智慧。如何淬炼马匹坚韧的耐力？如何打磨马匹强劲的爆发力？草原先民将马分为鱼类和鸟类，分别对应湿训和干训，因材施教，循序渐进。这套驯养章法历经世代牧人的口传身授，使其成为雪域高原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看辽阔旷野，无数与马为伴的牧人怀揣各自的热忱与坚守，循着马蹄声奔赴属于高原的生命巡礼。
1: 他是有道理，因为他要被推出的精神呢，说话那么他不送呢，我到底都得养点钱收。我看他个经常留一个月说是那跟三家几个大伙们就厉害，当看二叔。早打长野山浪子，工作小着急，得讲打汽车，师傅讲汽车不接的，师傅人家叫当当，但是开口啥讲了，啥我叫了，他对方讲叫了。
0: 那区是孔马乡，赛马文化在仁僧一家具象化了。仁僧五岁开始骑马，长大后成为远近闻名的驯马师。受仁僧影响，他的儿子和孙辈都酷爱马背上驰骋的感觉。这座扎根河谷的小院里，十余匹骏马常年相伴，成为一家人朝夕相守的伙伴。

0: 初夏已至，藏北草原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驯马时节，牧人们纷纷开启夏训，寂静的旷野开始沸腾。
1: 大当大江大起的唐伯大江大起的呢，能干个谁个钱上岸上就在那就通通去了，我马上把去请来长城进口你不了，去去去接着接着发育去去了去去上点那东西啊。这里人工现种呢，人工无法长时间的大个开车不记得干是干中到牛里。公看的起那公墓没干看看咱们。平时你们都抓起你都叫起就他切了切了你们的心里就他切切切切东西叫做。

0: 高原的天气变幻莫测，一日四季对羌塘草原来说司空见惯。飞雪转眼覆盖大地，气温骤降，但原定的驯马计划如期推进。天然河道是冷驯的最佳场所，但随着流水的不断冲刷，泥沙淤积的河床越来越浅，不再适合马匹冷水浸泡。为抓住最佳驯马窗口期，仁森和家人决定租赁挖掘机清淤，拓深河道，为村里的养马人打造一处更适宜的冷驯场所。事关整个夏天的驯马效果，仁森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冒着风雪来到作业现场。
1: 但就告诉人了，但忙不接通忙不动的，但地搞是积极呢，但个人忙不接的我马上把地地在那，但工作是地他去接地，他这天气不忙想是那里，再不为那干点就是现在没了马掉了，那人年卡里那个人开始接，他走个人接住他地，我上去马上去接上那里了。
0: 机械突发故障，清淤作业一度受阻，在挖机师傅的全力抢修下，疏浚作业顺利完工，深浅适中的冷驯场地打造完成。夏初是驯马最好的时节，操练频率较高，根据马匹泡水时间的不同，湿驯又分围缰与当牧缰。围缰初始浸泡时长约两小时，随每日奔跑训练距离增加。当牧缰初始浸泡时长约15分钟，再根据奔跑训练距离增加，进水时长适度递增。奔跑湿驯之后的马匹需要额外喂食精心调配食料，补充体力。照料马匹的每一处细碎日常，都是最温柔的关切传递。没有繁复的言辞，在朝夕相伴的岁月里，仁森把养马驯马的终身习得一点一滴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后辈。非遗世家守住了驯马技艺的正统，但这马背上的痴狂早已溢出小院，融入草原的每一寸血脉。旷野深处，无数牧人为马痴狂，他们潜心钻研古法，追逐良驹，以一腔赤诚续写着人与马的旷野荣光。
1: 他到不到了，我说他们都到进来了，你们给他们了都有吗？我让他们到了，他们就是就那时候送的送到了，他们的他们就你们给他们到了，他们就在高高的军舰的接着进来，我就在这个那他送这个江茶啊，他们送的我到了没那固定下来这个呢，我就在这个呢，我嘛我也都让他在这个面做过呢，这票嘛都得去的大门，那没他没装了，不会干那差异难了，大家就按当我的都够精神。
0: 寻觅良驹是天下爱马人的执念，希热扎西为此沉醉半生，是远近闻名的马痴。
1: 给亲戚们嘛，都是亲戚。大大女婿送去了我们那妞妞的，大女婿送去妞妞的，大来妞个军政的，大个没拉几米去下花做工，那这没拉几米去数据做工，这娘把老少些，妈娘把了工班做就，这军政都去点着。
0: 夏日赛马节接踵而来， 好马不嫌多，希热扎西决意再添一匹上乘良驹，只为重温那一骑绝尘的快意。
2: 当当这边过来，兄弟，到底擦卡里的？
1: 呀，真是。
2: 我到到去擦卡里，今天都看说，可能送了擦卡，大家担心了的。
1: 呀，
2: 我到打马里。
1: 哦呀呀。
2: 可能送了打个啥消息给他？路穷也不好押金，打旅游了的。哦，这人就。
0: 草原上流传着古老的石马歌诀：眼眸当如日月，胸膛须似雄狮，玄毛要像吉祥的图案。这套世代相传的相马智慧，是牧人读懂马匹的秘语。
1: 同安那种可大把七十七岁过了大九里，他七十岁那年给买套设计，今年为了被见我年看也不呢。今年咋老外买套哪天老他一上班老外他没米打，七百买套买了天没再涨一钱嘛。这位面汤去了呢，去年带新头嘛，这位面汤拿来就按照上些年嘛，他这是个弄完的。这面这我呢，大地水放了那三面里，连汤给做了送的都打鸟叫了。
2: 哟，千万难不难的。
0: 马虽神俊，却未如这位马痴的法眼。希热扎西不肯降格一球，转身奔赴下一场盛会。对他而言，寻找本身也是这草原上最动人的修行。
1: 呀，高峰，
2: 哦，大舅有面。
0: 在赛马节流动的藏餐馆，希热扎西偶遇一位相识的马主，两杯甜茶下肚，话题自然就落在这一路奔波的赛程上。
1: 啊，大舅可以，可以送了。
2: 大客上，库尔马送，大沙送。大家能让他来哭切切穷穷人人哭这个老少的，他的干嘛这位能让失去生活是不没人见面是做句做句的，他哭干嘛这个要活着，我们是他来哭让他娘把老少满娘把他供的，他哭干嘛这要活着。他听
0: 的闲谈稍歇，再寻一匹好马的想法始终萦绕心头。希热扎西半辈子主要消费都集中在买马上，当手中有点积蓄，他的注意力从来不是奢侈消费，也没有想过买一辆好车，置一处房产。他寻寻觅觅，总想着可以拥有更出色的赛马。尽管游走在熙熙攘攘的赛马街，却没有一处热闹可以留住希热扎西。他脑子里都是关于马的场景。
2: 哦，扎西得了呗，
3: 这得了。
2: 小他让大家得小一遍，
3: 他大家得多一遍。
2: 呀呀，
3: 不就
2: 大门了就走的。
3: 他们叫马青，
2: 马青总来了呗。
3: 马青总都扛着就来往就马边。
2: 这个啥的当呗？
3: 这个啥的边？
2: 我路的路的不这些，因为我今朝在当嘛，你们个就这装修上个，我个今天在那那屯着点心呗。
3: 这里找个人，咱打发他这两种给你，我去山上这两种，装上把屯着米。
0: 交易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希热扎西暂时放下执念，专注于用自己掌握的驯马古法。训练七年来自己朝夕相伴的赛马。辽阔河谷的草甸上，希热扎西搭起临时帐篷，以天地为屋，安静地守在爱马身旁。从日出到日落，他严格遵循祖辈传下的驯马方法，精准把控马匹的饲草分量与休憩时长，仿佛这一刻驯马就是希热扎西生命的全部。每一次打磨都倾尽心意，日复一日严苛的驯马时光，藏着希热扎西与骏马相守相伴纯粹的赤诚坚守。

0: 转场赛马的间隙，希热扎西短暂地收起赛场静处的雄心，眼前这条蜿蜒绵长的公路指引着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多雄村。
1: 大都的这是什么？
2: 难道没有大成功？
3: 我要赶紧去这里去。
0: 希热扎西刚踏进村口，满天乌云压境，但越是临近比赛，驯马越是要保持节奏。赶在暴雨袭来之前，希热扎西抢出时间来一次短跑训练。
1: 他接棒接的我腰都接的，我鼻路接的，我别的搞过来，我别的那里真的他让他在弄弄的七连着的，这个路太开到山上那个弄那他送的就多喝。
0: 呼吸节奏是马在竞速比赛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驯马师往往通过观察奔跑过程中马的呼吸，确定冷水浸泡的时长和下一次训练中奔跑的距离。惊雷划破天际，滂沱大雨将整座村落笼罩，每年赛马季，希热扎西都在草原上辗转奔波，一家人难得小聚。从骑手到驯马师，父亲多杰一辈子都在与马打交道，他唠叨着自己驯马的体验，希望对儿子有所帮助。
4: 干大事，这个干嘛？你别打架子，你打真什么东西？这玩意儿干大事，你做龙大，所谓出钱呢，不做人了嘛。大家学大家的。
0: 随着比赛经验不断丰富，希热扎西每次都能在父亲的分享中获得新的体会，这是时间带给成长的奖励。千年文化传承往往藏在烟火气里的琐碎日常中，在这样的闲话家常间，如雨水浸润这片土地。乌云散去，暮色漫过草原，希热扎西顾不上歇息，借着天边最后一缕微光，他坚持完成今天的冷训。看似枯燥的重复，每一个动作都是在给接下来的比赛积攒底气，待赛场静处那一刻恣意绽放。
5: 这是天的阴啊，山上满天的小雪啦！哎呀，咱俩就可以看有的大好。
1: 干的切，你们挣钱大就说，经济不强，干的切土的切。
0: 赛场尘埃落定，希热扎西的马没辜负日夜的打磨，再度夺冠。一场胜利只是个逗号。赢家的路上没有终点，只有下一个更远的赛场。货车再次发动，载着一人一马缓缓远去，也载着草原牧人最纯粹最圆满的热爱。

0: 大沙吃龙唐伯在提家了顿把街把大阳台牵到了顺半边照明然后这个呢还能增强我嘛身体平和飘起来但那可饶着呀
1: 镜头面前羞涩的索朗央奇五岁

0: 队第一次比赛就拿到冠军，小伙伴们都称冠军旗手。他沉默寡言，但策马扬鞭那股凌厉劲儿，丝毫不输男儿志气。
1: 你二位，这位吃的位，你疼啊？你看，你现在不吃二位。
2: 俺们大孙子带青竹王的。
1: 伢不带个包装球，他那伊那姜菜吃过的，伊很早吃，伊也不吃姜菜都吃过的，给看见过，伊都别送吃过的呗。
0: 跟同龄的玩伴不一样，索朗央奇最大的爱好就是骑马。赛场外，索朗央奇将所有的细腻温情都留给日夜相伴、一同追风驰骋的骏马。这匹马是他赛场上的搭档，也是他生活中的玩伴。村里的赛马节规模比往年大，小骑手们个个整装待发，士气高昂。
3: 有没有信心？
0: 索朗央奇难掩兴奋，这是他每年夏天最期待的节日。
4: 今天来了很多名马，2025年拆骑赛马节的冠军，一个是拿了去年6000米的冠军。今天的我的黑色马压力有点大，我们相信他能今天拿第一名。
0: 这场比赛不属于索朗央奇。赛场起跑混乱，自家的马也状态低迷。在赛程中后段，索朗央奇已经调出第一梯队。赛场从不相信过往的荣耀，索朗央奇输掉了比赛。没有多余的言语，赛后父亲安静地陪着失意的女儿。通往冠军之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每一位选手都需要先学会接受失败。
1: 大大准备脱了，准备脱了吗？大大最近在去工作了，准备马上要脱了，俺们脱了可叫嘛呗。
0: 父亲的陪伴让小央奇慢慢走出了失利的阴霾。
1: 两五的，九千九的，九千五的，连到几多起？咋了？从哪来？偷鸡买蛋呐？你们很多具体工作，这可以得了呗？九年嘛，九千是可以的，九千有几个的？拿来。
0: 父亲絮叨着马背上的故事。只要缰绳不离手心，成长的步履便不会停歇。风会吹散遗憾，草原的路永远在那儿，守候索朗央奇的下一次出发。暮色下的羌塘草原，天地铺陈，无边无际。策马追风，从不仅是为了争夺一座奖杯，与马相伴的童年时光，得失之间的心境磨砺，才是赛马文化给予少年骑手们最好的加冕。
5: 你查人我多给拉森人呀，他拉克下心难卡塞哟呀。
0: 一段说唱道尽英雄千年传奇，格萨尔赛马称王的史诗，正是藏北草原赛马盛会的文化源头。
6: 人家给啥家务可装囊呢，给啥路修什么可套呢，这不两个大脚咱们两个吃饭先不真的不让用让给兄弟，希望来点的大油比可靠了，可大家我的人就差点吧， tenet chom chamo mek lon shu shine lenkar ke tar yuk de chapa shembu tar yuk ta te

0: 兄弟。
1: 跨越千年的赛马传说早已融入羌唐儿女的血脉。赛马盛会不仅是速度的角逐，更是勇敢、拼搏与自强精神的延续。时光流转，马背竞技代代相传，古老的史诗沉淀为这片草原永不褪色的人文底色。那驱使色尼区达萨乡，一场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赛马节正在举行。巴嘎来到现场，表演赛马节经典节目《格萨尔说唱》。今天的达萨乡由达萨、达人两乡合并而成，达人片区依旧保留着古老地名与文化根脉，格萨尔英雄传说滋养了延续至今的达人民间格萨尔传统赛马节。这项扎根游牧乡土的节庆，延续着格萨尔史诗这一集体记忆，已被列入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则史诗落幕，余韵悠长。骑手们完成庄重的祈福仪式，向着起跑线进发。在这片浸透传奇的土地上，山川河谷、旷野荒滩，尽数镌刻着格萨尔的印记。拂面长风载着千年故事，落日星河见证文脉传承。古今相逢，山河为证，这是草原人与千年史诗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
2: 大人们说可是说句大家就在推荐就是个汤这一边嘛汤现在就在那里给那了那对口子他不那口子的人生不不生这钱包你看看了你要送死到我的车看家跟人这里我让了马老哥的大汉人上头的也是个人说句让一点吧下线给大家
1: 一声令响，赛道瞬间沸腾，骏马呼啸而出，如离弦之箭。少年策马追风的身影，是对马背文明最赤诚的致敬。赛场上的胜负，不过是过眼云烟，真正珍贵的，是这盛会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文化火种。赛场的喧嚣缓缓退去，巴嘎与阿念扎两位非遗传承人循着一脉千年史诗对坐畅谈，交流说唱传承心得。沉淀千百年的雪域人文底蕴在此相融。一份牧人纯粹的追风热忱，一段少年成长的足迹，一部扎根草原的英雄史诗，共同绘就羌唐人与马相伴共生的岁月长卷。这里的草原儿女，在辽阔旷野之上，循着马蹄声，守护着游牧文脉，岁岁年年，生生不息。

0: 手足同心，浇灌民族和睦，相知相融，汇聚团结力量，守望相助，共筑美好家园。
1: 深化扫黑除恶，擦亮法治利剑，网络黑恶软暴力侵扰，滋生隐蔽黑恶乱象，坚持露头就打，扩大打击成效，积极检举线索，共护平安社会。

0: 高原上干湿两季的过渡时节，不过预计在长假的中后期，我区大部啊将会是秋雨绵绵的，并且还会伴有中等强度的降温。那么高寒路段极易形成积雪，建议出行人员一定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不过预计今明两天，我区大部降水的强度依然比较弱。预计今天夜间呢，林芝东部南部阴有小雨雪，部分地方呢将会出现中雨。林芝的中部、昌都南部、山南南部将会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将会有阵雨雪。明天白天呢，在林芝、昌都南部以及山南南部一带将会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呢会有阵雨雪，其余各地都将是少云见多云。那么出行方面，明天除了像559国道、察隅至墨脱等林芝东部南部的部分国道沿线将会有降水之外，其余大部分地方的国道沿线呢，气象条件都有利于出行。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晴转多云，7到22摄氏度；桑都自区晴，2到19度；色尼区晴转多云，零下1到14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1到23度；美东区晴转多云，7到23度；卡州区多云，6到26度；噶尔晴，零下4到11度；普兰晴，零下7到5度；芒康多云，4到19度；聂拉木晴转多云，1到14度；墨脱阵雨，19到26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晴转多云，7到22度；扎什伦布寺晴，2到19度；罗布林卡晴转多云，7到22度；羊卓雍湖晴，1到16度；冈仁波齐晴转多云，零下8到3度；巴松措多云，4到22度；雍布拉康晴转多云，7到23度；桑耶寺晴转多云，7到24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西藏自治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在拉萨举行，胡昌生、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龚慧才出席。胡昌生在视频调度全区维稳工作时强调，加强值班值守，强化服务保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胡昌生在拉萨调研文旅市场节日保供安全。

0: 生产等工作，向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和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参加自治区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的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满怀感恩和热爱，深情告白祖国母亲，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我区各地干部群众升国旗唱国歌，共庆祖国华诞。高原儿女将对祖国的赤诚感恩和深沉热爱镌刻山巅，铭记心间。祖国万岁，光彩夺目，熠熠生辉。我区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为新中国77周年华诞献上高原儿女的真挚祝福。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1: 77载拼搏奋进，77载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山河锦绣迎华诞，高原处处展新颜。10月1号上午，西藏自治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胡昌生、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龚慧才、赖娇、才让泰、淡巴、徐之文出席，达瓦次仁主持。十月的拉萨，秋高气爽，碧空如洗。布达拉宫广场上，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标语格外醒目，处处洋溢着庄重热烈的节日氛围。上午9时，升旗仪式正式开始。英姿勃发的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整齐划一的步伐，护卫着国旗走向升旗台。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升旗手振臂扬旗，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现场各界人士向国旗行注目礼，凝望国旗，高唱国歌，表达对党的崇高敬意，对伟大祖国的深切祝福。

0: 参加升旗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纷纷表示，面向十五五，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团结一心，感恩奋进，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同志、区中职单位和拉萨市干部职工、解放军、武警官兵、师生、离退休老干部职工、居民群众、僧尼代表等参加。
1: 国庆假期第一天，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来到自治区维稳指挥部，视频调度全区维稳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加强值班值守，强化服务保障，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噶玛泽登、刘江、龚慧才、达瓦次仁、张洪波、朱守科、卓嘎参加。
0: 来到自治区维稳指挥部，胡昌生通过连线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纳曲、阿里以及自治区气象局等地市和单位，检查调度各地各部门值班值守工作，了解国庆假期重点工作落实情况，看望慰问工作人员，向坚守一线的广大党员干部

0: 致以节日问候，表示衷心感谢。胡昌生强调，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刻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坚持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狠抓各项维稳措施落实，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工作标准，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增强忧患意识，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加强调度检查，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各项工作，持续巩固全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要提高风险研判能力，及时掌握苗头性信息，把握趋势，科学分析，精准预警，强化实战演练，努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真正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未发之时。要依法加强寺庙管理，深化拓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引导广大僧尼信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坚持一寺一策，加强依法管理，切实维护好寺庙正常秩序，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要抓实抓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细化制定矛盾问题风险清单，坚持分类施策，靶向发力，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时排查化解家庭、邻里等各类矛盾纠纷，真正做到化解一件、稳定一片，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强化执勤备勤，压紧压实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值班代班制度，加大巡逻防控力度，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做实做细应急处置预案，做到心中有数、应对有方，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紧盯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森林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和景区景点、客运站、商场、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以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担当，加强节日市场保供和旅游市场监管，保持物价平稳，保障食品安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有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保障消费者权益，共守烟火气，共塑文明风，共同维护好西藏良好发展环境和形象。
1: 10月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市调研文旅市场节日保供、安全生产等工作，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和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噶玛泽登、龚慧才、达瓦次仁、张洪波、卓嘎参加。文成公主实景剧是一部体现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精品，开演以来带动周边文旅产业投资超100亿元。胡昌生来到这里，亲切看望慰问演职人员，详细了解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文创产品设计开发等情况。他说，文艺创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民族大团结理念有机融入文艺创作，依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民族团结故事。要把文旅发展与群众增收有机结合起来，依托特色文旅资源，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持续在吸纳群众参与、带动稳定就业上下功夫，增强文创产品创新力，推陈出新，凸显特色，让更多群众吃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要用心用情做实服务保障，完善应急方案预案，加强现场安全管理、交通疏导，精心做好医疗保健、防寒保暖等工作，让广大游客乘兴而来、舒心而归，以满意度涵养回头率。 要强化精品意识，深挖西藏深厚文化根脉，精益求精，打磨排演，不断提升作品艺术价值，淬炼演员舞台表现力，力求将最精彩的节目奉献给观众，真正把文成公主实景剧打造成彰显民族团结的经典剧目。贡布堂综合农贸市场内各类商品琳琅满目，顾客络绎不绝，洋溢着浓浓的烟火气。胡昌生兴致勃勃来到各类商品摊位前，不时与商户交流，询问货源、价格和供应情况。木上大面包店内，19岁的店主扎西真马规范佩戴口罩，严守食品卫生要求。胡昌生对他的做法给予肯定，并点赞其依靠自身手艺自食其力、勤劳创业的奋斗姿态，随后要求相关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培育年轻市场经营主体，激发青年创业热情，以小微主体的蓬勃生机繁荣城乡烟火经济。鲜花店内，胡昌生与正在选购的群众倪真交谈，得知为欢度国庆，倪真家一大早升起了崭新的国旗，又特意购买鲜花装饰家居。胡昌生高兴地说，你们这种自发升国旗的行为，充分展现了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怀，希望大家继续发扬爱国爱家的优良传统，同心奋进，把日子越过越红火，祝你们国庆快乐，家庭幸福。胡昌生强调，节假日是群众购买需求量最大、最集中的时段，要强化供需对接，丰富市场供给，结合节日市场需求特点，加大保供稳价力度，确保民生商品数量充足、品类丰富、价格公道、质量可靠，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要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强化食品安全检测，规范市场价格秩序，坚决打击哄抬物价、价格欺诈、以次充好等行为，持续优化市场治理，打造整洁有序的市场环境，让群众买得安心、吃得放心。水电气暖供应关系千家万户，胡昌生来到拉萨市暖心燃气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现场连线燃气巡线员，查看调度指挥中心工作运行，仔细询问储气能力、安全保障措施落实等情况，了解到该燃气公司坚守安全底线，以严谨细致的工作标准实现作业保障，零失误、零差错，用户满意度达100%，胡昌生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安全生产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聚焦危化品、矿山、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节假日是用气高峰期，要强化燃气安全宣传教育，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形成群防共治的良好局面，畅通服务保障渠道，精准做好保供调度，动态优化调度方案，快捷高效、热情贴心解决问题，让暖心燃气真正暖心，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2: 今天的布达拉宫广场气氛热烈，参加自治区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的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满怀感恩和热爱，深情告白祖国母亲。
3: 清晨，夜色还未褪去，拉萨城关区策门林社区的策人达瓦家里，老人正在精心整理葬装，每一处配饰都打理得一丝不苟，党徽稳稳别在衣襟。
4: 他要我就睡了，在这里面给房住，写个给你，我就拿证件了，放在我了。放在我这里，等个隔天工作做完了，工资到了，要不就让全说死，忙着忙着，少点表现吧。葬完怎么也得有意思。
3: 一早，老人与邻里乡亲结伴出门，大家边走边聊，畅谈身边日新月异的变化。在布达拉宫广场边上，国旗护卫队队员提前抵达点位。
5: 向左开车。
3: 趁着仪式开始前的时间，教练刘毅再次检查队员仪表，整理队列，一丝不苟。
6: 这段路程用了60步正步，大约需要3分钟时间到达旗台。不仅是要体现我们军人的精气神，更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完成此次神圣任务。
3: 升国旗、唱国歌仪式隆重庄严。人群中，策仁达瓦静静伫立，刘毅站在远处，身姿笔挺。
4: 接待亚洲的总是南安道，他不是都是他妈的，是不是个那个？安达的北京人呀，你看你工作做的肯。

0: 你找的这样的干过了，要我修双手，这个给对着。
1: 我内心是无比激动和自豪的，我会恪尽职守，守护祖国边疆安宁。
2: 现场2000多名各族各界干部群众共唱国歌，深情注目冉冉升起的国旗，浓浓的家国情溢满大家心间。
3: 祖国越来越好，西藏越来越美丽，我心里特别自豪，特别踏实。
4: 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拉林纳拉高速的国道318、219进出藏大通道的旗帜升级改造，这一切要感谢伟大祖国母亲的强大。
5: 2025年，我们的粮食产量突破了115万吨，在农民增收上，我们5年年均增长9.7%，广大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衷心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
6: 今天站在这里，我内心十分的激动。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我的初心不会改变。我会把拉萨的发展讲好，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7: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日日越过越好。
8: 中断了，张学良。
2: 仪式结束，但暖意绵长。布达拉宫广场上，一组组拍照留念的人络绎不绝。广场边的步行道上，各地游客久久驻足，心潮澎湃。
9: 特地穿了一个藏装过来看，很激动。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0: 这还讲是给我写点东西，党中央给我地方部给忘了。俺俺说给那彭军对你，那南沙老幺他干的，他彭军先把熊幺说，希望用个错啊的，你也没的吧？好像给那皮姐当爷的，这开始是那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要兄弟呗。
11: 祝祖国生日快乐！扎西德勒，
12: 祖国万岁！
13: 祖国万岁！
14: 祖国万岁！
15: 今天从城市到乡村，我区各地干部群众同升一面旗。五星红旗飘扬在高原之上，各族儿女满怀深情共庆华诞，祝愿祖国繁荣富强。今天上午，全区各地市分别举行了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表达各族干部群众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祝福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今天一早，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关心与牵挂的嘎拉村举行了一场庄严的升国旗仪式。迎着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朝阳，40多名党员佩戴党徽聚集在村委会广场，大家凝神肃立，目光追随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齐声高唱国歌，向祖国母亲送上最真诚的祝福。
16: 这幸福的这个生活呢，来自于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全体村民呢，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铭记在心，把我们桃花村的品牌擦得更亮。祝我们祖国呢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扎西德勒。
15: 昌都市江达县岗托镇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红色基因扎根于此，代代相传。今天上午，在岗托镇，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全场人员面向国旗凝神肃立。
17: 感谢党的好政策，让我们过上今天幸福的生活。祝祖国生日快乐，越来越繁荣昌盛。
15: 今天，国旗同样在祖国的边境线上高高飘扬。山南边境管理支队、龙子边境管理大队、玉麦边境派出所举行国庆升旗仪式，这是该所作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首批重要口岸升旗点位后，首次在国庆节举行集中升旗仪式。同样在里子口岸国门广场，雄壮的国歌声响彻国门上空，鲜艳的国旗缓缓升起，来自口岸周边的各族群众齐聚于此，共同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日喀则市聂拉木县波荣乡下嘎村，身穿盛装的村民们齐聚一堂，经历边疆发展变迁，大家满怀感恩。
18: 然后呢，他们不还有一些出游的，他们跟我们外面的忙着还这样给也不习惯吧，大概为19、30个了，出来呢都送出吧，地踏实了。
15: 同生一面旗，共祝祖国好。今天，一面面五星红旗在辽阔高原冉冉升起，迎风飘扬。 鲜艳的旗帜昂扬在城镇街巷、乡村社区、牧区新居、边境一线。

0: 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寄托着西藏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的深深热爱与美好祝福，承载着高原人民奋进新时代、迈向新征程的坚定信心。
1: 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我想说，生活在这样的国家，我很幸福。愿我们的社区更和谐，愿我们的祖国更强大。
2: 看到国旗高高飘起，内心无比的自豪。我希望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群众幸福安康。
3: 当当一刻的土克当也不叫了的，满早的多行一难者，满目的那么长一难者，可是几个体力也不叫熟悉那我的，当当一刻了，年月的土金些水军，
4: 乱的这个难了，看不。跟给人的面子跟给人还真基本都这个都这些是给人
5: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更加繁荣昌盛，
3: 每家的东家的汤店比真心梦的去，
5: 每家祝祖国百岁，真心的
6: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们永远跟党走。
0: 在伟大祖国宽广的怀抱里，地处西南边陲的西藏走过了无比温暖的发展历程。高原儿女将对祖国的赤诚感恩和深沉热爱镌刻在高高的山顶上。祖国万岁四个大字在巍峨山巅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7: 清晨的阳光洒满拉萨河谷，拉萨南山之巅鲜红的祖国万岁四个大字庄严醒目。今天是国庆节，不少市民游客自发来到南山公园，以登高望远的独特方式向祖国深情告白。大家涉级而上，每一次驻足凝望都是对伟大祖国的真挚祝福。
8: 今天是来第二次，那一年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一个十一，种的绿植啊进步很大，祝祖国万岁，一年比一年好。
7: 登至山顶，南山公园工作人员正在更换崭新的国旗，市民游客自发唱起国歌，把对祖国的热爱唱响在高原秋色之中。
9: 与这个国旗合了一个全家福，通过这种方式表达爱祖国的这个情怀，
7: 热爱融入山河，感恩化作行动。在那曲祖国万岁的大字在金秋的草原上与蓝天白云相呼应，秋风拂过，一座座白色风机迎风转动。这里是我国超高海拔地区装机规模最大的风电场欧马廷嘎风电场。国庆节里，运维人员坚守工作岗位，监测参数，穿梭踏勘，守护风机平稳运转，以平凡坚守诠释家国担当。
10: 看着草原上林立的风机，再想到我身后“祖国万岁”这四个字，我的内心是非常自豪的。我们坚守岗位，让风机转起来，把清洁能源送出去，就是我们能源人对祖国最好的祝福。
7: 一山寄深情，全域庆华诞。在山南，祖国万岁的巨型红色标语在晨光中格外醒目，与澄澈蓝天和繁华街道融为一体，成为当地最亮眼的地标。在藏西阿里，祖国万岁高高矗立山头，也成为不少自驾游客和过往司机的打卡点。
11: 看到祖国万岁这四个字的标牌，特别感到亲切。
12: 政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的活动也特别重视嘛，看病呀、啊、那些都是特别方便，打太极的环境特别好。你看，周围的全部都是绿草花，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7: 夜幕降临，昌都市区灯火璀璨，山顶祖国万岁大型灯光标语下，鲜艳的五星红旗沿街悬挂，桥梁道路彩旗飘扬，茶马广场上喷泉涌动，音乐流淌，各族群众跳起欢快的锅庄，礼赞幸福生活，祝福祖国华诞。
13: 我本人也是在昌都已经生活了有18年了，昌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幸福，亲眼见证了昌都的发展变化，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
3: 我这个结果给各地给摩宗错了给人家但是人家让他们人家没地停止我赶紧等你也接也没送你那国门这个接也没这么地震去结果了各地切一说。
7: 山河无言，深情有痕，山巅的

0: 祖国万岁是动人的家国告白，高原儿女将对伟大祖国的满腔热爱镌刻在群山，也铭记在心间，以山河为证，以岁月为名，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今天每个人都在用自己温柔而真挚的方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盛大的仪式，致敬山河，平凡的烟火也盛满深情。今天我们走进拉萨一户普通人家，在小院的烟火日常里遇见一份动人的家国心意。
2: 国庆清晨，在拉萨贡布堂小区一座宽敞整洁的藏式小院，更换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是倪真一家坚守多年的习惯。小心翼翼展开旗面，细细摆正位置，认真收纳国旗，每一个简单的动作里藏着最深的赤诚。
3: 我们俩很兴奋地升了国旗，我不能忘记我的祖国，因为我的幸福来自于我的祖国。
2: 今天一早，倪真还专门去了花店，挑了几束色彩鲜亮的鲜花摆在客厅。
3: 今天早上我到市场去买花，献给我的伟大的祖国，拿一个红色的表示旗面，这表示黄色，就表示五星，这是我们小家的一个小小的心愿，也是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作为从教近30年的老师，倪真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述家国故事，在家和儿子交流爱国的意义，把爱国的种子种在孩子们的心里。在倪真儿子的卧室墙上，记者发现张贴着一张纸，写着4个大字“中国万岁”。
4: 你啥时候写的？
5: 今天早上，因为今天是国庆节嘛。要有那种仪式感嘛。
4: 那你觉得这4个字的意义是什么？对你来说，
5: 就是国泰民安嘛。非常有依靠。
2: 红旗庄重，鲜花明媚，对这一家人来说，国旗不只是节日的装饰，是代代传递的心意。小院里这一抹中国红，就是高原群众献给祖国最质朴的祝福。
6: 几个不真上瘾了，不来不知道道理哪的。经过刚才呢，他跟今天呢，给他做的小生意刚进度了。这个东东啊，咱也不用说。
7: 经过古子人物的陆军西边配备，这些没那么吸引了。
5: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祖国繁荣昌盛，
8: 国庆节快乐！
1: 国庆节里，我去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各族群众载歌载舞，为新中国77周年华诞献上高原儿女的真挚祝福。
9: 国庆佳节，我现在正在堆龙德庆区雄巴拉曲林卡，在我身后，一场独具民族特色的掘墓龙藏戏正精彩上演，悠扬的唱腔回荡在林间，国家级非遗藏戏走上公园露天舞台，成为节日里一道亮眼的文化风景，也为新中国77周年华诞增添了浓浓喜庆。
6: 这里给我五年呗，那我都给我这个五多年，这么用心，这么这么多，都上身边没接，就是那都给我们出去钱那些军人。
10: 我现在是在拉萨市宗教路康公园，国庆群众文艺汇演正在这里火热进行。拉萨市各民间艺术团用自编自演的节目《礼赞新时代》歌唱伟大祖国，歌声、笑声、掌声汇成一片，现场氛围格外喜庆热烈。
11: 国庆节快乐！
6: 这的军队他们的好像要多，他结果五年了，那么东西兵都快，还这么他等着东西要不了。
10: 能够在国庆灯台表演，我们都很激动，希望用歌声舞蹈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富强。
12: 西藏博物馆国庆期间推出了山河贺华诞同心送祖国活动，场馆内还准备了国旗贴纸、手摇国旗、签字展板、地图连线、合唱等活动，现场氛围十分热闹，也引来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参与。
13: 我今天能够参加西藏博物馆国庆庆典活动，我非常激动，非常高兴。今天演唱祝福祖国，这首歌呢又是我非常喜欢唱的，这个国庆节过得非常的有意义。祝福祖国生日快乐，永远繁荣昌盛。
12: 除了在古城拉萨，欢庆的歌声回荡在祖国的高原，在阿里地区日土县幼儿园，孩子们挥动着小红旗，身影随着旋律轻轻摇摆，一声声稚嫩清亮的歌声是献给祖国母亲最纯粹的祝福。 那曲是尼

0: 马县组织开展国庆文艺汇演及趣味文体活动，大家用自编自演的舞蹈抒发对祖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山南市琼结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中心开展主题联欢活动，工作人员为老人发放慰问礼包，贴心询问生活起居，让特困人员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
1: 这些节目都是我们群众自己编排的，就是想把我们现在幸福的生活展示出来。
2: 我写给别人说的，现在呢，我们在引导中国的党各地人集中的毛压倒压最牛的人到民族人的血液。
3: 随着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起姿峰登山交流活动的推进，今天登山队员开启高原徒步拉练，奔赴起姿峰前进营地，为冲击6206米高峰积蓄力量。
4: 今天上午10点，参加活动的登山队员们徒步向海拔5400米的起姿峰前进营地进发。这段6公里的山路，海拔从4300米攀升至5400米，大约需要5至6小时，是攀登前最关键的海拔适应环节。
5: 我现在正在前往起姿峰的徒步山路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登山运动员们全副武装，沿着山路向起姿峰的方向前进。据了解，他们将于今天下午3点半抵达起姿峰大本营，晚上在营地露营休整，明天凌晨向海拔6206米的顶峰发起冲击。那你现在感觉身体的状态怎么样啊？
6: 微微有点疲惫，毕竟是上坡嘛。
5: 嗯，你有没有信心这次能够登顶呀？
6: 队友都很照顾我，我非常有信心。我的专业是地理学，我想在这里完成我自己的科研任务，完成我的毕业论文。大家都非常的热情，然后挑战也非常的大呀。
4: 本次拉练按照循序渐进、安全第一的原则，根据每名队员的身体状况控制行进节奏，专业教练和高山向导全程带队，确保所有人安全完成海拔适应。
7: 今年也是挑战第一座6000米，也是想过来感受一下。现在目前为止，俱乐部啊，包括向导，包括咱整个服务都非常不错。西藏这几年发展的也比较快，像这个户外运动啊，也是越来越正规。我们来登山也是，更有信心，也是觉得肯定能登顶。
8: 今天的中国正以日新又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
3: 今天的中华民族正以势不可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8: 国庆节里，高原大地、宋家国、成壮志同奋进。
3: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红旗漫卷的高原。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我叫尼玛拉宗，是樟木镇雪岗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2022年，我去北京参加党的20大，去的时候我也带了国旗老妈生前生过的国旗。
1: 人活百岁不易，老阿妈活了102岁。在这少有的漫长岁月里，她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身怀对祖国的感恩之情，每天在自己的家园前升国旗。那面国旗高高地飘扬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西藏高原上。这就是次仁曲真老阿妈的传奇故事。老阿妈一直向往北京，想到北京的金山上见一见毛主席，这愿望就像朝圣一般强烈，可一直未能实现。
0: 把老阿妈的国旗带到北京天安门，实现老阿妈的愿望，也是实现我们下边群众的愿望。我想让老阿妈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
2: 哎，박선생님제소유대고지사와지키위아니간전낭토가간게고지디직제나다
3: 헌데헌데지
2: 낫어지
0: 巴桑泽吉是老阿妈的继承人，也是传承人吗？国旗老阿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在照顾她的生活，所以最了解的人就是她。
3: 国旗老阿妈的康萨提，她这个被搞不起个人，通阿国的被你们来着了，他们来着提起去，提起对你，听你阿里翻译了，就是呢。他老妈就找天天喊喊，他睡不着觉呢。天天一来，古木啊，冬天呢，都是他吃起了，天天就是提前。

0: 因为国旗老阿妈去世好几年了，一说出这个国旗老阿妈的故事的时候，她每次都会哭流泪，是感恩那个国家，也是缅怀国旗老阿妈。因为国旗老阿妈的影响下，她也在每天升挂国旗。我们这边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挂着五星红旗，因为老阿妈的影响特别大。孩子们，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她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
1: 她作为世纪老阿妈，亲眼目睹了扎木口岸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民主改革前，次仁曲真老阿妈是背夫，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扶不完的徭役，生活毫无希望。民主改革后，次仁曲真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他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我们过不上幸福的新生活。
0: 我也在那个村里组织我们村民小孩子，给他们也讲一下这些国旗老阿妈的精神事迹，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小嘛，让他们也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活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我小时候听说老阿妈的时候，就是说是那个邦村那边有一个老阿妈，她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当时我特别好奇，她怎么有这种一个想法呀，怎么天天升国旗呀，这个有什么意义呀。后来才慢慢学习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啊、事迹啊，然后才了解，因为国旗老阿妈是因为感恩我们祖国，

0: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和给姐姐画的国旗，送给妈妈。
1: 好，跟宝宝画的特别好，谢谢啊，宝宝。
0: 妈妈，我也想去国旗老阿妈升国旗的地方。
1: 好的，但是路途有点遥远哦，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好的，妈妈。

0: 我是国际老妈的村长。昨天你坐车过来的吗？走路过来的？
1: 坐车过来的。
0: 哦，坐车过来的。公路是1965年十八军修过来的路。十八军那时候的条件比较有限，他们不畏风险，不畏自己的利益，不畏生命危险。这是十八军给我们生命换来的生命路。
2: 老奥妈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樟木口岸的话，路那些什么都没有嘛，然后都要走路，走好几天的路。中国共产党来了以后就修了路，然后我们樟木口岸的群众也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老奥妈特别感恩，一直挂在心里，用最朴实的方式，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表达对祖国的爱。
3: 老阿妈说，我年龄大了，如果有一天我倒了，国旗不能倒，我们要把升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在樟木群山之中，这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耀眼。

它诉说着新中国成立一个甲子的辉煌业绩，见证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巨大变迁，镌刻着西藏高原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它将永远飘扬在樟木口岸，也会世世代代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3: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
4: 他的下线呢？
5: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的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4: 台工委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6: 古振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0: 建锋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贡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贡爷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2: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1: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一定要慎之又慎。所以我建议就把吴司长留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等有了进一步的证据之后再决定最终的处理方案。
2: 周总长思虑周全，的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不能定性。
0: 那卑职申请在吴司长办公室内进行监听。
2: 你具体怎么做我不管，但是我得提醒你们，现在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期，抓共谍重要，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

0: 现在国防部大部分的人可以回去正常工作了。
1: 保密局呢？咱们的排查结果跟他们一样吗？
0: 这个不知道，他们调查的结果不会和我们通气的，大家都是自己查自己的。
1: 总之，多防着点他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二厅不姓毛。
0: 明白。那要不要通知他们，该回家的回家？
1: 稍等，我得请示一下总长，让大家稍安勿躁。

0: 老师，我刚知道现在整个国防部除了我们，基本上其他人都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是不是我们出了什么纰漏啊？
1: 海东青所有情报都是我们自己分析出来的，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应该找不到什么有威胁的证据。
0: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咱们留在这儿继续配合调查呢？

0: 我有个担心，万一我们被控制住，古正文他们会不会借调查之名查证据之事？他们会不会去武红馆找证据？
1: 我马上给师母打电话，告诉他任何人不能进入武红馆。脉线掐断了，
2: 还请周总长配合一下。那天剑锋同志也是默许了的。
1: 好，
3: 我来想办法。
4: 张副官，
1: 总长，
4: 请吴次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5: 报告，
6: 吴次长，

0: 他们是依据什么怀疑到你头上的呢？你这有没有什么线索跟我说说，我好帮你梳理梳理。
1: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总长你是知道的，我们部里是有保密规定的，就连海东青计划这几个字，我都是前不久从建鹏同志嘴里刚听到的，对吧？他们保密局想调查就让他们调查吧，正好查个水落石出，也好还我清白。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别耽误太久，影响部里的后续工作。
0: 行啊，那就让他们查吧。
2: 走，快点，快点。怎么样了？
3: 马上，
2: 快点。
0: 来，学长，坐，喝茶。哎
1: 呀，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0: 我为什么不能请你喝茶呀？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到那个时候，证明你要是被冤枉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1: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的？
0: 学长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啊，
1: 建鹏同志亲自下令，保密局跟二厅联合调查。现在整个国防部，既留下我和我的副官来配合调查，连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哦。
0: 是是是，学长受委屈了，耐心等待。
1: 前进。
4: 卑职古正文，奉王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0: 你先告诉我监听器在哪儿。
1: 不好，凑近点，让毛局长能听得清楚。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他来跟我当面交流的，你没有资格来调查我，你懂吗？
2: 懂。
0: 如果今天确定要由你来问话，是有危险的。

0: 毕竟我只是配合调查，并没有被缴械逮捕，你清楚吗？
1: 清楚。胡司长，调查组职责所在吗？
0: 好，那请坐。
1: 那谢谢胡司长。
0: 我们聊聊。
1: 聊聊。
0: 谷组长是哪年参加军统的？
1: 啊，民国24年。
0: 哦，啊，就是那个时候，你参加渗透了北大学运团体。抗战期间，你还参加了林彪的115师敌工部，担任侦察大队大队长，对吧？你是哪年重回军统的？
1: 民国30年。
0: 6年。我知道你从115师逃跑的时候被日本人

0: 俘虏了，受了不少苦。我们不说投降，只知道你跟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对吗？谷组长身世如此复杂，还真是适合当特务啊。想必毛局长对你这种身世也是调查清楚了，才如此重用的。
1: 戴老板说过，这是渗透日军。
0: 是渗透还是汉奸，这个也需要调查。
1: 是渗透，
0: 三方渗透。

0: 看来吴次长，您还真是对我的情况做了不少功课呀。
1: 那当然，你一次次的针对我，我当然也要了解了解你嘛。想必今天谷组长决定来问话，也做了不少功课吧？来说说。
0: 那就说说。
1: 嗯。

0: 如果吴次长同意由我来问询的话，那么我首先会问，请问吴次长，您是如何泄露海东青计划的？
1: 海东青这个计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进入调查组之后。
1: 那你凭什么断定在这之前我知道这个计划？
0: 如果吴次长矢口否认，那我会追问，以您的军事能力想必不用直接参与，也能通过分析获取情报。
1: 你是这么分析的？好，你现在是调查组的，你有权限，你可以假定在这之前你可以搜集所有的情报来推演，看看能不能推演出有个计划叫海东青。如果你推演出来没有证据，我也认。顾组长，
2: 吴次长您说笑了，我怎么可能推演得出来？
0: 是吧？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您的副官聂鑫他招了，
1: 他推演出来了？
0: 不是，是他承认了是您指使他窃取的海东青计划。
1: 哦，那说来听听，他怎么承认的？
0: 据聂鑫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1: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聂西跟随我多年做我的副官，如果他真是共谍，你们不枪毙我也会枪毙他。但这一切需要证据。顾组长，

0: 你做得很足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后一步。如果问询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你的功课是什么？
1: 如果您是这样应对的话，那卑职只能选择告辞。
0: 我让你走了吗？
1: 是，请吴次长示下。
0: 虽然毛人凤能听见我说这些话，但是你还要转告他，在没有证据之前，只有蒋总裁、建锋同志还有他可以问询我，像你这种没有资格，以后再来我会不客气。

0: 像现在这样的关系，但你得理解我呀，我都是为了工作嘛，是吧？那个，你还没吃饭吧？我就刚才跟你的恩师吴司长一起吃的，他跟我们组长聊了很久很久，都着了，全都着了，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青的情报。
1: 我帮他？
0: 对呀。
1: 那不对，我逼他，我拿刀逼他，他再拿刀逼着周总长，周总长也应该来审啊。
0: 那肯定是因为你们跟空军关系好，那从嘴里掏出来的。
1: 您这么说，是嫉妒我人缘好，还是要故意诽谤我呀？
0: 叶希，我能比你年长个一两岁，真的听哥哥一句劝行吗？啊，只要你从实招来，你真的不会有什么大事，上面还有吴次长顶着呢。而且你想想看，说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对吧？你看看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不能后半生在牢狱中度过吧？对不对？
1: 于队长这番肺腑之言，听得我有点感动。但是这子虚乌有的事儿，我又能坦白什么呢？
2: 毛军，段队长，属下想申请对吴次长的官邸进行搜查，毕竟他是临时被控制的，必然没有时间对家中的供谍痕迹进行销毁，而且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都拒不交代，只有尽快拿到证据才能够结案。
3: 龚正文，你想出奇制胜，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是联合办案，这个搜查令啊，得通过联合调查组才能发出来。没有搜查令，即使吴司长家有再多的通共证据，你也是不能进去的。
4: 要是什么东西也没搜查出来，谁担这个责任？我不能再让建峰同志给吴司长赔礼道歉吧？现在去搜查吴次长的家，我认为不妥。
3: 确实不妥。是是是，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3: 没有搜查令，再积极有什么用啊？
5: 是。
4: 邱兄，我呢也是为咱们联合调查组考虑。毕竟呢，建峰同志责成审慎办案，
3: 是是，
4: 我呢是不想让外人抓住咱们什么画饼。
3: 是是是，理解理解。
1: 这包子真不错。
0: 那当然了。这包子哈，以后在牢里可吃不上。
1: 哎，于队长，能不能麻烦你件事儿？让我老婆帮我送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
0: 我让红帮的裁缝进来给你做件新的都行，只让卢市长。
1: 是啊，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
0: 想通了。
1: 你说啊。真是没有必要为了长官把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交这儿啊。
0: 确实是。首长，
1: 不是这样，吴司长所有经手过的文件和资料我都知道。但是都归档到机要科了。
0: 就是你的意思是吴司长还泄露过其他别的机密，
1: 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带我去找，但是有个条件，得保我。
0: 没问题啊，这没问题，但是我得那个请示一下我们组长。
1: 这事还用请示啊？你行动队队长说了不算。 没事，太难为你就算了，等我
5: 来。走，我带你去。

0: 我们是调查组的，想要调取一下吴办存档的登记记录。我们可能要先请示一下我们科长。不用了，林文元，请转告我太太，我和吴次长被保密局栽赃，沾了一身臭屎，让他给我和吴次长送行换洗的衣服。
1: 什么意思？你不要指证吴次长干嘛？
0: 我要换衣服，您不帮忙，我就拜托我同事。
1: 你会什么？不会，林文元。
2: 办案，然后劳烦您不要多管闲事。是，明白。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进公馆，
3: 但咱们没有搜查证。
2: 你有枪啊，慌什么？

0: 是。啊，稍等。
1: 安美，电话。
2: 谢谢啊。喂，我是。

0: 吴司长昨天回来了没有？
1: 没有，我等了他一夜，还以为他突然出差忘告诉我了。他办公室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
0: 刚才有个那些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回不来了，让我给他们送几套换洗的衣服过去。
1: 什么栽赃？什么意思呀？
0: 那个女同事没有多说，就这么两句。

0: 你好，吴太太，总长在忙，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那他什么时候方便？
2: 对不起，吴太太，这个我也说不准。

0: 您好，吴太太，笔姓谷，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有些情况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
1: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0: 我刚才说了，我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海东青泄密一事。所以我当然可以进来呀。
1: 要调查什么，在这儿说清楚吧。
0: 好，吴次长正在配合我们调查，他突然想起来有几份文件忘在家里的书房了，所以拜托我们来帮他拿。
2: 要拿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拿？
0: 吴次长真的是脱不开身呀，所以才会拜托我们帮忙嘛。而且这是上面的意思，吴太太，别让我们难做。
3: 下去，下去，都给我下去，下去。
4: 是周总长亲自下的命令吗？如果不是，请你们离开，这是吴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
0: 吴太太，军令如山呢，您不让我们进去的话，等于是违反军令了。
5: 吴太太，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工作。去，
4: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不是军人，有本事你就冲我开枪啊！
3: 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滚！你们都给我滚！滚！滚！都给我滚！
0: 本来就是几份文件用的补充资料，怎么搞得我们像是要应酬一样呢？
5: 如果执意不让我进去的话，只有等着我带搜查令在
3: 了。那就等你的搜查令到了再说。
2: 要进去是吧？
3: 可以，那从我们身上开过去。

不好意思，打扰。

0: 所长，我是真没想到，真是一帮悍妇啊！要不咱们还是等到搜查令吧。
1: 你晚上再单独过来一趟。
0: 可是这是不死闯关底啊，合适吗？
1: 只要拿到证据，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懂吗？

0: 今天过来呢，就是陪你聊聊天。
1: 聊聊天啊，好，既然是聊天的话，那我就先把这茶叶送给你啊。武夷山桐木金雅，
0: 新茶，
1: 今年的，
0: 下来了，
1: 专门留给你的。
0: 哎呦，段某不能收，我是代表调查组来的。
2: 明白，那就等水落石出以后再说。
0: 会的，我们同在国防部为党国效力，您现在身陷囹圄，我有义务调查清楚。
1: 暂厅长对古正文对我反复诱供一事怎么看？
0: 古正文他也是为了工作嘛，可以理解。如果您是清白的，他也不能把您怎么样。
2: 当然，
1: 他们若是有确凿证据，早就把我关进他们保密局大牢了，还容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喝茶？
0: 当然当然，现在呢只是调查问询。您是国府栋梁，调查组一定会慎之又慎。
1: 总裁一向信任我，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我，这等荣耀我心存感恩，肝脑涂地为党国尽力。可是现在却有人执意污蔑我是共党，这难免会让人觉得总裁无识人之能啊。
2: 我受委屈是想给总裁脸上抹黑是的，这是对总裁大大的不敬。
1: 我就一直在想，保密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啊？难道真是因为情治机构要整合，他们想居功至伟？若这种诬陷忠良的戏码一再上演的话，将来真的说不定他们会一手遮天啊。可惜我现在百口莫辩，真的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跟段厅长共事了。

0: 我们都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秉公办案的。您那喝口茶消消火。
1: 我没什么火，只有担忧啊。
2: 若一直这样乌烟瘴气下去，与党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1: 尝尝我这大红袍。
0: 谢谢司长。不错啊，这茶。好茶呀。

0: 喝。有回甘吗？
1: 有，回甘，清甜。

0: 次长这大红袍好喝是好喝呀、啊，就是泡起来太麻烦，若无好水，便会毁了这好茶。
1: 我这儿
2: 倒什么好水啊？但是你放心，毁也是毁我的大红袍，毁不了你的武艺水仙。

0: 谢次长的好茶，也请次长稍安勿躁。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次长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的。
1: 感谢段厅长提醒。
0: 段某告辞了。

0: 厅长，您找我。
1: 好，张处长，你去查一下黄杰兵团文件夹上都有谁的指纹，记着要避着点保密局。
0: 黄杰兵团，您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个？
1: 先去查，要快。

0: 是我，放松，把门关上。
1: 你怎么进来的？
0: 你就当没见过我。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出去，把门关上。
1: 该走的人是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还可以不告发你。
0: 你心里没数吗，小倩？啊，我跟你说，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你现在安静的出去，把门关上，我明天会给你很大一笔钱。第二，我现在开枪杀了你。
1: 你开枪啊！除非你今天晚上把武馆所有人都杀了，否则第二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今天晚上有一个保密局的特务来吴司长家里溜门撬锁。

动大雪山。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他进贼了，但是已经被我赶跑了。你回到房间，回去好好休息。要是有人再闯进来，我就开枪。喂，
1: 艾组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一个抽屉上的锁，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我都没撬开。
2: 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去了。
3: 看见你脸没有？
2: 没有，绝对没有。周公馆，喂，请周总长接电话。
4: 我是来看吴次长的，周总长批准的。
5: 您稍等。

0: 何处吗？
1: 什么都少了。
0: 衣服。
1: 你不是给我带来欢喜感吗？嗯。
0: 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
1: 没事儿。有些误会需要我配合调查，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
0: 有多大的误会啊？非让你和念心关在办公室里，觉也睡不好，电话也不让我打。
1: 没事，都是暂时的啊。放心，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你和孩子的。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
0: 嗯。夏夏阳，
1: 好了。
0: 你没难受吧？昨天
1: 没有，
0: 都没吃药，我给你带来了。
1: 没事，还好，快坐下，走。怎么样？夏夏还好吧？
0: 还好。其实。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怕你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

0: 佐藤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
1: 调查组的。
0: 有一个人他说他姓谷，还有个是大个子，还比着枪，
2: 说是要搜查，硬往家里闯，被我和阿美拦在外面了。
1: 他们有搜查令吗？
0: 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
1: 你再说一遍。
0: 没有搜查令啊。
1: 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非法搜查。
3: 你怎么知道他姓谷啊？
2: 他自己说的。
1: 好，知道了。还有什么？
0: 还有，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他偷走了什么？
2: 他倒没偷走什么。
3: 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那个大个子？
0: 天太黑了我也没看清楚，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
1: 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
3: 他们这是私闯民宅。
2: 那怎么会这样啊？
1: 没事没事，别怕啊。
0: 那谁能管这件事儿啊？
1: 没事没关系啊，会过去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下次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你别管，随便让他去偷。
3: 你和孩子躲起来，只要你和孩子是安全的
1: 就行，明白了吗？好了，这几天吃国防部食堂的饭都吃腻了，很想吃你做的饭。
0: 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想吃什么？我给你写下来。
0: 你还用写吗？

0: 就这三个菜。
1: 嗯，
2: 最想吃，馋得很，也喜欢吃。
0: 你多做一份，下次送的时候如果上不来，就让门口的警卫送上来。
3: 还有别的吗？
0: 剩下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做的都好吃。早点回家，我没事儿，啊，别让孩子们担心。好，走。
3: 你照顾好自己啊，干净的衣服都洗。

0: 虽然是不太合规矩，但是吴次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
1: 你什么意思？你还想搜身吗？
0: 您能不能不要让我背着难做呀？
1: 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我就不给你看。
0: 那吴太太，能不能请您稍微等一下？我现在就去给毛局长打个电话，请示。
2: 李逵，没关系，想看就给他看吧。

0: 昨天半夜两点，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硬闯吴公馆，没有得逞。大半夜的，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你说保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啊？
1: 真是太下作了。昨天，谷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
0: 建锋同志说了，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段连长，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从国防部弄走。
2: 卑职明白，张处长，坐。
3: 我们查清楚了，黄觉病榻的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哦，
2: 接应黄觉兵团回来一事，全程都是由吴次长亲自操办的，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
3: 有一种可能，文件夹被调包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要不要向总长汇报？
2: 好，不，保密局是有嫌疑，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现在上面急需一个为海东青计划失败顶罪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一个有可能通共嫌疑的次长出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4: 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硬闯进吴公馆，这恐怕不妥吧？
1: 好，这事儿啊，我已经问责吴志文了，不过他本意还是好的，想尽快的定案。
2: 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
1: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证据确凿就可以把吴次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
4: 可是建锋同志的意思很明确，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
1: 可建锋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就此结案，总裁面上无光。可现在无人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总裁面上就有光了。你们国防部二厅联合调查，你们面上就有光了。
2: 齐武兄，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
1: 是啊，
2: 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九兄啊，我倒是有一个破局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纳。
1: 只要是对破案有利，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
2: 好，为师必缺嘛。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聂副官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二厅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
1: 啊，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
2: 上峰指示，你我要精诚合作嘛。
1: 对对对，精诚合作。
3: 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会问一些问题的。
5: 那吴司长呢？
3: 他需要进一步核查，还不能走。

0: 吴氏利用断腿之计想打击保密局气焰，就怕查指纹疑点而担责的心理。为聂西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此刻看着安然离开的副官，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1: 进来。
2: 厅长，我已经把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告诉他了，也派人盯着他。
1: 好，利索一点，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
2: 明白。

0: 师母，这两天家里没来什么人吧？昨天来了一群自称是调查组的人，非要硬闯你老师的书房拿文件，被我跟阿美挡回去了。今天早上我去看了看你老师，给他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
1: 那老师说什么了吗？
0: 还能说什么呀？宽慰我呗。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呀？
1: 三番五次的给他小鞋穿，等他出来，我得让他辞职。那除了宽慰您，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想吃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还非要写下来，估计也是气糊涂。 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昨天要不是他，那两个人就闯进来了。

0: 谢谢你啊。
1: 你出来了。
0: 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
1: 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0: 遇到点小麻烦，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1: 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我昨天在你宿舍等了一整夜。
0: 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就来找你。
2: 我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
1: 算了算了，你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0: 好，你也多保重，早点回家，别太辛苦了。
3: 再见。

0: 聂希托我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我照做了。然后呢？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嗯，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 说明聂希相当信任，渗透得很成功。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不打紧。况且衣服收到的时候，我会仔细检查。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取得聂希的信任，所以我就先做了。不错，以后再有同样的情况，还是你自己下判断。嗯。但是你别忘了。 你哥哥是死在共产党手里的，接下来还是盯紧聂希，他有任何行动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2: 将军，嗯，今天聂希被调查组释放了，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自由了，否则他应该主动联系咱们的。
3: 玉心兄以前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需要组内联络，要通过登报纸的方式。看来你吃完饭要去趟报社了，
2: 好，
3: 我也去趟郑城那里。

0: 咱们都是迎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舍身取义保家卫国，哎，合着到头来了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局那帮特务欺负的吗？天理呢？天理何在啊？
1: 子尊啊，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你和吴次长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人尽皆知，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这又是为何呀？
0: 我是对事儿不对人，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他怎么能是共谍？再说我们在第四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现在他被人冤枉，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调查组这帮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他掌握什么证据了？
1: 调查组之所以授权调查，自然有他的说法呀。
0: 既然有说法，那就公之于众，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有意思吗？
1: 子尊啊，海东青计划失败，此事非同小可，别说调查吴次长，就是调查在我头上也情有可原。你呀，在我这里激动激动就算了，

0: 在别人面前，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
1: 明白，学长啊，所言极是。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调查组到底掌握了什么，就这么猖狂地进入国防部。
0: 稍安勿躁，静待调查结果。

0: 这是我整理的斗争笔记，上面记录了我两次逃脱的经历，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保密局的搜捕方式，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1: 好，同志，太感谢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这个庄阿成真的不错，观察敏锐，觉悟又高，还看过整封文献，是个人才。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你交代给他，让他好好干。
3: 那他的审查工作怎么办？
2: 一切照旧，不能放松。具体日后怎么处理呢？等我请示完老钟同志再决定。
3: 是。

0: 李老师就给你留下这个。嗯。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
1: 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你能被放出来，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
0: 应该是。老师让我出来，就是。

0: 鲁南，鲁南小江。江鲁南，江江江江小南，有江小南这个人
1: 没有？
0: 江小南，南瓜饼，小白菜，酱油水。
1: 嗯，哎，陈将军，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0: 红烧鱼，鱼小南，鱼小南，
1: 鱼肖南，
0: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1: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0: 就在他身上查。
2: 老板，
3: 嗯，
2: 再来碗面线糊。
3: 好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丽文啊？
2: 这边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呢。
4: 来喽，林丹面线糊啊，
2: 谢谢。
4: 看看，
1: 在等朋友啊？
2: 没有啊。
1: 那一个人吃两碗。
2: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两碗。坐啊。你太太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1: 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了。
2: 做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嗯，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1: 还没有。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
2: 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
1: 对啊，作为副官，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嗯，
5: 刚才那伙计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啊！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
6: 阿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
5: 还算他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
6: 哎，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迹。
5: 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6: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了。

0: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啊，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哎呀，那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了。哎呀，
1: 点我不干，太太，您眼光真是。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闹中取景，堪称台北的静安寺。不骗你哈，前不久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你今天就来了，这多大的缘分啊！
0: 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
1: 好啊，37号这绝对的好啊！咱就是不巧它卖出去了，刚。其实不管是从地段还是样式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你什么时候有空，我陪你看看去。
0: 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什么状况？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
1: 好啊，好为难呀。哦，那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苞米区当差了呀，他虽然家世出了低了点，但我也得罪不起呀。除非您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哎，
0: 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
1: 少了
0: 两条小黄鱼啊。
1: 太太您说小，两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太北景兰寺啊。
0: 好的好的。
2: 那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里突然溜到你们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这，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次长家的细节。啊。
4: 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好，那我再重复一遍。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然后惊动了吴太太。
3: 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
4: 小钱渗透成功了。他的父母呢在漳州，然后呢妹妹在台湾，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金医院当看护。组长，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办事儿。
3: 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4: 行。
3: 小南，最近一定要小心。
4: 我知道了，组长。
5: 吃饭？去哪儿啊？
6: 我和陈老板终于找到办法了。
5: 跟谁啊？
6: 还记得那天见梁老板的时候，你上车的地方吗？
5: 没心情，不去了。
6: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0: 至少花了三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余香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
1: 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啊、就凭真房主那点奖金，他余香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2: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1: 卖情报？
0: 根据我的观察，余香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

0: 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2: 很简单，从房子查去。
3: 长官，矮过西路37号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0: 付款人徐山。
1: 啊，但是虎叔的名字写的是玉小南玉先生，这符合流程。
0: 玉小南是干什么的？
1: 客户资料。
0: 徐山呢？
1: 这
0: 谢谢你的配合。
1: 那没别的事儿了吧？
0: 要想没别的事儿，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这是其一。其二，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职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1: 不是，张管，我，
0: 那咱俩就天知地知。
1: 您知我知，不，我什么都不知道。张管辛苦了，慢走。

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伤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伤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

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10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羌塘旷野，马蹄踏碎流云，干尸分雪，藏着千年古法。草原牧人驯马逐梦，道尽一生痴情。腼腆少女扬鞭追风，看淡一时输赢。千年格萨尔史诗，道尽赛马文明的渊源。羌塘追风人，即刻呈现。

0: 盛夏时节，丰沛的水草唤醒了沉寂的草原，白帐如云，行人如织。千百年来，一场又一场万众奔赴的赛马盛会，是烙印在高原牧民血脉里的精神图腾，也是羌塘游牧文脉更续不息的滚烫心跳。在这片高寒之地，马不仅是牧民生存的倚仗，更是他们终其一生的伙伴。为了驾驭这份野性，先民们漫长岁月的磨砺中，凝练出一套顺应天性的驯马智慧。如何淬炼马匹坚韧的耐力？如何打磨马匹强劲的爆发力？草原先民将马分为鱼类和鸟类，分别对应湿训和干训，因材施教，循序渐进。这套驯养章法历经世代牧人的口传身授，使其成为雪域高原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看辽阔旷野，无数与马为伴的牧人怀揣各自的热忱与坚守，循着马蹄声奔赴属于高原的生命巡礼。
1: 他是有道理，因为他要不推出这些呢，说话那么他不送呢，我到底都得养点些肉，文化当个这趟旅游有说是那跟沙江的大伙们就厉害，当个二松。早打长野山浪子，冬至小子去，对讲打汽车，师傅讲千万不记得的，师傅人家教堂那打去，切口插上了，插我们教了，这对俺讲教了。

那驱使孔马乡，赛马文化在仁僧一家具象化了。仁僧5岁开始骑马，长大后成为远近闻名的驯马师。受仁僧影响，他的儿子和孙辈都酷爱马背上驰骋的感觉。这座扎根河谷的小院里，10余匹骏马常年相伴，成为一家人朝夕相守的伙伴。

0: 初夏已至，藏北草原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驯马时节，牧人们纷纷开启夏训，寂静的旷野开始沸腾。
1: 大当大江大西都唐伯大江大西都呢，能干个些个钱上安葬，就在那就通通是路，我马上把去新来长滩进口宁波了，去学校接来接的放学，学校了学校上点那东西啊，这里人工先从呢，人工无法从你的咋搞？开车不记得干是干中到牛里，光看着去那公墓没敢看去啥嘛，平时呢都抓起，都叫起，就他接来接了，另外来来去的就他接东西叫的。
0: 高原的天气变幻莫测，一日四季对羌塘草原来说司空见惯。飞雪转眼覆盖大地，气温骤降，但原定的驯马计划如期推进。天然河道是冷驯的最佳场所，但随着流水的不断冲刷，泥沙淤积的河床越来越浅，不再适合马匹冷水浸泡。为抓住最佳驯马窗口期，仁森和家人决定租赁挖掘机清淤，拓深河道，为村里的养马人打造一处更适宜的冷驯场所。事关整个夏天的驯马效果，仁森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冒着风雪来到作业现场。
1: 但是就告诉人了，他忙不接通忙不动的，他地告诉姐姐呢，他过来忙不接的，我马上把地地在那，他过就是地他去接地，他这天气不忙想是那里，再么呢干点就是现在没了马家的，那人家看的那过来开始接，他走过来接住他地，我上去马上去接是那里了。
0: 机械突发故障，清淤作业一度受阻，在挖机师傅的全力抢修下，疏浚作业顺利完工，深浅适中的冷驯场地打造完成。夏初是驯马最好的时节，操练频率较高，根据马匹泡水时间的不同，湿驯又分围缰与当牧缰。围缰初始浸泡时长约两小时，虽每日奔跑训练距离增加，当牧缰初始浸泡时长约15分钟，再根据奔跑训练距离增加，进水时长适度递增。奔跑湿驯之后的马匹需要额外喂食精心调配食料，补充体力。照料马匹的每一处细碎日常，都是最温柔的关切传递。没有繁复的言辞，在朝夕相伴的岁月里，仁森把养马驯马的终身习得，一点一滴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后辈。非遗世家，守住了驯马技艺的正统。但这马背上的痴狂，早已溢出小院，融入草原的每一寸血脉。旷野深处，无数牧人为马痴狂，他们潜心钻研古法，

0: 良驹，以一腔赤诚续写着人与马的旷野荣光。
1: 他到不到了，我说他们推到前来了，你们给他们都有嘛？好，让他推到了，他落九十，九二十三的时候到了，他让的他们就你们给都买走了。他早就他搞过了，今天他接的人呢，可我从这几个呢，他老这个是讲啥个是？他那上头可大了没呢？肯定给下了几个呢？我从这几个呢，好了嘛，好也多。让他在这个面做过呢，这票嘛，都得去对他们那买他买装了，不会干那差异那了。大早就按当我的都搞进去。
0: 寻觅良驹，是天下爱马人的执念。希热扎西为此沉醉半生，是远近闻名的马痴。
1: 给亲戚们嘛，都是亲戚。大女婿什么时候让我们来尿尿的？大女婿什么时候尿的？大来尿过了，今天的大哥没让姐妹去吃饭做工，那这没让姐妹去扫地做工，这娘把老少些，妈娘把了工班做去，这今天都去的了。
0: 夏日赛马节接踵而来，好马不嫌多，希热扎西决意再添一匹上乘良驹，只为重温那一骑绝尘的快意。草原上流传着古老的石马歌诀，眼眸当如日月，胸膛须似雄狮，玄毛要像吉祥的图案。这套世代相传的象马智慧，是牧人读懂马匹的秘语。
2: 同安那种可大块七十七十五个了大脚里，这几十呢，年给买套设计简直为了被见我年看也多呢。今年在老外面上南下，老他一上班，老外他没米打。前面面上买了钱，没在当时钱嘛。这位面上去了的，去年带新头嘛。这位面上南下去，俺们上新年嘛，那真是个弄俺的。这面这我呢，大批水房了，那啥没来的，连他给做了送的，都打鸟叫了。
0: 马虽神俊，却未如这位马痴的法眼。希热扎西不肯降格一球，转身奔赴下一场盛会。对他而言，寻找本身也是这草原上最动人的修行。在赛马节流动的藏餐馆，希热扎西偶遇一位相识的马主，两杯甜茶下肚，话题自然就落在这一路奔波的赛程
1: 上。他那狗养的，年把老少，满年把那公的，他狗刚没这一伙肉。
0: 闲谈稍歇，再寻一匹好马的想法始终萦绕心头。希热扎西半辈子主要消费都集中在买马上，当手中有点积蓄，他的注意力从来不是奢侈消费，也没有想过买一辆好车，置一处房产。他寻寻觅觅，总想着可以拥有更出色的赛马。尽管游走在熙熙攘攘的赛马街，却没有一处热闹可以留住希热扎西。他脑子里都是关于马的场景。
1: 哦，这些得了呗，
3: 这得了。
1: 说他让大家得小一点，
3: 他大家得多呗。
1: 呀呀，
3: 不错。

0: 大门了就走的。
1: 咱们叫马青。
0: 马青总在那边。
1: 马青总都扛着就来往这马边。
0: 这个山里当边。
1: 这个山里边。
0: 过路的路都不直接。因我想找他当忙的面，跟就走装修上跟我个金钱在那头头在身边。
1: 这里找个人，他打他在两张眼睛，我去三忙在两张，总算把他的命。
2: 交易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希热扎西暂时放下执念，专注于用自己掌握的驯马古法训练近年来自己朝夕相伴的赛马。辽阔河谷的草甸上，希热扎西搭起临时帐篷，以天地为屋，安静地守在爱马身旁。从日出到日落，他严格遵循祖辈传下的驯马方法，精准把控马匹的饲草分量与休憩时长，仿佛这一刻驯马就是希热扎西生命的全部。每一次打磨都倾尽心意，日复一日严苛的驯马时光，藏着希热扎西与骏马相守相伴纯粹的赤诚坚守。转场赛马的间隙，希热扎西短暂地收起赛场静处的雄心，眼前这条蜿蜒绵长的公路指引着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多雄村。
3: 拿大背走大山路，
0: 拿大山路走，这里先。
2: 希热扎西刚踏进村口，满天乌云压境，但越是临近比赛，驯马越是要保持节奏，赶在暴雨袭来之前，希热扎西抢出时间来一次短跑训练。
0: 他接棒接的，我腰都接的，我鼻路接的，我别的打过来。
4: 对，
0: 我别不得那里真的，他让让他在弄弄的七连杆的这个，我太敢当上当那都弄那他，送的就多喝。
4: 对。
2: 呼吸节奏是马在竞速比赛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驯马师往往通过观察奔跑过程中马的呼吸，确定冷水浸泡的时长和下一次训练中奔跑的距离。惊雷划破天际，滂沱大雨将整座村落笼罩。每年赛马季，希热扎西都在草原上辗转奔波，一家人难得小聚。从骑手到驯马师，父亲多杰一辈子都在与马打交道，他唠叨着自己驯马的体验，希望对儿子有所帮助。
5: 干大事，这个哥们，你别打架，你打天生的东西，对吧？干大事，一条龙打，所谓是什么呢？不做人的嘛。
2: 随着比赛经验不断丰富，希热扎西每次都能在父亲的分享中获得新的体会，这是时间带给成长的奖励。千年文化传承往往藏在烟火气里的琐碎日常中，在这样的闲话家常间，如雨水浸润这片土地。乌云散去，暮色漫过草原，希热扎西顾不上歇息，借着天边最后一缕微光，他坚持完成今天的冷训。看似枯燥的重复，每一个动作都是在给接下来的比赛积攒底气，待赛场静处那一刻，恣意绽放。

0: ཁྱི དེ ལ ཡིན ཨ སན མན ཐེ ནི ཤོག ཏ ར ཨོ ཡེ དམ ཆོ ཁལ ཁལ ཏོ རི ད ག
1: ག ཏི ཆེ མ ཅན ཅེ ད ཆོ སོ ཇིན ཅི པ ཅང ག ཏི ཆེ ཐུག ཅེ ཆེ
2: 赛场尘埃落定，昔热扎西的马没辜负日夜的打磨，再度夺冠。一场胜利只是个逗号，赢家的路上没有终点，只有下一个更远的赛场。拖车再次发动，载着一人一马缓缓远去，也载着草原牧人最纯粹最圆满的热爱。

0: 大沙吉隆唐伯在提家了顿把街把大阳台天上了顺半边照明阳台这个呢还能争取我嘛身体平和飘几点但那可咋整啊
1: 镜头面前羞涩的索朗央奇五岁第一次比赛就拿到冠军小伙伴们都称冠军旗手他沉默寡言但策马扬鞭那股凌厉劲儿丝毫不输男儿志气
0: 你好呗这有几对嗯你疼啊
2: 有
0: 可能现在不吃啊呗
2: 啊把我打算的带钱给我的
0: 啊不带给我让求可能你呢用钱吃过的一人做职业也不吃一种菜子吃过的给肯定过一人别送吃过的呗
1: 跟同龄的玩伴不一样索朗央奇最大的爱好就是骑马赛场外索朗央奇将所有的细腻温情都留给日夜相伴一同追风驰骋的骏马这匹马是他赛场上的搭档也是他生活中的玩伴村里的赛马节规模比往年大小骑手们个个整装待发士气高昂
3: 有没有信心
1: 索朗央奇难掩兴奋这是他每年夏天最期待的节日
4: 今天来了很多名马2025年三拆机赛马节的冠军一个是拿了去年6000米的冠军今天的我的黑色马压力有点大我能相信他能今天拿第一名
1: 这场比赛不属于索朗央奇赛场起跑混乱自家的马也状态低迷在赛程中后段索朗央奇已经调出第一梯队赛场从不相信过往的荣耀索朗央奇输掉了比赛没有多余的言语赛后父亲安静地陪着失意的女儿通往冠军之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每一位选手都需要先学会接受失败
0: 大大真不错的真不错的嘛大大就是最近在去工作的真不忘记我错的俺们到了个脚嘛
1: 父亲的陪伴让小央奇慢慢走出了失利的阴霾
0: 两五的九千九的九千五的连到几个几他的从那往来偷袭马丹娜你也没很多具体的他这回的了呗九年嘛九千才回的九千有几个的拿了

0: 父亲絮叨着马背上的故事，只要缰绳不离手心，成长的步履便不会停歇。风会吹散遗憾，草原的路永远在那儿，守候索朗扬起的下一次出发。暮色下的羌塘草原，天地铺陈，无边无际。策马追风，从不仅是为了争夺一座奖杯。与马相伴的童年时光，得失之间的心性磨砺，才是赛马文化给予少年骑手们最好的加冕。
1: 你查人我多给拉森的呀，阿拉克相信那卡塞尤呀。
0: 一段说唱道尽英雄千年传奇，格萨尔赛马称王的史诗，正是藏北草原赛马盛会的文化源头。
2: 人家给啥节目可装囊呢，给啥老修算可套呢，全部连个大脚咱们来吃饭先吧。真的不让用让给兄弟，希望来点的大油比可靠了，可大家我的人有差点吧。真的穿什么每个人熟悉呢，能看个大油这就吃饭先不大油他的兄弟。
0: 跨越千年的赛马传说早已融入羌塘儿女的血脉。赛马盛会不仅是速度的角逐，更是勇敢、拼搏与自强精神的延续。时光流转，马背竞技代代相传，古老的史诗沉淀为这片草原永不褪色的人文底色。那曲是瑟尼区达萨乡，一场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赛马节正在举行。巴嘎来到现场，表演赛马节经典节目《格萨尔说唱》。今天的达萨乡，由达萨、达人两乡合并而成。达人片区依旧保留着古老地名与文化根脉，格萨尔英雄传说滋养了延续至今的达人民间格萨尔传统赛马节。这项扎根游牧乡土的节庆，延续着格萨尔史诗这一集体记忆，已被列入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则史诗落幕，余韵悠长。骑手们完成庄重的祈福仪式，向着起跑线进发。在这片尽头传奇的土地上，山川河谷、旷野荒滩，尽数镌刻着格萨尔的印记。拂面长风载着千年故事，落日星河见证文脉传承，古今相逢，山河为证。这是草原人与千年史诗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
3: 大人忙出开始做就打就就在推行就是个汤这一百马汤现在就打那里给那了那对口子打归那口子带来什么不算这钱包你看看了你要送死当我的车看加个热音这里我让了马老哥的大汉人上头的也是个人说句让音点吧下线给打就
0: 一声令响，赛道瞬间沸腾，骏马呼啸而出，如离弦之箭。少年策马追风的身影，是对马背文明最赤诚的致敬。赛场上的胜负，不过是过眼云烟，真正珍贵的，是这盛会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文化火种。
3: 他说是对对对，他能给大舅说。

赛场的喧嚣缓缓退去，巴嘎与阿念扎两位非遗传承人循着一脉千年史诗对坐畅谈，交流说唱传承心得，沉淀千百年的雪域人文底蕴再次相融。一份牧人纯粹的追风热忱，一段少年成长的足迹，一部扎根草原的英雄史诗，共同绘就羌塘人与马相伴共生的岁月长卷。这里的草原儿女，在辽阔旷野之上，循着马蹄声，守护着游牧文脉，岁岁年年，生生不息。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

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

0: 静。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泱泱华夏，5000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凝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0: 别人都觉得他把我当儿子，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受到过任何特殊待遇。
1: 哎，你去问问安姐吧。
2: 安姐。
0: 嗯。

0: 房子你们搬进来之后有重新装修过
1: 吗？哦，没有。我们买的时候呢，他就送的豪华装修，只是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软装。哎，同志，这房子是不是他真有问题啊？我们还敢不敢住啊？这样，
2: 这个等质检报告出来之后，我们会给您一份。现在质检报告没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墙体塑料达不达标。
1: 但是我听讲说后面那家好像去做过化验，说什么甲醛严重超标，是不是真的？
2: 啊，对了，你们家人身体情况怎么样？
1: 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院子里面的狗啊，搬过来以后就一直在狂叫，现在给送到乡下去了。
3: 老高，先不搜集完了吗？
2: 好了是吧？
3: 对。
2: 行，那您等我们的质检报告吧。谢谢雷总。
1: 好，那你们可快点啊！真要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也早点搬走。好，
3: 感谢。
1: 慢点啊。
4: 嗯，我知道。行，好的，啊。晚上8点啊，跟我去专案组开会。
5: 好的。我先跟你汇报一下新的情况啊，这个是博众集团天府花园装修材料检验报告，所有建材都合格，现场取证也都是达标的。
6: 之前取样的所有样本都是被人注射了过量的甲醛。
4: 你的意思是，有人陷害张博仲？
6: 有这个可能。
4: 跟报案人说明情况了吗？
6: 说明了，这个报案人呢，就坚决认定他的妻子就是死于建材污染，而且情绪很激动。
4: 我们是要靠证据说话的，不是谁能煽动情绪，谁就正确。继续查。
6: 是。

0: 张董事长，感谢配合。
1: 毛警官，太客气了。配合公安办案是我作为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查清事实真相。毕竟我们亳州市的龙头企业啊，这件事情一旦传开，会给我们的企业形象带来不小的损害。
2: 这一点您放心，如果调查属实。 确实不是装修材料的问题，我们警方会发布通报澄清原委。
1: 好，你们尽管查。我亳州集团在亳州做房地产这么些年，这点自信还是有的。告辞。

0: 话。
1: 你先回去吧，明天到公司再说，这事不能让。
2: 爸，没事吧？
1: 我有什么事儿？

0: 喂，天儿。
1: 哎，你爸接回去了吗？
0: 哎呀，早到家了。这回真的要谢谢你啊。
2: 哎，你谢我干嘛？人虽然回去了，案子还在查呀。
0: 哎，你放心吧，我爸不是那种会作奸犯科的人。
3: 这件事儿肯定是被别人诬陷的。我觉得呀，就是他们商场里的尔虞我诈。
0: 这我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
1: 哎，那你不多学一学？这以后的家产不还得交给你张公子吗？
0: 哎，别啊！我作为一片警，已经是我能力的极限了。
3: 我可守不住他打下来的那片江山。
2: 那怎么着啊？等你爸不干了，你就散尽家财啊？
0: 我才没那么高尚呢啊！到时候呀，我就把公司一卖，拿着钱享受人生，这多爽呀！
2: 哎，我跟你说啊，这话要是让你爸听见，肯定得气死。

0: 奋斗了一辈子，最后儿子要变卖家产。
1: 那你是不了解他，他做生意啊，不是为了钱，
2: 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只要出去的时候别人点头哈腰啊，左一句张总，右一句张老板，他就享受这个过程。
3: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爸，天底下哪有不为了孩子的呀？
0: 只是人和人之间关系就算再亲密，那也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3: 亲生父子之间有些话说不出口，也就不知道对方究竟心里在想什么。
0: 我觉得你跟你爸之间肯定是有误会，你别觉得当兄弟的话多，有机会还是得多沟通沟通。
1: 看我怎么之前没有发现你有做知心大哥哥的潜质啊。
2: 啊，那你呢？你跟你爸怎么沟通啊？
3: 我倒是想跟他沟通呀，可是他已经不在了。
1: 天儿，哎，我这人说话不动脑子，哎，对不起啊，
2: 对不起，对不起。
3: 没事儿，都过去多少年了。
1: 这怎么回事啊？我怎么都没听你说起过？
0: 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爸执行任务，犯罪嫌疑人在车里安了一个炸弹，
3: 他为了保护群众就牺牲了。
1: 你爸也是警察？
0: 对，
3: 我爸是最好的警察，是一个烈士。我当警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成为一个像他一样的人。
1: 听你这么说我还挺羡慕你的，有一个能让你这么自豪的老爸。
0: 我倒是更希望他能在我身边。
3: 所以说啊，你还是要跟你爸多聊聊。
0: 其实父子之间不就是有话不直说较劲吗？等你再大点儿，你爸再老点儿，
3: 再大的矛盾也都是一杯酒的事儿，明白了吗？
1: 行行行，我都知道啊，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哎，行了，我们俩大老爷们儿在这煲电话粥，这太离谱了啊！先挂了。
0: 那就明天见吧，啊，
1: 明天见。

0: 两位，东西都在这儿了，我出去吃口饭，你们走的时候帮我把门关上。
1: 啊，行，
2: 好的，谢谢。哎，
3: 我感觉这监控视频没什么问题啊。
1: 浩子，你看一下这个监控。你把时间调到晚上11:30。
3: 这画面有什么奇怪的吗？
1: 这个时间段，所有监控的方向都是一样的，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3: 啊，我看见其他监控啊。

0: 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
1: 那监控这个事儿得问问，每天固定时间段监控都被调了，他不可能不知道，除非
0: 他也是参与者。
1: 没错。
0: 天儿，真有你的呀。
1: 赶快把案子结了，我不想看到你每天哭丧着脸，长得挺喜庆的。
2: 具体经过说一下。
3: 哦，是这样，警官，我跟平常一样啊，在单位值晚班嘛，也就打个盹的功夫吧，突然进来两个男的，什么也没说就把我按在地上绑了起来。其中有一个比较胖的人指使他的同伙让他拿刀杀了我。刚开始他们都有些害怕嘛，然后两个人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在那壮胆。
4: 你先来。大哥，怕个完蛋玩意儿，杀个人你都这么害怕。
5: 警察别动。
3: 那个人有勇气杀我的时候，这位警官就来了。
1: 他们有没有透露具体信息？
3: 我当时都吓坏了，没太注意啊。
2: 这两个人我们会调查，现在我问你的是另外一件事儿。
3: 哦，警官您问，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
2: 你做保安多长时间了？
3: 工地刚开始施工的时候我就在。
2: 城中村最近有没有外来的人或者车？
3: 没有。
6: 我们是在帮你，你最好说实话。
3: 警官，我如果说了算不算自首啊？
6: 你说吧。
3: 可是我这个事儿他没人证明啊。
2: 你先说什么事儿。
3: 是这样，之前我接到一个电话，那个人让我晚上12点到凌晨1点半的这个时间段，让我把摄像头的方向调冲南。
2: 还有吗？
3: 还有就是他们每周给我5000块钱。
2: 钱怎么拿？
3: 每次他们给我打电话，让我凌晨2点的时候去摄像头的柱子下面去取。
2: 给你打电话的是男的是女的？
3: 这个我也没听出来，声音怪怪的。不过有一次我给他们回拨回去，结果是空号。
1: 说吧，为什么要杀那个保安？
7: 这位朋友，干我们杀手这一块啊，是很讲究的，也是很有原则的。我们绝不向外人透露客户的信息。
1: 杀人未遂，知道怎么判吗？
7: 怎么判呢？
1: 你听好了啊，根据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4: 我的妈呀！我坦白，
1: 说吧，详细点。
4: 啊，我们就是接小广告的，干点零活。这个吧，就是我们接的第一单生意。我们不为别的，就是想行侠仗义。
1: 杀人就是行侠仗义啊？
4: 那我们也不是啥活都接呀。
8: 主要那工地不是暗箱操作吗？
4: 坑害老百姓。
7: 所以我们哥俩就像替天行道。
1: 不是，我说你这一套一套的从哪学的啊？
9: 严肃点知道吗？这不是你家。
10: 大哥，那我电话号码查到了，是不是假身份的小段呢？
1: 啊，注意了。我警告你啊，态度过放端正点。
9: 接着说。
11: 进。
12: 放回局，麻烦您签收一下。
11: 这是谁送来的？
12: 上面交给我们的任务，也没说谁批。

0: 意的，麻烦您签个字。
1: 哦，
0: 谢谢方副警。
2: 哎，
3: 您是方副局吧？
2: 对，
3: 这是诈骗实验室吗？
2: 不是，等会儿，
4: 反诈实验室。
3: 啊，
5: 我这还找你们呢，就自己跑过来了。
6: 方副局，
2: 不是这几位同志是
6: 啊？上回您不是说缺人手吗？这是我们赵副局特意给您批调过来的四位技术人才。
4: 啊，四位啊？
6: 五个。
2: 那还有一位呢？
6: 我。
2: 你懂电脑编程？
6: 嗨，方副局，我哪懂那个呀？我跟您说啊，这电脑我只会开机和关机，其他的一窍都不通。就我看呢，我就别跟你这添乱了吧。
5: 我就回来。
4: 等会儿，那个懂开机关机就行。
5: 既然来了，
4: 正好咱们先把电脑装上，咱们就开干啊！
5: 来，大包师傅，
6: 干活。
5: 哎，把这个，
7: 老郭，有什么进展吗？
8: 哎呀，我正想跟你做汇报呢，来，我有重大发现，来，坐。
9: 我们按先前侦破的方向，我们仔细查阅了卷宗，2000年在夏辉出事之前，曾有一名目击证人，这就是当时执勤的高速交警苗博，他曾敲过嫌疑人的车窗，与嫌疑人打过照面，
10: 我有印象，
9: 但在案件记录中没有苗博的问询笔录，之后我又派人去找过苗博做笔录，得到的信息是苗博在执勤期间被醉酒司机撞死牺牲了，但我调取了当时事故的档案，这是醉酒司机同事的一份笔录，称其从来不喝酒，但其血液酒精含量浓度严重超标。你看这张图不难看出，醉酒司机脸部手臂涨红呈点状，这说明司机有酒精过敏症状，一个有酒精过敏症状的人过量饮酒导致车祸身亡，这就十分可疑。
10: 你怀疑这是刻意为之啊？真这样的话，713的案子又多了一条人。
9: 你错了。
10: 行啊，老郭，姜还是老的辣。我们立刻着手调查司机的家庭状况，
7: 以及同时期刘长宝的行为轨迹，然后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跟司机接触过，同时走访刘长宝家属，搜集他失踪前的行踪线索。
11: 好。
12: 你们找谁啊？
13: 我们是刑侦支队的。
12: 警察同志，快请进。
13: 好。
14: 刘文强的户籍确实是15年前迁到我们派出所的。
13: 确定十五年前？
14: 确定。
13: 我们从刘长宝的圆桌地查到了他的户籍资料，这个人15年来未更新过户存。这两个人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你知不知道刘文强原名叫刘长宝？
12: 不知道。
13: 刘长宝有没有联系过你？
12: 早就没有了，10多年前我们刚结婚没多久他就走了，说是想赚钱去了矿上打工，头一两年还给家借钱，再往后就没一点音信了。
15: 好不容易有点头绪，线索又断了。通缉令已经发了，还是杳无音信，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6: 没事，我劝你吧，行。
10: 你对辉哥的案子倒是一直都很冷静啊。
4: 不冷静，不冷静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就像你当年一样。当然了，辉哥的死不是你造成的。
10: 你当年报告不是这么写的。
4: 虽然不是你造成的，但是你是原因之一。

这是当年唯一留下的生物检材，保存在沈阳生物检材库里。我已经派人把它取回来了。当初保留这个生物检材，就是希望有一天技术进步了，通过它找到犯罪分子。现在终于派上用场了。

0: 城中村挖出的那具尸骨，他们验出来了吗？没听到消息。他们越早查出来越好。大哥对这个事儿很关切。
1: 我明白，只有验出了尸骨是谁，才能牵制住这海洋。梁总，您觉得呢？不然他死咬住地下钱庄不放，对我们都没好处啊。
2: 大哥对这件事很重视，你懂的。你什么时候见大哥主动给咱们打个电话？他处理不好，以后这个大叔就不好靠了。
0: 老板，既然如此，我们不如再加把火，让他烧得更旺一些。

0: 报告显示，对比结果一致，骸骨的 DNA 与16年前灭门惨案犯罪现场的 DNA 吻合，也就是说，这具尸骨就是刘长宝。
1: 什么？你再说一遍，你确定？
2: 怎么样？
3: 啊，老郭，有什么进展吗？
1: 你先坐。
3: 老郭，有什么发现？说话呀。
4: 对啊，说话呀。哎，
3: 你来说，痛快点。
1: 城中村那具无名尸骨的 DNA 比对结果出来了，结果显示这具尸体就是当年那个凶手，而且死亡时间是在辉哥牺牲后不久，害死辉哥的凶手早就死了。

0: 一定是这个化验样本，样本有污染，采集的时候一定是污染样本。
1: 比对结果是完全一致，而且头骨复原也跟嫌疑人的画像也是一致的。这个案子恐怕只能结案了。
0: 没有结案，这案子不能结。不对，没有结案，这案子不能结。
2: 辉哥走了16年了，16年，这也算是个结果吧。
3: 结果，16年啊！查了半天就这个结果。我查了16年，我追了16年，日思夜想了16年，5800多天，换来就这个结果。我不要这个结果。
2: 你以为我想啊？你以为我睡过一个好觉啊？我看着夏天，从那么小，一天一天长大。 他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抓住害死辉哥的凶手，我要抓住他，而且是亲手抓住他呀。

0: 江凯。
1: 哎。
0: 713案。结案。向陆局汇报。
1: 是。

哎，最后一道菜，这可是我啊独家秘制的红烧肉，啊！哎呀，方程这回来以后，这一直没聚在一块吃饭，啊，今天就当是给你接风了，来吧，先喝一个。说好了啊，今天不谈工作。

0: 我知道，下回的案子已经结了。心里别扭，不舒服。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吧，是我跟辉子遇见的一个案子，一个女孩被一个老板的儿子侵犯、毁容。最后那个女孩跳楼自杀了，可是当时呢，那个老板人脉很广，花了很多钱把人证物证全摆平了，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那个时候辉子刚进警队，他不甘心啊，
1: 他就跟我说，我们做警察的就是要给老百姓伸张正义。于是他疯狂地找线索，
0: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找到了证据。可就当我们准备把他逮捕归案的时候，那个犯罪嫌疑人酒驾
1: 车祸死了，我们只能被迫结案。当时辉子的心情跟你们俩一模一样，因为他就认为法网恢恢就应该疏而不漏。后来我们去见了那个女孩的父亲，结果老人家对辉子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根本就不在乎，不在乎那个人到底是车祸死了还是绳之以法了，我反而在乎的是辉子对这个案子的不放弃，让他真正感到了正义的存在。这句话我同样送给你们，你们俩这么多年为这个案子付出了太多，
0: 这么多年你们不放弃，你们努力，其实这已经给辉子一个交代了。我知道辉子的死这么多年就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你们心里。

0: 也压在我的心里。虽然这块石头搬走了，可是被石头压出来的印子永远不能抹掉。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想，毕竟这件事情过去了，我认为我们都要往前看。我相信你们心里很清楚，713案子结了，我们现在更要专注于手里的事情。什么事情？保护老百姓，
1: 不要让辉子和那个女孩的惨剧再次发生，把犯罪阻止在发生之前，这才是做警察的责任和义务啊！
0: 你们别忘了，辉子的遗愿不是让你们替他报仇，是让你们成为一个更好的警察。敬辉子。

0: 这是713的结案报告，我知道啊，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但事实就是如此。当年我爸去世，是你跟小姨一手把我带大的。公安局的叔叔阿姨从来都不跟我提713，我以为你们都忘了。 高中毕业那年，这个案子还挂在那儿。当时我就立志要报警校，我要当一名警察，我要亲自查。我无数次的幻想着，面对嫌疑人的时候，我一定要亲自问问他当年为什么那么做。可是没想到，
1: 好了，夏天，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希望你能够走出来。
2: 为了辉哥，也为了你自己，走出来。我想不明白，我不明白，我不理解，跟我想象的完全都不一样，没有轰轰烈烈的追捕，没有审讯，就结案了，就这么结。结案了？这。
3: 你以为这是我想要的结果吗？你以为这十几年我们什么都没做吗？我们一直在调查。你上次给我的线索，我让郭支队特意去了一次甘肃。你以为公安局是为你一个人开的，只是为了调查713案件吗？
1: 如果你当警察只是为了这个，那你就太自私了。

可乐哥，我爸的那个案子结了。按理说我应该高兴，16年了，案子终于结了，嫌疑人也已经死了，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就觉得心里憋得慌。怎么就结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不应该是这样。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0: 蓝俊所夏天，我在附近，5分钟之内赶到。你们先回去吧，我过去啊。
1: 我开车送你吧，夏天。
2: 天儿，你真不吃点儿？
3: 疯了吧，这是打了鸡血一样。
1: 行了，别叨叨了，赶紧上车，热死了。

0: 你干嘛呢你啊？坐着钉子了？怎么还坐立不安的呀？
1: 大伟哥，嗯，你有没有觉得夏天这两天的状态有点不太对劲？
0: 哪不对劲啊？
1: 就是好像过度亢奋，打了鸡血。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反正就是不把自己累得半死不过瘾的那种。
0: 这不挺好的吗？哪不对劲啊？
1: 这不正常。
0: 人家心气儿足，有干劲儿，哪不正常了？我还想说你小子呢，自己不想上进，还老想拖人家后腿。
1: 哎呦，我没想着拖后腿，我就是觉得他……
2: 你觉得个啥？你觉得？

0: 别的都跟你似的，能偷懒就偷懒，能混日子就混日子，是吧？
1: 哎，我不是，
2: 当我没说。
3: 你们把他拉上来啊，家里就这么点钱了，
4: 哪有你这样的，关心钱不关心人，
3: 这傻子就没了呀。
4: 你先出去别刺激他行不行，大姐给他拉出去。哎呀，
5: 你来吧，你
3: 不是这家里就没了。
4: 大姐听我的，先下来，有什么事我们慢慢聊啊，冷静，先下来。
6: 跟他没什么好说的，我死了都会更开心。
4: 千万别这么想，大姐，这是您的孩子啊，您下去了孩子怎么办，咱们关心孩子，别关心这种人，好不好？先下来，
0: 下来，来来，上来，
4: 上来，慢慢聊，
0: 快快上来，下来。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哪有你这样的？关心钱不关心人，
1: 这傻子就没了呀！
2: 你先出去，别刺激他，行不行？大姐给他拉出去。哎呀，
0: 你来吧，大姐。
1: 不是，这家里
0: 出去了。
2: 大姐，听我的，先下来，有什么事我们慢慢聊啊，冷静，先下来。
3: 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我死了都会更开心。
1: 千万别这么想，
0: 大姐，这是您的孩子啊，您下去了，孩子怎么办？咱们关心孩子，别关心这种人，好不好？先下来，
2: 下来，来来，上来，上来，慢聊，
0: 快，快上来，下来。
3: 哎！
2: 住手！住手！我的钱！
3: 我的钱！
2: 放住他！下面！
3: 我的钱！我的钱！
1: 太好玩了！太好玩了！太好玩了！我的钱呢？
4: 没事吧，小天？夏天，胳膊出血了。
1: 完了完了完了！败家娘们！还有你们警察干什么吃的？是来搞马的吗？
5: 伤口这么深，怎么弄的？
4: 不小心划的。
5: 你这伤口估计要缝个几针，我给你开一针麻药，你去找一下肺吧。
4: 不用麻药了，你直接缝吧。
5: 你这伤口这么深，不是一针两针的事儿，直接上针我怕你忍不住。
4: 我忍得住，你就缝吧。
5: 你汗都流成这样了，这叫忍得住啊？
4: 我让你缝你就缝行吗？
5: 我给你看
6: 夏警官，
5: 你好，
6: 这是缝针，不是缝衣服。
4: 怎么是你啊？
6: 好了，刘医生，事儿交给我吧。
7: 安姐，
8: 现在真是实锁了。
7: 实在不好意思，你这都调走了，还把你叫过来帮忙。
8: 到哪儿不都是尽自己的本分吗？现在什么情况？
7: 是这样的，刘老太太前不久去世了，她女儿非要说老太太给她留了遗产，但是老太太去世后不久，她就把所有的证件都给烧了。这银行没有证件，没有银行卡，连银行帮她查不了，她呢就每天跑到这银行。

0: 银行里来闹，谁劝也不听，非要找你。
1: 爸，求你了，爸，求你了，爸，求你了，
2: 我支持他。
1: 爸，
3: 进去看看。啊，
0: 行了，都让一让了啊，都让一让，别在这堵着了啊。
4: 夏警官，刚忍着痛就是不说，跟自个儿较劲呢。
0: 没有，这就是点小伤嘛。
4: 行吧，过三天记得来换药啊。啊，需要给你开伤情鉴定吗？
0: 不用了，林医生，刚才我态度不好，对不起啊。
4: 这两天记得按时吃药。我还有事儿，先去忙了。
0: 再见。
5: 天儿，我林大伟就说你受伤了，你没事吧？
0: 小伤，缝了几针。
5: 缝了几针还小伤啊？
0: 行了，你别磨叽了，走吧，回所里。
5: 不是，哎，你还回所里干嘛？我已经请了请假。
0: 请什么假？我真没事儿。你走不走？不走，我走了。走吧。
6: 王警官，他们都欺负我。
3: 你没事吧？
6: 我没事儿，你来了就好。你快让他们把我妈留给我的钱还给我。
3: 这样，朱雪，我手有点疼，你要不先陪我去趟医院？
6: 你没事吧？
3: 石锁，这就先交给你了。我带朱雪先离开。
7: 好的，辛苦你了。
3: 我们走吧。
8: 行了，大家都别看了，散了散了。
9: 请你给我松开！
10: 林雪，
9: 松开！
10: 哎呀，就算爸求你了，别再跟他们混在一起了，送爸回家。
9: 你说你都几十岁的人了，
5: 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啊！
8: 哎，干嘛？
9: 没干什么。
8: 这是你爸，你打他。
9: 警官，你哪只眼看到我打我爸了？跟警察也不能冤枉啊。
5: 你刚才踢了他一脚，我们都看见了，
9: 是他自己摔倒的。老东西，告诉两位警官，是不是自己摔倒的？
10: 警察同志啊，刚才是我不小心自己摔的。
9: 哎，你看，
10: 别抓我儿子。
11: 你别闹了，这里是医院，这是公共场所，别在这扰乱秩序。
9: 走，别碰我啊！
8: 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
12: 手！放手！放手！
5: 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
12: 放手！放手！放手！放
5: 手！放手！放手！
12: 那种人不该打吗？
5: 啊！你听听你现在说的话，是一个人民警察应该说的话吗？夏天，我知道你因为你爸的事心里过不去，但是你不能把这种情绪带到工作里来。
12: 我告诉你，这件事跟我爸的事没关系。
5: 如果没有关系，你为什么每天拼死的工作，把自己累到半死都不回去休息？如果真的没有关系，你现在就给我请假回去休息。
12: 我告诉你，我心里是过不去，我不明白我爸用命抓的人怎么就死了，我跟赵副局这么多年的努力就白费了，为的是什么？我爸的死又是为什么？
13: 这个案子已经结了，人已经死了，
5: 你现在这个样子，就算把自己累死了，他也不可能活过来再让你抓一次。你想想，如果你爸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他也会难受的。我能说的就这么多了。最后做兄弟的再跟你说一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陪着你。

0: 喝酒可以，但是你得先去跟秦佐报备一下。
1: 我跟你开玩笑呢，啊，你放心吧，我不弄了。
0: 你保证啊，不动手了。
1: 兄弟，谢谢你啊。
0: 哎，行，别抱怨，恶不恶心？
1: 你小子行啊，你长本事了，你
0: 不是手不疼了是吧？啊，
1: 我说你看。

0: 两个大男人至于吗？
1: 安警官，您怎么又把他带来了？
0: 这里边啊，有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也有当地政府证明，证明了朱璇的临时身份。
2: 你们也根据朱璇母亲的死亡证明，出具了母女关系证明，还有母女二人的详细身份证信息。您看看有这些证明以后，能不能查账户信息了？
1: 嗯，可以了，安警官。
2: 那行，那就麻烦您去看一看老太太在你们银行有没有存款。
1: 好的，安警官，那您稍等一下。
0: 好嘞。没事啊。
3: 给他查一下。安警官，朱璇女士的母亲确实在我们银行有开过户。
4: 安警官，我妈没有骗我。
3: 您看一下，这个是账户信息。
0: 好嘞，谢谢。
5: 但是账户余额只有573.6元。
4: 安警官，他们骗我，他们合起伙来骗我，还我钱！
2: 哎，朱璇，还我钱！你冷静一下，朱璇，你冷静一下！
4: 别骗我，
2: 朱璇，我答应过你，会帮你把钱找回来，这一定会找回来。你答应过我无尽功的，为什么做不到？
4: 我错了。
0: 没帮你把钱找回来，是不是不信我了？那这家银行没有，我们就去下一家。还有那么多银行呢，我们一家一家找，好不好？

0: 有诈骗电话与我本市号码通话超过3分钟，机主存在上当受骗风险。
1: 尝试联系机主，切断通话。
2: 是。机主没有开启来电提醒业务。
1: 晚上联系电信运营商，强行切断信号。
2: 喂，你好，这里是市公安局。
1: 尝试联系机主家属，确定机主位置。
3: 喂，你好，请问您是王芳的丈夫吗？
2: 运营商拒绝切断电话信号，理由是他们曾因切断信号遭过投诉。
3: 机主已经出门，
1: 马上确定机主位置。
4: 我就要到银行了，我马上汇钱，请你放心，钱一定汇给你。可是你要先救我儿子。
3: 锁定完毕，
1: 通知附近民。

0: 喂，陆局啊，你跟方程来我办公室一趟。好。哎，陆局让我们去一趟。你学到什么了？
1: 高科技啊。啊，我没说错吧？
2: 进来，
3: 周局，我请您再给我增派一些人手，我要提升一下设备。赵副局不支持我工作，我无法推进下去。
2: 哎，你是主管科技信息化的副局长啊？你这科技要紧密啊！老问我要什么人呢？我手下的人哪个不是迫在第一线？
3: 那你知不知道，电信诈骗分子有一套完整的产业链？产业链。 上游获取信息，中间批发销售，面向公众实施诈骗，最后的分赃销赃，在这四大环节之上，还有木马开发啊，倒库黑客，财务会计师 ，ATM 小马仔，各个环节环环相扣。我呢，我这就一台电脑，几个人，我连最后的涉及到的电信运营商跟银行，我都无法联动起来，我根本不是对手。
4: 我现在要人就是为了以后能够有效的节省警力。你说的这些道理谁不懂啊？工作不得一步步来啊！要不陆局，你来解决吧。哎呦，吵得我这耳膜都疼啊！啊，吵完了吗？肚里的怨气吐干净了没有？没吐干净的，正好我在这儿，来，当着我的面，全给吐干净，吐出来。 我帮你们两个人打扫，
2: 真行。

0: 转账完成。
1: 立刻通知银行工作人员操作止付程序。
2: 收到。
3: 快快快快快！
4: 停止止付。
0: 江同志，江同志，我们分行没有止付权限，只有总行有。

0: 知道夏辉同志的案件有这样的结果，你们心里堵得慌，但是你们现在的工作情绪完全不对头。工作中有什么实际的困难，我可以帮你们想办法去解决，但是你们两位心中的结我解决不了。结成警力的问题上面一直在研究，你们两位好好看看，好好思考思考。行了，这架也吵完了啊，怨气也吐出来了，说正事儿吧。
1: 看到了吧，看到了吧，我老婆根本就没跳，是她先扑上去的。
2: 我那是分散她注意力，她掉下去了我再抓来得及吗？就这我差点没抓住呢。
1: 我不管你这些，我们家钱没了你们得赔给我们。
3: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我跟你说多少次了，我得救你媳妇儿，钱重要媳妇儿重要啊。
1: 你是所长啊？
4: 哎，我是这里的所长秦建国。
1: 我报警，我告他出警不当，导致我们报警人财产受到损失。
4: 哎呦，你这专门网上查过呀？啊，
5: 有人跳楼自杀，我们出警救人，合理合法。你觉得你钱没了管我们要合适吗？啊？
1: 我老婆就是吓唬吓唬我，谁让你们多管闲事了？
5: 你以为我们愿意多管闲事啊？是不是你报的警啊？你报警，我们是不是得出警？你老婆在窗外抓钱，差一点就掉下去了。我们小兄弟为了救你老婆，胳膊受伤缝了十几针，这个责任谁负啊？你负吗？怎么不讲道理呢？
1: 你说话呀！是不是他突然冒出来，吓得你手一哆嗦，这钱撒的呀？你说呀！
6: 我记不清了。
1: 你们把我从那个房间赶出去，就是怕出意外被我目击到。
5: 你要敢这么聊天，我就敢告你诽谤，你信不信？
4: 这谁拍的？
7: 这是我拍的，秦叔。当时夏警官为了救这位女士，差点掉下楼，我是赶着帮忙，所以画面拍的比较晃。
8: 拍的不错，
4: 回头把这个拷一份送给他。
7: 我现在去拷。
1: 秦总，我们这事怎么处理啊？
9: 怎么处理啊？你一会儿拿这个视频去法院告他，啊，你放心，他跑不了。

0: 跑掉了和尚，跑不了庙。你派出所的事，我去找法院干什么？咱们派出所呀，只是负责出警，这个财务损失，得让法院来判。他不在我们派出所的职权范围之内，您这是小鬼门前告阎王，找错门了啊！
1: 把视频给考好了。
2: 行吧，全是丢人现眼了。
3: 我怎么丢人现眼了？要不是你要死要活的闹，那钱都没了吗？
1: 哎呀，娘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2: 迟早都会被你败完，找得回来找不回来又有什么差别？
3: 真正的败家是你。
2: 你等着，回去我就把网钱断了。您可别忘记了，你的手机是用我身份证办的，一会儿我打电话就办停机。
3: 你敢？
4: 前不久啊，定外国家在侦查一起电信诈骗案的时候，发现我们东州市有一个隐藏极深的电信诈骗窝点。让我们东州警方协同办案。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锁定了这个电信诈骗窝点的具体地址。巧合的是，根据蓝俊派出所端掉的伪基站嫌疑人供述，这个犯罪窝点与我们电信诈骗专案关系密切，所以这次行动，
5: 全体都有，
3: 由我们专案组负责。
5: 上车出发！
3: 上车出发！

0: Okay, people, listen up. The first one, we have a plan. This plan we need to do on this year. The first one.
1: 大家注意安全，注意保护好进程。附近的群众疏散了吗？
2: 疏散了，已经安排便衣在附近巡逻。
1: 一会儿啊，你跟在我后边。
3: 这次抓捕最主要的是获取电子数据，迅速断电，防止他们销毁数据。
1: 数据重要，安全更重要。我是行动总指挥，你必须服从命令。各单位注意，行动。

了。

0: 这个机器人脑袋，
1: 咱不知道不聪明点？

0: 抓获团伙成员27人，扣押手机150，电脑62台，银行卡130张，手机卡500张，还有丰田越野车1台。
1: 收队。
0: 收队。
1: 前妻怎么摸到你啊？电信诈骗窝点怎么会有枪呢？
2: 这我们也没想到，我安排了人在那蹲了一个星期，也没发现他们有枪，这是我们疏忽了。
1: 疏忽？你一句疏忽就会害自己兄弟丧命的。
3: 联系境外警方，
1: 联合突审，务必把枪支来源给我查清楚。
2: 是。
1: 哎，电子证据呢？
2: 哦，那个在方副局那儿，他半路就下车了，我看他脸色也不太好看。就刚才那个拉莫斯可是个练家子，我琢磨他是不是让我给揍了。
1: 去忙吧，有什么线索第一时间通知我。
2: 是。

你几个意思啊？今儿谢谢你啊！博士就是与众不同啊，在射击场谢我救命之恩。上大学的时候，我门门功课比你强，唯独这射击，怎么样？今儿再来一轮？你还不服啊？喜欢怀旧是吧？行。 我今天啊，就让你重温一下手下败将的滋味儿。

0: 哟，不错嘛，看来你这些年除了学习，这个基础业务没荒废啊。
1: 那是你对学历的偏见，
0: 绝对没有啊，我只对你有偏见。

0: 哎呀，你说这是地儿哈，十几年了，没什么变化，跟以前一个样。
1: 你跟陆局报备了吗？
2: 准了，他知道咱俩在一块儿了。

0: 呢？你是主，我是客，你约的我，咱们就不先说两句啊？
1: 行，我先提一杯，这杯啊，算是迟到的接风酒。
0: 哎呀，这迟到迟的够久的，
1: 虽迟但到，你痛快点，喝不喝吧？这第二杯啊，我给你个机会，跟我认个错。当年的事儿，就算翻篇了。
0: 啊，跟这儿等着我呢。那这酒不能那么稀里糊涂的。赵海洋，我告诉你，第一，16年前那份报告，我不认为我有错。第二，说到翻篇，我觉得是你自己这篇翻不过去了。
1: 对，你当年那份报告啊。是没错，实事求是嘛。这辉哥的死，我是有责任，受处分也合情合理，这杯我喝。

我可是方长，你知道吗？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当年那副狼狼。我介意的是，把我从刑警队下放到派出所，我就再也没有机会碰辉哥的案子了。

还有你这个人吧，铁石心肠，薄情寡义，这一走就是16年，你还真的一个电话都不打。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挺过来的吗？啊，案子一直挂在那儿，我连个收到的人都没有，绝情。 我还不是最可怜的那个，这最可怜的呀，是夏天那孩子。他妈走得早，这爸爸也没了。他越是长大呀。

0: 我越觉得这心里愧疚，最可气的还是你，你还真是十几年不闻不问的。
1: 这酒我喝的。

0: 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也掏心窝子跟你说几句。把小天交给你，我放心。你说我绝情？我不是绝情，我是故意我不打这电话，因为辉哥这事儿在心里过不去。说到翻篇，其实我自己我这篇我也翻不过去，但是绝情，我要是绝情寡义，那倒好了。
1: 你就是这样，我认识你第一天你就这样，嘴硬，心思重，啊，有什么话你就是憋死你也不会说出来。我是太了解你了，方丈。
0: 你呢？啊，你嘴直，你说话不拐弯，跟炮筒子似的，想什么说什么。我不了解你啊。
2: 笑什么呀？哎，咱们俩在警校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有一次射击比赛，教官让咱们俩一组，你倒好，比赛前一天肚子饿，半夜翻墙出去买吃的，把胳膊摔骨裂了。结果那次比赛，咱们俩是全班倒数第一。
0: 我能忘了我？哎，你说你那会儿你就坏不坏吧？啊啊！明知道我摔骨裂了，你倒好，你变着法你跟我打一架，你最后让我这骨裂变成骨折，我足足休了3个月。
1: 那还不是我照顾你3个月？我帮你洗衣服，喂你吃饭，帮你洗澡。哎，你上厕所我都给你提裤子，
0: 少
1: 你还好意思说我？
0: 你少来吧你啊！你说到这儿，我今天我不帮你喝大雷。
1: 来，怕你了。
3: 我去拿酒去。老板，哎，
4: 还来瓶白酒？
3: 还来这个？
0: 还来这个啊？

0: 就这个吧。
1: 哎，就是他。
2: 哎，那警队那会儿，你这照顾我，我胳膊坏了，你这冷嘲热讽啊，你笑话谁呀？你以为我愿意？
3: 我跟你说，兄弟，天府花园这事儿，你想的还是太单纯了。
4: 就那开发商要没点关系，你说能拿那么大的项目吗？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就像他们说的那样，你说弟妹能出事吗？对不对？
0: 哥，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4: 照我说呀，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想一手遮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这样，你啊必须一五一十的把你这个事儿呢，哎，越详细越好，把它给怼到网上去，也别怕麻烦。我这边呢，再给你造造舆论，哎，给你转发出去。哎呀，现在这帮人呐，又坏又怂，就害怕什么？上面的人查他们。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这个事儿给搞大。实在不行呢，咱们就学学那个搞市场营销的。总之，就是把这个事儿搞得越大，对你越好。得让上面的他们的领导啊，得真正重视你这个事儿，才能够解决。

0: 我再敬你一杯。好。
1: 吃吃，多吃点，多吃点。来，服务员，再来个硬菜。来，多吃点，多吃点。
2: 哎呀，你呀、啊，你这一点都没变。
0: 看我来吧。你怎么了？
2: 没事，
0: 没事。
2: 你说咱们俩呀、啊，一起警校毕业，一起宣誓入籍，一起跟着师傅，跟着辉哥，一起学本事，学怎么做一个好警察。哎，咱们还一起破了第一个案子。哎呀，无论怎么样，你现在回来就好。
3: 啊，你说辉哥这案子就这么结了？
2: 哎，霍然，
4: 你跟我说实话啊。辉哥的案子结的是不是太巧了？
3: 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4: 不对，没完，
2: 没完，
4: 没完，
2: 没完，
4: 没完，
2: 行。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西藏自治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在拉萨举行，胡昌生、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龚慧才出席。胡昌生在视频调度全区维稳工作时强调，加强值班值守，强化服务保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胡昌生在拉萨调研文旅市场、节日保供、安全生产等工作，向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和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参加自治区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的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满怀感恩和热爱，深情告白祖国母亲，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我区各地干部群众升国旗唱国歌，共庆祖国华诞。高原儿女将对祖国的赤诚感恩和深沉热爱镌刻山巅，铭记心间，祖国万岁，光彩夺目，熠熠生辉。我区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为新中国77周年华诞献上高原儿女的真挚祝福。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1: 77载拼搏奋进，77载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山河锦绣迎华诞，高原处处展新颜。10月1号上午，西藏自治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胡昌生、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龚慧才、赖娇、才让泰、淡巴、徐之文出席，达瓦次人主持。十月的拉萨，秋高气爽，碧空如洗。布达拉宫广场上，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标语格外醒目，处处洋溢着庄重热烈的节日氛围。上午9时，升旗仪式正式开始。英姿勃发的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整齐划一的

步伐，护卫着国旗走向升旗台。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升旗手振臂扬旗，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现场各界人士向国旗行注目礼，凝望国旗，高唱国歌，表达对党的崇高敬意，对伟大祖国的深切祝福。

0: 参加升旗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纷纷表示，面向十五五，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团结一心，感恩奋进，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同志、区中直单位和拉萨市干部职工、解放军、武警官兵、师生、离退休老干部职工、居民群众、僧尼代表等参加。
1: 国庆假期第一天，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来到自治区维稳指挥部，视频调度全区维稳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加强值班值守，强化服务保障，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噶玛泽登、刘江、龚慧才、达瓦次仁、张洪波、朱守科、卓嘎参加。
0: 来到自治区维稳指挥部，胡昌生通过连线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纳曲、阿里以及自治区气象局等地市和单位，检查调度各地各部门值班值守工作，了解国庆假期重点工作落实情况，看望慰问工作人员，向坚守一线的广大党员干部致以节日问候，表示衷心感谢。胡昌生强调，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刻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坚持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狠抓各项维稳措施落实，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工作标准，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增强忧患意识，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加强调度检查，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各项工作，持续巩固全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要提高风险研判能力，及时掌握苗头性信息，把握趋势，科学分析，精准预警，强化实战演练，努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真正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未发之时。要依法加强寺庙管理，深化拓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引导广大僧尼信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坚持一寺一策，加强依法管理，切实维护好寺庙正常秩序，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要抓实抓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细化制定矛盾问题风险清单，坚持分类施策、靶向发力，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时排查化解家庭、邻里等各类矛盾纠纷，真正做到化解一件、稳定一片，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强化执勤备勤，压紧压实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值班代班制度，加大巡逻防控力度，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做实做细应急处置预案，做到心中有数、应对有方，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展。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紧盯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森林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和景区景点、客运站、商场、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以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担当，加强节日市场保供和旅游市场监管，保持物价平稳，保障食品安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有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保障消费者权益，共守烟火气，共塑文明风，共同维护好西藏良好发展环境和形象。
1: 10月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市调研文旅市场节日保供、安全生产等工作，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和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噶玛泽登、龚慧才、达瓦次仁、张洪波、卓嘎参加。文成公主实景剧是一部体现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精品，开业以来带动周边文旅产业投资超100亿元。胡昌生来到这里，亲切看望慰问演职人员，详细了解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文创产品设计开发等情况。他说，文艺创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民族大团结理念有机融入文艺创作，依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民族团结故事。要把文旅发展与群众增收有机结合起来，依托特色文旅资源，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持续在吸纳群众参与、带动稳定就业上下功夫，增强文创产品创新力，推陈出新，凸显特色，让更多群众吃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要用心用情做实服务保障，完善应急方案预案，加强现场安全管理、交通疏导，精心做好医疗保健、防寒保暖等工作，让广大游客乘兴而来、舒心而归，以满意度涵养回头率。要强化精品意识，深挖西藏深厚文化根脉，精益求精，打磨排演，不断提升作品艺术价值，淬炼演员舞台表现力，力求将最精彩的节目奉献给观众，真正把文成公主实景剧打造成彰显民族团结的经典剧目。贡布堂综合农贸市场内各类商品琳琅满目，顾客络绎不绝，洋溢着浓浓的烟火气。胡昌生兴致勃勃来到各类商品摊位前，不时与商户交流，询问货源、价格和供应情况。木上大面包店内，19岁的店主扎西真马规范佩戴口罩，严守食品卫生要求。胡昌生对他的做法给予肯定，并点赞其依靠自身手艺自食其力、勤劳创业的奋斗姿态，随后要求相关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培育年轻市场经营主体，激发青年创业热情，以小微主体的蓬勃生机繁荣城乡烟火经济。鲜花店内，胡昌生与正在选购的群众倪真交谈，得知为欢度国庆，倪真家一大早升起了崭新的国旗，又特意购买鲜花装饰家居。胡昌生高兴地说，你们这种自发升国旗的行为，充分展现了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怀，希望大家继续发扬爱国爱家的优良传统，同心奋进，把日子越过越红火，祝你们国庆快乐，家庭幸福。胡昌生强调，节假日是群众购买需求量最大、最集中的时段，要强化供需对接，丰富市场供给，结合节日市场需求特点，加大保供稳价力度，确保民生商品数量充足、品类丰富、价格公道、质量可靠，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要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强化食品安全检测，规范市场价格秩序，坚决打击哄抬物价、价格欺诈、以次充好等行为，持续优化市场治理，打造整洁有序的市场环境，让群众买得安心、吃得放心。水电气暖供应关系千家万户，胡昌生来到拉萨市暖心燃气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现场连线燃气巡线员，查看调度指挥中心工作运行。

0: 应，仔细询问储气能力、安全保障措施落实等情况。了解到该燃气公司坚守安全底线，以严谨细致的工作标准实现作业保障，零失误、零差错，用户满意度达100%，胡昌生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安全生产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聚焦危化品、矿山、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节假日是用气高峰期，要强化燃气安全宣传教育，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形成群防共治的良好局面，畅通服务保障渠道，精准做好保供调度，动态优化调度方案，快捷高效、热情贴心解决问题，让暖心燃气真正暖心，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1: 今天的布达拉宫广场气氛热烈，参加自治区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的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满怀感恩和热爱，深情告白祖国母亲。
2: 清晨，夜色还未褪去，拉萨城关区策门林社区的策人达瓦家里，老人正在精心整理葬装，每一处配饰都打理得一丝不苟，党徽稳稳别在衣襟。
3: 他要我去睡了，到底是没给他做的，写个病历，不是拿证件了，他找我了。按照我这里当个各地工作错的根据到了，要不去他从说是，忙着忙着啥都别写吧，找我怎么也得有意思。
2: 一早，老人与邻里乡亲结伴出门，大家边走边聊，畅谈身边日新月异的变化。在布达拉宫广场边上，国旗护卫队队员提前抵达点位。
4: 向左开车。
2: 趁着仪式开始前的时间，教练刘毅再次检查队员仪表，整理队列，一丝不苟。
5: 这段路程用了60步正步，大约需要3分钟时间到达旗台。不仅是要体现我们军人的精气神，更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完成此次神圣任务。
2: 升国旗、唱国歌仪式隆重庄严，人群中，策人达瓦静静伫立，刘毅站在远处，身姿笔挺。
3: 现在要装着装身了，俺们这才不修的，他那倒是不修的那个事。俺当的配件员要你讲的工作做的，肯定做的，这样的干过了，要我修什么说？这个给队长。
5: 我内心是无比激动和自豪的，我会恪尽职守，守护祖国边疆安宁。
2: 现场2000多名各族各界干部群众共唱国歌，深情注目冉冉升起的国旗，浓浓的家国情溢满大家心间。
6: 祖国越来越好，西藏越来越美丽，我心里特别自豪，特别踏实。
7: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拉林那拉高速的国道318、219进出藏大通道的旗帜升级改造，这一切要感谢伟大祖国母亲的强大。
8: 2025年，我们的粮食产量突破了115万吨，在农民增收上，我们5年年均增长9.7%，广大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衷心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
9: 今天站在这里，我内心十分的激动。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我的初心不会改变。我会把拉萨的发展讲好。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0: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日日越过越好。
11: 中断了，张学烈。
2: 仪式结束，但暖意绵长。布达拉宫广场上，一组组拍照留念的人络绎不绝。广场边的步行道上，各地游客久久驻足，心潮澎湃。
12: 穿了一个藏装过来看，很激动。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3: 这还讲是胳膊洗点东西。党中央给我地方部给忘了。俺刚说给那彭军的呢，那南沙老幺带干的，他彭军先把熊幺说，起码用个粗啊的，你也没得吧？好像给那皮筋当也的，这开的是那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要兄弟呗。
14: 祝祖国生日快乐！扎西德勒，
15: 祖国万岁！
16: 祖国万岁！
17: 祖国万岁！
1: 今天从城市到乡村，我区各地干部群众同升一面旗，五星红旗飘扬在高原之上，各族儿女满怀深情共庆华诞。

0: 愿祖国繁荣富强。今天上午，全区各地市分别举行了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表达各族干部群众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祝福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今天一早，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关心与牵挂的嘎拉村举行了一场庄严的升国旗仪式。迎着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朝阳，40多名党员佩戴党徽聚集在村委会广场，大家凝神肃立，目光追随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齐声高唱国歌，向祖国母亲送上最真诚的祝福。
1: 这幸福的这个生活呢，来自于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全体村民呢，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铭记在心，把我们桃花村的品牌擦得更亮，祝我们祖国呢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抓起来。
0: 昌都市江达县岗托镇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红色基因扎根于此，代代相传。今天上午，在岗托镇，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全场人员面向国旗凝神肃立。
2: 感谢党的好政策，让我们过上今天幸福的生活，祝祖国生日快乐，越来越繁荣昌盛。
0: 今天国旗同样在祖国的边境线上高高飘扬，山南边境管理支队、龙子边境管理大队、玉麦边境派出所举行国庆升旗仪式。这是该所作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首批重要口岸升旗点位后，首次在国庆节举行集中升旗仪式。同样在里子口岸国门广场，雄壮的国歌声响彻国门上空，鲜艳的国旗缓缓升起，来自口岸周边的各族群众齐聚于此，共同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日喀则市聂拉木县波荣乡下嘎村，身穿盛装的村民们齐聚一堂，经历边疆发展变迁，大家满怀感恩。
3: 我们根本没有去吃药吧，他们给我外面的忙着化妆给也不需要吧，大概我失去三个月了，出来呢不送出嘛，一他说了。
0: 同生一面旗，共祝祖国好。今天一面面五星红旗在辽阔高原冉冉升起，迎风飘扬，鲜艳的旗帜昂扬在城镇街巷、乡村社区、牧区新居、边境一线。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寄托着西藏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的深深热爱与美好祝福，承载着高原人民奋进新时代、迈向新征程的坚定信心。
4: 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我想说，生活在这样的国家，我很幸福。愿我们的社区更和谐，愿我们的祖国更强大。
5: 看到国旗高高飘起，内心无比的自豪。我希望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群众幸福安康。
6: 当当一刻比土克当也不叫了的，忙着就多行一难者，忙没有个那么长一难者，可是几个体力也不叫休息难活的。当当一刻了，年月呢突然些学军，
7: 乱的这个难了，看不。跟给人的面子跟给人还真基本都这个都是切实的人。
8: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更加繁荣昌盛。
9: 每家的东周的汤店比真心梦的去，
10: 每家吃饭的百姓真心的
11: 去。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们永远跟党走。
0: 在伟大祖国宽广的怀抱里，地处西南边陲的西藏走过了无比温暖的发展历程。高原儿女将对祖国的赤诚感恩和深沉热爱镌刻在高高的山顶上。祖国万岁四个大字在巍峨山巅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12: 清晨的阳光洒满拉萨河谷，拉萨南山之巅鲜红的祖国万岁四个大字庄严醒目。今天是国庆节，不少市民游客自发来到南山公园，以登高望远的独特方式向祖国深情告白。大家涉级而上，每一次驻足凝望都是对伟大祖国的真挚祝福。
13: 今天是来第二次，那一年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一个十一，这么多绿植啊，进步很大，祝祖国万岁，一年比一年好。
12: 登至山顶，南山公园工作人员

0: 人员正在更换崭新的国旗，市民游客自发唱起国歌，把对祖国的热爱唱响在高原秋色之中。
1: 与这个国旗，合了一个全家福，通过这种方式，表达爱祖国的这个情怀。
0: 热爱融入山河，感恩化作行动，在那曲"祖国万岁"的大字在金秋的草原上。

0: 迎风转动。这里是我国超高海拔地区装机规模最大的风电场——欧马廷嘎风电场。国庆节里，运回人员坚守工作岗位，监测参数，穿梭踏勘，守护风机平稳运转，以平凡坚守诠释家国担当。
1: 看着草原上林立的风机，再想到我身后“祖国万岁”这四个字，我的内心是非常自豪的。我们坚守岗位，让风机转起来，把清洁能源送出去，就是我们能源人对祖国最好的祝福。
0: 一山寄深情，全域庆华诞。在山南，祖国万岁的巨型红色标语在晨光中格外醒目，与澄澈蓝天和繁华街道融为一体，成为当地最亮眼的地标。在藏西阿里，祖国万岁高高矗立山头，也成为不少自驾游客和过往司机的打卡点。
2: 看到祖国万岁这四个字的标牌，特别感到亲切。
3: 政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的活动也特别重视嘛，看病呀、那些都是特别方便，打太极的环境特别好。你看周围的全部都是绿草花，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夜幕降临，昌都市区灯火璀璨，山顶祖国万岁大型灯光标语下，鲜艳的五星红旗沿街悬挂，桥梁道路彩旗飘扬，茶马广场上喷泉涌动，音乐流淌，各族群众跳起欢快的锅庄，礼赞幸福生活，祝福祖国华诞。
4: 我本人也是在昌都已经生活了有18年了，昌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幸福，亲眼见证了昌都的发展变化，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
5: 我是个结果给各地给某种错给那样子，但那些中南同的那样子没得听着我赶紧等你也接也没送也那国门这个接也没这么的整齐结果了赶紧切一说。
0: 山河无言，深情有痕，山巅的祖国万岁是动人的家国告白，高原儿女将对伟大祖国的满腔热爱镌刻在群山，也铭记在心间。以山河为证，以岁月为名，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今天，每个人都在用自己温柔而真挚的方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盛大的仪式致敬山河，平凡的烟火也盛满深情。今天，我们走进拉萨一户普通人家，在小院的烟火日常里遇见一份动人的家国心意。
7: 国庆清晨，在拉萨贡布堂小区一座宽敞整洁的藏式小院，更换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是倪真一家坚守多年的习惯。小心翼翼展开旗面，细细摆正位置，认真收纳国旗，每一个简单的动作里藏着最深的赤诚。
8: 我们俩很兴奋地升了国旗，我不能忘记我的祖国，因为我的幸福来自于我的祖国。
7: 今天一早，倪真还专门去了花店，挑了几束色彩鲜亮的鲜花摆在客厅。
8: 今天早上我到市场去买花，献给我的伟大的祖国，拿一个红色的表示旗面，这表示黄色，就表示五星，这是我们小家的一个小小的心愿，也是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7: 作为从教近30年的老师，倪真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述家国故事，在家和儿子交流爱国的意义，把爱国的种子种在孩子们的心里。在倪真儿子的卧室墙上，记者发现张贴着一张纸，写着四个大字：中国万岁。
9: 你啥时候写的？
10: 今天早上，因为今天是国庆节嘛。要有那种仪式感嘛。
9: 那你觉得这四个字的意义是什么？对你来说，
10: 就是国泰民安嘛。非常有依靠。
7: 红旗庄重，鲜花明媚，对这一家人来说，国旗不只是节日的装饰，是代代传递的心意。小院里这一抹中国红，就是高原群众献给祖国最质朴的祝福。
11: 这个搁镇上人了，不来不到里那的。经过干的那点儿，跟今天呢，给他做的小生意干净多了。这个东西我咱也不用说。
12: 经过过日子，我到路中西的拍拍这些没那么收音了。
10: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祖国繁荣昌盛，
13: 国庆节快乐！

0: 国庆节里，我去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各族群众载歌载舞，为新中国77周年华诞献上高原儿女的真挚祝福。
1: 国庆佳节，我现在正在堆龙德庆区雄巴拉曲林卡，在我身后一场独具民族特色的掘墓龙葬戏正精彩上演，悠扬的唱腔回荡在林间，国家级非遗葬戏走上公园露天舞台，成为节日里一道亮眼的文化风景，也为新中国77周年华诞增添了浓浓喜庆。
2: 这里给我五年呗，那我都见过这个五多年，这么容易，这么这么多，都上这么多没见，就是那多，结果我们出去见了是军人。
3: 我现在是在拉萨市宗教路航公园，国庆群众舞宴汇演正在这里火热进行。拉萨市各民间艺术团用自编自演的节目《礼赞新时代》歌唱伟大祖国，歌声、笑声、掌声汇成一片，现场氛围格外喜庆热烈。
4: 国庆节快乐！
5: 这几天的他们的好像的好多，他结果五年了，那么天气变得快，感觉啊，他等着东西要不了。到底上错他了，概念没吧？
6: 能够在国庆灯台表演，我们都很激动。希望用歌声、舞蹈，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富强。
7: 西藏博物馆国庆期间推出了“山河贺华诞，同心送祖国”活动，场馆内还准备了国旗贴纸、手摇国旗、签字展板、地图连线、合唱等活动，现场氛围十分热闹，也引来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参与。
8: 我今天能够参加西藏博物馆国庆庆典活动，我非常激动，非常高兴。今天演唱祝福祖国，这首歌呢又是我非常喜欢唱的，这个国庆节过得非常的有意义。祝福祖国生日快乐，永远繁荣昌盛。
7: 除了在古城拉萨，欢庆的歌声回荡在祖国的高原，在阿里地区日土县幼儿园，孩子们挥动着小红旗，身影随着旋律轻轻摇摆，一声声稚嫩清亮的歌声是献给祖国母亲最纯粹的祝福。纳曲市尼玛县组织开展国庆文艺汇演及趣味文体活动，大家用自编自演的舞蹈抒发对祖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山南市琼结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中心开展主题联欢活动，工作人员为老人发放慰问礼包，贴心询问生活起居，让特困人员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
9: 这些节目都是我们群众自己编排的，就是想把我们现在幸福的生活展示出来。
10: 我写给别人说的，现在呢，官民的引导，中国的党各地人激动的毛压到压最牛的人，他面对人的血液。
0: 随着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起姿峰登山交流活动的推进，今天登山队员开启高原徒步拉练，奔赴起姿峰前进营地，为冲击6206米高峰积蓄力量。
11: 今天上午10点，参加活动的登山队员们徒步向海拔5400米的起姿峰前进营地进发。这段6公里的山路，海拔从4300米攀升至5400米，大约需要5至6小时，是攀登前最关键的海拔适应环节。
1: 我现在正在前往起姿峰的徒步山路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登山运动员们全副武装，沿着山路向起姿峰的方向前进。据了解，他们将于今天下午3点半抵达起姿峰大本营，晚上在营地露营休整，明天凌晨向海拔6206米的顶峰发起冲击。那你现在感觉身体的状态怎么样啊？
12: 微微有点疲惫，毕竟是上坡嘛。
1: 你有没有信心这次能够登顶呀？
12: 队友都很照顾我，我非常有信心。我的专业是地理学，我想在这里完成我自己的科研任务，完成我的毕业论文。大家都非常的热情，然后挑战也非常的大呀。
11: 本次拉练按照循序渐进、安全第一的原则，根据每名队员的身体状况控制行进节奏，专业教练和高山向导全程带队，确保所有人安全完成海拔适应。
13: 今年也是挑战第一座6000米，也是想过来感受一下。现在目前为止，俱乐部啊，包括向导，包括咱整个服务都非常不错。西藏这几年发展的也比较快，像这个户外运动啊，也是越来越正规。我们来登山也是，更有信心，也是觉得肯定能登顶。
14: 今天的中国正以日新又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
0: 今天的中华民族正以势不可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14: 国庆节里，高原大地，宋家国，成壮志。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
0: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天凯，你不是渴了吗？茶泡好了，喝茶吧。啊，谢谢爹。我刚才一直还在想，倘若真像侯立人所说，天凯，你觉得这个接头的人会是谁呢？
1: 这个接头的人会是谁呢？爹，这我哪能知道啊？依我看，乔会长今日之死，那叫做舍身示警。他是在告诉他的同伙，如今济宁城已经是天罗地网，万万不可以再往里钻。我如果是他这个同伙的话，从此以后一定是老老实实低调行事。如果依然是明目张胆、不管不顾，一来风险太大。 二来也实在对不住乔会长这舍命相救之恩情。济宁城这么大，如果对方真能做到藏而不出、低调行事的话，真想抓人，只怕没那么容易。你说爹分析的有没有道理？
2: 是啊，爹说的有理。
1: 看你这回来也几天了，总这么闲着也不是个事。

0: 田庄那边正缺人手，不如这样吧，从明天开始，你去田庄那边帮你二叔的忙。
1: 爹，我还有正事儿。
2: 你有什么正事儿？
1: 跟那帮狐朋狗友混在一起，就是正事儿吗？
3: 老爷，
2: 正三民带人把裘会长家给抄了。
4: 为什么抄他家？说是查抄乔会长跟狄军往来的证据。秦安，你明天亲自把大少爷送到田庄去，告诉子田，让他一定要把田凯照看好了。
5: 这么说，宋掌柜是不愿意接筹粮这个差事了。
6: 郑厅长。 宋某这几年把精力都放在皮货生意上，对粮站疏于打理，这军情重大，宋某没有十足的把握，真要是耽误了军情，这吃罪不起呀！
4: 宋掌柜，要让你承接一半的军粮呢？
6: 白家粮站货源充足，白掌柜又精明干练，这事儿交给白掌柜，肯定能办得顺顺利利。
4: 比较给宋某强百倍。宋鲁生，如今军情紧急，筹备军粮就是替政府分忧，可你却推三阻四，是何居心？你不会跟乔振廷一样，跟狄俊也有勾连吧？
6: 郑厅长息怒，宋某对政府绝无二心，
4: 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实际行动吧。拿上来。 此次筹备军粮，宋家白家一家一半，军粮筹齐，宋便嘉奖；筹备不齐，军法伺候。二位，请签字吧。

0: 侦探呐，引到电报。
1: 军需吃紧，让尽快供应。朱掌柜、白掌柜，你们的军粮什么时候能够筹齐啊？
2: 邓营长，侯某有一个督促军粮的办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侯局长有何高见，请讲。
2: 侯某想请白掌柜和宋掌柜玩个游戏。
0: 游戏？有何意思？请说得明白些。眼下
2: 前线战事吃紧，筹备军粮自然是越快越好。不如让白掌柜跟宋掌柜立个赌约，看谁先筹备好军粮，且安全送达，谁就是赢家，如何呀？
0: 好主意。
3: 二位的意思呢？
4: 郑厅长、侯局长，白某愿意打赌筹粮。
0: 宋掌柜，你的意思呢？
3: 郑厅长，
4: 宋某一定尽力筹粮，这赌就别打了。
3: 宋掌柜，如今战事正酣，正是向政府表忠心的时候。 之前宋掌柜不愿意承接军粮，了解内情的人呢，知道是宋掌柜小心谨慎，可是不了解内情的人心里怎么想，那可就不好说了。张督军的脾气秉性，宋掌柜也有所耳闻。等到战事一停，此事传到张督军耳里，他是……
0: 侯局长说的有理啊。 督军最恨与其离心离德之人，宋掌柜，届时就算是郑某替你说话，也未必管用啊。

0: 既然是赌约，便应该有个彩头。不知二位掌柜的，
1: 郑厅长、侯局长，白毛要是输了，愿意赔上全部身家。
0: 哦。
1: 宋掌柜，怎么了？
2: 白掌柜，这不过是个玩笑，何必如此呢？
1: 哎，军情大事岂是玩笑？宋掌柜，你也不用害怕，你要是输了，我不会要你一分钱。
0: 白掌柜，彩头还是要有的。
1: 我就想要一样东西。
0: 什么？
1: 咱们宋家堂屋挂的那块大匾。
0: 宋掌柜，您的意思
3: 就这么定了？军情紧急，二位赶紧回去出粮吧。
4: 换个新的，秋明回来啊，他睡得暖和一些。
5: 好，一会儿我就安排啊。
4: 哎，掌柜的，这秋明来电报了，说已经买了回来的船票。
5: 是吗？
4: 怎么了？
5: 进屋说点事儿。姐夫，你也来。
6: 东家，听说白大可这几天带着人没白没黑的在筹备粮食，现在看来是早就下好了套，让你往里边钻呢。
5: 这个套设的我没处躲没处藏啊，你明知道面前那就是一个火坑，硬着头皮也得往下跳。
4: 他要是真把这匾给摘了，咱们老宋家在济宁城也待不下去了。
5: 他这哪是要咱家的匾啊，分明是要的咱们宋家的面子。
6: 你二位别着急，爹，我现在安排人立刻去筹备粮食。
4: 这都晚了三天了，这能撵得上吗？

0: 你是？
1: 还行，大模样没变。咋的？老朋友都不认识了？樱桃。
0: 原来是樱桃，真是女大十八变呀！刚才一下子我还真没认出来。你咋来了？
1: 我咋不能来？
0: 别误会，是这样的，樱桃，一会儿我有点事情要出去一趟，但是我二叔每天晚上都会来查岗，要是他知道我出去了，肯定会告诉我爹的，我就麻烦了。来，你先假扮我，在炕上躺我啊。
1: 这样好吗？
0: 樱桃，我真有点事儿，拜托了，求你了。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可千万不要起来啊！
1: 嗯，我说早点回来。
0: 哎，盖上盖上，别起来啊！眼看教会长的账迟早会罢，但是现在上级有一项刚紧急任务交给我们。

0: 们的军队，我这极为有力的支持。
1: 邵俊良确实是个好法子，可是我二叔整天跟着我，寸步不离。

0: 回来了。
1: 好。
0: 天凯，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投奔了南边的革命军？
1: 你听谁说的？
0: 我们飞鱼岛在城里有很多耳目。再说，你爹为啥让你二叔把你看得这么严实啊？
1: 明道，我把你当朋友，有些事情我也不想瞒着你。没错，我是参加了革命军。这次我回来，就是为了配合我们的同志，赶走张总长，还给人民一个崭新的世界。
0: 同志，人民，啥意思啊？
1: 就是同伙和老百姓的意思。领导，等将来我们解放了景宁城，解放了全山东，老百姓都会过上美好的日子。
0: 那我也能吗？
1: 当然能了。以前我们没有权利选择我们的将来，不过很快就会有了。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

0: 去见黄天凯了吧？啊，樱桃，听你姐一句劝，千万别走姐的老路。
1: 姐，说实话，这些年你真把黄老爷给忘了。睡觉。
2: 粮食先搬到别的地方去，快！怎么办呢，侯局长？
3: 别着急，冯掌柜、白掌柜，经过现场勘查，我们发现这是有人故意做的。
4: 那谁这么胆大包天呢？
3: 这个目前还不好说，但是现在军情紧急，还望二位掌柜赶紧查清楚损失和断了的粮食这种情况。
5: 这么说，不是天凯干的。
6: 我问过了，二爷说。
3: 天凯一直跟着他，没有作案的时间。那会是谁干的？黄天凯没时间干，那别人不一定没时间啊。您的意思是，
6: 他还有同伙？
3: 今天我在街上看见罗浩了。
6: 罗浩，
3: 就是当年大少爷高中毕业的时候，跟他一起回来的那个同学。
6: 你怀疑是他？
3: 有这个可能。
6: 你派可靠的人盯住这个罗浩，有什么情况，立刻告诉我。
2: 李仁。

0: 你马上派人秘密调查，一定要把黄天凯的同伙给我挖出来。有了人证，黄天凯也就跑不了了。是。你看，不管这把火是谁放的，李兰送进来的，这是冰火两重。虽说咱也损失了一些粮食，可是他败家损失的更多。
1: 必须麻将重新洗牌。哎， 谁赢不好说了。继父，马上去准备粮食。
2: 好。赵队长，我想起来了，前两天有个四川口音的人来买了几桶煤油。
3: 四川口音。

0: 谁啊？
1: 。
0: 走晚了就走不了了。爷，霍连人带人来了，赶紧走，走。

0: 试试。您不在县公署待着，怎么跑田庄来了？
1: 田庄有些事情需要我处置一下。现在你告诉我，你带这么多人跑我这来干什么？哎呀，
0: 我也不想来，可是郑厅长命令我必须要来抓捕令公子黄天凯。
1: 天凯他犯什么法了？你要抓他？
2: 现已查明，黄天凯就是敌军卧底，烧毁军粮就是他的同伙干的。现在，他的同伙已悉数归案，且均已招认，只剩他一人在逃。
1: 天凯他啥时候成革命军了？我这个当爹的咋不知道？
0: 黄知识，您真不知道？
3: 知道，院子里和屋子里都没人，估计是跑了。

0: 咱们这次是紧赶慢赶，总算又赶来了他们送达前程。
1: 回家睡觉。
2: 我们城里的眼线说打死了几个革命军，还抓了几个受伤的。我姐对你不放心，让我们过来看看，没想到我们真在这儿。

0: 到你了，天凯，我姐想请你上岛，到了岛上你就安全了。
1: 樱桃，我有一件事情要办。
2: 大爷，大爷，快点！掌柜的，掌柜的，
3: 掌柜的，粮食都备齐了。
4: 白家把粮食备齐已经发走了，咱们晚了。
2: 啥？

0: 炸了，没个五六天根本救不活，把军粮拦上几天，你也算完成任务了。
1: 明白，请督军放心，卑职立刻去办。
2: 郑厅长，督军的意思是，
1: 如今南北战事正酣，济宁又是鲁西南之门户重地，督军的意思是绝对不能把济宁交在不放心的人手上。侯局长，立即带人随我去黄家，将黄子荣羁押，然后仔细搜查，一旦发现黄子荣有通敌罪证，就地正法，绝不姑息。是。
3: 非得走吗？
4: 领导，谢谢你替我谢谢大当家的。放心吧，樱桃。

0: 铁路桥被炸了。
1: 是啊，东家，这事儿您说怪不怪吗？这是铁定咱输了那个事儿。哎，可是有人放了把火，挡了一下，
2: 好，给咱留出功夫来，让咱抽粮。
1: 没想到这白大可，哎，又用火车提前把粮给运走了。这次咱肯定是输了吧？谁成想又有人把铁路给炸了。东家，您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看不过，来故意帮咱呀？
0: 知道谁炸的？
1: 人没抓着，听说是黄天凯。东家，这桥一炸，我估摸着连修带建也得个五六天，那咱粮食咋办呀？要不这么着，明天我去站上联系一下，咱也弄个火车头，咱把粮食先装好，等它修好了以后，咱立刻南下。
0: 你想想啊，为了这批军粮，革命军想尽了各种法子，就算是铁路桥修好了，你能保证中途不再出现其他差错？别忘了，这回咱们签的是两份合约，跟白大可那儿赌的是脸面，可郑三民呢，赌的是命啊。
1: 那您的意思是？
0: 跟我去趟微山湖。
3: 这回宋家是铁定输了吧？
4: 夫人所言极是。
5: 东家，
6: 东家，出大事了！
4: 屁大的事到你嘴里都是大事，能出什么大事啊？宋路正常掉了，
6: 铁路桥让人给炸断了，咱家运粮的火车给困住了。

0: 你们谁敢送我家，我就要了谁的命。
1: 老哥道，不许胡来。
2: 黄子荣，本官是奉督军之命前来搜查你皇家的通敌罪证。
3: 皇家私通敌军，如有阻拦者，格杀勿论。
0: 你少吓唬少爷。
4: 老哥道，让开，让他们搜。谁让咱们家有当官的呢？当官的就得懂得当官的规矩。郑厅长，侯局长，你们既然要翻找，可得翻找仔细了。我们皇家这些年攒下了不少好东西，老太太我也就着这个机会好好的清点一下。老疙瘩，去给奶奶搬把椅子来。
5: 丁老大，最近鱼市咋样？
6: 还行吧。
7: 东家，您是大老远过来有事儿？
5: 我想请你和兄弟们帮忙跑一趟啊。
7: 东家，您别客气，有啥事儿您就尽管吩咐。
8: 是这样，我借了一笔军粮南运的货，本来是想走铁路，可是铁路桥被炸断了，啥时候能修好还不一定。事情紧急，我打算压粮走趟运河。
6: 东家，您的意思是让我带着兄弟们再跑一趟运河？
8: 你放心，耽误的功夫我双倍补给你们工钱。
6: 您这说的啥话呀？老东家和您一直对我们不薄，船队虽说散了，但如今大伙捕鱼的船和家伙事啥的都是老东家送的。谁家要是有个啥难事，您和老东家还送钱送物。且如今该到了兄弟们报答宋家的时候了。您放心，这一趟运粮，我和兄弟们就算豁出命去，也把您的粮食全曲全转按时送到。
8: 多谢。
9: 杨先生，
10: 大家好。

杨先生看，他是局外人，相信杨先生不会骗他好老公，这也显示我们办事公平公正的。

0: 这些都是子荣多年来的日记，上面记录着他为官多年的感悟与心得，有自嘲，有自省，有自虐，当然也有辱骂。做对了，持之以恒；做错了，反躬自问。勤政为民，正义为官，真是一日三省，堪称民国之。 曾文正公，
1: 严分长啊，你是真能替这黄种人脸上贴金牌，可你把他说的这么好，有什么用呢？身为几。

0: 献之是私通敌军，这叫什么呀？啊，这叫卖主求荣，吃里扒外。
1: 高丽人，我就不明白了，通敌的是黄天凯，不是黄子龙，你这张口闭口的总给他扣这个反贼的帽子是为什么呢？啊，
2: 黄子荣是不是通敌？一时还说不清楚。把黄子荣带回镇公所，暂时扣押，天后督军发落。
3: 等等，
2: 怎么，老夫人对督军的命令不服？
3: 不敢，我皇家世代为官，这点规矩我还是懂的。郑厅长，我就想问问你，你翻了这么半天，你翻出我儿子通敌的证据了吗？人你可以带走，但我希望你尽快查清楚，还我皇家一个清白。
4: 这事儿你可得想好了，这一说走运河，我这心就七上八下的。
5: 事到如今，别无他法。你也看见了，黄子荣可是现知识啊，说抓就抓。咱家的粮食如果不能按时运到，郑三民就得对咱下毒手。
6: 东家，押粮的赵连长已经约好了。
5: 走。
7: 郑厅长，黄子荣现在已经压在警局的大牢里了，今天在他家里什么也没有搜出来，您看这往后该如何处置啊？
5: 先压着吧，如何处置，等等督军的意思再说。
6: 好。
8: 那你这突然改变计划，上峰要是怪罪下来，
5: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如果你按时把军粮运到了，这对您来说是大功一件呐，上峰怎么会怪罪呢？
9: 是吗？
5: 啊！一点心意啊，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8: 好，那我就舍命陪君子，陪你宋掌柜走一趟运河。
5: 多谢，多谢。
8: 东家。
10: 哎。
11: 太太。东家，听说宋鲁生把船队的那帮老伙计又都招了回来，他要亲自押运军粮走运河。
10: 走运河？
11: 啊，你说这要走运河，那得多费多大功夫啊？你说这宋鲁生他是不是
12: 急昏了头？

也好，他要作死，我就成全他。

0: 怎么了？怎么了？东家，下边这东西把舵叶给缠住了，跟我失灵了。
1: 东家，这招可够损的，这么多损伤，不该你这么着。
0: 你下去看看，看下边是啥玩意儿。
2: 好嘞。

上来吧。

0: 这火车离徐州可是越来越近了，这宋鲁生就是插上翅膀也追不上咱们喽。东家，您还不放心？
1: 心是放下了，可这心里没滋没味的呀。几十年的账，本想算得痛痛快快、酣畅淋漓，可这一转眼过去了。

0: 去你！
1: 团长，船搁浅了。
2: 这段水路从来没有这么多泥沙，恐怕得要见。
3: 三儿啊，要不咱让列车停停，等等他们？

0: 扯淡！他们车上都进屋子，说返回就返回的。
1: 敢拦截运送物资的专列，赶快上来！
2: 少在这儿的吓唬人！
1: 老子什么证件没见过，今天这趟车必须把弟兄们给我拉回去！站住！
2: 谁再敢往前走一步，
1: 别怪老子不客气！
0: 弟兄们，给我上！

1: 你动了不少心思，哪儿那么多话呀？成王败寇呗。老天爷不长眼，没能困住你，我输了。
0: 好，走吧。
1: 去哪儿啊？

0: 白家家底儿都在这木盒子里，拿去吧。
1: 白掌柜，为了咱俩这个赌，

0: 这是之前咱俩签的对赌协议，还要看看吗？
1: 不看，

宋家欠你，算是还清了。师弟，从今天开始，咱俩再也不玩女孩了。

0: 今天放了，改日再来纠缠。
1: 这一口气憋了几十年，以后半口的喘不匀是常情。师弟啊，如果你心里还过不去，你打我两拳，踢我两脚，我不怪你。

师兄，我一句，你不用再劝了。

0: 老裘打了败仗，给督军丢脸了，请您处置。
1: 邱旅长，胜败是兵家常事。再说了，敌军凶猛，这次又不是你一支部队打了败仗，谈何治罪啊？
2: 谢厅长，
0: 这邱旅长伤得不轻啊。
2: 郑厅长放心，这就是一个铁疙瘩钻肉里，让老裘拿刀给剜出去。郑厅长，不是我放了吗，旅长？
1: 武圣关云长刮骨疗敌，那我们就是在书里听过，没见过。
2: 我们旅长肉胳膊里没弯子弹，血肉模糊啊，我们亲眼所见，真英雄啊！
1: 邱旅长确实是真英雄啊，佩服不敬，惭愧。
3: 哎，我怎么没看见黄执事啊？
1: 邱旅长有所不知，黄子荣已经不是执事了，现在被压在大牢里。
3: 那。
0: 怎么回事？他跟他的儿子黄天凯私通敌军，暗中阻挠运粮。
3: 幸亏是郑厅长及时发现，要不然您和您的兄弟在前线可就饿肚子了。
0: 这个王八蛋，吃里扒外的东西，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厅长，咱们处置他。
1: 已经上报省府了，正在等待督军批示。
0: 这玩意儿就得枪毙，是不是？
3: 该杀！哎呦，
0: 厅长，这胳膊又疼着，我去换个药。
3: 邱旅长慢走，一会儿呢，我在荷香楼摆酒给邱旅长接风洗尘。
0: 别，败军之将，酒就免了。
3: 哪能啊？你是政府功臣，这接风酒咋能免啊？你先回家看看，我们呢在荷香楼等你。
0: 那好，恭敬不如从命。
4: 告辞。郑厅长，您说这不是大胜仗，咱们对他是不是太客气了？
5: 这你就不懂了。如今督军手里的步兵就不多了，济宁城呢，又是鲁西人的门户重镇，敌军只怕快就到了。
4: 还指望着他拿这场硬仗，对他们那不着点。
5: 政府的公文。省府的批文到了，让咱们张宝祭奠，然后将皇子荣就地正法。
4: 此委任侯立人担任济宁城县知事一职，放心，秉公执法，恭敬职守。侯执事，恭喜！
6: 恭喜啊！恭喜啊！恭喜侯执事！
4: 多谢郑厅长栽培。今天这顿叫好啊，除了给邱旅长接风洗尘。
6: 还要给侯执事庆贺升迁。
7: 爹，您咋了？啊，说您受伤了。哎呀，不看看，我看看。
6: 别，疼不疼？疼啊！
7: 哎呀，
6: 慢点，慢点。慢点啊！
7: 别动。
6: 这
7: 啥意思啊？
6: 我
7: 没受伤。
6: 啊？
7: 受什么伤？走了吧。
6: 不是马叔。
7: 个事儿，你说现在这仗还有打头吗？旅长，这要是当着外人，我真不敢乱说。但是今天我挺想跟您说说心里话的。我觉得咱们恐怕没戏。就是，打仗这玩意儿，他得靠士气。是。
6: 那家伙一个个真他娘不要命啊！啊，
7: 多亏我见识不妙，拔定就走，不然咱俩这条命都得撂那。看着，
6: 是，照目前这局势啊，山东早晚得易主。我听说现在连日本人都不待见张宗昌了，旅长，咱们是不是？

0: 要是能投靠上了，自然最好。但是咱们跟他们搭不上钩，也说不上话。况且刚打完仗，就怕他们记仇不收留咱们。
1: 喜酒吗？咋一顿酒给喝得没有像模样了呢？
2: 这哪是喝的喜酒啊，这分明是逼土匪上山入伙的投名状。郑三民毒啊，他平时吃肉的时候最多是让我喝口汤，现在这外面候着一群狼群虎豹，好啊，把肉给我了。
1: 那既然这样，您就不应该答应当这个县知事。
3: 不答应我敢吗？他连黄子荣都判了死刑了，我有几个脑袋敢说不啊？
4: 家就只能是见机行事了。
5: 你我多年同僚之谊，我哪能眼看着你跟头过地？我想了一个保全你性命的法子，不知道你想不想听。
4: 听说
5: 如今天凯在革命军控制，要是你能给天凯写一封密信，让他把革命军的机密军情传递过来，你就是戴罪立功。到时候我一定说服督军将你官复原职，你看如何？
4: 天凯行事一向我行我素，当面说他他都未必会听，更何况是一封信呢？
5: 哈，不然啊，子荣，这封信关键得看怎么写。皇家自古以来都是孝子忠臣，要是天凯知道你性命难保，我想他不会不念父子之情吧。李秘书，子荣啊，你好好的斟酌斟酌，希望一会儿妙笔生花，感天动地。

0: 还不至于不要性命。来，陪我下盘棋，等会儿呢。哎，将军。
1: 棋场如战场，悔不得呀！走，看看黄子荣这封信写好了没有？
2: 哎。

0: 子荣，你这是何意啊？
1: 郑厅长。

0: 刚才您也说了，我们皇家出的后代都是忠臣孝子。我如果劝说天凯背叛他所效命的革命军，那他就成了不守家规的不孝子孙。我一个当爹的，怎么可能去败坏儿子的名声？
1: 黄子荣，你顾全儿子名声我理解，可你自己的名声呢？你别忘了。
0: 这些年督军对你可是不薄啊！现在军情紧急，正是用人之际，可你不思报答，对得起督军这些年对你的栽培吗？
2: 郑茂给你机会，你自己不要，那就别怪我心狠了。
3: 把告示张贴出去，7日之后将黄子荣押赴刑场，枪毙示众。大当家的，
4: 咋了？
3: 郑三民要杀黄老爷，告示都贴出来了。
5: 舍生取义，值啊！咱皇家的老祖宗在天上看着他，都得给他竖大拇指。奶奶，咱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爹被他们给杀了呀！咱们得去救他。
4: 怎么救？你说怎么救？所有想的办法都想过了。他们敢杀我爹，我就敢杀进大牢去。
5: 杀进大牢，我非想劫牢反狱不成啊！啊！我告诉你，孩子，现在郑三民他们杀人都杀红眼了，枪杆子在他们手里，跟他们讲不出道理来，你得搭上一条命，你知道吗？
6: 那也不能看着我爹掉脑袋呀！
4: 子林，你带老哥的回田庄。
5: 知道了。我不走，我要去救我爹。
4: 别走，不走。
6: 我们皇家没上几条血脉了，你去不济，我们不能救你爹，要还得搭上你的命。子田，别走。

0: 赶紧想个办法呀！黄家虽说把酒送来了，这墓志铭咱可不能写啊！黄老爷要是这么死了，实在是太冤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我找宋木生，回去喝去。 要说是救人的法子，不是没有，只是，这是什么？哎，不说也罢。哎呀，宋掌柜的，你这个人啊，怎么都好，你就是说话永远留一半，你能折磨死人，你是什么？你倒是说呀！

0: 眼下济宁城里能救黄执事命的恐怕没有
1: 啊。
0: 完了完了，
2: 你这说的不是废话吗？
0: 废话，哈哈，好，全当宋某说了句废话啊。
2: 哎，你等会儿，你刚才说济宁城里没有人能救得了子龙，那就是济宁城外。宋掌柜的，你说的莫非是一片云？
0: 我可没那么说啊。
2: 哎呀，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要想救子龙，恐怕只有请一片云。
3: 杨先生，请回吧。我们大当家的说，他不想见你。
2: 哎，你没跟他说子龙要掉脑袋的事吗？
3: 说了，大当家的说，黄子龙跟飞玉岛早就没关系了，是死是活，听天由命。
2: 那不行啊，大当家的不能见死不救啊。
3: 杨先生，话我已经带到了，您请回吧。
4: 拦、哎、住他！
5: 一片云，一片云，你给我出来！哎哎。把我放下，放下我！一片云，你无权无义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6: 杨先生，请留步。你们先去边上待会儿，我跟杨先生说几句话。
3: 好，走。
7: 杨姑娘。如今子荣命在旦夕，还请你转告大当家的赶紧救人呐。
6: 杨先生，马彩英死之后，黄老爷说过，他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我姐了。您看，黄老爷都说了这么绝情的话，你让我姐如何出岛相救？
2: 哎呀，哎呀，子荣当时说的是气话，这不能当真啊。
6: 可这句话说得这么刺骨入心。就算我姐现在心里还有黄老爷，可她没个台阶也下不来呀。杨先生，您学问大，见识多，得赶紧想个法子让我姐把这台阶下来，要不然真等人死了，就啥都晚了。
7: 嗯，好，我这就到牢里去见子龙，让他给大当家服个让，认个错。
6: 对。只要黄老爷肯说两句软和话，我相信我姐一定会救人的。
7: 好，好，多谢，多谢樱桃姑娘点拨，告辞。
8: 站住！干什么？
9: 子荣命中注定有此一劫，别人来救只会是白白搭上性命，没有这个必要。
2: 哎呀，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个道理你不懂吗？这个人你怎么这么倔呢？不就写封信吗？
10: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回去吧。
5: 黄子荣，我让你低个头认个错服个软，这么难吗？难道这东西比你的命还金贵吗？
8: 杨先生，
5: 干什么？
8: 时候到，走吧。
2: 怎么这么快啊？
8: 赶紧走。

0: 郑厅长，跟马副官来的那个人身份可疑啊！
1: 立刻把那个人的身份公布出来。
0: 是。
2: 哎呦，金代表大驾光临，我老裘的军营蓬荜生辉啊！
3: 欢迎欢迎欢迎。

0: 旅长这是贵人多忘事，我兄弟我忘了。
1: 哎呦，牛振山，牛兄弟啊，
0: 忘了。
1: 哎呀，哎呀，这么多年没见了，你还满面红光，牛气冲天的。哎，
0: 哪里哪里哪里，
1: 兄弟啊，快坐坐坐坐。哎
0: 呀，我说啊，邱旅长也是。英雄不远当点啊！哎呀，
1: 夸我呢！快快快，倒茶倒茶！哎呀，兄弟啊，你可是走对路了，这叫啥呀？这叫一炮惊人呐！哪像我老裘啊，他娘的，净坐地打闷炮了！来喝茶啊！哎呀，兄弟啊！你说当初你怎么就说走就走了呢？你都不知道啊！你这一走啊，我这心就像被掏空了似的。哎呦，我这后悔呀！我
0: 邱旅长后悔当年没斩草除根。
1: 哎呀呀，你这什么话呀？这是，哎呀，我当年剿匪啊，我那也是被逼无奈。后来我知道了，那是冤枉你了，啊。哎呦，我真心里你别提多难受了。
0: 邱旅长，过去的事儿啊，咱不提，
1: 不提。
0: 我今天来呢，是想跟你提一提现在的事儿。
1: 哎呦，对对对对，说现在的事儿。
0: 我听说邱旅长有意要投诚。
1: 是，有这意思，有这意思。兄弟，我不瞒你说啊。这个男子汉大丈夫混江湖啊，你得能看清形势。你看现在这革命军，那是民心所向啊。
0: 那是。
1: 所以说我老邱也有弃暗投明之意，只不过这个事儿啊，得仰仗兄弟多多引荐。
2: 金蝉脱壳，不行。借刀杀人，不行。趁火打劫不行，声东击西。
3: 先生，
2: 哎，
3: 怎么还没想出办法来啊？
2: 都说我阳春早是头倔驴，要我说呀，全济宁最倔的非黄子荣莫属。
3: 行了，别说怪话了，赶紧想办法救人吧。
2: 问题是，让我写篇文章，杨某信手拈来。把两个人撮合在一起，这实在是……
3: 这有什么难的？你替黄老爷写封信给一片银送去不就行了吗？
2: 不行，
3: 有什么不行的？反正黄老爷现在关在大牢里，一片银也没地儿去核对，只要把人先救出来，将来这笔账怎么算，那也是一笔糊涂账，算不明白。
2: 你能不能不添乱了？啊？你想想怎么可能呢？我替子荣写一封信，给一片云。
4: 去吧，送杨先生出岛。
5: 慢着。

0: 细雨凋零冷风潮，寒冰挂梁炉火烧，花开花落随波去，迎来送往难逍遥。
1: 杨先生，你这是念的什么呀？
0: 我念的是子荣对你的一片真情厚意，可惜呀。

0: 可惜啊，子荣，昨天你回顾往事，狱中俯视，感天动地，花草寒冷，字字句句都刻在杨某的心里。后头还有呢，大当家的想听吗？宦海浮沉皆虚事，功名褪尽情难扰，来生愿化一磐石，相守蓝天对云笑。皇子请便。大当家，你能听明白这诗的含义吗？但是不管大当家的听得明白听不明白，我杨某也得跟你说道说道。子荣的意思是，他这一生起起伏伏，官事不顺，情事也错过了，等功名褪尽的时候才发现一切都是空的，所以他只能等到来生，等到来生他愿意化作一块石头，对着天空上的一片白云以笑相对。大当家的，这片白云杨某不用过多解释吧？
1: 樱桃，把信拿过来。

0: 杨先生，信已送到，请回吧。
1: 一片云，鸟之将死其鸣也爱，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子荣对你是。

0: 厅长，那个人的身份查清楚了没？说，那个人就是失踪多年的机关山匪首牛振山，如今是革命军先遣营的营长。厅长，裘大炮暗中通敌，这是要陷城谋反呐！
1: 快去把侯雷人给我喊来！
0: 是。
2: 细雨凋零，冷风潮；寒冰挂凉，炉火烧。花开花落，随波去；迎来送往，难逍遥。宦海浮沉，皆虚事。功名褪尽，情难绕。来生怨话。 一磐石，相守蓝天，对云笑。
1: 他愿意化作一块石头，对着天空上的一片白云，以笑相待。

0: 女人心，海底针。子荣这条命啊，怕是保不住了。子荣啊，我自作聪明，却最终没能救你的命。我杨春藻无能啊！
1: 哎呦，陈连长，这求不得炮兵权在我，就凭咱们手底下这几号人，根本就拿不住他呀。要不然，咱们派人偷偷的
2: 杀了求他炮主。可是这革命军马上就要打到济宁城了，到时候军队群龙无首。济宁城还是守不住啊。
1: 那您的意思是
2: 得让邱大炮手上沾人血才行。敌人不能等了，你秘密安排下去，明天就把黄子荣给杀了。
1: 明天？
2: 对，就明天给邱大炮来个突然袭击，到时候我会让他亲自执行。
1: 既然私底下联系过革命军，就说明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您让他去杀黄子荣，他就能这么听话？万一把他给逼急了，他再狗急跳墙，
2: 取强制取，欲弱活擒，只要能捏住邱大炮的七寸，就不怕他不动手。
3: 旅长，给送走了，
4: 送走了。
5: 说像牛振山这样的，在革命军那儿都能混得人模人样的，我要是投过去，能不能弄个师长他的当当？
3: 旅长，就凭您的本事，甭说师长，我认为军长都没问题。
5: 哎，对了，你一会儿派一个连到警局去。帮着侯立人那帮饭桶把大牢给我看好了。
3: 旅长，您这是什么意思？
5: 现在啊，黄子荣是咱们押秤的宝贝，咱可不能让别人把他救走喽。
3: 救黄子荣？旅长，他那些亲戚旧部全是提笔杆子的文人，谁能有本事救他呀？
5: 你忘了？他不是还有一个老相好吗？
3: 您是说一片云？
5: 这女人呐，痴情。你别看总不来往，等到看节上，他能为黄子龙把命豁出去。
3: 旅长，您对女人的心思还是颇有研究啊。
5: 土匪坏了我的大事，
3: 明白，我这就去安排。

0: 干嘛呢？
1: 哎呀，老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郑三明是张宗昌的死党，他要是落在革命军手里，准没个好。我现在就把这金条、银票还有现大洋收拾一下，再赶紧跑吧。
2: 不能跑。

0: 的经营这么多年，不白忙活了吗？
1: 我的老爷，保命要紧，管不了那么多了。
0: 这个时候不能乱了方寸，还不到跑的时候呢。
1: 明天郑三明把黄子荣一杀，裘大炮没了退路，整个济宁城就得乱了套。张宗昌那手底下老毛子兵根本就打不过人家，还有裘大炮啊，那些歪瓜裂枣，他能挡得住革命军吗？
0: 哥儿，别着急，我还有最后一招呢。
1: 老爷，您还有高招？
0: 放心吧，老子也不是白给的。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

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羌塘旷野，马蹄踏碎流云，干尸纷雪藏着千年古法，草原牧人驯马逐梦，道尽一生痴情，腼腆少女扬鞭追风，看淡一时输赢，千年格萨尔史诗，道尽赛马文明的渊源。羌塘追风人即刻呈现。

0: 盛夏时节，丰沛的水草唤醒了沉寂的草原，白帐如云，行人如织。千百年来，一场又一场万众奔赴的赛马盛会，是烙印在高原牧民血脉里的精神图腾，也是羌塘游牧文脉更续不息的滚烫心跳。在这片高寒之地，马不仅是牧民生存的倚仗，更是他们终其一生的伙伴。为了驾驭这份野性，先民们漫长岁月的磨砺中，凝练出一套顺应天性的驯马智慧。如何淬炼马匹坚韧的耐力？如何打磨马匹强劲的爆发力？草原先民将马分为鱼类和鸟类，分别对应湿驯和干驯，因材施教，循序渐进。这套驯养章法历经世代牧人的口传身授，使其成为雪域高原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看辽阔旷野，无数与马为伴的牧人怀揣各自的热忱与坚守，循着马蹄声奔赴属于高原的生命巡礼。
1: 但是有道理，因为他要被推出的解释呢，说话那么长不长呢，我到底都得讲到其中。共产党个就当了一个月说是那跟三家的大伙没叫厉害，当看花松早打长安山浪子动作小子的，对抗打汽车，似乎讲起码不简单的，似乎人家叫当那打去切口插上了，插我们叫的，他对方讲叫什么？
0: 那区是孔马乡，赛马文化在仁僧一家具象化了。仁僧五岁开始骑马，长大后成为远近闻名的驯马师。受仁僧影响，他的儿子和孙辈都酷爱马背上驰骋的感觉。这座扎根河谷的小院里，十余匹骏马常年相伴，成为一家人朝夕相守的伙伴。

0: 初夏已至，藏北草原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驯马时节，牧人们纷纷开启夏训，寂静的旷野开始沸腾。
1: 大当大江大西都唐宝大江大西沟呢能

0: 现在呢，你跟我管成，你得咋干？开车不我记得干是干中到牛里。光干这些呢，光我没干干个啥嘛。平时呢，我们都抓起，都叫起，就他接人接人，另外的那些呢，就他接接接接东西叫的。
1: 高原的天气变幻莫测。一日四季，对羌塘草原来说司空见惯。飞雪转眼覆盖大地，气温骤降，但原定的驯马计划如期推进。天然河道是冷驯的最佳场所，但随着流水的不断冲刷，泥沙淤积的河床越来越浅，不再适合马匹冷水浸泡。为抓住最佳驯马窗口期，仁森和家人决定租赁挖掘机清淤，拓深河道，为村里的养马人打造一处更适宜的冷驯场所。事关整个夏天的驯马效果，仁森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冒着风雪来到作业现场。
0: 但是就搞错了，他忙不接通，忙不动的。他第一个是姐姐呢，他过来忙不接的，我马上把地提了呢。他过久些，提了他去接去，他这天气不蛮像是那的。嗯，再么呢，干点家事，现在没了马家了。那年轻的那过来开始家，他走过来接的，他第一个，我上去嘛说去家事，那来人了。
1: 机械突发故障。清淤作业一度受阻，在挖机师傅的全力抢修下，疏浚作业顺利完工，深浅适中的冷驯场地打造完成。夏初是驯马最好的时节，操练频率较高。根据马匹泡水时间的不同，湿驯又分围缰与当牧缰。围缰初始浸泡时长约两小时，随每日奔跑训练距离增加。当牧缰初始浸泡时长约15分钟，再根据奔跑训练距离增加，进水时长适度递增。奔跑湿驯之后的马匹需要额外喂食精心调配食料，补充体力。照料马匹的每一处细碎日常，都是最温柔的关切传递。没有繁复的言辞，在朝夕相伴的岁月里，仁森把养马驯马的终身习得，一点一滴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后辈。非遗世家，守住了驯马技艺的正统。但这马背上的痴狂，早已溢出小院，融入草原的每一寸血脉。旷野深处，无数牧人为马痴狂，他们潜心钻研古法，追逐良驹，以一腔赤诚续写着人与马的旷野荣光。
2: 他到不到了，我说他们推到前来了，你们给他们了，都有嘛？好，让他推到了，他落九十，九二十三的时候了，他养的，他们就你们给都买走了。他做起的干过了，今天他接的那，我兄弟几个呢，他老这个是讲啥个是？他那上头去打了没呢？肯定给下了几个呢，我兄弟几个呢？我嘛，我也都。让他在这个面做过呢，这票嘛，都得去对他们那买他们装了，不会干那差异那了。大早就按当我的都搞进去。
1: 寻觅良驹，是天下爱马人的执念。希热扎西为此沉醉半生，是远近闻名的马痴。
2: 给亲戚们买盒子，亲戚， 打打

0: 女婿什么就让我们来尿尿的，但女婿什么就尿尿的，那来尿个今天的，那个没得见面去吃饭做工，那这没得见面去扫地做工，这伢把老少些，妈伢把了工班做就，这今天都去的了。
1: 夏日赛马节接踵而来，好马不嫌多，希热扎西决意再添一匹上乘良驹，只为重温那一骑绝尘的快意。草原上流传着古老的石马歌诀，眼眸当如日月，胸膛须似雄狮，玄毛要像吉祥的图案。这套世代相传的象马智慧，是牧人读懂马匹的秘语。
2: 同安那时候大把七十七岁过了大九里，在这些呢年给没套设计简直为了被这样啊年看也不呢今年在老外面头那天老他一张门老外他没没打七百面头那一天没在张西前吧给外面头去了去年带行头吧这外面头那来就按照张西年吧他真是个弄外的这边这边我呢大地水碰了那下面来的连他给走了送的都大尿酒了
1: 马虽神俊却未如这位马痴的法眼，希热扎西不肯降格一球，转身奔赴下一场盛会。对他而言，寻找本身也是这草原上最动人的修行。在赛马节流动的藏餐馆，希热扎西偶遇一位相识的马主，两杯甜茶下肚，话题自然就落在这一路奔波的赛程上。闲谈稍歇，再寻一匹好马的想法始终萦绕心头。希热扎西半辈子主要消费都集中在买马上，当手中有点积蓄，他的注意力从来不是奢侈消费，也没有想过买一辆好车，置一处房产。他寻寻觅觅，总想着可以拥有更出色的赛马。尽管游走在熙熙攘攘的赛马街，却没有一处热闹可以留住希热扎西。他脑子里都是关于马的场景。
0: 哦，扎西得了没啊？
3: 对得了。
0: 就他那大江得小一遍。
3: 他大江得多一遍。
0: 呀呀，不就大门了就走了。
3: 他们叫马青。
0: 马青总来了遍。
3: 马青总都扛着就来往就马遍。
0: 这个啥的当遍？
3: 这个啥的遍？
0: 我路的路的不值钱。因为我想找他当马的，你看就这装修上跟我个今天在那那腾着点身边。
3: 谁的找个人？他当他在兰州给你，我去山南在兰州，总算把腾着米。
1: 交易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希热扎西暂时放下执念，专注于用自己掌握的驯马古法训练近年来自己朝夕相伴的赛马。辽阔河谷的草甸上，希热扎西搭起临时帐篷，以天地为屋，安静地守在艾玛身旁。从日出到日落，他严格遵循祖辈传下的驯马方法，精准把控马匹的饲草分量与休憩时长，仿佛这一刻

0: 驯马就是希热扎西生命的全部。每一次打磨都倾尽心意，日复一日严苛的驯马时光，藏着希热扎西与骏马相守相伴、纯粹的赤诚坚守。转场赛马的间隙，希热扎西短暂地收起赛场静处的雄心，眼前这条蜿蜒绵长的公路指引着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多雄村。
1: 大公道谢谢姐姐，
2: 那大背手我带上路，
1: 好啊，赶紧的路这里谢。
0: 希热扎西刚踏进村口，满天乌云压境，但越是临近比赛，驯马越是要保持节奏。赶在暴雨袭来之前，希热扎西抢出时间来一次短跑训练。
1: 他接棒接的不要都接的不比路接都别的搞过来，不别的那里真的太让人家在弄弄的训练中的这个路太开到上站那个门那他说的就多喝。
0: 呼吸节奏是马在竞速比赛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驯马师往往通过观察奔跑过程中马的呼吸，确定冷水浸泡的时长和下一次训练中奔跑的距离。惊雷划破天际，滂沱大雨将整座村落笼罩，每年赛马季，希热扎西都在草原上辗转奔波，一家人难得小聚。从骑手到驯马师，父亲多杰一辈子都在与马打交道，他唠叨着自己驯马的体验，希望对儿子有所帮助。
3: 干大事，哥们，你别打架，你打真正的东西，对吧？这干大事，你做龙大，所谓是点呢？不做人的嘛，大家学到点东西。
0: 随着比赛经验不断丰富，希热扎西每次都能在父亲的分享中获得新的体会，这是时间带给成长的奖励。千年文化传承往往藏在烟火气里的琐碎日常中，在这样的闲话家常间，如雨水浸润这片土地。乌云散去，暮色漫过草原，希热扎西顾不上歇息，借着天边最后一缕微光，他坚持完成今天的冷训。看似枯燥的重复，每一个动作都是在给接下来的比赛积攒底气，待赛场竞逐那一刻恣意绽放。
4: 这些天的雨啊，山上满天的小雨啊，哎呀，他们就可以看到的大好。
1: 干的钱，我挣钱，但就是金子不强，干的钱都是钱。
0: 赛场尘埃落定，希热扎西的马没辜负日夜的打磨，再度夺冠。一场胜利只是个逗号。赢家的路上没有终点，只有下一个更远的赛场。货车再次发动，载着一人一马缓缓远去，也载着草原牧人最纯粹最圆满的热爱。

0: 但啥吃了他们在提家了顿把鸡巴这样的天上了顺半杯照明他这个呢还能增强我嘛身体平安漂亮的但你可了解
1: 镜头面前羞涩的索朗央奇五岁第一次比赛就拿到冠军小伙伴们都称冠军骑手他沉默寡言但策马扬鞭那股凌厉劲儿丝毫不输男儿志气
0: 你看这有几对嗯你头啊
2: 有
0: 你看你说要不吃啊呗
2: 啊把我大孙的带钱怎么的
0: 啊不带个不让求他能一拿用车吃过的一人做我吃也不吃一用车吃过的给看见过的一人别送吃过的呗
1: 跟同龄的玩伴不一样索朗央奇最大的爱好就是骑马赛场外索朗央奇将所有的细腻温情都留给日夜相伴一同追风驰骋的骏马这匹马是他赛场上的搭档也是他生活中的玩伴村里的赛马节规模比往年大小骑手们个个整装待发士气高昂
3: 有没有信心
1: 索朗央奇难掩兴奋这是他每年夏天最期待的节日
4: 今天来了很多名马2025年三拆骑赛马节的冠军一个是拿了去年6000米的冠军今天的我的黑色马压力有点大我们相信他能今天拿第一名
1: 这场比赛不属于索朗央奇赛场起跑混乱自家的马也状态低迷在赛程中后段索朗央奇已经调出第一梯队赛场从不相信过往的荣耀索朗央奇输掉了比赛没有多余的言语赛后父亲安静地陪着失意的女儿通往冠军之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每一位选手都需要先学会接受失败
0: 大大真不错的真不错的妈大大就是最近在去工作的真不妈今天我特别俺们到了各种妈呗
1: 父亲的陪伴让小央奇慢慢走出了失利的阴霾
0: 两个的就见就的就见我的等等几个几他的从那完了都是没得那你也没很多具体的这回得了呗有年嘛就先这回的就先有几个的完了
1: 父亲絮叨着马背上的故事只要缰绳不离手心成长的步履便不会停歇风会吹散遗憾草原的路永远在那儿守候索朗央奇的下一次出发暮色下的羌塘草原天地铺陈无边无际策马追风从不仅是为了争夺一座奖杯与马相伴的童年时光得失之间的心性磨砺才是赛马文化给予少年骑手们最好的加冕
5: 你看人我多给拉伸的呀他拉开小心那卡色哟呀
1: 一段说唱道尽英雄千年传奇格萨尔赛马称王的史诗正是藏北草原赛马盛会的文化源头

0: 大熊大胆的人间马拉松。
1: 真的人家开始业务的中南的开始落实上的套呢这不能够打掉咱们来吃饭先不真的不让用让给兄弟希望来电的大有比可靠了扩大将我的人用他的吧真的创造每个人熟悉呢能够给打掉这就吃饭先不打掉他的兄弟。
2: 跨越千年的赛马传说早已融入姜糖儿女的血脉，赛马盛会不仅是速度的角逐，更是勇敢、拼搏与自强精神的延续。时光流转，马背竞技代代相传，古老的史诗沉淀为这片草原永不褪色的人文底色。那曲是色尼区达萨乡，一场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赛马节正在举行。巴嘎来到现场，表演赛马节经典节目《格萨尔说唱》。今天的达萨乡由达萨、达人两乡合并而成，达人片区依旧保留着古老地名与文化根脉。格萨尔英雄传说滋养了延续至今的达人民间格萨尔传统赛马节，这项扎根游牧乡土的节庆延续着格萨尔史诗这一集体记忆，已被列入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则史诗落幕，余韵悠长，骑手们完成庄重的祈福仪式，向着起跑线进发。在这片浸透传奇的土地上，山川河谷、旷野荒滩，尽数镌刻着格萨尔的印记。拂面长风载着千年故事，落日星河见证文脉传承。古今相逢，山河为证，这是草原人与千年史诗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
3: 大人们说开始说句大家就在推行就是个汤这一边嘛汤现在就在那里给那了那对口子到不那口子等于什么不算说钱包你看看了你要送死到问题就看家跟人这里我让了没老哥的大汉人上头的牙齿给说句上硬点吧下线给大家
2: 一声令响，赛道瞬间沸腾，骏马呼啸而出，如离弦之箭。少年策马追风的身影，是对马背文明最赤诚的致敬。赛场上的胜负，不过是过眼云烟，真正珍贵的，是这盛会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文化火种。赛场的喧嚣缓缓退去，巴嘎与阿念扎两位非遗传承人循着一脉千年史诗对坐畅谈，交流说唱传承心得，沉淀千百年的雪域人文底蕴在此相融。一份牧人纯粹的追风热忱，一段少年成长的足迹，一部扎根草原的英雄史诗，共同绘就羌塘人与马相伴共生的岁月长卷。这里的草原儿女在辽阔旷野之上循着马蹄声守护着游牧文脉，岁岁年年生生不息。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8: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9: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8: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0: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1: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2: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

0: 和图木尔，
1: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全推上去。
1: 是，
0: 拿弓失手，我司令部也完蛋。
2: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罗镇。
3: 撤？往哪撤？你出城必死。那个不对，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4: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军座，吴处长来电，我们的摩托化部队和特别纵队已经包围了韩先祖指挥所营地。
1: 韩先祖可不是一般的人，你们的摩托化部队要注意观察自己的周围有没有共军主力活动的迹象。
2: 共军部队倒是还在继续向我们文家台运动。
1: 好，命令炮兵炮击韩先祖指挥所。
3: 是。
1: 摩托化部队和特种部队。 在炮击之后，展开斩首行动，杀掉韩先祖。
3: 是，
1: 文家台就有保障了。

0: 报告总座，六位也是空的，一个人也没有。马，新五军这帮废物，我们白忙了。撤！撤！撤！
1: 王军长，韩司令。
2: 哎呀，真冷啊！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让你们七师撒泡尿不行啊？
2: 可以可以。
0: 都到齐了吧？
2: 都到齐了。
0: 好，咱们开个临时会议啊。
1: 司令员。
2: 刚刚接到情报，新五军包围了前指，幸亏我们撤离的及时，让敌人扑了空。
0: 好悬呐！看来啊，他是想要咱们的脑袋。

0: 哎呀，好啊，咱们现在就去把这新五军的脑袋给他揪下来。
1: 司令员，我们已经派出了侦察小分队去摸清敌人的脑袋到底在哪。
0: 哎呀，我说关局长，我发现你现在打仗肯动脑筋了。
2: 是啊，司令，
0: 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陈林达来了呢。哎，情况怎么样？
2: 报司令员，温家台满街汽车之众大盖帽，据我们判断是新五军军部武器。
0: 这个陈林达到温家台没有别的企图，他是想溜啊。我们必须立即进攻温家台。
3: 司令员，攻打温家台是东野司令部给二总的任务，我们抢他们的任务合适吗？
4: 司令员，东总明令规定是明天早上8时发起进攻，我一个师发起进攻，能逮住这条泥鳅吗？
0: 等到明天早上再发动进攻，那就是正月15天门神，晚了半个月了。
1: 韩司令，你就下命令吧。
0: 命令，参谋长，通知89师继续警戒沈阳方向。
5: 是。
0: 7师
6: 到，
0: 你们即刻进攻温家台。
6: 是，坚决执行四连命令，7师立即向温家台新五军军部发起攻击。
0: 警卫员
7: 到，
0: 枪。关局长
8: 到，
0: 你带领19团。刘振华
9: 到，
0: 你带领20团向文家台急行军，记住要跑步前进。
10: 是，
0: 行动。
11: 喂，陈军长吗？
12: 你的人给的情报是错的，韩监主给我们玩了个调虎离山计呀。
13: 不可能，我的情报绝对准确。
11: 我的人刚刚回来，说韩金主根本不在那儿。
12: 什么？
13: 吴处长，你赶快给陈诚发报，让他火速派兵增援我们。
12: 现在派兵领来不及了，等援兵到了，黄瓜菜都凉了。
11: 我说你呀，现在就学共军啊，打不赢
12: 咱就跑，能跑到哪儿算哪儿。
0: 好，现在都来不及了。
12: 喂，喂，陈军长，是不是共产党向你的军部发起攻击了？陈军长，陈军长，
2: 吴长官，刚刚收到电报，在文江台附近发现了共军大功率的电台，这很有可能是敌人指挥机构的信号。
0: 电台，
13: 新五军，韩先处在新五军的军部附近。端不掉你的指挥所，我要端掉你的脑壳。
5: 吴荣，现在立刻带人去新五军附近方圆10公里给我搜索韩建主将。
2: 是。
5: 等一下，
12: 恐怕是来不及了。
2: 那咱怎么办？
12: 立即行动，实施第2套方案。
2: 是，
12: 走。

0: 这些敌人的都是他们的王牌军人，清一色的美式装备，都是蒋介石的主力和嫡系部队，非常难打。而我们七师是二师团，面对的正是这样的敌人，勇士们打进去，被推出来，推出来又打进去，反复争夺，死死咬住了敌新五军突防。
1: 报告，二纵、七纵从北边、西边包抄过来。
2: 十纵、一纵切断了国民党军右路、中路与新五军的联系，四纵增援我们的部队也来了。史师副师长孟发财来报，他亲自率领的两个团已经穿插到达文家台外围。
3: 这个孟发财对付敌人不手软的，把口袋给我扎紧了。
1: 另外，冠军洲团来报，敌人一部向南边艾家屯突围，这股敌人吉普车、摩托车很多。另外，敌人遗失了一份文件，是昨天战场伤亡统计表。 由此分析，向南逃跑的这股敌人极有可能是敌人的指挥机关。孟发财的两个团正在追击敌人，冠军洲团和刘振华二师团正好在南边艾家屯当面。
2: 从艾家屯外围的敌人兵力部署看，这股南逃的敌人就是敌指挥部。命令冠军洲配合刘振华的二师团坚决堵住，争取活捉陈领导。
4: 是。

0: 不会错的，想跑，我看他往哪儿跑。
1: 发射！司令，司令，司令，司令，没想着吧？
0: 没事，新五军的炮弹太客气了。你站这也太危险了。
1: 别大惊小怪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活着干，死了算。
0: 怕他，我打我！韩司令，司令，
2: 不对呀，这怎么还追着我打呢？
0: 阵地在前方，这炮弹怎么从后面过来了？而且这炮不像是重炮，这是掷弹筒啊！
3: 对，
0: 后面有小虎机人，快
3: 跟

0: 司令命令我们十九团用火力压制敌人，从侧翼掩护二十团拿下敌人指挥所。
1: 这马上要拿下敌人指挥所了，怎么让二团上了？

0: 来哪一个是陈林郎？说，快说！
1: 我是陈林达，你是什么人？
2: 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第三纵队韩先楚司令属下，七师二师团一营一连三排副排长李永凤。
1: 官儿太小了。
0: 官儿是小了点，但是现在你们是俘虏，你们都得听我的，放下你们的武器，跟我走。
3: 走
0: 走
3: 走走，快点，走，快点，走，走，走，快点，走，快点，把枪拿来，走。
4: 这小股敌人全报销了，逮了个小头目，他非要见你。
5: 这就是司令员，
6: 刚才用炮打我屁股的就是你吧？
4: 没错，就这小子。
6: 认识一下吧，你叫个什么？
7: 李国荣。
6: 不认识。那走吧，
8: 走，
9: 走，
10: 是。
11: 吴富贵。
6: 他倒是旧相识啊，
7: 我也认识你。
6: 好，
7: 20年前，在武汉的时候，你不过就是一个拉黄包车的，

0: 我想起来了，当年在武汉夜总会门口让我掀翻在地的就是你吧。有缘呐，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没想到咱们在战场上又见面了。
1: 这是冤家路窄啊。
0: 怎么，这是想来要我的脑袋？
2: 能有一炮想要你韩先楚的脑袋，我死不瞑目。
1: 再胡说，我现在就枪毙了你。
2: 我杀身成仁，要不你们今天放了我。如果你们今天敢放了我，我保证总有一天我会在战场上要了你们的脑袋。
3: 信不信我打死你啊？
2: 来呀，
3: 打死我呀。
2: 你
0: 真是个硬骨头啊。你现在是我的俘虏，打死你有失公允。好了好了，哎，这样吧，你跑吧。你要是能跑了，算你命大；跑不了，那就活该了。
2: 那我可真跑了。
0: 跑吧，跑吧。

0: 这可不是你的枪法。
1: 我让他回去告诉吴富贵，看看到底是他削了我的脑袋，还是我削了他的脑袋。
2: 韩先生，
1: 哎呀，刘司令，你怎么来了？
2: 早就听说你老韩在南满风生水起啊！没想到咱哥俩今天在战场上见面了
1: 啊！我说这仗啊，咱们南满和北满两个部队配合的天衣无缝啊！
2: 那是。
1: 你上这来是？
2: 你还想问我？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你，
1: 不是老刘啊，我二师团一直追击到艾家屯啊。二连、九连都打没了，这一连好不容易抓到了陈灵达，你不会来跟我抢功的吧？
3: 这明明是我们二纵担任着文家台的主攻，你们三纵是负责沈阳方面的援兵，这明明是你抢我碗里的肉，怎么说我跟你抢人呢？
2: 司令，我老哥来了。
1: 等会儿，

0: 敢问兄台尊姓大名啊？
1: 报告长官，
2: 这位是新五军军长陈林达。这个我认识，你也认识吧？哈哈，
0: 我说陈将军，你身为新五军军长，堂堂的国军中将，怎么落魄到穿上这身衣服了？
2: 我们还有下一次。
0: 没有下一次了。 不过说实话，你和吴富贵还差点真的要了我的脑袋。哎，你说我今天是不是该要了你的脑袋？
1: 随便吧。<笑>
0: 这样吧，我把你这个脑袋呀先留着，你好好的反省反省。作为新五军全副的美式装备、兵强马壮，你怎么就输给了我们共产党人呢？
3: 啊，想好了写本书，以后留给后人看看。腐败呀，腐败无能。走吧。

0: 四个军，眼睁睁地看着新五军让共产党给吃掉了。陈诚指挥不当，负我厚望，卫立煌、李涛拥兵自重，令我痛心。当年先宗里的教导，他们都忘记了。亲爱京城的黄埔精神都丢掉了。照此下去，党国要垮，江山要垮了。
1: 为所息怒，为所息怒，别气坏了身体。卫立煌卫长官在门外等着呢。
0: 哦，请他进来。
1: 是，卫所。卫长官，请。
0: 哦，俊如啊，我请你来是要和你谈一谈东北的战局，你请坐。都坐。东北的得失荣辱与党国的国际声誉和国内民心都至关重要。常言道，疾风知劲草，国难思良将啊。这次党国安危存亡之关键时刻，自当有出类拔萃的人挺身而出，没有得力的人才是镇守不住的。故而，俊如，我想派你前往东北坐镇指挥，不知俊如意下如何？
2: 韦院长，俊如愿为党国的大业万死不辞。只是才能疏浅，怕辜负了领袖的厚爱。
0: 俊如不必过谦，当年在鄂豫皖你围剿红二十五军就立过大功劳嘛。过去这几年你又曾几次挽救党国于危难之中，这些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如今东北战局吃紧，唯有俊如坐镇东北方能力挽狂澜呐。
2: 总参谋长陈诚都抱病回来了，我的才能又能比陈诚好多少呢？
0: 这个你不用顾虑。退一万步讲，万一战局再次失利，这个责任我绝对不要你来负，怎样？
3: 东北战局损失惨重，
2: 给养装备、运输的也不够及时。
0: 东北资源丰富，乃是党国的粮仓。我蒋中正绝无放弃东北之意。三到四个月间，我会有三到四个军调拨给你，驻守锦州、沈阳一线。眼下嘛，我可先派20架大型运输机，专为长春、沈阳、锦州运送给养，怎么样？
2: 那好吧，我即日赴审。
0: 好。俊如啊，当前东北战局，锦州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啊，我祝你马到成功。
4: 老蒋让卫立煌接替陈诚，还是对东北抱有幻想啊。
5: 是啊，北平的傅作义也有动作，看来他从来没有想到放弃东北。
4: 要抓紧时间打，而且要大打，要让傅作义老老实实的待在华北。
5: 接到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他们来电，他们还是没有理会主席的意图。林彪他们南下的作战计划，锦州依然不是他们作战的主要方向。
4: 林彪打仗啊，历来是以最小的代价争取最大

0: 的战果。虽然我们三令五申的希望他们南下的主要目的是拿下锦州，林彪还是没有下决心集中主力攻击锦州，彻底关上东北的大门。
1: 依我看，需要再次致电林彪，坚定他们攻打锦州的决心。
0: 好，我来口述电文。
1: 七幺三吗？
2: 到。
1: 做好记录。
2: 是。

0: 老航啊，你别老是晃我，你这一晃晃着我这心里都慌慌的。
1: 我这不是着急吗？
0: 这作战命令怎么就迟迟下不来呢？不是说要打锦州吗？
1: 锦州是东北的军事重镇，他国民党有精兵10万，他们早就在此摆好了作战的态势了。怕是林总还没有下定决心吧？
2: 有什么好犹豫的？
3: 我们打锦州，就是为了解决沈阳和长春之敌。只要把盘踞在这儿的敌人给引出来，我们就可以分割包围歼灭之。主要是为了打援嘛。哎，彩桑，
4: 到。
3: 电报该到了吧？
5: 还没发过来。
3: 司令员，我刚刚截获敌人发往沈阳的电报，敌人很有可能从葫芦岛东北增兵。
2: 葫芦岛，对，密切关注这方面的消息。是，司令员。
3: 啊，还有一件事儿。
2: 说，这件事儿。
3: 哎呀，你倒是说话呀！你想急死我吗？是。 我想把缴获新五军的大功率电台干扰台通通利用起来，
2: 啊，
3: 降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就能掌握的更加详细了。
2: 好啊，好啊，赶紧装起来。
3: 是。
2: 但是吧，
3: 有什么困难吗？ 是啊，我不知道合不合适。
2: 你是不是想急死我？
3: 报告司令，纵队这边电台人手实在是太少了，
2: 想多调几个人来。
3: 对，
2: 小事儿。
6: 不够那个费劲的，参谋长，你从参谋纵队挑几个有文化的战士，让他们找胡彩桑报道。
7: 没问题。
3: 谢谢司令员。
2: 啊，哎，对了，女的行吗？
3: 当然可以，
2: 给她多找几个。
3: 好啊，
7: 谢谢参谋长。
6: 报告，
3: 请进。
8: 凤姐，报务员肖凤詹前来报道。胡台长，我们肖队长来这可不容易了，他跟我学了大半年的背字根和电码，这还不说，他还向罗政委啊再三的申请辞去了宣传队副队长的职位呢，这才来。怎么，胡台长不欢迎我们呀？
3: 欢迎，我特别的欢迎。哎，把行李摘下来吧。你先坐下来烤烤火啊。
9: 这儿还有个。
3: 你也坐下来烤火。哎，你们先坐，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9: 哎。

0: 吴台长，平常看你弄那些精密仪器的时候挺受药麻力的，今儿是怎么了？
1: ，没事，没关系的。
2: 冯湛，没烫着你吧？
1: 没有。
0: 哦，对，那个我们住哪儿啊？
3: 哎，小张，带他去安顿一下。
4: 哎，好嘞。
3: 把行李拿着。
1: 你们先聊着，我就不在这儿当电灯泡了。走了。
5: 你坐下。

0: 哦，你快坐下来，你也别太客气了。
1: 我客气。哎，这是给你倒的，凤姐，你喝。
0: 谢谢啊。
1: 暖和暖和。

0: 我把你握进去吧，思雅，你那电台。思雅，我问你，萧凤瞻怎么在这儿呢？哦，他呀，刚从纵队宣传队调过来当电报员。
1: 他不适合干这个，为什么？我问你，你把他调过来，你政审了吗？啊？我告诉你，他是地主的小老婆，哎，到时候出了问题都得你负责。
0: 我告诉你，关雎卓，你别地主小老婆小老婆的叫着行吗？人家凤瞻是当年被六裁缝逼迫为妻，但宁死不从，你知道？你都知道了？凤瞻什么都没隐瞒我，他全都跟我说了。
1: 凤瞻，哎，你还凤瞻凤瞻的叫着，你是不是看上他了？啊，你看上他了，把他调到你手下，然后好趁机下手，是不是？啊，哎，我告诉你啊，他可是地主的小老婆，而且还是那个什么国军情报处处长的小妈呢。你能说人话吗？
0: 凤瞻，
1: 哎，凤瞻，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要是说错了，他怕我什么呀？
1: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一混蛋！
0: 你小子敢打我，
1: 你再胡说，我还打你！
0: 我呸！啊！我这……哎，你！

0: 一个副师长，一个电台台长打架，我山东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
1: 李司令，你处罚我了，
2: 是我先动的手，
0: 先动手就对了。关菊州啊，你欺人太甚了吧，胡说八道，该打。
3: 我又没说错，他肖凤展本来出身就有问题，
0: 土地革命的时候我写的条子恢复他自由的，他跟那个刘裁缝一点关系都没有。
3: 那他胡彩桑对肖凤展有意思，他是以公谋私。
0: 有意思怎么了？有意思怎么了？人家自由恋爱，政委批准的，对不对？我也同意了。我告诉你，打下锦州我还要亲自给他们主持婚礼，你怎么着吧？
3: 你包庇肖凤展？
0: 哎，你说对了，我就是包庇肖凤展。
3: 那你革命立场有问题，他是地主小老婆。
0: 你放屁！
1: 肖凤展是革命头子，
0: 他不是地主小老婆。
3: 怎么不是？
4: 我
0: 没事没事，政委你让他们打，刚才我正好没看着，再打一会儿。打呀！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事儿必须严肃处理。现在我宣布撤销关菊州七师副师长职务，回十九团当团长。
3: 凭什么呀？我不服。
0: 不服没关系，在雪地里给我站着，没我的命令不许回来。
3: 罚站？我又不是伢子。
0: 你还不如伢子呢。
3: 他先打的我，你看我的脸。
0: 你看看他的脸。出去，听到没有？
3: 罚站就罚站，出去就出去。我
4: 二司令，这个关菊州虽然说脾气大了点，但是他作战很英勇啊，是个人才，就是难免啊有时候有点毛病，你批评一下给他警告就完了。眼下辽沈战役马上就要开动了，不如让他戴罪立个功。
0: 他现在脑子发热，要给他冷静冷静。
1: 我请求韩司令收回命令，要是不得把关菊州给冻死。
0: 冻不死，不是第一回了。回去告诉肖凤展同志，让他不要有思想负担。就是我韩先楚说的，肖凤展是个好同志。
5: 谢谢韩司令。

0: 安心好了吧，回去写份检查交给我。不行！哎呀，我说你还反了你！
1: 我就是冻死，也比憋屈死强。
0: 你憋屈什么？你说。
1: 我关雎鸠算是战功赫赫吧，
0: 也就凑合。
1: 那凭啥在你心里我就不会是死眼呢？
0: 我是像你不像人。这事就是你做错了。
1: 打新五军的时候，我还碰见孟发财了呢。
0: 怎么了？
1: 人家都当副师长了呢。
0: 你不也是副师长？
1: 那我不是刚给你撤了吗？
0: 这都你自找的。
1: 就纳闷了，都是光棍，这四眼就能谈恋爱。还找个萧凤珍？
0: 哎呀，我说你小子不会是花狐狸又想放骚屁了吧？都这么多年了，你对萧凤珍还贼心不死？
1: 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说胡彩桑是光棍，我也是光棍。
0: 你不是光棍。
1: 我是光棍，我那是有名无实。
0: 你个贺翠花入过洞房，
1: 那没圆房啊。
0: 我不知道。
1: 你去问你妹去。
0: 我怎么问？我怎么问？我一个大舅子，我能问？哎，你俩圆房了吗？你以为我像你啊？臭不要脸！回去吧，别着凉了。
1: 冤枉死我！我这辈子就冤枉在这事儿上。
2: 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我都相信你。
3: 胡大哥，都是因为我，是我让你受委屈了。
2: 不委屈，我一点都不委屈。我保证，我胡彩桑一定娶你为妻。
3: 不，不行，胡大哥。我太连累你了，我还是回去认队吧。
2: 别，凤佳，你别回去。
4: 对呀，肖队长，你不能走。
2: 韩司令都说了，他说他能为你作证，他说你是个好同志。
3: 他真是这样说的？
2: 真的，韩司令亲口对我说的，而且他还批准了咱俩结婚。他说只要打下锦州，就亲自为我们主持婚礼。
3: 先楚大哥真是个好人。
5: 在绩溪山区滹沱河北岸这个名叫西柏坡的小山村，每日里吃着花生、红枣、剥皮核桃、五谷杂粮的共产党人，正在列出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时间表。从1947年7月算起啊，在5年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实现解放全中国的战略目标。
6: 同志们，今天中央将要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的扩大会议，毛主席希望我们确立大打胜仗的决心啊。东北是全国唯一一个人民解放军兵力超过国民党的地区，因此中央军委一再指示，攻占锦州就是东北战局的关键。
7: 因此林总下令，我6个纵队、3个独立师向锦州外围进军，仍然留下6个纵队、14个独立师在长春、沈阳附近以及沈阳以南。

0: 我们要派怀活动。
1: 看来林总这次是下大决心了。孙立元，您的判断和中央的决定是不谋而合。毛主席就是要我们迅速拿下锦州，然后回师歼灭沈阳的来源之敌，这样就需要我们把更多的兵力投入到锦州外围，好让沈阳的敌军放心大胆地走出来。
2: 围点党员，分割歼灭。主席大手笔啊！锦州这张打好了，国民党在东北就会全面崩盘。打锦州，就必须先拿下易县，攻克易县是为了攻克锦州。等攻克锦州，那我们就是关门打狗了。我们三纵的三个师和二纵的第五师。 以及炮兵纵队一部分部队担任攻打易县的任务。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三件事：第一，派出侦察分队对易县县城做详细的侦查；第二，所有部队到达预定位置，根据得到的情报做缜密的分析；第三，把我们的作战方案以及具体的作战步骤上报东野司令部，等待上级批准。
3: 这次东北军区司令部专门为咱们三纵啊调来了炮兵主力。老子这回要用上百门大炮跟他们说话。
4: 老韩啊，对于炮兵的使用，我补充两句。
3: 这次东北炮兵纵队以及其他纵队的炮兵团，还有军区的炮兵纵队，我们一可以集中的使用吗？这么大的规模，这在东北战场。 乃至是全国战场，那都是首次。
2: 韩司令，这次我请来了东北炮兵纵队的司令朱瑞，还有军区炮兵司令苏进，我们一块研究了一下，做了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那就是组成若干炮兵群，分别支援各进攻部队。哎呀，同志们呐，这个仗是越打越大了，但是呢。
5: 硬拼是不行的，咱们呢，给他出奇招。解放战争啊，进入了第三年。纵观全国各解放区的战场形势，认为与国民党的决战时机已经成熟。首先，先解放全东北。不久的秋天呢，发动辽沈战役。
6: 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称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高不对，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九十九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
5: 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7: 99块钱一箱，六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5: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8: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

0: 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来自贵州优级酱香型好酒，本档栏目举行大型品鉴活动，如果您啊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香精调味的劣质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2: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1: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2: 懂酱酒的呀、啊、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啊，
2: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2: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呢、啊、都不够。
1: 是，
2: 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2: 啊，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啊别错过，
3: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千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啊、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只要10几块钱，正宗贵州特区纯粮酱香酒，您绝对是赚到了。而且啊，很多喝过贵州特区的人都说，它入口以后啊，有浓浓的粮食味。
2: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在这里啊，我敢保证，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啊，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

0: 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逐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我相信啊，这个酒拿回家，大家小酌一口，您一定是会竖起大拇指的。
1: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0: 哦，搓酒法。
1: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一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0: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呐。
1: 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你再闻。
0: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1: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哦，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稀疏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0: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1: 是不是这个酱香的好酒？是不是纯粮的好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你想一下，你现在啊每天晚上小酌的二三两的是什么酒呢？那个酒啊，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呢？而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6元，你喝的可是来自贵州的纯粮酿造的好酒啊！
0: 所以，观众朋友们，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我身边几个老酒友啊都抢着买，这么好的酒错过了这次机会，怕是再也买不到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每次聚餐拿出来啊，大伙都以为是大几百的高档酱酒了，都跟着找链接。这酒啊值。
5: 这人上了年纪啊，勾兑酒啊真的不敢碰，喝完呢难受好几天。我就认着纯粮固态酒，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99块钱一箱6大瓶，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4: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5: 99六大瓶纯粮酱香。

0: 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1: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进中华文明壮阔的长卷里，每一粒闪烁的尘埃都深嵌着历史的记忆。当第一缕晨光亲吻襁褓，大地便

0: 谢谢叔叔。
1: 我们呀，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心连着心。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大炮平射，朱瑞、苏进两位炮兵司令
1: 都说你没问题，可是我这儿还是心里没底的。大炮平射，关键就是要解决炮弹出膛以后弹道弧线的问题。这确实是个难题，不过请司令员放心，我熊二炮坚决把它拿下。
0: 好，
1: 在抗大的时候，学习苏军大兵团作战，600门大炮一起说话。
0: 我们现在还没这样的阵仗，但是两三百门大炮打开一线城门，还是可以实现的，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是，我知道。
0: 在司令员的心里，
1: 一直都梦想着指挥大兵团作战，现在这个梦想就快实现了。你曾经说过，办法总比困难，就看结果。一想起要打这场大仗。
2: 我激动的睡不着觉啊！大炮平射，异想天开，胜败在此一举。司令，
3: 好，
2: 这样好。谁呀？把灯灭了！
3: 我，
2: 司令员
3: 啊，
2: 我们在进行生火管制。
1: 我来看看你的坑道挖的怎么样了。我们现在距离一线县城2.5公里，我准备挖到2.3公里。
3: 不行，必须挖到离敌人目标百米处。
2: 那恐怕会暴露咱们的。
3: 你怎么这么笨呢？刚开始的时候，卧着挖，我们就叫卧沟，然后再挖战沟。我估计啊，土方的工程量可能比较大，你们抓紧时间。
2: 现在其他部队都是白天挖呀，这时不时敌人的侦察机就来转两圈。只有你们晚上啊，神不知鬼不觉的挖，这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3: 大炮平射，步兵挖沟，这是我新的战术选择。你和二炮是我的左膀右臂，
1: 所以说这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啊。
3: 还不能失败呢，我关雎州就失败得很，这又被你给撤职了。我说你小子还记仇是吧？那啊，你们上那等我吧。
4: 是。
3: 你出洋相那事儿，我就下命令，谁也不许说出去。不是把翠花知道吗？
5: 哥，你能不能不说了？
3: 这翠花就在这儿啊。
2: 哪儿呢？报告韩司令。哎呀，
6: 纵队卫生队正在为七师部队巡诊。
2: 好，哎呀，挺像样啊，这就对了。经常到一线部队给战友们服务服务啊。
3: 司令，
2: 他们不光巡诊，还帮着我们挖战壕呢。
3: 哦，
2: 这美元一个锹，够我们一样干活。
3: 好啊，好啊。所以说，你得多向人家何翠花同志学习啊。
2: 我向他学习。

0: 他向我学习还差不多。嗯，
1: 向你学什么？向你学习和人家动手打架呀？
2: 就是就是。
3: 你怎么知道的？
1: 哎，就没有不透风的墙，要不是人喊死你，还不知道你会犯什么错误呢。
2: 哎，
0: 那我犯错误了，你还来我们团巡展？你还送我那个维什么？
1: 维他命。
0: 哦，维他命呢还送？
2: 等会儿。维他命是个什么东西？
1: 那是一种补充营养的药。
2: 好东西，好东西。那为什么给他不给我呢？
1: 哥，那不是您的指示吗？说缴获国民党的好药，要向一线作战部队倾斜，所以我就拿过来了。
2: 在你这儿，他就成了一线部队了，哥这就成了二线部队了，是吧？
1: 哥，
2: 听见没有？占了便宜，完了还出卖别人。我告诉你吧，这份情谊啊，那比那个什么维谁的命啊，
0: 他命
2: 啊，维他命那强多了。懂个屁！呲着牙乐，整天什么玩意都不懂。
0: 咱能不说这个吗？
2: 哎，为什么我一说这个你就装蒜呢？啊，停会儿，休息吧。
1: 哎，
2: 好，
1: 哥。
2: 这是谁的命？
0: 维他命，我知道。
1: 哥，这是胃药。
2: 哦，还是我妹子想着我呀。
1: 我先走了，哥。
2: 好好好，去吧。

0: 全歼首敌，还活捉了敌暂编二师师长王石欧。好，自然，能不能让部队稍微休整一下？
1: 恐怕休整不了了。部队很快就要打锦州，敌人增援部队马上就到，所以拿下锦州，迫在眉睫啊！尽快的补充物资弹药，将锦州进发。
2: 是，
0: 战况怎么样？
1: 伤亡不大。
0: 快，尽快输送伤员。这是伤哪儿了？
3: 小腿受了伤，现在没什么事了。
0: 快！
4: 司令好。
0: 小花，你们医疗队跑得很快呀，部队攻到哪儿，他们就跑到哪儿。
4: 我们跑得快，战士们攻城才无忧嘛。
0: 受伤的战士及时得到救治，这才叫保障有力。保障的很好，不过下面要打大仗了。
4: 我将给你个任务，要把官副师长的健康保障好啊。
3: 是，可是司令员，我现在好忙啊，我要保证司令员您的健康，还有两个师长呢，我怕顾不过来。
0: 那行，那你忙去吧，忙去吧。
5: 啊，他是啥意思啊？
0: 没听出来啊？那两位都比你的职务高啊！
5: 是比我职务高啊？我说你怎么不懂呢？
0: 那两个都是单身，明白吧？我跟你说，女人的心思啊，自己琢磨吧啊！走，
1: 司令员。

0: 战局吃紧，委员长专程从南京飞到沈阳督战。
1: 委员长，
2: 师长辛苦。
3: 诸位辛苦。
0: 易县失守，实在是出乎意料。锦州是东北的咽喉，势在必得，不能再失守。下面，请委员长训话。
3: 我这次到沈阳来，是为了救你们出去的。你们过去寻找共军主力，找不到，而现在，共党主力都集中在辽西走廊，就看诸位敢不敢打。两军对垒，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正是诸位为党国建立功勋的好时机。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成功的。
2: 愿为党国打下胜仗。
3: 好，
0: 各位同仁，委员长百忙之中亲自来沈阳督战，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必胜的决心。
3: 我从烟台抽调的部队已经陆续海运至葫芦岛，连同锦西方向原有守军的四个师，共计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锦西经塔山、高桥增援锦州，由第九兵团廖耀湘指挥的11个师加4个旅，以及重炮、战车、装甲等部队，共同组成东进兵团，由沈阳向北攻击张武、新立屯，策应长春守军突围，然后掉头向西，经阜新向易县、锦州方向进攻，以期与东进兵团在辽西走廊对共军东北野战军形成南北合击。这一仗，诸位，我还是要强调锦州。好，范汉杰，你有话要讲吗？
4: 锦州守军是以锦州共存亡，愿意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
3: 好，我要的就是这种气概。

0: 地形，一言不发就走了。
1: 是啊，我们现在已经看见了锦州城，看见了范汉杰的指挥所。我们东北野战军已经压进了锦州，敌人的大军已压了过来。锦州这一场大仗是在所难免了。如此大的战役开端，不可掉以轻心啊！
2: 也不知道东总会把什么任务交给咱们三纵啊？
3: 兴奋不？
4: 过去啊，咱们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比较弱的敌人，那是因为咱们也比较弱呀。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咱们变强了，就要集中兵力打击强敌。毛主席一再提醒和纠正我们，目前我军的强敌就是锦州之敌。
1: 是，打义县，你们三纵的坑道战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锦州战役前，林总让我们学习打义县挖坑道的作战经验，每个师以六个营的兵力投入挖坑道，我们的坑道更要胆大，进至敌人的百米处。
5: 报告司令员，东野总部发来电报。
6: 念。
7: 是。东野总部决定由韩先楚统一指挥二纵、三纵、六纵的十七师，炮纵和坦克团由北边向锦州城突击，与其他方面进攻的各个纵队密切配合，完成攻克锦州的任务。
1: 太好了，锦州是中国版图上的鸡脖子，是连接关内外的咽喉要道。锦州这一战

0: 关乎于战略全局。
1: 韩先生，我刘震和二纵坚决听从你的指挥。
2: 打得不好，我一样收拾你。
1: 下达任务吧。
3: 好啊，我们共产党人的战略大反攻就从锦州开始吧。
4: 是啊，毛主席和党中央也一直看着我们东北野战军能不能打赢这一仗，天降大任呢。
3: 18年前我当兵的时候，吴焕先政委留下过两个问题：人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共产党又为什么选择武装斗争。
5: 今天这个历史性的问题就让他在这次战略大反攻中得到证实吧。
3: 回电林罗两位首长，让他们放心等待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6: 是。
7: 报告。
8: 进来。
7: 韩司令，
8: 把门关上。
7: 哎，我来。
8: 这大半夜的，有事儿啊？象棋。哎，
7: 对，我跟徐州啊，就想了好长时间没杀一盘了，今天晚上杀他一盘。嗯，
8: 这大战在即，哪有心思玩这个？
7: 是，现在韩司令压力大。啊，
9: 那可不是嘛，5个纵队的兵力啊，那比一个兵团的兵力都多啊。
8: 所以说呀，你俩以后得替我分担一点啊。啊，
7: 放心，我跟徐州同志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嗯，
9: 对，我认为攻打锦州，这第一刀就得剁在这个沛水池上。嗯，这第二刀
7: 大疙瘩，
9: 大疙瘩。
8: 你还别说，还真说到我心坎上了。
9: 那是啊，我跟你出生入死也10几年了吧？啊，我就是没吃过猪肉，那好歹也见过猪跑啊。
7: 不是，英雄所见略同。
8: 行，算你关雎州有长进。
9: 那我那问题就算结束了吧？
8: 什么问题啊？
9: 就你撤我职的问题啊？
8: 检讨呢？
9: 易县那一仗，我们的壕沟挖怎么样啊？连林总那都夸奖我们了。嗯，好歹也算是将功补过呀。
8: 我告诉你，不写检讨，休想官复原职。
9: 能，
8: 自己念，字写的跟个狗爬的似的。
7: 来。
10: 检讨书，新中国离我们不远了，好日子离我们不远了。媳妇儿也离我们不远了，跟着韩司令冲了关雎州，1948年10月
8: 没了。我说你写的这叫什么狗屁检讨啊！你告诉我，你想往哪儿冲？你已经结婚19年了，你已经有一个媳妇了，你还想往哪儿冲？花狐狸放骚屁！你看这二炮，多大岁数了？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人家就不想媳妇儿。
7: 韩司令，嗯。想，心里想，嘴上没说。你瞅你们仨，都找上媳妇了，啊？那胡彩桑四眼，他都找了3座8尖人啊，漂亮啊！我其实也想。
8: 小二炮，
7: 到。
8: 我告诉你，打完这仗，我给你物色一个比萧凤毡还好的，行吗？
7: 行。
8: 但是有个条件，打好锦州这仗，要争取立功，英雄才能配美女啊。
7: 好，
8: 一言为定，
7: 一言为定。

0: 那我这事儿呢？
1: 写检查。
0: 我写了。
1: 这叫狗屁。
0: 这不写挺好的吗？
1: 不深刻。你不写是吧？好，这次站。

0: 中国共产党人百天换地的伟大壮举从这里拉开了序幕。下面请刘震介绍韩先楚将军是如何指挥这场战役。
1: 锦州战役，韩先楚作为三纵司令，指挥二纵、三纵、六纵炮兵纵队、坦克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
2: 于辽西、锦州这座战略名城立下了不朽功绩。我们现在这些高级指挥员，只有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此时的韩先楚已经不是当年带兵冲锋陷阵的韩先楚了，而是一个思维敏锐、机警睿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将。近十万人的队伍，
1: 在他红蓝千里下，纵横辽西，直取锦州。
3: 怎么回事？你们打算窝在这过年呢？
4: 敌人的火力太猛了，
5: 黑水池是锦州前线敌人最坚固的据点，在伪满时期已经建立了大量的工事，国民党来了以后又进行了加固，有些地方水泥的厚度可达一米以上，估计是易守难攻啊。
3: 你们团是攻打锦州的主力部队，能不能拿下沛水池直接关系到锦州战役的成败。我把官副师长调来坐镇，那是因为啊，官副师长牛啊，身经百战，有丰富的城市攻坚战的经验。现在看来我错了，我调你来干什么？别瞪着眼睛看着我，表个态。
4: 韩司令，什么都不说了，你给我个机会保证完成任务，完不成任务随便你怎么处置我。
6: 韩司令，还是我去吧，官副师长去太危险了。
4: 哎，韩司令，我是个犯了错误的干部，你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3: 我给你，拿不下你接着往下降。
4: 是。
3: 一营的同志们，这个沛水池就是锦州的大门，我现在命令你们

0: 我叫医生过来。
1: 情况怎么样？
0: 二师团已经，最后一次攻击时，全营600多人，打的只剩下26人了。而三营连续换上3个连，伤亡惨重。打了一夜，2个高地均未攻下。
1: 攻击不能中断。
2: 命令，
1: 预备队立即派1个营给关雎州补充损失的1营。
3: 是。预备队，迅速补充1个营，迅速补充1营。
4: 鲍司令，刚接到东统战报，4纵为保卫锦州攻击部队的安全，正在塔山阻击敌东进兵团而浴血奋战。
1: 打不下沛水池，打不下大哥的，就拿不下锦州。这样，我3纵部队和打援的兄弟部队会付出更大牺牲的。参谋长，跟我去一趟二师团的。

0: 现在指挥所，被马，
1: 按照韩司令的指示，司令部的马匹全都调去抢救伤员了。
2: 怎么搞的？不是叫你留了一批吗？
3: 不用了，步行吧。
2: 要不然你回去，我带他们上前线。不用了，走吧。司令，让我带着电台去吧。
4: 你能带我指挥吗？
2: 司令，你在主台指挥我，我保证把您的命令按时传达给前沿指挥员。
4: 也只能这样了。
2: 我带你回去，
4: 司令员。
5: 注意安全。是。
6: 司令员，
5: 司令员，我也要去。凤山，你留下，一定要保证主台的通畅。啊，司令员，我走了。去吧。是。不。
4: 蔡桑，
5: 注意安全。
4: 哎。
7: 立即找我们吧。是。这边，还有这边。
8: 出错。根据我方的监测台显示，前方两公里靠近敌人的前沿阵地，发现了一处十分活跃的电台，很有可能是韩先楚的前沿指挥所。韩先楚，他呀，经常会把指挥所放在前沿阵地上。 弄不好，他的指挥所就在咱们的眼皮底下。国荣啊，
9: 在。
10: 命令监测台，迅速的锁定敌人电台频率，找出他们的准确位置。
11: 是，
12: 报告，说，
13: 长官已经锁定敌人通话频道。
14: 呼叫指挥所，呼叫指挥所，收到请回话，这里是大哥大主阵地，我军攻击受阻。
15: 听这声音，不像是韩先楚。
16: 拿来，我听听。
17: 这里是大哥大主阵地，我军攻击受阻，收到请回话。这是敌人的第九次攻击了。
18: 预备队上，官副师长已经带领预备队上去了。前方的几个隘房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攻势实在太坚固了，步兵的火箭根本就啃不动啊！
16: 在什么位置？
18: 大哥大主阵地200米。
16: 请求炮兵抵近射击！
18: 好，
16: 有你。

星球炮兵拦截射击。

0: 司令部命令，所有的炮火向大营的阵地纵深开炮。命令预备队，通缉！
1: 军长，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大哥大！马师长，司令部命令你，必须坚决拿下大哥大。对，必须拿下。
2: 参谋长，来了解一下二纵、三纵、六纵十七师各突击队的情况。
1: 我攻击大哥大的部队连续受挫，受到敌人的顽强阻击。
0: 前肢必须往前移，给我上前线。
1: 孙旅员。

全球之

派去的人到前沿镇去找了，胡彩桑没找着，就找到了这个。

0: 知道了。思源，大哥的敌人的碉堡被我们给拿下了。
1: 让三营长接电话。
0: 三营长已经牺牲了。
2: 快给我接七连长。
0: 是。七连长吗？七连长在吗？叫他听电话。司令员，接通了。
1: 我是韩先楚。
3: 司令员，是吴连文和王玉环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口。他临牺牲前，让我告诉你，他永远都是你的兵。

0: 我收到，他就是那个你给他揽过脚的战士。
1: 记住这两个战士的名字：锦州战役，他们是红尘。这样牺牲的战士，我们不计其数。我们要永远的怀念他们。
2: 等全国解放了，我要给他们立一块丰碑。命令部队向大哥的发起总攻，向锦州突击前进。

0: 我军攻占铁路局、车站、学校等敌人重要据点，并捣毁敌人第六兵团指挥部。520团占领敌人指挥所。
1: 好啊，那咱们就上第六兵团指挥部去看看。

0: 司令，
1: 我们刚刚缴获了三辆坦克，这坦克连长说了愿意跟咱们一起打仗，我准备用这坦克呀轰那范汉杰的屁股。
2: 你别扯淡了，万一开到一半再调转炮口呢？
1: 不会的，放心吧，
0: 咱们每辆坦克上头都有自己的干部。
2: 我就喜欢他这个不怕死的。

0: 劲儿。
1: 怕什么怕呀？
2: 活着干，死了算。
3: 韩司令，你就下命令吧。
0: 好，我命令粮食团配合九纵拿下范汉杰的指挥部。
3: 是
2: 是。

0: 你看看，
1: 报告东野，我们拿下了范汉杰的司令部。
2: 真，
3: 快点快点！
2: 报告，
3: 范汉杰抓住没有？
2: 没有，韩司令，我带来一个坏消息。
3: 怎么了？
2: 打扫战场没看到关吉州，
3: 他人呢？
2: 我们攻进大楼就各自为战了。他带了一个班的战士冲上楼顶，又冲下去了。我们在后院找到的几个战士，都牺牲了。
3: 派一个团去找，撒开了找。
2: 是。
3: 等会儿，让卫生科组成一个抢救小组，跟着部队一起。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物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6: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7: 99元喝好酒，
8: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8: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8: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7: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

0: 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